0: 跌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曲线高血压一定要早防早治。
1: 嗯，
0: 另外啊，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最为可怕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有的血糖没控制好，结果怎么样？眼底视网膜缺血了，就造成失明了。
1: 是啊，
0: 哎，还有的病人呢、啊，因为血糖啊长期高，
1: 嗯，
0: 没有管拒嘴，没有积极对症的治疗，结果怎么样啊？肾功能衰竭。
1: 嗯，
0: 刚开始肾功能出现问题，一级、二级，是不是啊？
1: 嗯，
0: 肾脏浮肿，随着病情的发展呢、啊，肾功能出现问题，达到四级、五级，肾脏啊就不工作了。
1: 嗯。
0: 这时候就要靠透析来维持生命，就是我们常说的呀，尿毒症出现了。
1: 哦，
0: 任何重大的疾病前期啊，都是有机会来治疗，有机会来规避的。
1: 嗯，可能都是我们忽视了，或者说是耽误性的治疗。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1: 嗯，
0: 一个是了解慢性疾病的一个走向，另外呢，给目前呢国内外前沿的一个方法呀，告诉大家，
1: 嗯，
0: 比较好的药品呢、啊，介绍给大家。
1: 是的，
0: 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治疗方法，
1: 嗯，
0: 让身体啊获得健康。
1: 对，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灵芝益寿胶囊呢，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每天我们都能够听到很多的一些老朋友来向我们汇报他们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好消息啊。
0: 也希望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准字号的药能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
1: 好，陈主任，每天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啊、特别多，那就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电话呀，边再给大家做指导交流。
0: 好，请进电话。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啊，你是陈主任，我是尤队啊。
0: 啊，你好，你好，尤队队，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什么情况，尤队队？
2: 我呢，原来也就是那个支气管炎呐、啊，有哮喘呐、啊，有晚上睡不着觉啊，肠胃上有很多问题，现在都好了。
0: 哦。你有支气管炎、哮喘，还有肠胃病呢、啊？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正常了。
2: 啊，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好！你当初支气管炎、哮喘是什么那个状况啊？有点的。
2: 啊，我那个支气管炎已经出现了。现在，你像最近一段时间我感冒了，咳嗽了一个礼拜都没有出过血。
0: 哦，你原来啊还有支气管炎、哮喘，还有卡血的问题。
2: 对啊，对啊。
0: 那就是说啊，你这个支气管炎、哮喘呢、啊、是比较严重的呀。
2: 对啊，现在不管怎么喝，这都没有血了。
0: 好，那就没有血就好，那就是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给我们支气管的病灶以及肺部的病灶都给它修复的比较好，知道吧？
2: 啊，对对对，那灵芝益寿胶囊啊，我家里已经不是太多了，还有几盒吧。
0: 啊，
2: 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服用完了以后，还是到我们松滋市那个国药商店去买啊。
0: 也可以，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呀，我们安排人给你送过去都可以，好吧？
2: 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尤爹爹，你现在支气管炎、哮喘恢复的比较好，还有哪些方面恢复的比较好啊，爹爹？
2: 你像我这个原来这个发炎刺激薄了，现在这个发炎也增大了。
0: 哦，就是说你这个肠胃功能恢复的比较好，现在饮食也增加了。
2: 对，饮食很增加了，原来我吃的一条子饭就好像的胸饱气壮的。现在吃一碗、两碗、三碗就可以，那没事。
0: 那就好，那就好。那就是说，咱那个饮食饭量增加了，营养吸收也好，是不是？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就是好消息，知道吗？特别是老年人呐、啊，你要不能吃、你这个营养吸收不了，营养跟不上，你这个身体体质越来越差，知道吧？
2: 啊，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好，这个也是一个好消息，肠胃功能恢复的比较好啊。
2: 啊，对对对对对。
0: 睡眠情况怎么样啊？
2: 啊，现在睡个小时，上海都有。
0: 哦，现在晚上能睡六七个小时。
2: 对啊，对。
0: 那就比较好，那就是说我们能睡六七个小时啊，咱们那个夜晚能休息好，白天的精神呐、啊、体质啊都比较好，知道吧？
2: 哎、啊，对对对。
0: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2: 我今年67了，马上67了。
0: 不错不错，听你这个中气很好啊，很有劲儿啊。
2: 是是是是。
0: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
2: 我湖北松滋市渭水镇的。
0: 松滋市渭水镇。
2: 啊，渭水镇，对。
0: 你的电话留给我。
2: 我的电话是181。
0: 嗯。
2: 185-9645。
0: 好，有点点你就安心服众，再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好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就这么说，你老保重啊。

0: 好，再见。
1: 好，这位松子67岁的油爹爹，有支气管炎，有哮喘。他说一咳的时候啊，还会咳出血。哎，现在呀，通过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爹爹肠胃功能改善了，现在呀，饭量也增加了，晚上睡眠也睡得好了。祝贺油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厂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喂，是陈主任呐。
0: 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啊，哈哈，你好，你好，你好。
0: 什么情况？
2: 去年呢，前天刚是中风了。
0: 哦，是你本人中风了呀？
2: 我本人。
0: 哎呦，
2: 当时发病的时候呢，
0: 嗯，
2: 手就拿筷子都不能拿。
0: 哦，手拿筷子都拿不了。
2: 不能拿筷子，已经拿，再拿着手就要掉地下。
0: 哎呦，你这很严重了呀。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五十年的已经，我的人呢已经不行了。
0: 哎呦，
2: 这个我的儿子啊，
0: 嗯，
2: 侄女家都把我，他车都不能上，把我抬去车子干的。
0: 哎呦，
2: 抬去车子干的就弄到医院里去。
0: 嗯，
2: 到医院里大概就打快10天。
0: 啊、
2: 嗯，有一点好转、嗯，有一点好转，这人呢还是啊，说话也说不到的。
0: 啊、
2: 嗯，走路走不动啊。
0: 嗯，
2: 就不行了。
0: 嗯，
2: 不行的呢，就是搞回来的。我一个收音机听你一老师有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0: 嗯，
2: 我们这个开始这个买的企业
0: 啊，
2: 一直到现在
0: 啊，
2: 反正每天都是早上你要晚上你就是长期买单了
0: 啊，
2: 搞到现在呢我还可以做下小事。
0: 现在还能做一些小事啊？
2: 我现在可以做小事啊，现在就是说话呢还有点延迟，有以前有一点不清楚，
0: 但是你现在说话我能听得懂。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在我拐棍也不出的。
0: 哦，拐棍也甩掉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在拐棍都丢的。
0: 哎呦，太好了。
2: 甚至我在原先走啊，上面这还跟那个妈的小白啊，
0: 好好好，
2: 还可以混一下。
0: 好，
2: 也小事吧，那我还可以帮着走一下。
0: 你现在做点小事了，做点扫扫地啊，在家里的做点家务事没问题。
2: 可以可以，还蛮好。我现在的这个药呢，我还没打，每天都坚持在吃。
0: 现在你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后期治疗跟巩固也很关键，知道吧？
2: 对。
0: 哎，我想问一下爹爹，你当初中风啊，是高血压还是怎么样？
2: 我是心脏病，高血压原来是通融。
0: 哦，原来有心脏病，还有高血压引起来的中风。
2: 对，我原来。很早以前我是低血压，后来不会搞成是高血压，高血压后来搞成心脏病，心脏病又搞成中风，搞两回事了。
0: 好，爹爹，你当初中风的时候血压有多少啊？
2: 高的是160啊。
0: 哦，高压160的时候都中风了。你现在查过没有？现在的血压是多少？
2: 前天我自己查的，我自己有一个血压计。
0: 嗯，
2: 还蛮好，这就是80啊，103啊，这情况。
0: 哦，现在血压是80低压，高压120、130。
2: 对对对，还蛮好。现在这脑壳也不昏的。
0: 现在你头不昏了，就是你血压现在正常了，知道吧，爹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2: 我是仙桃市，
0: 嗯，
2: 龙华山南石头黄林村市走。
0: 好好好，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2: 我叫吴方云。
0: 好，吴爹爹，你的电话是多少？
2: 13679。
0: 嗯，
2: 4085。
0: 好，就这么说，吴爹爹，你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2: 好，好，好，好。
1: 好，这位仙桃的吴爹爹高压160发生了中风。他说中风的时候啊，这个说话说不了，走路没有劲儿。当时啊，是家人给他抬着上的医院。但是住院把命救回来之后啊，爹爹啊还是手脚没劲儿，说筷子拿不了，走路呢需要拄着棍子。好在啊，爹爹听了我们的节目，用上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真是不敢想象，爹爹呢已经把拐杖丢掉了，不仅能够在家里啊做一些简单的家务事儿，还能够啊打打小牌。现在啊，听到他和陈主任交流，这个说话的语言功能啊也恢复得比较好，我们真是替这位吴爹爹高兴。好，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厂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3: 啊，陈军人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们上次买的林子一个，我现在去了，过吧，打地源吧。
0: 嗯。
3: 第一，那个肠胃是比较好的。
0: 哦，现在服了过多月啊，那个肠胃反应的比较好。
3: 肠胃好，睡眠好。
0: 那个失眠的问题也比较好。
3: 对对，现在蛮好了。喜欢那个食欲增加了。
0: 哦，吃饭的这个饭量也增加了。
3: 哎、对对。
0: 好好好，
3: 这个心跳啊，我原来有个心跳的样子一直快一直慢呢、啊。他有心跳的，半夜时一睡着把零跳的，跳的还坐起来。
0: 哦，
3: 现在就没有这个情况了。
0: 哦，原来那个心脏啊跳的不规律，一下子快一下子慢，是不是？
3: 这一直快一直慢。
0: 哦，有时候睡到半夜啊，人都不舒服，我都醒了。
3: 对，要把搞得坐起来嘛。
0: 哎呦，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3: 现在蛮好了。
0: 哦，
3: 这个头疼的啊，这两个那个太阳窝的啊，那两个进来的暴力很高很高。
0: 嗯，
3: 我相当那就脑壳相当疼。
0: 嗯，
3: 现在全部也成这样个了。
0: 哦，原来那个心脏乱跳的情况现在没有了，那个另外那个头疼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3: 对对对，
0: 他这个还属于心脑血管的疾病，知道吧？
3: 对对，
0: 一体多病呐、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了，是不是？
3: 现在蛮好了。前段时间我的老伴呢，他去了几个疗程啊。
0: 嗯。
3: 他去的疗程，他现在他那个血压原先他是血压低血压。
0: 嗯。
3: 他现在去的血压也蛮好了。他高压现在达到了一百二。
0: 嗯。
3: 低压达到75。
0: 好。
3: 原来的高压只有90吧。
0: 嗯。
3: 低压只有60。
0: 哦，那个血压低了点。
3: 对，血压低了，他是随着的他就。头昏呢、
0: 对，低血压它也会造成头昏头疼，知道吗？并且低血压呢还可以造成呢中风脑梗的问题，知道吗？
3: 对。
0: 现在老伴服用林子一受胶囊呢，生发他的气血，哎，他现在血压120的高压，低压75，这个是非常好了，知道吧？
3: 现在蛮好了。
0: 好，你二老服林子一受胶囊啊，现在都受益了，是不是？
3: 对对，现在蛮好了。
0: 好，
3: 我现在我介绍的我隔壁邻居吧。
0: 嗯，
3: 他的搞的情况也蛮好。
0: 哦，你们受益了，介绍隔壁的邻居服了也比较好。
3: 对，我说的，我说你如果说你不相信，你去买，其你说没有效，你就把药包，有效你就拿几个去。
0: 不错不错不错，你也是个热心人啊，爹爹。不是不是，你隔壁邻居是身体怎么不好啊？
3: 他的高血压、
0: 啊、哦，
3: 108吧。
0: 哎呦，
3: 走路喘喘声，他老头昏。
0: 哎呦，
3: 现在我前面的事情，他说这天脑壳不昏了。
0: 啊、哦，脑壳不昏了，那就是血压降下来了，知道吗？
3: 血压降下来，他说这个原因呢是便秘，现在每天一次吧。
0: 哦，每天一次，那个便秘也正常了。
3: 对对对，
0: 好好好好好。
3: 明天我也叫他跟陈主任们打个电话，说一下他的情况吧。
0: 好好好，老人家，你也是个热心人，你们二老身体服林子一受胶囊，反应的比较好啊，也在帮助街坊邻居也受益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0: 不错不错，林子一受胶囊呢，它一个是菌字号的中药，另外呢又是个大种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知道吧？
3: 对对，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3: 我是洪福曹氏镇。
0: 洪福市曹氏镇。
3: 对对。
0: 全名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朱振海。
0: 朱爹爹，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3: 我记得。
0: 嗯。
3: 133-297-461。
0: 好，对你取代的效果表示祝贺啊，朱爹爹啊。
3: 好。
0: 你们要保重身体啊。
3: 啊，好。我过段时间我再和。陈主任，我们再来交流。
0: 好，好，就这么说。
1: 好，就和这位洪湖曹氏镇的朱爹爹服林之益寿胶囊，他的肠胃功能还有失眠睡不着觉的都恢复的比较好。朱爹爹说呀，他的心脏不好，有时候半夜心脏不舒服呀，人都要坐起来，还有头疼。哎，现在服林之益寿胶囊，这些问题啊都没有了。老伴儿啊也在服林之益寿胶囊，说原来是低血压，高压只有90，现在血压也恢复的比较好。高压的120，低压的75，二老对林之益寿胶囊都很满意。 这又准备去拿上几个疗程的灵芝一手胶囊回来。

0: 咱们中老年朋友啊，一身都是多种慢性疾病，灵芝益寿胶囊这一种药，咱们在家里啊，轻轻松松的调理好。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荆州江陵县沙岗镇方乐市村68岁的杨本银爹爹的家里。杨师傅啊，因为几年前开车出现了车祸，背部外伤骨折比较严重，还有他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一变天啊就疼得厉害。另外还有前列腺炎以及严重的失眠，一个晚上啊只能够睡个把小时。另外头昏、大脑供血不足，杨爹爹啊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他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里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1: 现在人精神得很啊！
0: 现在人精神得很啊！
1: 这么好开车吗？我是这么好开个好车。
0: 家里就你一个人呐？
1: 啊，就我一个人
0: 啊。这是还是收的什么呀？
1: 是稻子啊。
0: 收的稻子，你自己还种的有稻子。
1: 啊
0: 哦哦。贵姓啊？
1: 我姓杨，叫杨本银。
0: 多大年纪啊？
1: 我今年68岁了。
0: 68岁，看你精神还特别好啊。
1: 身体原来这个背脊骨搭档的，做手术的，开始上了钢板，
0: 哦，
1: 又取钢板做两套手术，
0: 哦，
1: 还有腰肌劳损，
0: 哦，
1: 这个腰的一老疼，我就说弄你们这个药吃，
0: 嗯，
1: 现在有，反正现在就动变动那的天，腰的都不疼了。
0: 原来这个疼啊是怎么疼啊？
1: 原来疼啊，
0: 啊，
1: 原来腰肌劳损了，碰到这个天湿了，它就疼了。
0: 哦，一变天了就疼是吧？
1: 一变天就疼了，像天气预报。
0: 哦，
1: 现在好了，现在没得事。原来睡瞌睡睡不着，开车掺瞌睡。
0: 哦，
1: 现在瞌睡也没得了。
0: 哦，
1: 再一个那个前列腺炎，也要吃了几刀，现在一吃都可以了。
0: 哦，原来吃几刀啊？
1: 那起来30刀，
0: 30刀是吧？
1: 嗯，
0: 那就睡不好觉的啊。
1: 对，
0: 嗯，尤其是冬天，被子都睡不暖和哈。嗯，现在骑一道就够了是吧？
1: 有时候像我骑车子、开车子，
0: 嗯，
1: 那个头昏，头昏了我要躺到盘子过来要休息会
0: 啊，
1: 或者就是供血不足的样子啊。
0: 嗯，
1: 现在这个问题也好了，也没得了
0: 啊。
1: 谢谢你们的。哎，您这一手胶囊的这个好药。
0: 嗯，您的主要几个问题啊？一个是前列腺的问题，腰肌劳损，
1: 腰肌劳损以及腰肌么突出吧？
0: 啊，腰疼啊，每次一到变天的时候，那就疼得厉害，就弯都弯不了，是吧？现在这个情况没有了，
1: 还没有的。
0: 还有个头昏，现在头不昏了。
1: 头不昏了，现在开车一天到都，吃你们这个药的。都有，我吃了已经有8个疗程了。
0: 哦，
1: 这就现在一次都没有头昏过。
0: 嗯，
1: 睡眠不好。
0: 嗯，
1: 不过天天开车啊，他掺瞌睡。
0: 哦，白天要掺瞌睡，
1: 嗯，
0: 晚上就睡不好。
1: 睡不着，嗯。
0: 哦，
1: 现在好了。
0: 晚上原来晚上睡几个小时啊？
1: 睡得过把小时。
0: 哦，
1: 现在可以睡6-8个小时了。
0: 哦，现在晚上可以睡6到8个小时。
1: 哎，
0: 哦，现在白天的精神就好了，是吧？
1: 白天精神就好，你睡眠睡不好，不过天天哪里有精神的噻？
0: 还有就是前列腺的问题啊，前列腺原来晚上是要起来3-4道的是吧？现在一道就可以了是吧？现在浑身也不疼了，没有原来是一变天背上啊腰啊都疼的是吧？
1: 对，
0: 嗯，您的身体还可以，还能够开车啊？
1: 身体
0: 开着什么车呀？
1: 工程车，
0: 哦，工程车，那开大车啊？哦，那相当于您自己开铲车，自己挣点钱，还自己种的有地
1: 啊？一年我还可以搞一个5-6万块钱的收入嘛。
0: 哟，那还不简单，不错呀。
1: 情况还可以。
0: 哎，还可以啊。
1: 和别人介绍了几个呀，一个姓陈的，他在我这个班子里搞小工，他说腰的疼了，
0: 搞
1: 不合适。我介绍他，他也是买的5个疗程，送到5个疗程的。
0: 哦。
1: 他现在骑，我问他的情况也蛮好。
0: 啊。
1: 他们两口子在骑。
0: 腰椎的问题是吧？哦。
1: 再有一个在馆子里搞的。
0: 嗯。
1: 他早晨起来熬包子煎面呢。他早上爬不起来
0: 啊，
1: 爬不起来的，他是头昏。
0: 嗯，
1: 每一次起来，他坐在床上呢，都要坐一大会啊，才能开步走。
0: 嗯，
1: 现在我问他，他说我情况好得很。哎呀，我说你药还是吃没得？嘿，你哪么说我药不吃啊？我咋几十买得到这么好的药呢？
0: 哦，
1: 怎么会不吃呢？这现在情况像不像呢？他说我现在我一起的，我一说走就走了，一宣就走了。
0: 哦，
1: 现在一点问题都没得了。
0: 嗯，
1: 他还是50-60岁的跟的。
0: 哦。我看你们家里还搞的 WiFi 呀，你这平时上网也上的也多是吧？
1: 我上网上的多
0: 啊，
1: 就想上网。我原来我是搞农资生意的，
0: 原来是搞农资生意的啊，有时候就在网上

0: 可以做生意是吧？
1: 对，
0: 啊，现在这个生意不做了。
1: 现在生意不做了，只能开车的了。原来我就是那个药的大单了，我不能开车了，我就说好，就在屋里休息，我就做农资生意，做了3年。
0: 哦，做了3年农资
1: 原
0: 生
1: 来
0: 意。
1: 我都搞好的，我开车我比罗好些，农
0: 哦。
1: 资生意不好做，现在还是进我的老本头了。
0: 哦，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这个地方是方罗市村，
0: 荆州市江陵
1: 江陵
0: 县
1: 沙岗镇。
0: 沙岗镇。
1: 方罗市村梧州，
0: 啊，好，那您自己保重身体啊。
1: 好，谢谢你们了，
0: 好，也感谢您今天实话实说啊。
1: 我就喜欢说实话，不说实话，别人他怎么相信你呢？是不是的？
0: 对。
1: 像这根据的都，我有几家，有几国，我说的，他给买药的，买药企现在情况都蛮好，都是实话实说，
0: 对，好，行，好，谢谢您啊，
1: 好，谢谢你们关心
0: 好。陈主任，这位68岁的杨本银杨爹爹啊，我觉得特别有眼光啊，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他的一体多病啊恢复得比较好，又能够去开车啊。
2: 对于一个68岁的老人啊，很多一体多病，有的中风了，生活都不能自理的呀。现在这个68岁的老人，一年收益5、6万，是吧？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让自己生活过得更幸福。
0: 是。这位杨师傅啊，也是个热心人。你看，他介绍了好几位朋友，有当小工的，有做早点生意的啊，大家服用的都非常好，很感谢他。
2: 对，杨爹爹也是个热心人，自己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受益了，也介绍身边所认识的朋友啊，也在服，他们服的呢，反应呢也是比较好。
0: 对，这就是一个健康传递。
2: 对，传播健康，我们都是做好事做善事。杨爹爹啊，非常有智慧，选择灵芝益寿胶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又是个大种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0: 对，
2: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像我们江陵县沙岗镇的杨本银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同样也能帮助到你。
0: 是的，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能够帮助到这位杨爹爹，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好，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少花钱获得健康，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我们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的。
3: 陈俊仁。
2: 哎，你好，
3: 我的老板呐。就是前几年闹事，后来在统计看见的，就是要的法婚。法婚这起的这个名字叫哪啊？去年这起一起的起手，一直到现在都蛮好，开始做4个了。
2: 哦，就是说你老伴儿了，以前有老梗，还有头婚，是不是啊？
3: 这是老梗，以前有头婚，都是罚，一年也罚几次。就是提了这个灵芝胶囊以后没有罚过。
2: 哦，那吃了灵芝益寿胶囊啊，咱们这里边的药啊，它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它的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它这个大脑供血供氧充足了，它这个头昏呢，慢慢它就没有了，知道吧？
3: 提了到现在没有一次都没有罚过婚。
2: 你屋里爹爹多大年龄呢？
3: 我爹爹了63，
2: 那还比较年轻呢。
3: 这还就是做4个了。我陈主任，
2: 哎，
3: 我们自己要是门来的，就去两边，这是不能的，就去一边去3个，可不可以啊？
2: 你就是说看到爹爹身体恢复的比较好，你想个剂量减小一点是吧？
3: 是不会的，我去一边。
2: 我跟你讲噻，你跟他早三粒晚三粒服一段时间，好吧？
3: 好，还是早三粒晚三粒。
2: 哎，对，一天一次，一次三粒，这个剂量小了些，知道吧？
3: 好。
2: 你爹爹有没有高血压呀？
3: 他原来有，现在没。自从他提了这个名字叫完以后，没有不高，总是蛮稳，血压蛮稳。
2: 哦，就是说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蛮稳的。
3: 对。
2: 检查过没有？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3: 现在的蛮正常，跟是更好了一样的正常，高血压、低血压。
2: 哦，就是说你们在诊所里都查到的血压都是正常的。
3: 哎，
2: 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前呢，是高了多少啊？检查过没有？
3: 都是一边七八，都才开始发的时候， 现在媳妇的这个家长之后毛稳，现在也不少婚了，现在都忙好，跟好人一样的。
2: 啊，我为什么

0: 问题高血压呢，就是很多高血压的病人造成脑梗缺陷呢就头昏，就是说啊，你现在老伴儿呢，现在服林志颖瘦胶囊呢，他这个血压正常了呢，他这个头昏呢慢慢也没有了，他这都是一个良性的循环，知道吧？
1: 啊。跟你们也做
0: 出全好，你们福林制衣瘦胶囊受益了，就像你刚才说的，给我们做宣传，让更多的老人呢福林制衣瘦胶囊，让自己身体啊来获得健康，好吧，郎子家。
1: 好，
0: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是菜店的
0: 3545工厂那边是不是？
1: 哎，
0: 叫什么呀，婆婆？
1: 我叫肖群祥，
0: 你的电话留给我，肖婆婆。
1: 我的电话是1479-1470-922。
0: 好，爹爹回来了，也带我向他问个好啊。
1: 好，谢谢神君的拿我为了这些钱呐。
0: 好，给我们做宣传。好东西啊，
1: 做宣传的。
0: 好东西都要宣传，咱们。宣传别人，让别人呢获得健康，咱们也是做好事做善事。
1: 好，
0: 就这么说。
1: 谢谢陈军的妈。
0: 哎，再见。
2: 好，敷上了林志颖瘦胶囊的朋友啊，大家都反应不错。就像这位菜店的肖阿姨啊，她的老伴儿呢也是林志颖瘦胶囊的受益者。老伴儿啊，因为高血压高到了170-180，发生了脑梗，而且这个头啊总是发昏。自从服上了林志颖瘦胶囊，现在呀不仅血压降下来了，而且这个头昏呢再也没有发过。现在老伴儿呢还能够出去做事儿，阿姨也是打来电话报喜，还要把这个好产品向大家推荐介绍。接下来收听林志颖瘦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颖瘦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6: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5: 经典。
4: 午夜独上西楼。
5: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最。圆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界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6: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省十七运会青少年健美操啦啦操比赛在孝感收官，世界冠军领舞点燃赛场。羽毛球世锦赛，王芷怡、韩悦闯过女单首轮关，男单首轮则爆出冷门，卫冕冠军石宇奇遭遇一轮游。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中国 U17 女足收获2连胜。攀岩亚青杯落幕，中国队在攀石、难度、速度项目共收获8金6银5铜。郑钦文

0: 诠释了力与美的青春魅力。开赛仪式上，2026年 ICU 世锦赛双人花球冠军王亚洲、廖春球倾情领舞。这对武汉体育学院出来的组合在今年四月为中国队实现了这个项目的历史首冠，他们的亮相瞬间引爆全场，以榜样的力量激励每位小选手奋勇争先。赛事严格执行国际体联最新规则，裁判团队公正公平，各代表队也展现出了高超的竞技水平和团队默契，不仅角逐了各小项的前八名，还涌现出一批道德风尚奖得主，实现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近年来，湖北健美操、啦啦操赛事体系日益完善，省锦标赛参赛规模已超3000人次，全国联赛连续落地湖北，青少年后备人才梯队稳步成长。本次比赛既是全省青少年体育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体育强省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是一场青春飞扬的盛会，世界冠军亲临现场，不仅是荣誉的展示，更是梦想的传递。看到咱们湖北的青少年在赛场上自信绽放，默契配合，确实是让人心潮澎湃。从校园到省运，从省赛到世界之巅，湖北健美操、啦啦操正在用实力书写后浪的故事。期待这些小将们以冠军为榜样，继续热爱，坚持拼搏，未来能站上更高的舞台，为湖北、为中国争光。北京时间8月17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在印度新德里拉开大幕。第一个比赛日，王芷怡2-0战胜美国选手张贝雯，韩悦2-1逆转击败吉莫尔，携手闯过女单的首轮关。
1: 身穿红色比赛服的王芷怡本场对阵张贝雯。王芷怡表示，对于第一场球，不知道自己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有很多的未知，所以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首局在双方比分较为焦灼时，王芷怡没有急躁，耐心地执行自己的战术，逐渐将比分拉开，以21-12先赢一局。第二局，王芷怡在网前的控制更加严密，多拍相持中稳定性也更强，她以21-13再下一局，王芷怡最终以大比分2-0获胜，晋级下一轮。
2: 贝雯一直是一个比较有实力的对手，然后其实她可能也是根据年龄啊，包括有一些伤病，可能会比赛会有一些起伏吧。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自己的心态是每场比赛我希望自己是以冲击的姿态去对每一个对手，然后我希望自己能够非常专注在比赛当中。
3: 之前脚底板有一个筋它撕裂，所以现在就是刚刚恢复到可以正常跑的状态这样子，所以就是很多你看体力上虽然跟得上，但是手上那个感觉好像有的时候就是会差一些。

我们再来看一看男单。男单首轮爆出冷门，卫冕冠军石宇奇苦战三局1-2不敌阿尤什，止步男单的首轮。另外一边，中国名将翁宏阳也饮恨出局。那么在首个比赛日代表国羽出战男单的三大主力当中，石宇奇和翁宏阳遭遇一轮游，而李诗峰就成为了国羽男单的独苗，也期待他能够扛起争冠的大旗，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打出更好的表现，力争在印度取得一个让自己和球迷都满意的好成绩。北京时间8月17号，在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中国U17 女足6-0大胜德国拜仁慕尼黑俱乐部 U17 女足，收获2连胜。

我们再来看看攀岩。由世界攀岩联合会亚洲理事会主办的全新赛事2026年世界攀岩亚洲青年杯中国全南站16号在全南攀岩小镇落下帷幕。中国队在攀石、难度、速度项目共收获8枚金牌、6枚银牌和5枚铜牌，其中速度赛尽显集团优势，包揽 U15 男子、女子、U17 男子三个项目的奖牌。中国速度项目在本次亚青杯 U15 组的实力是特别的突出，女子组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就开始中国德比战了，而男子的四强也全部来自中国队。最终吴梦瑶、陈海彤、陈依依包揽女子前三名，张宏文、于文浩佳、孟子晨分获男子冠亚季军。在 U17 男子赛场共有三名中国选手进入四强，全部登上领奖台。冠亚季军分别属于王佩玲、周明义、李想。杨子娇收获 U17 女子的亚军，冠军则归属于今年世青赛的亚军泰国选手阿萨吉。在难度的赛场，穆泽润、卢一静为中国队包揽 U17 男子、女子的冠军。穆泽润在攀石赛之后再登最高领奖台，成为双金的选手。亚青杯呢，它属于洲际青少年攀岩系列的赛事，亚洲是第二个推出这种赛事的大洲，中国全南站为首站。本次赛事，中国运动员积累经验，发现不足，为之后的训练指明了方向。部分 U17 队员将在短暂休整之后参加于8月21号到25号在贵阳举行的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让我们期待他更好的成绩。

今年的美网将在8月24号拉开资格赛的大幕，那现在只剩下一周的时间了。郑钦文昨天更新了社交媒体，晒出在 IMG 学院埋头苦练的照片。退出辛辛那提赛之后，他利用近20天完整窗口期，重点打磨发球的稳定性和关键分的处理，力求在资格赛当中突围。128人争夺16个正赛名额，可以说场场都是硬仗。球迷既期待他找回状态，也担心他压力过载。也有人建议他，要不然先放松放松再回归呢。与此同时，西班牙名将阿尔卡拉斯也被曝已获预留美网的混双外卡，本周将做最终决定。自4月份巴塞罗那战，阿尔卡拉斯的手腕受伤之后，他就一直在休战。那近日被媒体拍到他与鲁内高强度合练，右臂护具仍然是戴在手上。如果最终成型的话，可能会搭档小威出战改制后的混双比赛，冠军奖金暴涨到$100,000。两种消息，两种焦虑。郑钦文选择以退为进，用闭关换蜕变，这需要勇气。但大满贯资格赛常常是生死战，调整的效果如何，只有在赛场才能够见真章。阿尔卡拉斯的那边，外卡诱惑与伤病风险摆在天平的两端，百万奖金和传奇搭档固然吸睛，但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毕竟他的职业生涯还长着呢。网球从来不只是体力与技术的较量，更是心理与抉择的博弈。那一个星期以后，美网将揭晓所有的答案。玩运动家陪你静待花开，也愿你从容应战。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中之肺神农架，森林覆盖率稳超91%，天然物种基因库不断扩大。作为中国十大生态旅游目的地，神农架正加速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三峡坝首第一线秭归，100多个品种的脐橙，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12个亿元村，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答卷。中碳灯已累计保障全国碳市场超1000个交易日，完成清算金额超1000亿元，湖北成为全国低碳经济领跑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两山理念，贡献中国智慧。

听众朋友，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们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如果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电话记好：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朋友，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的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也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提醒一下大家啊，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们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是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

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健康意识的提高，大家走入到体育场去观看比赛啊，不管是篮球、足球、网球啊，还有其他的各种比赛，这种机会是比以前多多了哈。见惯了高级的、科技感的、现代化的体育场， U 型的啊、巨型的这个 LED 环屏，还有可开合的屋顶、智能的草坪啊，可以说一座比一座炫酷。但今天我们要来了解的这一座体育场，它是100多年前建的，现在还在用，而且它是全世界唯一完全由大理石建造出来的。很多人没见过，可能听都没听过啊。这座古老的百年前的体育场就在雅典市中心，叫做帕纳西奈科体育场。最近这座石头做的老古董终于启动了百年来的首次系统性的清洁维护啊，可以说是系统性的翻新。说是翻新啊，但其实什么化学清洗剂它都不使用，就用受控低压的纯净水一点一点的去冲。冲什么呢？冲这个大理石上面的污渍。工人还会用蒸汽把一块块变色的口香糖从石头上揭下来，啊，还有一些饮料的污渍、高跟鞋的划痕等等等等。可以说，这100多年来，游客和岁月留在他身上的痕迹啊，不用其他任何的化学试剂，就用清水这么一点一点的去给它温柔的擦拭。47层陡峭的看台，全部是采用的彭特利克斯大理石。这个石头它有什么特别呢？它跟著名的这个景点吧，咱们说雅典的卫城帕特农神庙，它是同一座山上采下来的石头。帕特农什么待遇它就得什么待遇，所以为什么只用清水不用其他的任何化学试剂呢？这座体育场的历史能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的泛雅典娜竞技场。1896年，首届现代奥运会就在这里举办，从那以后它就跟奥运圣火绑在了一起。2004年雅典奥运会马拉松终点就设在它的脚下，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圣火也是从这里出发的。其实说到咱们中国啊，也有这样承载着很多美好记忆的老场馆，比如说北京工人体育场啊，工体，它是1959年建成的，新中国的十大建筑之一。有多少北京孩子第一次看球就在那儿啊？还有南京的五台山体育场，1952年就建成了，是新中国最早一批现代体育场。他们虽然不是大理石的啊，但是水泥看台、老式的铁栏杆上同样刻着几代人的欢笑和呐喊。当然也还有咱们武汉人熟悉的新华路体育场，也是承载了我们非常多的美好记忆。说回到这一次这个百年体育场的清洁硬任务，就是在9月10号之前啊，这不到一个月了，弧形看台的那一段必须全部擦完，因为那一天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的圣火要在这里点燃交接。那是奥林匹克赛事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陆，从雅典到塞内加尔，从公元前4世纪到2006年，这团火兜兜转转都要回到这座白色大理石的体育场重新出发。除了清洗之外呢，跑道也要换成符合世界田联标准的新跑道，照明和机电设施全面升级以后，这座体育场还能够承办像钻石联赛这样的高水平赛事。前面我们提到很多的体育场是一个比一个炫酷，一个比一个有科技感，但
帕纳辛奈科体育场这种用石头一块一块垒起来的庄重感是任何现代建筑都复制不了的。石头不会说话，但它记得每一个从这里出发的人。希腊奥委会主席说，要让这一座象征奥运复兴的世界古迹再次展现光彩。石头洗干净了，那些被尘土覆盖了100多年的记忆也就跟着亮了。有的时候我们在聊体育的时候，聊的不只是输赢、记录、金牌、银牌、铜牌，更是这些场馆见证过的热血和眼泪。工体也好，五台山也好，帕纳辛奈科也好，他们可能不够新啊，但是他们的跑道里、他们的看台上刻着是带着体温的历史。9月10号，圣火将从雅典出发前往达喀尔，而在此之前，这座美丽的大理石将洗去尘埃，等候下一簇火种的来临。有些东西它值得用百年去守候。我爱运动家，也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陪大家一起见证时光里的体育故事。你身边有什么好的体育故事，或者是分享你的运动心得，都欢迎发送在九头鸟 FM 我爱运动家的社区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儿吧。好，最后还有一个小环节

0: 啊，我最近在关注一个健身的博主啊，他的一些理念，他发的一些视频都非常有意思啊，有可能会颠覆我们日常循循善诱科学健身啊，不断的去传导怎么样去让你吃得更好啊，吃得更科学，运动得更科学的这样的一种套路啊。我们来听一小段他的这个音频吧。
1: 减肥不能饿，饿会伤胃，也别饿着睡觉，这样肌肉会掉。
2: 你都胖成什么样了，海豹娘娘，肚皮都比钩子厚，你还担心掉肌肉？你有肌肉吗？还怕饿出胃病？你去问问大夫，有多少胃病是饿出来的，都是胀多了撑出来的好吗？
1: 你这么大体重基数，千万别去跳操跑步，要给膝盖做好保护。
2: 自己胖得像个跑山兔，挺着一个将军肚，还怕膝盖没有做好保护？你就不怕钩子一圈不成开裆裤？
1: 女孩子千万不要裸体，肌肉练太大不好看，
2: 好不好看咱就放一放。肌肉是你想练大想大就能大吗？练着林黛玉的强度，操什么施瓦辛格的心，散个步都能练秃，心里还没点逼数？咋了，说你两句你还生气？要化情绪为食欲，自己身体要争气，没有健康都是屁。
0: 今天的我爱运动家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最新鲜的体育资讯，最靠谱的运动科普，最有趣的体育周边，尽在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北京时间9: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础，如何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推动特色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发展转变呢？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走进黄冈市罗田县凤山镇看发展。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来关注热浪蒸腾。荆州江陵空中新农人用汗水浇灌万亩丰收田。稻浪翻飞赶粉忙，恩施州来凤县抓实水稻制种关键期，夯实丰收根基。盛夏时节，汉川六月黄抢先上市，成为市民餐桌上的爆款菜品。宜昌当阳葡萄架下火龙果，一套巧种法，一地生两才。更多乡村见闻，一起来听三农新鲜事。听众朋友，农村地区秋收之后秸秆如何处理，一直受到社会的关注。8月15号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明确提出，秸秆禁烧不再是一刀切。那么，如何实现秸秆的综合利用，让生态包袱变为生态财富呢？今天的互动环节，欢迎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 互动留言。
2: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乡村振兴产业先行，黄冈市罗田县凤山镇上石园河村立足地处城郊，这一资源禀赋，以特色农业为抓手，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培育壮大果蔬、食用菌、荷花等特色种植产业，让一片片农田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希望田，绘就产业兴旺新图景。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欣、罗田台记者黎琪琪一起去看看。
5: 盛夏时节，暑气蒸腾，在位于上石园河村党群服务中心旁的20亩荷塘里，连片荷花悄然绽放，微风拂过，荷香四溢，沁人心脾，与远处的青山村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夏日味道。罗田县上石园河村党总支副书记徐桂峰：
6: 这边呢是一个废弃的田块，今年我们乘凉位把它建设一个荷花池， 上面是湖泊，下面是羊角路。这同时在周边走了个防古围墙，这边还走了些座椅，方便游客到这儿来游玩。一带动的城里村中在这儿做事受益，改善了这个生态环境，也带动了城集体经济收入增加了40,000元左右。
5: 走进上石元和村蔬菜种植区，黄瓜、辣椒挂满枝头，各种蔬菜长势喜人，数十名务工群众正在采摘黄瓜，现场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和劳动的热情。罗田县大自然食品公司董事长徐德宁：
7: 项目落户到上石和村了，明年呢为这个城集体也有10,000元的经济收入，有165户村中在软处受益。我们每年发放这个误工费是100多万元，明年的产值达到了1,000多万，村中城集体公司3方都在里面受益。
5: 当下正值评估带桩接种的最佳时期，在上石元和村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评估种植大棚内，村民正忙着为评估菌棒进行接种，并一排排一摞摞整齐摆放，为不久后能够顺利出菇打好基础。罗田县上石元和村森之源家庭农场负责人袁志军：
8: 我身后这个地方是一个使用准的评估生产基地，目前的话通过省经信厅的帮扶，我这边的话年生产准包可以生产10万包，在下面有一个20亩的那个使用准基地，计划今年两个基地同步投入生产，大概的话在20万包的样子，带动那个村民务工30个人左右。
5: 近年来，上石元和村通过省经信厅驻点帮扶，大力实施土地流转，打破传统单一作物的种植局限，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种植产业，推动特色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发展转变，形成了花开多面、串珠成线的产业格局。从田间地头的蔬菜瓜果到水上荷花，绿色种植呈现出遍地开花的蓬勃态势，不仅盘活了闲置资源，更成为带动村民增收、壮大集体经济的强劲引擎。据统计，到目前该村已发展蔬菜600多亩，种植荷花20亩，有机葡萄10亩，食用菌30亩。村民们凭着勤劳和专注，将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罗田县上石元和村党总支书记袁敏：
6: 我们上石和村立足区域优势和产业布局，不断完善种植、收购、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条，持续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推动特色产业与乡村旅游、人居环境整治深度融合，让绿色种植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谱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2: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4: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盛夏时节，当多数人在空调房里躲避酷暑时，在荆州市江陵县秦氏乡的广袤稻田之上，一群空中新农人正顶着烈日奔忙。他们操控植保无人机穿梭田间，为万亩水稻筑牢病虫害防控防线。我们跟随荆州台记者胡刚去看看他们在忙些什么。
9: 上午9点多，记者跟随植保飞手张小阳来到连片稻田边，车辆刚停稳，他便熟练接过设备，一头扎进热气蒸腾的农田里，配药、换电、起飞，这是他每个植保季要重复上千次的标准动作。无人机手张小阳：
10: 这些药就是指这个卷叶敏、这敏虫，还有稻飞虱，还有病虫害，这些，这全都合在一起了。
9: 在毫无遮挡的稻田边，张小阳熟练

0: 调试设备参数，仔细检查螺旋桨有无裂痕，喷头是否堵塞，逐一核对定位信号与药液余量，只保无人机起飞后，他在烈日下紧盯着屏幕上的飞行轨迹。
1: 质量也一定要跟他打好啊，你要飞得慢一点啊，水量要打足，主要是夜晚嘛，里面开多开点夜工啊，跟老百姓还是要把释放好啊。
0: 三伏天的田野如同巨大的蒸笼，没过多久，张小阳的汗水就从他额头渗出，顺着脸颊流进衣领，后背的工作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每完成一个架次的飞行，张小阳都会沿着田埂步行检查喷洒效果。
1: 现在是最忙的时候到了，打药也是最高峰的时间，基本上三四点钟，就起早，到了中午十来点就天气热，我们就开始休息了，然后呢，我们再到差不多下午四点以后，我们这又开始进行晚上作业。
0: 村民于开武，
2: 对啊，机盖灯打得又快又好啊，又还基本上打得蛮均匀，比我们人工打得还好些。
0: 秦氏乡中稻种植面积3.8万亩，虾稻共作面积1.5万亩，当前正处于中稻生长的关键期，高效的无人机飞防作业是水稻稳产增产的重要保障。无人机手张小阳，
1: 这个事虽然辛苦吧，我感觉到有时一想还是很有成就感，也觉得很值得。
0: 从会种地到智慧种地，像张小阳这样的空中新农人正成为粮食稳产增收的中坚力量，而他们的坚守背后离不开基层农技服务体系的统筹支撑与服务保障。江陵县秦氏乡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李文，
3: 针对今年高温高湿气候特点，我们提前制定了病虫害防控预案，技术人员包保驻点，既抓非法质量监管，也抓农户技术培训，就是要用科技和担当牢牢守住老百姓的米袋子。
4: 听众朋友，您知道什么是杆粉吗？当前恩施州来凤县三湖乡杂交水稻稚种全面进入扬花授粉关键期，为抢抓农时，保障稚种产品和产量品质，连日来当地农技人员和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在连片稚种稻田里开展人工杆粉作业，通过科学人工辅助授粉，有效提升水稻结实率，为今年稚种稳产增收筑牢基础。来听来凤台记者向秋雨的报道。
5: 在来凤县三湖乡水稻稚种核心基地，120亩稻株长势旺盛，稻穗饱满，稻花次第开放，淡淡稻香弥漫田间。每天正午前后是水稻花粉活性最佳的时段，也是人工杆粉的黄金窗口期。田间农户两人一组，配合默契，手持长绳、竹竿等专用工具穿梭田间，匀速拉动绳索，清扫稻穗。随着有序作业，成片稻浪起伏摇曳，淡黄色花粉随风均匀飘散，精准落在母本稻株花蕊上，高效完成辅助授粉作业。人工杆粉是杂交水稻稚种不可或缺的关键工序，直接决定稻种的产量和品质，能够主动提升花粉传播效率，扩大授粉覆盖范围，大幅提高母本结实率，是保障稚种丰收的核心举措。来凤县三湖乡水稻种植基地指导负责人张成九，
6: 杆粉是稚种的丰收的关键一步，细节直接影响那个收成。我们每天紧盯天气变化和稻花开放情况，精准把握作业时间，全程在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纠正不规范操作，全力保障杆粉质量。
5: 看似简单的杆粉作业，实则极具技术讲究，对时间、力度操作方式要求严苛。在时间把控上，仅每天上午10时至12时适宜作业，此时气温湿度适中，稻花完全盛开，花粉活性最强，授粉效果最佳。在操作上，工作人员需保持力度轻柔，速度均匀，避免用力过猛损伤稻穗，折断稻株，同时按照逐行逐块的顺序规范作业，不漏株不漏型，结合田间稻株长势灵活调整作业频次，确保授粉充分均匀。来凤县三湖乡胡家沟社区居民文胜友，
6: 我们今天来的干花粉，包括早上打药1100块钱一天，在张老师的技术指导下，我们大家都赚了钱，又学了技术。
5: 近年来， 三湖乡依托本地优良的土壤、气候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杂交水稻制种特色产业，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摒弃传统零散种植模式，全面推行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种植管理。当地持续强化农技兜底保障、覆盖育苗、田间管护、杆粉授粉、病虫害防治等全生长周期技术服务，积极推广先进种植技术，同时依托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带动，吸纳群众就近务工，助力农户稳定增收。如今，水稻这种产业已成为来丰县稳固粮食安全、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
4: 这人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今天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一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7: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4: 这里依然是魅力乡村节目。盛夏时节，六月黄抢先上市，壳薄肉嫩，蟹黄饱满，成为市民餐桌上的时令美味。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冯超、陈凯歌的报道。
8: 入伏以来，夜宵经济持续升温。在武汉一家以蟹为主打餐品的餐馆内，每天晚间客流爆满。新鲜上市的六月黄，凭借鲜嫩肥美的口感，成为爆款菜品。武汉市民房女士：
9: 就是冲着这个六月黄的鲜来的，所以它一上市我就来了。
8: 武汉市民周先生：
10: 这边蟹是98块钱，相对这个味道和品质，我觉得特别值。
8: 武汉市某螃蟹餐饮店老板夏芬：
11: 我们家主要的一个客群就是年轻人，4个店基本上到六月黄那盆一天最少要销500斤了。我每天的话差不多有个500-600人吧，是跟着这个六月黄而来的。
8: 终端市场的持续热销源自湖北得天独厚的水资源和日渐成熟的养殖技术。作为中国河蟹之乡，孝感汉川拥有32万余亩连片池塘养殖螃蟹，年产量突破6万吨。近年来，当地通过常态化水质动态监测、水体生态调控、科学化投喂管护等标准化举措，全方位规范养殖流程，有效稳定螃蟹生长环境，六月黄规格、品相、良品率逐年提升。汉川市新阳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德祥：
12: 这个水草应该在50公分左右，一净化水质，第一个它也是饵料，一定可以走个500-600斤。
8: 标准化养殖有效提升了成蟹品质，种苗短板也在补齐。以往汉川蟹苗全部从江苏外购，长途运输损耗高，成活率不稳定，加之南北水土气候差异，蟹苗易出现水土不服、生长不均、品相参差等问题。今年2月，汉川启动河蟹苗种本地化培育专项工作，加快建设标准化育苗基地，积极引导市场主体自主育苗，实现种苗自给。学农出身的湖南小伙李开松今年就在汉川流转了育苗堂口，开展本土化自主育苗。湖北湘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开松：
13: 拿了65亩地，然后再做这个螃蟹育苗工作，产量能够做到400来斤，
3: 一亩，我们运出来的话能够供到15倍左右的面积啊，大概就是6-700亩田。
8: 目前汉川首座河蟹苗种标准化培育基地建设提速，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投用，投产后可年产优质蟹苗100吨，满足周边40000亩塘口的种苗需求。
4: 在宜昌当阳市王店镇沿河村采摘园的种植大棚里，一串串葡萄垂挂在棚架上，棚架下的火龙果植株也长势繁茂，一颗颗饱满鲜红的果实缀满枝条，看着这一棚高低共生的景象，不由得让人生出几分疑惑，葡萄园里为什么种上了火龙果呢？我们跟随当阳台记者于鄂、王雅文、张子一走进种植大棚一探究竟。
13: 采摘园负责人宋开军正忙着修剪火龙果枝条，记者上前询问后才得知，眼前这套大棚种植模式背后藏着不少门道。当阳市王店镇沿河村采摘园负责人宋开军：
14: 首先考虑要跟那个火龙果遮阴，夏天的话不遮阴的话一桌上，然后的话考虑到用遮阳网全部遮盖的话，对火龙果生长也不利。利用那个地啊，一斤两用，有两分可靠的一个收入吧。第二呢，采摘同时可以采到那个两种水果。
13: 据介绍，原来火龙果适宜25到35摄氏度的生长环境。夏季温度突破38摄氏度后，植株会进入休眠状态，抑制花芽生长，直接影响产量和果品品质。传统种植大多依靠遮阳网降温，不仅成本高，耗材损耗大，还容易出现遮光不均、果实上色差等问题。于是宋开军就想到了葡萄和火龙果套种的办法，一高一低，不仅可以给火龙果遮阴，还可以丰富果园水果品类。虽说实现了同棚共生，但背后需要考量的问题依然不少。宋开军：
14: 他因为那个火龙果它是浅根系，这个葡萄的话是深根系，
13: 光照争夺的问题更是无需担心。葡萄枝叶只是盛夏高温时节提供遮蔽，到了秋冬季节，葡萄落叶，充足的阳光又可以给到火龙果，刚好契合火龙果的生长周期。种植模式实现创新，品种选择同样讲究。宋开军选用的火龙果是京都一号，该品种皮儿薄肉厚，甜度出众。葡萄则是大众熟知的阳光玫瑰，记者现场尝过之后也是赞不绝口。香甜可口的鲜果加上趣味十足的采摘体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游客林阳：
15: 看到这个地方又有火龙果又有葡萄，都比较集中，又可以摘火龙果又可以摘那个葡萄，尝了一下，这个火龙果非常糯，葡萄的话也非常的甜。
13: 这种套种模式让采摘园的产量大幅提升，火龙果预计亩产量可达6000斤，而架上的阳光玫瑰葡萄产量也稳定在10000斤左右。宋开军：
14: 我们现在有蛮多品种啊，有草莓，再有恩桃，再就是这葡萄、火龙果，再就是冬桃，这几个品种就轮换起来了。一年四季基本上有水果采摘。
13: 采摘园年产值可达100万，从葡萄架下的遮阴巧思，到一棚双收的丰收账本，再到四季不断的甜蜜接力，当阳市王店镇沿河村采摘园用一套巧种法，打开了现代农业的致富新思路。
4: 三农新鲜事，我们再走进孝感大物。这两天，孝感大物县新城镇民主村的南瓜种植基地迎来全面采收，绿油油的田垄间藏着村民们最踏实的收成。来听大物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16: 走进民主村的南瓜田，满眼是翠绿交错的藤蔓，剥开层层叶片，一颗颗小巧匀称的南瓜若隐若现，像藏在绿野间的金疙瘩。村民们弯着腰，左手托瓜，右手拿剪，手起剪落，成熟的南瓜就被稳稳摘下，装袋、搬运、装车，田垄间忙而不乱，丰收的喜悦写在每个人脸上。大悟县新城镇民主村南瓜基地负责人田广谋：
17: 我们今年种了150亩南瓜，4个品种，现在每亩能收个2000公斤左右，但每公斤卖个1块钱，每亩的毛收入是2000块钱，纯收入应该在1000块钱。
16: 田广谋的这份底气不只来自地里的涨势，更来自一张提前到手的订单。今年新城镇推出订单农业模式， 由政府牵线搭桥，种植户与收购企业提前签订保价协议，先拿订单再种地。南瓜还没下秧，销路和价格就定了下来。民主村以南瓜为种植样板，推行以销定产、先单后种的生产模式，让特色农业真正成为乡亲们家门口的稳定饭碗。大悟县新城镇民主村党支部委员陈丽萍：
18: 我们将以本地的南瓜种植成功经验为样板，将成熟的订单农业模式推广复制到各类特色种粮产业领域，多点扩宽农业征收渠道，同时持续完善产销配套体系，深耕特色农业，延伸产业链条，全方位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功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来聊一聊最近秸秆尽收不再是一刀切，成为了网友的热议。那农村地区秋收之后啊，秸秆如何处理一直受到社会的关注，该如何实现秸秆的综合利用， 让生态包袱变身为生态财富呢？我们来听听乡亲们的做法。田园老周说，以前秋收秸秆堆在田头犯难，现在粉碎还田啊，养地，这新规啊不再搞一刀切，不用偷偷焚烧了，农田地利一年比一年厚实，看着就开心。水乡阿贵说，秸秆倾注喂牛羊， 能省下一大笔饲料钱，盼望能够多设一点秸秆的回收点，这样运输再便利一些，大伙儿回收秸秆才有尽头。田埂小田说，秸秆尽收管理更人性化了，要是本地能够引进秸秆加工厂，就近收购加工，这田里的秸秆就能实实在在的换成收入。大明哥说，光靠禁令是管不住秸秆难题的， 落实农机补贴，推广打捆犁田，拓宽利用渠道，咱们农户才能愿意主动的妥善处置秸秆。好，非常感谢各位乡亲的建议，新法实施让秸秆治理更加科学有度，疏堵并举，才是长久之道。推动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多元利用，盘活田间资源，才能够卸下生态包袱，走出一条生态向好、农户增收的乡村绿色发展路。好，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敬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欢迎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20918549，209185849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车主称爱安开了3年，现在车子不动也会掉续航了；奇瑞风云 A9L 被曝集中爆漆，有数百名车主在维权。下半时段为大家分享行业热点：网传电车的充电辐射危害健康，大功率快充损伤电池，这些都是真的吗？随后关注华为上车6年，车企灵魂之争变了吗？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画面中显示的瞬时速度为零，左下角的剩余里程从168公里一路下降，几乎每隔几秒就会下降1公里。王师傅说，当时车子没开空调，记者简单计算了一下时间和续航里程，第五秒续航167公里，到1分05秒续航剩下了155公里，1分钟时间内掉了12公里续航。王师傅说，这样的情况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根据经验，他得出了一个规律：
1: 你的续航，这里的续航低于300以下
2: 啊，
1: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了。我找过厂家，厂家叫我到 4S 店来，检测了好几次了，他是满电的情况之下，也说是电池是正常的。
2: 那
1: 好，后来他说你电量用到那个用到很低的情况之下，你再过来，我给你测。测了，人就是好的。
2: 就你说这个低于300的公里数的时候，它会开始掉电，这个事儿你有没有给他看过？
1: 我跟他说，他有点不信。我给他看视频了，他不说话了。
0: 王师傅说，这辆广汽埃安纯电动轿车是2023年8月买的，花了11万多，今年2月份开始出现掉续航的问题。现在厂家让他去找 4S 店检测， 4S 店又说没查出问题，他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网约车你续航低，开不了啊。像我们网约车跑个300-400公里至少要跑的，像我现在车上面的续航只有100多是虚的。现在的诉求就是至少这个电池这个给我恢复到续航，给我恢复到85%或者90%，是不是？我这种网约车是跑得很累的呀，跑不出来的呀。
0: 拨打广汽埃安厂家的客服热线，客服反馈王师傅反映的问题已移交给专研处理。
2: 就我们记者过来是想要了解一下这个车子到底电瓶有没有问题，或者说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掉电的情况。
3: 那这边吧，我帮你这边会反馈上去的，后续的有些方案也可能是车主跟媒体人这边的。
0: 来到负责给电池进行检查的广汽埃安绍兴悦城体验中心，电方的售后经理出面进行了解释。
4: 有可能就是车辆电池包里面存在压差，他过来检查的时候应该电量都是比较足的，足的时候我们是检查不出来压差的具体数值，你要低电量的时候，比如说100以下或者100左右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能够读到它实际的压差是多少。
2: 据他所说啊，就是他应该是在低电压的时候有来过，
4: 电量是400多，一次是300左右，这可能比如说你到100或者100以下100左右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如果存在压差，我们是能够测出来的
2: 啊，
4: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他这个车子是存在压差，那么就是维修方案就是我们电池包拆下来之后返厂，就是去做均衡，
2: 测出来压差也是正常的话，那怎么办？
4: 那说明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可能和比如说这个就要具体要去查别的东西了。
0: 这位经理表示，王师傅的车子还在延保期内，后续可以再做测试，如果王师傅不放心，也可以申请电池包返厂，由厂方进行检修。对此王师傅表示认可。
5: 王师傅的这个遭遇啊，并不是孤立，他的车辆出现的这种静置掉电的问题，和近期集中爆发的广汽埃安 S 网约车电池故障是高度吻合的。车主遇到的停车1分钟掉电10几公里的现象，根源很可能就在于电池包内部的电芯一致性崩溃，也就是压差的问题。这并不是简单的软件啊，或者说是显示 bug， 而是电芯在物理层面损坏的一个典型症状。2026年以来啊，大量搭载中创新航177安时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的广汽埃安 S， 大多都是一些营运车辆，在行驶里程达到150000公里左右的时候，就集中出现了电池故障。故障表现就是续航断崖式的下跌，静置掉电，行驶当中突然失去动力，甚至是电芯鼓包漏液。那面对大规模的投诉，广汽埃安在2026年7月18号正式发布公告，承认部分搭载该批次电池的车辆是存在故障的，并且也推出了一个补救措施。第一，涉事电池统一延长质保，从8年15万公里升级到8年30万公里，彻底避开了150000公里这个故障高发区间。第二，就是后台大数据实时监控电池状态，发现异常主动联系车主回电，免费检测，免费维修，更换电池包。第三，就是维修时长超过5天的营运车主，按照法规发放营运补贴，弥补停工收入损失。 政策明确是

0: 适用于搭载中创新航177安电池的 INS 营运车。那王师傅呢，可能要确认一下自己的这个2023年8月份买的车辆到底在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官方虽然说有承诺啊，但是也有一些媒体曝光了，有部分 4S 店在实施过程当中呢，是以说在外维修过等等作为理由来拒绝质保，有的就是拖延维修申请。根据海南电视台的报道，近日呢，海南海口的车主福先生凌晨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呢，车辆是突然传出爆炸异响，系统出现故障之后，车辆锁止无法行驶。这次故障车型完全匹配官方可以免费检修更换的问题的电池批次，但是此后12天，福先生多次沟通 4S 店都是以第三方检测为理由来拖延，还威胁说如果不符合质保，拆装物流费用需要车主自理。那售后主管还说了狠话，说爱怎么处理随便投诉。那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
1: 海口的福先生在2023年购买了一辆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开了2年左右也没出现什么大问题，没想到前几天车辆却出现了严重故障。
2: 7月17号晚上12点钟，在高速上行驶，突然听到一声爆炸，然后车仪表上突然显示系统故障，车速慢慢降下来，我当时非常恐慌，断电重新起火，但是还是走不了，车也锁住了。
1: 福先生回忆，买车时曾额外加价购买了售后服务包，把质保期从8年15万公里延长至8年50万公里，按照质保期流程处理问题应该不大。当晚福先生便联系了厂家，对方让他先将车拖回延保公司变享加检修点，而接下来的事却让福先生一头雾水。
2: 叫拖车过来到服务售后点，直到25号拖回 4S 店，也没给我跟我说检测结果，也不维修，也没有人接待。有一个男的自称是主管，我跟他沟通，然后就说我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怎么投诉就怎么投诉，他们说不处理了。
1: 福先生告诉记者，发生故障后他也曾多次前往位于海口琼州大道的广汽埃安美兰体验中心维权，问题不但没解决，反而受了一肚子气。
2: 从电池爆雷到现在已经有12天了，我多次到门店沟通还是一样，一直推脱。我就纳闷了，我车明明在质保期内，为什么不给我处理，也不给我方案，也不给我解决。
1: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福先生的维权石沉大海？采访当天，记者也陪同福先生前往该店面向相关负责人求证。售后主管向记者出示一份本月18号广汽埃安发布的致歉公告，针对搭载中创新航177安时磷酸铁锂电池的车型，因涉及用户反馈的部分电池故障等安全隐患，决定对使用该款电池的车辆采取延保、免费检测后更换或维修、提供营运补贴等3项措施。而福先生的车型和故障现象，恰恰与公告描述的行驶里程超15万公里、搭载该款电池相符。
3: 福先生的车的话是符合这个要求，我们可以先去提报，我们店没有那个维修资质嘛。
2: 但是现在出问题了以后，你们那地方检测结果出来了没有吗？
3: 没有。
2: 既然已经拆出来了，看了，为什么你们没有说没有结果？
3: 这个的话，我都说了，第三方的话是直接是跟您，然后直接的，没有经过我们这边的。
4: 为什么他们在采访的过程中不停地说，从坏到现在12天了，你们都没有搭理过他呢？
3: 我们并没有搭理。哎呀，可能是情绪这样子方面的话，会这样子。就当时的话，最终还是协商无果嘛，然后你又回去。
2: 你协商了吗？你对我这次不理你协商了吗？
3: 嗯，反正是现在的话，我该也该说也都说了。
1: 售后主管解释，本来福先生的车出故障后，直接送到延保公司电享加进行检修就可以，但恰巧事故发生后，广汽埃安就发布了公告，延保公司又将车交由厂家指定站点检测，目前正在检测中。可能因为前期沟通双方情绪激动，导致福先生未被及时告知处理进度和最终解决方案。而在采访当天早上，他们也通过12345进行了短信回应，称电池能否享受质保以检测结果为准。商家主张若故障不属于质保范围，拆装物流费用由车主承担， 而该车辆当时在延保公司电享加检修时进行了电池拆包。福先生担心这会影响检测结果，谁来承担检测费和物流费又引发争议。
5: 我买的保，买的检保是符合免费拖车，为什么会产生这条费用？
3: 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你这个包到底是有没有换过，我们无法去取证，肯定是人家那边权威的去检测啊。
5: 那我现在问你一句话，电检家已经拆了电池包了，你们认可吗？
3: 我们无法去判断，我都说无法去判断。对，要中行那边的话去检测为准。我们当时公告没出来的时候，人家延保的话也会给他承保的，只不过是有这个公告了，那就可以就说可以回来尝试走这个厂家的那个保修，更快这样子。
1: 现场售后主管承诺将加快检修，后续若电池维修超过五天，将会为福先生发放每天不超过200元的交通补贴。此外，辖区市场监管部门也要求双方签署现场调解书，督促 4S 店尽快落实送修。福先生表示，如果后续需要他承担拆装费和物流费，将通过司法途径继续维权。
0: 这其实呢，就是在日常售后的过程当中啊，是否在 4S 店维修保养，以作为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参照依据。其实类似的这种事情在行业里面是比较常见的啊，就算是正常在保的车辆，你只要在外面去维修过了，很多 4S 店都会把这个当作理由。它有没有一定的根据呢？当然是有的啊，因为如果说你在外面找的是一些没有维修资质的企业，或者说这个给你提供的产品零配件是有质量瑕疵的这么一些东西，或者说是没有 3C 认证的，那维修完之后它确实没有办法对产品的这个后续使用负责任，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说有些问题已经很明白很清晰了，把这个拿来当做一个理由或者一个借口的话，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而且啊，像 4S 店有些提出的说是返厂的这个方案啊，它也只是解决因为长期使用产生的轻微压差的问题，比如说电芯本身存在制造缺陷导致的鼓包啊、漏液啊这些物理损伤，均衡处理的方案是没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的彻底的解决方案就是更换整个电池包。那关于检测的问题，意向要一定要注意厂家和这个 4S 店的措辞，千万不要接受模糊的什么观察呀或者检测啊，要要求 4S 店根据官方公告对车辆进行免费检测，并且要求出具书面的检测报告，明确的指出问题所在才行。如果检测结果指向是电芯鼓包、漏液或者是严重的压差，坚持主张更换整个电池包，而不是返厂均衡，因为均衡是没法解决物理层面的损坏的，复发的风险非常高。
6: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热点投诉啊。近期呢，有多位奇瑞风云 A9L 的车主反映说，车辆出现了爆漆的问题。那早在车辆发布的时候，奇瑞董事长尹同跃就曾经强调过，公司要老老实实造车，死磕技术和品质。执行副总裁李学用也宣称，该车型采用了8层车漆工艺，即使使用15年，光泽度仍能够保持85%以上。然而，有一些车主的体验和这些宣传相差甚远。有车主反映，他购买不到一年之后，发现车辆3个车门的内侧都出现了爆漆，尾门漆面还鼓起了气。这位车主在花费了6000元选择厂家宣传的高定车漆之后，依然遇到了爆漆问题。那对于 4S 店提出的喷漆处理方案呢，他表示没法接受，因为他觉得自己花钱买的高端涂料不应该这么脆弱。而这一类爆漆事件，在一个维权群里边，现在已经有超过200人在讨论。在自媒体拜托了老司机的一次连线当中，也有车主在线反馈了这个问题，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我姓张，奇瑞风云 A9L， 去年8月份买的，然后一年时间不到，他宣传的那个，价值6000元的高定车漆嘛，就是说他保用15年的那个高定车漆，现在一年时间不到，我5个门都出现了爆漆，而且是大范围的。这个跟 4S 店没有关系嘛，我跟厂家提过，厂家说就免费喷漆，那我肯定不愿意啊。当时我花了3000块钱然后买的他。

0: 他那个高定车漆，然后一年不到让我去补五个门，这怎么可能嘛？他们说的是什么工艺上有一点问题，然后不会延伸，不会影响车辆使用，但是这个明显就会延伸啊，至少没有上百，也有大几十台吧。我在抖音上面刷到的都好几十个。不管什么颜色的车，然后不管是高定漆还是普通漆，你搜那个风云 A9L 那个爆漆，那个抖音上铺天盖地的都是。要么就是给我换那个就是生锈的那个哪个部件。生锈，你跟哪个部件就给我换，因为我们那个我是花钱买的高定漆嘛，你至少要给我保证原车漆啊，你给我处理。他当时宣传的是那个80%车漆，你让我去 4S 店喷，他能喷出80%车漆吗？还有一个方案就是你退我那个当时我买的那个高定车漆的钱，厂家标定的是6000块，然后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减半嘛，然后就花了3000块，然后有些车友是花了4000块。
1: 但除了这些以外啊，还有一名车主反映，他是在今年5月中旬买的奇瑞风云 A9L， 仅仅只开了6000多公里，短短2个月的时间啊，车门的内部就出现了严重爆漆，肉眼可见凹凸不平，用手触摸甚至还可以抠下来。他向官方客服和 4S 店求助的时候呢，被告知只能够做喷漆修复，但他对这个方案不满意，希望在免费质保的基础之上获得一定的补偿，但是没有获得回应。针对这一次集中爆漆事件，奇瑞方面回应了啊，风云 A9L 的车门采用的是防腐性能良好的镀锌板，并结合边胶涂覆和喷蜡工艺来增强防腐能力，但是在生产过程当中可能存在部分区域的涂胶不到位的问题，从而导致部分车门的内板包边位置出现了局部褶皱和起泡的现象。公司表示，它的油漆和钣金提供终身质保服务，用户可以随时前往授权服务站免费维修，如果用户希望获得其他赔偿，那么需要自行和 4S 店协商解决。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啊，这并不是个别案例或者自然老化，而是直指了原厂涂装工艺的缺陷，车门钣金折弯处的底漆的喷涂不到位，边角涂层厚度不足，就导致附着力差，防腐和排水设计存在瑕疵，水汽渗入了钣金夹层内部引发了腐蚀，以及前处理工序当中脱脂磷化等等环节没有达标，共同就导致了这场从内而外的漆面崩塌。风云 A9L 是奇瑞冲击高端市场的 C 级旗舰轿车，2025年7月上市，指导价是 14.99 到 20.79 万元。在发布会上，执行副总裁李学庸重点还专门宣传过这个漆面工艺，8层车漆使用15年，光泽度仍能保持85%以上。部分车主还额外花3000到4000选装了这个高定车漆。风云 A9L 上市当月的销量是4330辆，8月破万，进入到2026年之后，月销量长期徘徊在2000台上下。如果这类问题并不是个例啊，而是大量车主集中反馈的，那么基本就可以排除了个体使用因素的干扰，大概率是在生产端工艺管控上出的疏漏，那是属于明显的工艺缺陷范畴。那官方此前所宣传的长期耐用性承诺很明显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车主们提出的免费补漆加上相应补偿的诉求呢，它是具备一定的合理性的。车辆作为大额消费品，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是基于官方的宣传承诺建立的产品信任，而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出现了质量问题，它不仅打破了这份信任，也给车主带来了很多额外的麻烦，就包括返厂维修的时间成本，车辆维修期间的出行不便，以及车辆因为原厂漆面受损导致的保值率下降，这些都是消费者实实在在的损失。品牌理所应当为自身的工艺疏漏买单，主动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而不是推诿责任，让消费者为企业的错误付出代价。这件事本质上也折射出了品牌宣传和实际品控之间的这个落差。企业在对外宣传产品优势的时候，更应该要把功夫下在生产端的品控管理上，确保宣传的每一项性能都能够落到实处，这样才能够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否则啊，最终消耗的只会是自身积累多年的品牌口碑，失去消费者的认可。

听众朋友们，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哑、

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3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蒸汽眼贴。电话300-706-1900，3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是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们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3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能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老伴儿啊。
1: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0: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0: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用事实说话，
5: 已过期
6: 个把月了。
4: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7: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4: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近年来啊，国内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持续攀升，充电已经成为了车主日常用车的高频需求。与此同时，各类充电认知误区、网络谣言以及消费维权的难题频发，困扰了不少新能源车主。针对有一些疑问呢，中国石油昆仑网电高级工程师王东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结合国家充电行业标准给出了答案。很多新能源车主对于电车充电时产生的辐射是否会危害人体健康十分担心。王东方指出，这种论断子虚乌有，不存在科学依据。辐射分为电离辐射和电磁辐射，有害的是电离辐射，而电动汽车产生的是电磁辐射。电动汽车行业的国标 GBT18387、GB14023 等等主流电磁兼容标准规范了车辆电场磁场辐射发射强度的限制，所有正规上市的电动汽车必须要通过电磁兼容测试才能够获得销售许可。依据国家标准，电磁环境控制限值、公众暴露控制限值为100，经过权威检测，正规生产的电动汽车在作业或者快充状态下，它的电磁辐射水平不足国标限值的10%，远低于国家安全标准，与日常使用的电吹风、微波炉等等家用电器相当或者说是低于，不会危害人体健康。那针对大功率的快充会严重损伤电车动力电池，只能够用慢充的这种充电消费疑虑，专家也表示这个说法是谣言。那么在充电过程当中，车辆的电池管理系统 BMS 始终掌控着主动权，充电桩配合输出，充电速度由车决定而非充电桩决定。电池损伤主要是来自于热量对于电池的损伤，而 BMS 呢，能够将电芯的温差精确地控制在5摄氏度以内，规避过热风险，安全性是有保障的。研究机构测试数据显示，现代的动力电池的智能温控、快充与慢充的全生命周期的容量衰减差异不到3%，那对于寿命的影响可见微乎其微。另外，不同品牌充电桩会损害电车电池的这个说法也是谣言。专家提出，真正的充电过程是由车辆的 BMS 系统主导的，充电桩更像是一个听从 BMS 指挥的智能控制开关。插枪之后，桩和车辆的 BMS 首先会进行安全和需求沟通， BMS 批准之后，充电桩才会开启电能输出。充电中是由 BMS 实时监测电池的状态，并且随时降功率或者叫停来保护电池。同时，国家出台的 GBT18487、GBT20234、GBT27930 等等标准，全面规范了设备本体、接口、交互等等方面。不同品牌的充电桩，只要是在国内销售和运营，就必须要符合国家标准。另外，充劣质电不安全也被专家证伪了。本来就不存在什么劣质电这个概念，合规充电桩的电力稳定安全，所谓劣质电致自燃，纯属杜撰。

0: 谣言。电力传输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所有合规公共充电桩都要经过权威认证机构的检验合格才能够投入运营，输出电能的质量是符合国家标准，电压电流输出稳定，适配各类新能源车型。你看把这些问题都厘清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新能源汽车充电的注意事项，就会发现有这么几个关键。第一，核标准，使用缆上控制和保护装置的时候啊，要注意购买正规厂家的产品，同时要注意标准适配，要和插座最大电流相匹配，避免烧插座。第二，看环境，小雨是可以露天充电的，但是暴雨天气要避免室外充电，插枪之前要检查枪头和插座，确保没有异物、水渍或者烧蚀。第三，会操作，车辆熄火拉好手刹防止滑动，插枪的时候手托枪头避免拉拽线缆，停机之后要再拔枪归位，避免锁枪。第四，巧解锁，充电枪无法解锁的时候要按照运营商的装体显示屏或者 APP 上的提示的应急解锁步骤，使用应急解锁装置来完成解锁。那新能源汽车充电如果说遇到问题，这个时候要维权要怎么办呢？那不少新能源车主在使用充电桩的过程当中啊，确实会遭遇设备故障、收费乱象或者小区安装受阻等等各类难题。北京泰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耕道律师就表示，车主维权可以优先选择汽车品牌的官方客服、售后热线，通过品牌 APP 或者电话来反馈诉求。这个渠道呢，可以直接对接车企，更适配保修期内的债权清晰的问题，但面对第三方充电桩引发的纠纷，部分品牌容易出现响应之后相互推诿的情况。如果遭遇到收费不透明、虚假宣传等等违规情形，车主可以通过123-1-12315的电话渠道投诉，借助行政监管的力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针对小区物业拒绝配合充电桩的安装这些问题，律师指出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等相关法律法规等，以及国家配套政策，物业公司对于充电桩建设负有协助义务，物业公司不得以消防隐患、供电未审批为由拒绝出具证明，消防安全、用电安全的核查权责是归属主管部门的，物业公司不具备安全鉴定的资质，无权私自判定车位不可安装充电桩。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车企的灵魂之争。2026年的8月，阿维塔夫总裁雍军关于与华为合作模式的一段发言引发了热议。随后阿维塔官方紧急澄清，相关的表述存在误读，雍军所指的没有必要由华为旗下隐望公司为阿维塔单独打造一套专属智驾版本，而非与华为合作没有必要。那雍军也在一次论坛上做出了回应，我们先来听一听他自己怎么说。
2: 如果说你从我讲的那么老长一段话里面截取三个字儿，怎么截取它都有可能会产生流量，但是它不是我表达的本意啊，因为阿维塔跟华为有深度的合作，包括刚刚上市的07L 就是我们联创的一款车型，大家会在这个车型的B柱上会看到联创的标志，所以说的话就是在这个产品上面我们用了非常多华为隐望的技术，隐望也有很大一个团队和我们协同作战。在前几天我们也看到中国长安跟华为又签了一个战略合作的协议，会有更多的合作层面的东西，包括在 AI 包括在电力补能这一块会有更多的深度的合作，所以说我们跟华为其实是有非常非常深度的合作，只不过当时我其实是在讲说我们并不希望华为 为我单独的来定制一个版本。我希望华为做全行业的大家共享的平台技术，我们自己做差异化啊。所以说我当时说这个不必要啊，这三个字就被误解了。我在此正好借这个机会来做一个澄清啊。同时的话，其实我也特别感谢媒体朋友对于我们的监督。我是希望的话呢，厂家、用户和媒体啊一起来做好我们整个汽车圈的风清气正的这样一个舆论环境，帮助整个汽车行业更好的发展。
0: 这场风波本身啊，恰恰是观察行业绝佳的一个切口。从2021年上汽灵魂论到现在阿维塔引发的非必要讨论啊，五年间华为从特供商变成公共平台，而车企们在拥抱与挣脱之间摇摆，其实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华为公共化的每一步啊，都在倒逼车企回答那个老问题，就是当躯体越来越相似的时候，灵魂究竟栖居何处？阿维塔与华为的合作涵盖了资本、技术和产品多个层面，这就让这场风波引发的讨论更加具有标本意义。阿维塔是华为汉模式的首个合作品牌，更是影旺的第二大股东。2024年8月，阿维塔是以115亿元收购了影旺10%的股权。那截止到2025年10月，全部投资款已经支付完毕。在双方合作的6年里边，阿维塔从品牌定位到产品定义，几乎处处可见华为的烙印。华为必要论这个话题就迅速引发了连锁反应。8月10号，阿维塔官方紧急澄清了误读，称拥军指的是没有必要由影旺单独打造专属智驾版本，而非与华为合作没有必要。那几乎在同时，意境品牌总经理曾清林在微博也发文表态，称意境要做华系车的技术极客，强调华为在智驾、座舱、自动化领域的不可随意替代性。他同时也表示，意境与华为从全站原生共创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备胎思维，双方把各自最强的东西拿出来合在一起交给用户，这种孤注一掷的深度融合，两种姿态的并置就折射出了中国汽车产业的集体焦虑。当华为从救命稻草变成公共基础设施，和华为合作的必要性究竟该如何定义？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就需要把它置身在华为汽车业务6年演进的坐标当中一起来审视。我们先一起来关注一下。
3: 据华为官方披露，截至2026年7月，乾坤智驾已与超25个品牌、50余款车型合作，系统整车搭载量突破190万台。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CEO 季玉志在2026年7月透露，2026年专项研发投入超180亿元，年底搭载车型预计超80款，累计搭载量有望达300万辆。季玉志将华为定位为电子螺丝钉，只做智能化核心部件。但当这颗螺丝钉拧进从15万级家轿到百万级豪车的几乎所有价位段，公共化的另一面便是差异化难度的急剧攀升。华为要的是规模，车企要的是独特性。这个矛盾正在这次的讨论中浮出水面。盖世汽车研究院分析师指出，含华量成为标配本身就意味着行业智能化拐点的到来。当大家都有乾坤智驾的时候，真正的差异化反而要回到车企自己身上。该分析师进一步解释，所谓含华量并非单一维度，至少存在两个层面的区分，一是搭载深度，有的车企仅引入一两款产品，有的则实现座舱乃至智驾全站覆盖。二是技术代际，同为乾坤智驾 S4 与最新 S5 之间亦存在代差。直言称，华为提供的是能力底座，但怎么把这个底座调出不同的性格，各家车企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更深层的张力在于成本结构。以赛利斯为例，问界系列年销量从不到10000辆跃升至超40万辆，但2026年上半年预计亏损15亿至18亿元。据行业分析，华为与车企合作通常采用基础服务费加销售分成模式，智驾硬件成本约 1.5 万至3万元每套，软件授权年费数千元，销售分成比例 10% 至 15%。 对30万元以上车型，每卖出一辆，华为可能拿走3万至5万元综合收益。深度绑定带来技术领先和品牌背书，但也意味着利润被压缩，品牌独立性被稀释。然而，华为的公共化并不会以单一车企意志为转移。从2021年首款问界 M5 到2026年鸿蒙智行五界并行 HI 模式，扩容至25个品牌，华为已完成从特供到公共平台的跃迁，其角色也从被挑选的供应商变成争相接入的基础设施。
0: 其实对于新品牌来说，

0: 若啊，与华为的合作可以说是雪中送炭，没有技术背书很难获得初始信任，但对于已经建立品牌认知的企业，过度依赖反而可能会稀释原有品牌的辨识度。但是对于部分车企来说，没有华为的赋能代价也非常高昂。截止到2026年8月，华为乾坤智驾的累计辅助驾驶里程已经突破了137亿公里。这种数据积累啊，不是任何单一车企短期内能够复制的。想要做出别人差异化的东西，前提就是有足够的技术底气，而这恰恰是当下稀缺的资源。于是一个悖论就浮现了，华为越成功，单个车企的独特性就越稀薄，但没有华为在智能化方面的加持，大多数车企又难以在智能化的赛道保持竞争力。这个悖论正是阿维塔风波引发广泛共鸣的深层原因。显然这个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单个车企的战略决策了，而是整个行业在智能化深水区集体焦虑的一个缩影。那很明显，现在华为是不可随意替代的。面对华为公共化带来的同质化焦虑，不少车企也开始重新评估智能方案的选择空间。 Momenta、 地平线这些供应商和华为长期并存，各自服务于不同车企的需求场景，共同构成了智驾产业的多元生态。 Momenta 的崛起堪称是中国智驾供应商的缩影。这家成立于2016年的公司，凭借着飞轮大模型技术架构，已经和奔驰、宝马、丰田、本田、通用等等全球前十大整车厂当中的9家建立起了合作。2026年北京车展上， Momenta CEO 曹旭东透露，其累计定点车型已经超过200款，搭载车辆规模突破了80万辆。奔驰全新的纯电 GLC 搭载 Momenta 强化学习大模型上市，更被视为是德系豪华标准加上中国 AI 技术的标志性事件。地平线同样势头非常迅猛，征程6系列芯片已经获得了上汽、大众、比亚迪、理想、广汽等等10多家车企的定点。2025年量产出货量跨越了1000万片，成为了国内首个突破千万级出货量的智驾科技品牌。大众和地平线合资公司酷睿城基于征程 6M 打造的智驾方案，已经在2026年5月份在宇宙06、宇宙07上实现了量产。那不同路径的选择也折射出了智驾产业的差异化的格局。 Momenta 是以算法和数据飞轮见长，通过服务全球头部车企积累量产经验。地平线是深耕芯片和工具链，以开放架构来适配不同层级的智驾需求。华为则是依托鸿蒙生态、手机终端还有云端算力的原生打通，形成了跨终端的协同独特布局。这种全场景的互联能力使它在生态整合层面具备难以复制的差异化的优势。车企自研派呢，又呈现出了另外一种途径。你比如说小鹏，每年向智驾投入35亿，2026年更计划把物理 AI 相关的研发投入提升到70亿。自研的图灵 AI 芯片已经实现了量产上车，在算法和硬件的协同化的这个方面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蔚来和理想呢，也有布局，通过垂直整合来掌握核心技术的话语权。但是自研路线同样面临着现实挑战，芯片累计出货量有限，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效应，高昂的研发成本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形成张力，数据闭环的持续运营也需要长期投入。全站自研的战略层面价值已经获得了验证，但是它的商业可持续性还有待时间的进一步检验。曾庆林口中的华为不是能随便能替代的，恰恰是在于它在技术生态和品牌的复合壁垒。金玉智在2026华为乾坤媒体日上也指出，华为乾坤智驾累计装车搭载量已经突破190万台，累计辅助驾驶里程更是突破了128亿公里。在这个高度渗透的市场里边，这并不是单一技术参数的胜利，而是用户规模、海量数据积累还有品牌信任共同构筑起的护城河。说到底啊，这场关于替代的讨论绕不开一个更为本质的命题，就是当软件定义汽车已经形成共识，中国汽车产业究竟需要怎样的软硬协同？我们害怕的是，究竟是失去技术，还是失去灵魂？那回答这个问题啊，可以追溯到5年前那个被舆论场激烈讨论的灵魂论，并且在今天的产业现实当中重新去校准它的坐标。2021年6月30号，时任董事长陈红面对投资者关于是否和华为合作的提问，就抛出了那番被业界反复引用的话：上汽很难接受由单一一家供应商为我们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这样他就会成为灵魂，而上汽就成了躯体。对于这样的结果，上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的灵魂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表述后来就被称之为是灵魂论，引发了行业广泛讨论。 5年之后，车企的和华为的这种合作模式也出现了分化，有的企业选择深度绑定，有的是在合作当中去寻求更多主动权。灵魂论所指向的核心命题，就是在智能化时代，车企和科技巨头合作时候，如何保持自主性和话语权，依然是行业没法回避的一个追问。那更加具有戏剧性的是上汽自身的转身。2025年2月，上汽正式宣布和华为深度合作，推出了鸿蒙智行第五届上界。根据了解啊，上汽集团总裁贾建旭曾经就合作意向征询已经退休的陈红的意见，后者回应，华为现在那么大的势能，你应该去跟他合作。从拒绝到拥抱，上汽的转身并不是对过往立场的否定，而是对产业规律的务实回归。所谓灵魂论有三层解构，或许能够帮我们厘清上汽转身的逻辑。第一层是硬件的，芯片、传感器、执行器的物理集成，这一层已经高度标准化，地平线、何塞这些供应商足够胜任了。第二层是软件，操作系统、算法、中间件等等， Momenta、 大疆正在追赶。唯独第三层生态，用户数据、账号体系、服务场景的跨端流转，以及某某品牌等于智能的这种用户心智，华为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博世和大陆做供应商很多年，为什么没有人讨论灵魂？因为他们扎根的是机械和电控层，离用户感知非常远。那也有分析师指出，而华为进入的智能化核心域，直接定义人机交互和用户体验，天然更容易被看见，也容易被讨论。盖世汽车分析师认为，华为虽然说明确不造车定位，但其实它作为已经传统的这种供应商的这么一个范畴了，没有一家传统的零部件的供应商会替车企去开发布会去做渠道引流，但是华为做了呀。所以说你要说你是一家不造车的供应商，很难让人信服。而且也有分析师指出了，从消费视角来看，他们购买的是华为的车，这种品牌认知的迁移或许正是华为与传统供应商最大的区别所在。当然啊，也有指出啊，也有专家的观点是这样的，在华为入局汽车领域之前，消费者已经认可了这个灵魂，这个灵魂现在只不过是多卖了一个产品系列，而这个产品系列恰巧是汽车。说到底，芯片可以换着用，算法可以多加买，但是华为真正让人绕不开的是它已经成型的那套生态，用户数据、账号体系、跨端流转，加上华为等于智能的市场认知，这些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层层叠加的壁垒。现如今的问题就在于，车企愿意以多大的代价来换取这一层，以及能不能够守住自己的边界。面对现实存在的行业焦虑，华为自身也在调整。你像金玉之在2026年华为乾坤媒体日上就重申电子螺丝钉的这个定位，明确全站合作与部件供应双模式并行。这种去中心化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对车企差异化诉求做出了回应。当深度绑定模式遭遇华为税制疑和品牌独立性焦虑的时候，螺丝钉定位确实提供了一条退路。华为汽车智能化业务渗透越来越深，部分车企无可避免的要回答一个老问题：没有华为呢，我是谁？有人全站自研，有人开放拥抱，有人左右互搏，路径各异，却指向同一个本质。技术可以买，生态难以复制，品牌认知更是时间的囚徒。这条路没有参考答案，但只是去抄作业的话，大概率在这个行业走不远。
1: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州遨游升空。
2: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3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面向咱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凡是眼睛不舒服的都来试试好视力眼贴。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就多给78元眼贴。300-706-1900，300-706-1900。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地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打3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够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活动马上结束，赶紧打300-706-1900，3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别动！哎，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1: 阿星，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
0: 哎呀，你这就不快了，靠近一点。
1: 那行行。
0: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5: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因为胸痛、反酸、烧心等症状前来就诊的患者。经过检查，部分患者被诊断为食管裂孔疝。这个听起来有些陌生的疾病其实并不少见。那么究竟什么是食管裂孔疝？它有哪些危害？又该如何预防和治疗呢？上半时段来听武汉市中心医院疝与腹壁外科主任王勇来科普相关知识。
0: 王勇，武汉市中心医院疝与腹壁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专门从事疝与腹壁外科治疗20余年，建立湖北省首家也是手术量最大的疝与腹壁外科专病中心，担任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疝与腹壁外科学组质量控制专家，中国日间手术疝与腹壁外科国家委员，中国疝与腹壁外科疾病指南参与制定者，中华疝与腹壁外科杂志编委，疝肠、食管裂孔疝、切口疝、造口旁疝等疑难疝疾病，腹腔镜微创治疗腹股沟疝。
2: 疝气啊，被很多人误认为仙气啊、帅气，其实它叫做疝气。那么这个疝啊，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为什么后面会跟个气呢？
3: 疝它是一个什么病呢？就是我们腹腔脏器通过我们的一些缺损跑出来了，掉到另外一个部分去了啊，就像那个字形容一样，你看它是一个病字头，一个山啊，就是冒出来凸起，但它是一个病。为什么说它叫气呢？因为你一平躺下来，它就消失了。
2: 哦，
3: 它一用力，它可能鼓出来了。
2: 它是
3: 一个气囊，就像气一样，哎，就你懂吗？就像气一样，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啊，出来，然后没的时候来无影去无踪，像气一样。
2: 哦，
3: 但是这里面不是气鼓出来，
2: 不是气体，
3: 对，它是我们的脏器，比如说网膜，比如说肠管啊，比如说我们的有时候肝脏啊，甚至膀胱啊，这样些脏器，是脏器的气，是器官的气，而不是那个气体的气。
2: 哦，您这么解释我就能理解了，它是一个相当于空洞了一个地方啊，然后
3: 破了一个洞，
2: 洞，对，
3: 哎，就像车胎一样，我们破了一个洞，然后我们的内胎就向外鼓出来了，这样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形态学的一个像山一样的一个包块，但里面是脏器，
2: 对。食管裂孔疝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3: 我们今天主要来谈一下食道裂孔疝的原因，就是我们以前普通的

0: 但是腹腔它不是，它就成正压。
1: 嗯，它相当于两股力量把它往不同的方向
0: 受压。嗯，一个是腹压，一个是正压，在你站立的时候没问题，那都朝下，大家重力原因。
1: 哦，
0: 当你平躺的时候就不对了，腹腔压力就很大了。
1: 嗯，
0: 那么就会使得我们这个膈肌长期来承受不住这个压力了，然后我们的膈肌就会变，那个裂孔啊就会变得松弛，然后这个胃呢就从腹腔跑到了胸腔里面来了。
1: 啊，大家想象一下，胃从腹腔跑到胸腔往上跑了。
0: 对，因为腹腔的压力是大于胸腔压力的。哦，现在肥胖的多，它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1: 嗯，
0: 肥胖多了以后腹腔压力增大，因为你的腹腔容积减少，内容物的体积增大，所以你的压力就增大了。高龄了以后就是反长期的这种腹腔压力大而胸腔压力小，导致我们的膈肌承受不住了，它的那个通过食道的那个孔就会变大，然后我们胃就到了胸腔里面来了。
1: 它是整个的跑上去，还是有一部分被塞到了那个孔里？
0: 啊，这个就根据不同的情况了。
1: 哦，
0: 有的人初期的表现就是一部分，甚至是个滑动型的，躺着上去站着就掉下来了。
1: 嗯，
0: 往后胃上去的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甚至整个胃都上去了，我们就叫，
1: 哦，整个胃都
0: 啊，整个胃在胸腔里面了，横在胸腔里面了，我们就叫胸腔胃了。胃不在腹腔，在胸腔了。
1: 嗯，
0: 然后再严重的就是它不光是胃了，它又除了胃了，其他脏器比如说结肠，比如说我们的胰腺，啊，都可以跑到胸腔里面去。腹腔倒变小了，胸腔这个时候肺部胸腔的体积就减少了，肺的活动量就受限了。
1: 一开始说到了几个症状啊，说反酸啊，
0: 对，最主要
1: 烧心啊，
0: 对，
1: 然后觉得往上顶的那个症状特别明显。
0: 对，特别就是你晚上吃多了一点了之后就会出这些问题，因为我们的正常的这个胃和食道这个地方有一通过横膈肌形成一个高压区。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能吃进东西相当于一个单向板，能吃进东西，对吧？但这个东西不应该反流到我们食道里面。
1: 嗯，对。
0: 那么食物能进来它也能出去，当你躺着的时候这个时候重力是平衡的，没有失去了重力的作用。
1: 嗯，
0: 那么你的胃里内的东西，胃酸啊这些东西啊就会倒流到我们食道里面来。
1: 嗯，
0: 尤其在晚上夜间的时候，哎，倒流到食道里面来，倒流到食道里面导致我们的胸痛烧心。然后这只是食道内的表现，还有很多食道外你都意识不到这是反流造成的，比如说龋齿，有些人牙齿不好吧，他可能是喝茶抽烟那个，因为有些人牙齿不好莫名其妙的，哎，反流了。还有慢性咽炎，你以为他抽烟造成的，或者是怎么着，不，反流造成的。还有反反复复的中耳炎，
1: 嗯，
0: 因为到了你口腔里面来了，哎，他可以到你中耳，反反复复中耳炎，这都可以，都可能是这个反流所造成的。
1: 所以这个反流应该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容易察觉的一个症状，它很难受
0: 察觉，但是他就搞不清楚这是怎么来的，好像就是这个理所当然了，好像就是到头疼医头了。
1: 嗯，
0: 比如说我牙齿不好了我到口腔科去看，我咽部不好了我到耳鼻喉科去看，
1: 嗯，
0: 啊，中耳炎了我就看耳朵去，它像是反流引起来的。
1: 所以很多有的是首诊的这个科室
0: 它不在这儿，比如说很多人是胸痛，哎，一查造影冠状血管没任何问题，或者冠状血管有一定的问题，但他无法解释你这个胸痛啊，它是很轻微的病变，他无法解释你这个胸痛，往往就是反流。
1: 您这边在临床上接诊过多少就是其他科室转诊过来的，占到咱们就诊的这个比例是多少？
0: 大概30%吧。
1: 30%的人都是因为其他的一些症状。
0: 对，就是这个，其实这个比例远远低于我们现在看到的啊，原因就是大家对这个疾病
1: 不了解，
0: 没有太多的认识，因为你从外面来看它不像腹股沟疝，你在体表看到一个包块，
1: 嗯，
0: 对吧？你要主持人一下就知道了，脐疝一个包块，那你一下就看到了，这个玩意儿在里面你看不到的。
1: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只能通过自身的一些不适的症状来进行发现，如果这个症状被大家误解了，或者在这个首诊的医生没有发现，它就很容易被耽误，
0: 它就很容易被，哎，它实际上真正的背后的这个元凶它实际上是没有发现，它是个很隐蔽的。
1: 嗯嗯，我们这里有一个案例啊，就是有一位王先生今年是50多岁，平时呢他吃饭啊生活饮食规律都比较规律，还经常锻炼身体。但是呢今年以来家里人就发现他的饭量是逐渐变小了，没吃两口就饱了，因为平时也没有胃疼啊不适的这种症状就没有放在心上，然后时间一长这个人就瘦下来了，让他的家人非常的焦虑，就带他到这个中心医院的南京路医院去来就诊。经过胃镜检查，医生就怀疑这个王先生是患上了食道裂孔疝，然后接诊的医生了解了病情之后，通过 CT 检查就发现，本来该在腹腔内的胃整个的跑到了胸腔里面，甚至有部分胰腺也跑进去了。
0: 对，
1: 这个病例是咱们中心医院的疝与腹壁外科接诊的，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案例？
0: 啊，这个

0: 这个原因就是说了，它是个慢性长期的一个过程。平时如果吃的比较多，它比较偏胖，或者是腹腔压力比较大的话，它就往往有些人还伴有膈肌的先天的，就是薄弱，它就可以胃跑到胸腔里面去，然后胃被膈肌又卡着，然后他可能吃东西就不太好了。这时候做胃，他都不舒服的时候，他去做一个胃镜。这时候胃镜可以看到什么呢？胃镜它反镜后可以看到它的齿状线，食道进入到胃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啊，它不是平滑的，就是完全没有改变。就像我们从这个屋到那个屋去，可能地板颜色会有差别，
1: 啊，
0: 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差别，这个就有一个交界处，他就发现这个齿状线不在这个胃，不在腹腔，
1: 嗯，
0: 哎，他在胸腔上移了，
1: 嗯，
0: 啊，这个时候胃镜就觉得就是食道裂孔上了，但是这个食道的这个裂孔上还胃镜还没有办法确定什么呢？没有办法确定它到底有多大，他只能看到胃里面，从胃里面看，然后你做一个 CT 一目了然，哇，这么大一个胃上去了，哦，才还有胰腺上去了，那么我们就找到他这个。不愿意吃东西，就吃东西越来越少啊，这些原因了。
1: 嗯，
0: 这个还我们还有见到了，我们做完手术以后，病人高喊啊，我20年总算可以平躺着睡觉了，20年不能平躺睡觉，都得坐着睡觉的病人。
1: 就是如果平躺下来，就不停的往上，
0: 不停的往上反，不停的往上，他更睡不着觉，晚上呛醒了可以。
1: 嗯，其实我关注到这个案例里面啊，这位王先生他是回忆说，这个年轻的时候胸部曾经受到过撞击伤，造成了肋骨骨折。那么医生就判断这个胃和胰腺的位移可能与年轻时候受到的这个撞击伤相关。所以咱们在这个探讨这个食道裂孔疝它的病因的时候，有哪些病因？外伤可能算是一个吗？
0: 外伤可能算是一个，但是外伤是少见的，就是你突然遭到一个暴力损伤，直接把膈肌给损伤了，
1: 嗯，
0: 这种病例是少见的，
1: 是少见的，
0: 对，是少见的。
1: 那大部分是有，
0: 大部分都是偏胖，
1: 哦，
0: 尤其第一个个子矮，
1: 嗯，
0: 啊，我们最近见的最多的就是女性，嗯，这个老龄肥胖矮，高龄就是长期的压力，
1: 嗯，
0: 它不短期，高龄长期的压力，
1: 嗯，
0: 哎，女性特别容易多。
1: 哦，所以在这个门诊当中，女性的比例是高于男性的，是吗？
0: 女性比例高于男性。如果是小朋友的话，考虑的是他是不是有先天异常、发育异常，哦，比如短食道，他先天的食道很短，
1: 嗯，
0: 那么你的胃本来就在胸腔里面啊，这是手术禁忌了。
1: 就是这种食道裂孔疝，可能在年纪大的朋友当中多发，但是还有另外，比如说啊，腹股沟疝呐，或者是脐疝，在小朋友当中就会更加多见一些。
0: 啊，对，那个是两个都一样多。
1: 嗯，
0: 这个多半是在年龄大里面，如果很小的时候发育，就有这样东西，那往往就考虑他有没有先天变异了，
1: 就是先天的一些
0: 先天的
1: 结构性的问题，
0: 结构性的问题了。
1: 嗯，对。那很多人会说，哎呀，日常呢，我也经常会有一些反酸啊，
0: 嗯，
1: 烧心啊，或者是顶着不舒服啊，但是过一会儿可能就消失了。
0: 嗯，
1: 到医院一检查呢，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胃炎。
0: 嗯，
1: 那这个胃炎怎么样来跟食道裂孔疝来进行区分？
0: 这样的，如果你做了胃炎后，他会看，首先镜子下去看。比如说你胃部有没有充血糜烂性改变，
1: 嗯，这个下镜的过程可以看到，
0: 可以看到，
1: 嗯，
0: 如果说他发现了有食道也有炎症，那么他就可以诊断成你有这个胃炎加食道炎，
1: 嗯，
0: 反流性食道往往就是反流性
1: 食管炎，
0: 对，嗯，如果说他的胃镜下去了之后只看到有胃炎而食道是光溜的，
1: 嗯，
0: 没有什么改变的，那么你就是胃炎。
1: 所以不能够单凭症状来看，
0: 不能有单凭症状。
1: 接下来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治疗的方式。很多人说，哎，我到医院就是因为仅仅的是因为反酸啊、烧心到医院，哎，医生说我这个有食道裂孔疝了。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先简单的通过吃药来缓解这种状况？
0: 首先是我们一直强调，首先你是吃药，它跟腹股沟疝是不一样的。腹股沟疝嘛，那你想治疗好，只有手术
1: 啊。食道裂孔疝跟其他的疝不一样，
0: 哎，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它是症状。很多人有疝，他没症状，他连症状都没有，那不是一对一的。有症状，首先你去吃药，你吃药如果吃药效果不好或者不能耐受吃药，你再考虑手术。
1: 还有不能耐受吃药选择手术的吗？
0: 有啊，
1: 他这个药物为什么会不能耐受？
0: 因为他觉得我天天吃药，这个就很复杂了。这个往下说，我那就是很专业，很专业，就是说他觉得我宁愿挨一刀，我宁愿挨一刀都比这个吃药好，我宁愿长痛不如短痛嘛，不是说这一刀吗？
1: 嗯，对，这也是一部分人的选择，
0: 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一般对这些人都非常异常警惕的，
1: 嗯，
0: 非常异常的，就是我一定要，嗯，因为要通过心理评估的。
1: 首选的是吃药，药物治疗。
0: 治疗首先是你看语言、药物、手术刀，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手术刀是放在最后的，没有人。平白无故的或者强烈到什么程度非要去开动用手术，比如说有一部分人他非要去做手术，但是你通过胃镜检查你发现他的食道很 炎症很轻微啊，他说的症状跟你看到的东西分离了，他说哎呀我都难受的要吃药要手术了，但是我们通过检查发现他也不严重啊，
1: 是每个人的这个对于症状的感受是不同的。
0: 是啊，那为什么他对症状的感受不一样呢？这就得找到后面的原因去了，对吧？你不能就随随便便的一句话就打发过去了吧？
1: 嗯，
0: 你就要找后面的原因，找后面原因往往都在心理上。
1: 哦，
0: 如果是心理引起来的，那怎么办呢？那就进行心理干预、心理药物治疗，它就会好，而不是要轻易去动手术刀。严格评估完了以后，发现他这也没有问题，或者我们干预完了之后，哎，这一部分人才进行去手术的。
1: 到什么样的程度，觉得是要到手术的这一个程度呢？
0: 第一个就是诊断很明确，第二个是病人意愿很强烈，第三个是我们进行了心理评估。觉得他可以去做这个手术了，
1: 嗯，
0: 那么我们会对手术的效果做出了一个评估，比如说我这个手术效果，我可能能，你可能你的效果比较好，能达到80%-90%的缓解率，
1: 嗯，
0: 那我们才会去做手术。
1: 所以他得有一个系统的，
0: 对，
1: 包括身体的和心理的双重的评估的过程之后，
0: 对，很多地方就是一看到有个食道裂孔上就跑去做手术了。嗯，他往往就是做完手术后病人效果不好，只不过他不说而已，他都说他好的不说他不好的，往往这个效果不是很好的，
1: 嗯，
0: 就是我说了，肠道它是情绪的一个
1: 情绪的
0: 器官。
1: 对，咱们现在手术有什么样的方式？
0: 你这个手术的话，就一种方式吧，就是腹腔镜做，腹腔镜做，把这个膈肌破损，一个破松弛的膈肌后破，把它关闭起来，
1: 缝起来，给它打个补丁吗？
0: 缝起来打个补丁，就像做
1: 上，啊，就是这样子
0: 啊。对，然后同时要对胃底进行折叠，
1: 胃底进行折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
0: 就是抗反流的手术。第一个是膈肌裂孔，我给你关好了。
1: 嗯。
0: 第二个是我们要进行抗反流，这抗反流的手术就比较复杂了。有的人折180度，有的人适合做270，有的人适合做360的，那就要评估，每个人去评估。同时在这前面还要做一个侧酸测压、压力测量，就是说你折叠完了，你最怕的是他吃不进东西了。它是不反流，又吃不进东西，所以你要进行压力测量，测量胃底的压力。
1: 可能大家想的是啊，这个胃跑上去了，咱们就把这个洞给堵起来，然后把胃放回原来的位置去就可以了。
0: 没有，这个远比那个复杂，这个远比腹沟疝一般的切口疝、腹沟疝，就是它跑到外面去，你把它关回来，啪一关上 ，OK 了。这个疾病可没那个简单了。
1: 所以咱们现在这样的手术，多大年纪的人朋友可以耐受？因为刚刚其实我们前面提到啊，这个高龄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0: 嗯，
1: 那么高龄的人能不能耐受手术？
0: 因为现在一个是腹腔镜手术，第二个麻醉啊、水平啊都很高，关键是我们要评估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它的效果好不好，
1: 是患者的获益。
0: 获益，
1: 很多人觉得这个反流、反酸和吃不进，可能他并不能够分得很清楚啊，觉得我往外反就是吃不进，其实不是，对吧？
0: 这个叫专业医生，这个就不是一两句话能讲得清楚的了。
1: 嗯，
0: 啊，这个我们要进行综合评估，甚至这种综合评估还要根据医生的经验，比如说打分，比如说你像你这样一个情况，你精神因素占多少分？
1: 嗯，
0: 你的这个食道裂孔疝占多少分？就是你的解剖学改变病因占多少分？身体上的问题占多少分？你的精神因素占多少分？我们进行来评估。
1: 嗯，
0: 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病，还要评估这个病人的依从性。
1: 嗯，对，依从性这一点也非常关键。
0: 对啊，你如果依从性不好，你不认可我们给你下的这个东西，很多人不认可的，尤其在精神上他不认可，身体上很容易认可，一个 CT 他就啥也不说了，
1: 嗯，
0: 对吧？对吧？这个很容易，但精神上他不认可的，
1: 嗯，
0: 对吧？那这个就是依从性的问题了。那你这个作为主刀医生的话，你要有个有经验的医生的话，你就会对他进行重新评估。评估完的结论不光告诉他，还要告诉他的家人。
1: 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啊，刚刚我一直在问王主任，咱们这个多大年纪的朋友能够耐受吧？因为欧爽有一个案例，98岁的一位患者，他也是做了这个疝气的手术啊。这个他是，不过不是因为食道裂孔疝，他是因为疝气堪顿内容物坏死导致的一个这个危机啊。这个张爹爹是98岁。是洪山区的一个朋友，因为左侧腹股沟区发生了疼痛，包块无法回纳，被送到了这个阳澄湖院区，发现这个疝块已经堪顿了啊，局部有红肿热痛啊，这个而且还坏死合并感染，这个风险也是很高的，将近100岁，而且心肺功能都比较弱。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说咱们这个疝与腹壁外科接诊的最高龄的一位患者了？
0: 不是，
1: 嗯。
0: 这98岁，这个像这种腹沟疝的，这个是在我们那是常见的，而且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特别的。
1: 啊，嗯，
0: 它跟食道裂孔疝是完全两个病啊。一般如果98岁食道裂孔疝啊，我们会考虑慎重的啊。
1: 哦。
0: 啊，会慎重的。像这个腹股沟疝那个，就是像这个病人不做就不行了，因为他也坏死了。 而且像这种坏死化，在我们那就做一个局麻就完了，局部麻醉，就拔个牙的这个这样一个水平
1: 啊，
0: 就结束了。
1: 他刚刚提到的这个堪顿，可能大家能理解就是卡住了，因为内容物过多被这个小孔给卡住了。那胃有没有可能被卡在那个小孔里面？
0: 哎，你说对了，你因为胃膈肌和其他的肌肉不一样，我们在腹沟区并不是膈肌破了，肌肉破了，是它通过肌肉间隙。你要知道，我们腹沟就是大腿、腹壁这种肌肉，它有很强的腱膜，
1: 嗯，
0: 所以这个腱膜很硬的卡得住。膈肌是一个很松弛的一个肌肉，
1: 它是
0: 弹性非常好的，
1: 它没有力量把它卡住，
0: 它没有那种力量能把它卡住的，除非是外伤型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了。突然剧烈强大力量，膈肌是一个弹性非常好的一个肌肉，
1: 它比较柔软，它就没有那种张力把。
0: 它没有那个强度
1: 卡住，
0: 哎，它没有那个强度把它卡住的，
1: 所以它只会出现，要么就是整个的胃跑上去了，要么就是哎滑动型的，进去一点，然后又回来一点。
0: 那我们食道内孔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卡住的，
1: 所以这个如果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食道内孔上和其他的这种疝气一样出现堪顿的这种情况。
0: 这种。没有，其实很多专业的好像都说上面肯定没有，这两个肌肉因为不一样，他们俩最后所表现的性质完全，比如说你说一个腹沟上你掉下来个肠子还不回去了，那就卡住了，你要再掉下个肠子再加上一个什么胰腺呢，再什么什么别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那肯定就卡死了。但是你看我们到了四型上的时候，我们什么胰腺呢什么都上去，他也没说他卡死了，
1: 嗯，
0: 哎，他只是他反流不能睡觉了。
1: 哦，可能很多朋友就是被这个反流啊，被这个给吓唬住了，觉得我是不是哪儿卡住了？
0: 那个不是，
1: 不用太担忧。
0: 食道内孔并不是卡住的原因，食道内孔上是因为很多因素导致了你出现了反流，吃这个东西往上反了，不是顺行的，
1: 嗯，
0: 是逆蠕动。
1: 非常感谢王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很多啊，也讲了很多，再次感谢您做客节目，谢谢
0: 啊，谢谢。
2: 健康合伙人上半段先关注到这里。下半段我们来科普肠道健康的相关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3: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十八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4: 在吗？
5: 在的，领导，您指示。
6: 儿子，在吗？
7: 在吗？
8: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6: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9: 当深夜 emo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肠道是人体至关重要的消化器官，不仅负责营养物质的吸收，还是一道坚固的防线，阻挡细菌入侵人体。同时肠道对外界的刺激也异常敏感，一旦遭遇不良的习惯，如暴饮暴食、精神紧张等，都会使得肠道产生情绪化的反应，出现腹泻、恶心、呕吐、便秘等一系列不适症状的出现。下半时段我们来听武汉市武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王寻来为大家科普肠道健康的相关知识。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4: 大多数人都知道大肠小肠，可能还知道个结肠，它们分别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5: 小肠的话呢，其实是我们跟这个胃连着的，就是我们挨着胃最近的叫12指肠，它其实也是小肠的一个开端，然后的话我们就是空肠和回肠，它虽然呢就听上去只有两个这个大的分区啊，如果你把12指肠加上可能就三个啊，但是实际上它是人体肠道最长的这一个部分，可以达到5到7米那么长啊。当然它为什么这么长啊，就是因为它需要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吸收食物的营养，然后的话它需要有更多的接触面积，然后的话它才能够保证这个营养物质跟肠道的黏膜密切接触之后被吸收。其实相对来说结肠反而没有那么长，结肠可能就一米多1.5米啊，左右的一个长度，因为我们食物它在小肠里面就是运动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食糜的形态，它是那种稀软的，它还含水量还是其实是挺高的。那么它是到了结肠之后的话，它是有一个慢慢的这种水分被重吸收，然后这个大便它就慢慢的成型，然后成一个固体的形状，然后就是排出来。所以的话呢，就是我们小肠它可能更多的需要去消化这个吸收营养物质，结肠更多的是从吸收水分以后给大便塑形之后便于它排出，当然它也有一部分的吸收电解质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功能。此外的话，小肠它还有一定的免疫功能，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我们让病人说你要吃益生菌是吧，
4: 对，
5: 这个益生菌的话它其实是肠道里面的一种有益的细菌，那么它能发挥作用其实也是发挥一种免疫调节的作用那么这种对人体有益的一些很多的益生菌它其实也是在小肠里面。
4: 所以咱们这个肠子它区分的这个功能还是很不一样的。
5: 对，
4: 大家如果日常当中碰到肚子疼啊，或者是有胀气啊，还有便秘这样的一些情况，在生活当中非常的常见啊，那么它能不能够通过症状来区别到底是哪个部位出了问题呢？
5: 严格来说的话呢，它并不能那么精确因为我们的这个内脏神经它其实不像我们体表的这些神经它是能够精准定位的，比如说我的手指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我是中指还是食指 哪个指头哪个关节地方疼痛啊，当然就是说你即使不用眼睛看啊，就是说其实我们也
4: 凭感觉也知道，
5: 也能知道。但是的话我们的内脏神经系统它的这种分布方式不是这种简单的这种一一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它可能就是会表现为整个腹部都不太舒服啊。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很精确的，有一些病人那一般的话那种通常都是有一些外科的一些表现，比如说这个地方比如说阑尾炎是吧，一般就是集中在这个右下腹。当然他如果有的病人穿孔了，阑尾炎阑尾穿孔了，他可能整个的这个腹腔里面受到炎症的刺激，他可能哪儿都疼。我们就说的是像这种腹膜刺激征啊，那这个甚至我们说板状腹，就是肚子都摸上去像一块板一样，因为肌肉就是受到刺激之后它就痉挛了，就是收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确实是明确的长了一些包块啊，一些这种新生物啊，可能它会有更明确的一个疼痛的部位，甚至可以在局部摸到包块都是有可能的。
4: 日常很多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我们暴饮暴食，吃的过辣过油过烫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都会造成我们的消化系统带来直接的损伤。那么接下来也想跟大家来聊几个常见的胃肠道的疾病。首先是肠易激综合症，很多人他在吃了一点生的冷的新的辣的之后就会拉肚子，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肠易激综合症呢？
5: 其实肠易激综合征的话，凡是我们在医学上讲什么什么综合征的，它通常都不是那种特别明确病因的，而且它可能是一个一系列症状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表现。从这个名字上来说，首先呢它是因为肠道的一个问题，对吧？易激惹，就像一个人特别爱生气一样，就是可能一般人他没生气
4: 比较大
5: 啊，所以那个肠道易激惹的话，那就说明它的阈值是比较低的，是吧？就是可能我们正常人就是按照这种生活方式或者进行这种饮食，他可能觉得还是蛮正常的一个反应，不会有觉得特殊不适。那么对于有易激的肠易激的病人的话，他的肠道的这种内脏神经是处于一种高敏感的这种状态。高敏感的话呢，就是可能你觉得就像有的人对于疼痛的耐受程度是一样的意思，他有的人可能觉得还好，没有觉得有疼痛的感觉，但是有的人他就会觉得特别的疼。所以的话呢，就是我们肠易激综合征的这个症状里面有一个呢，就是比较占比比较高的就是一个腹痛，然后呢再就是大便的这种性状的改变，次数增多或者减少，大便的这种是特别干结或者是特别这个稀的这种感觉。在这一块的话呢，它肠道因为受到了一个激惹的状态，它的运动也会是这种比较快的啊，就是然后再加上它本身这个内脏神经的敏感性很高，它可能也就反映出来一些不适的症状。它的病因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我们还是把它归结为这种功能性的这种肠道疾病，它可能跟我们整个的遗传的因素，包括我们的这个精神情绪然后也包括我们这个生活方式综合上的一个表现，它应该就是属于一种慢性的一种应激性的一种刺激导致的一种胃肠功能的一个不适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4: 很多人觉得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便秘，有时候拉肚子，有时候正常，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可以不用去管它，从而就没有太因为自己大便性状的改变而去检讨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啊。所以碰到这样的肠易激综合症的患者，他需要去治疗吗？还是说过两天他好了就可以不用去管它？
5: 因为首先第一点，肠易激综合征的话，它其实这个诊断你要想给它下去的话，它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它是一个排他性的诊断，就是它必须要排除其他的这个引起上述这些症状疾病之后才能够去下的一个诊断。所以的话，如果说你没有去真正去做检查，去排除比如说肠道的肿瘤、息肉、炎症甚至是其他的器官引起的这种肠道的表现的一些，比如说有些妇科的一些疾病甚至有些女同志是子宫附件的问题，它也会刺激到这个我们肠道，表现为这个肠道的功能不好。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个病人他就是觉得腹部不适，然后大便也不太好，后面我们给他做了肠镜，发现他这个不是来自于肠道的，是来自于这个卵巢的所以的话就是说当然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全身性的疾病都有可能引起我们的这种腹部的不适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去经过系统的规范的检查那么我们就轻易的去下这个肠易激综合征，它其实是不科学的，很容易耽误一些疾病。 的诊疗。
4: 所以我们还是首先要去找一找病因。
5: 对，
4: 在其他病因找了没有发现结果的时候，我们才会去考虑肠易激。
5: 对，是的。
4: 那有很多人说肠易激和肠炎怎么来进行区别呢？
5: 刚才我们在提到说肠易激更多的是一种功能性疾病，就在于说我们可能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检查，不管是抽血化验呐、还是说做肠镜呐、或者是做一些什么CT 啊这样的一些检查，可能都没有看到明显的，就是我们在医学上称为这种病理性的这种，就是我们能看到的这种改变啊。那么我们就把它归结在功能性疾病。那么肠炎的话呢，它更多的呢是其实是有一些炎性的表现，它可以在这个肠道的黏膜上有这种糜烂啊、充血啊、这种黏膜的破损啊这样的一些表现。所以的话，它其实跟这个肠易激综合征就还是有区别。
4: 它可以有一些炎性的指标，能够非常清晰的让医生去识别。
5: 对。
4: 另外，刚刚我们还提到有一些结构上的改变，比如说肠子里面长肿瘤、长息肉这样的一些这种问题啊。那么在肠子里面长肿瘤息肉，它一般是长在哪一个部位呢？听得比较多的在临床上。
5: 一般我们所说的这种肠癌啊，我们现在就主要就是说的是大肠的肿瘤啊，就包括我们的结肠和直肠。它这种的话一般来说它都是从这个肠黏膜，也就是我们肠道的内壁上开始生长的。然后的话呢，它就是如果要看的话，可能最早是从肠腔里面能看到。就是说从这个肠腔外，它一般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结肠的腺瘤啊、腺癌这一类，它可能都是从肠道的这个黏膜层开始往下长的。它如果真正的话长到肠壁外面去了，那这个肿瘤就已经是属于晚期了啊，甚至它可能侵犯到周围的器官。它这个我们一般来说，越贴近于我们肠道内壁的那一层，我们就黏膜层，它其实就是反而是这个肿瘤最早期的一个阶段。它如果长得越深，那么它的肿瘤可能就越严重。这个是关于我们这个你说长在哪个地方的问题。对，
4: 肿瘤
5: 是肿瘤长得这样的一个情况。
4: 另外还有息肉，它跟肿瘤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5: 息肉的话，它也是长在这个肠道的这个黏膜上的啊，就是我们但是实际上息肉的话呢是一个笼统的称呼。我们也不能完全说它都是长在肠道黏膜上的。准确来说，是我们在做肠镜的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的肠腔里面就是有这个黏膜上有这种隆起性的病变，就是鼓起来一个小包。那么这种的话，它有可能是从肠黏膜表面长出来的，也不排除有一些是长在黏膜下的啊，就是下面的肌肉层然后凸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病变。那么我们就是但是我们很多的这种息肉的话呢，如果是来源于肠黏膜上面的话呢，它很多就是像腺瘤这一类的话，它其实是我们结肠癌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病变。就是大部分的结直肠癌，大部分是70%以上，其实都是由腺瘤这一类的病变就是恶化然后不断的生长以后演变而来的。
4: 所以大家在体检的时候，如果发现了在肠内有息肉，还是需要去甄别一下，还是需要让医生看一看，对吗？
5: 就是一般来说，发现了肠息肉的话，我们现在都主张还是要进行治疗。因为特别是这种我们息肉比较体积还是比较大的啊，就是我们一般都还要把它切除下来，然后进行病理学的检查，然后会告诉病人这个息肉它具体是什么病理类型。虽然看上去长得都是鼓起来的一坨啊小肉一样的东西，但是它可能有不同的病理类型，那么它发生癌变的风险也不一样，甚至有的人切下来的息肉它已经有早期癌变的表现了。
4: 除了吃之外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因素也是会给我们的肠道带来一些问题的，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情绪的问题啊，紧张的时候也会，还有比如说滥用了一些药物啊，还有缺乏锻炼啊等等，都会造成我们的消化系统，就是我们的胃肠道出现问题。其实我特别在意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紧张的时候人会想上厕所？
5: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你看我们有时候经常说这个胃肠其实是人的一个情志器官，就是当然我们说情志器官就是跟我们的情绪心情啊就是非常密切相关。有时候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说哎呀不想吃
4: 不想吃饭，对，不想吃饭
5: 是吧，然后一紧张就刚才您说

0: 的就想去上个厕所，
1: 嗯，
0: 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就想去一下，
1: 蹲一蹲，
0: 蹲一下。它其实就是因为人紧张了之后，人身体里面的一些激素的一些分泌水平啊，就是包括一些迷走神经功能亢进啊等等的，交感神经兴奋呐、啊，就是这种神经的这个植物神经功能的一个调节的原因造成的。所以的话，我们有时候很多的这种病人，就是我们消化内科其实有很多这种我们说新生疾病，就是说它其实可能不是只是单纯的消化系统的疾病，我们不否认它有消化系统疾病，但是可能由于它的情绪因素啊，加重了它的这种消化系统的这个症状，它可能会很焦虑。因为像我们有的病人有时候来看我的专家门诊，就恨不得每周都会来，就是说因为他要看看你，要跟你聊一会儿，然后因为他觉得他这个肚子不舒服了。像我们有时候其实普通人的话，他有偶尔不舒服可能我们就没太在意，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要是一不舒服了，他就可能把这个放大的就比较多。再加上的话呢，就是特别中老年人的话呢，他对于这个健康的话，他是有很强的一个就是说这个需求啊，要去得到一个保障。同时的话，他确实也是处于这样的一个年龄段，那么他这个身体的这种机能肯定是在衰退的，那么所以他实际上就是会很有一种恐惧的这种心理。所以他但凡是这种一不舒服了之后呢，他就会往一些可能比较这个肿瘤啊这样的一些这种比较严重的疾病
1: 容易去放大，
0: 对，去放大。然后的话呢，就是你即使给他做了这个检查，他也会担心，哎，会不会查的没有那么清楚啊？然后的话，会不会是这个
1: 漏诊啊、误诊啊？
0: 对，
1: 其实，在青少年当中啊，像这种便秘或者是腹泻是时有发生的。学习压力比较大，这个是跟情绪相关。还有比如说压力比较重的时候，久坐不动啊啊，或者是还有一些他是不愿意在学校上厕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有。他们小孩子呢就觉得上厕所在学校里面毕竟是那种公共的那种卫生间，可能他觉得不太好意思。然后的话呢，而且课间相对来说时间比较短，然后再加上上厕所大家都排队，你在那里占用时间很久，可能也会有心理压力。
1: 对，
0: 所以的话就是说他可能就不太愿意在学校里面上厕所，就是肯定没有在家里这么自由。
1: 对，但是长此以往不在学校上厕所憋得回家，对于整个的消化泌尿都不好。
0: 对，就是说那个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去理解就是他们这种心理的。但是呢也可以提供一些就是方法，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这个排便的时间实际上是可以自己慢慢去调理的。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每天固定在一个时间段他就会去上厕所，然后就是给身体就是潜移默化的就是造成一种规律。比如说他可以就是晚上回来或者是早上起床，就是他自己可以慢慢去训练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段里面去排便，可能的话呢他就慢慢就习惯了，那他在白天的时候他可能在学校里本身他就也没有这种要求。
1: 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就是让自己给自己训练成条件反射起床上厕所，或者是下班回家上厕所啊，这个样子可以解决一部分这样的困扰哈。刚刚也提到了肠镜的问题，可能也是很多人想要问的，在我们肠道出现问题的时候有哪些检查需要去做，哪些检查是在什么样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需要去做的？
0: 一般来说我们去检查肠道的这种健康的话呢，有几个大的一个方向。一个呢就是我们大便可能可以去检查一下大便的常规的检查啊，大便常规里面它就是可以看到有没有炎性的一些细胞，红细胞呀，还有没有出血呀，包括我们大便的凝血试验呢，它可以看到有没有感染的这种表现，有没有这种正在出血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第二个的话，它还可以看到这种肠道里面就是有的有寄生虫，有虫卵。再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脂滴、脂粒，就是说那种是因为这种消化不好，它还有那个大便里面还有那种脂肪的这种颗粒的那种，一般都见于胰腺疾病的一些病人可能会有一些啊。就是说我们就是可以通过大便检查，它是能反映一些问题的。但是有的病人呢，他可能就会觉得我大便也检查了，是不是没有问题，我的肠道就肯定没有问题？那这个不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那除非说是你这个正在出血是吧，或者说你正在有这种炎性的这种表现，它可能大便里面会有反应。但是如果说像有一些肿瘤，它在早期它可能也没有这种表现，其 肉它也不会影响你的大便，除非你的息肉已经发生变化了，出血了，或者说发炎了，它可能会在你的大便里面有脓血便了，它可能能看到。所以它只能够作为一个辅助啊，就是说如果我大便检查有问题，那这个肯定是
1: 下一步检查，
0: 哎，肠道里是肯定有问题的。但是我大便检查没有问题，也不能完全排除。当然我们要结合这个患者的这个年龄啊，是吧，这个基础疾病啊，这个一些具体的诱因啊，我们可能会综合去判断。然后的话呢，这个是我们还会去查什么呢，就是我们去做这个腹部的 CT 啊，就是我们有的病人会说能不能去做个 B 超，其实彩超这都不行。因为呢严格来说肠道里面充满了气体，然后的话呢他在做彩超的时候呢，他可能由于这个超声的原理，他可能就是看这种肠壁就没有那么清楚。当然现在超声也有在肠道疾病检查当中的一些应用啊，也不是说绝对不能，但是它肯定不能完全去反映你的肠道黏膜上面的一些情况。它可能评估的有些是肠壁上的一些肠壁有没有水肿啊，或者是一些我们有些炎症性肠病的病人可能也在探索去做一些肠道超声的检查，但是它不会作为我们作为肠子的一个就是非常常规的一个基础检查。那么说到底的话，能够去非常清楚的去看到我们的肠道的话，那就是我们的肠镜，结肠镜的检查。因为结肠镜的话呢，它是一个高清摄像头，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镜子像一个很长，大概我们一般都是1.3米左右的一个长的这种管子，
1: 软管，
0: 对，前面就有一个摄像头。然后的话呢，我们把它就是从肛门就是送到肠腔里面去，然后的话呢里面是有灯光啊，是吧，然后我们还需要通过配合我们这个充气啊，把肠腔撑开，然后的话还有时候还需要冲洗啊，这样子就去看这个肠壁的黏膜上面有没有明显的一些病变，就说它跟正常黏膜不一样的，我们都能够非常清楚的看到啊，甚至的话呢可能比你用肉眼看还要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是有放大的，它就是我们现在的显示器都27寸的这种大型的显示屏上面，然后整个就是你的肠腔，你说肯定是比你直接用肉眼看它还要清楚。甚至我们现在还有这种放大内镜，可以放大100倍甚至更高的倍数，所以的话它是就是说这种科技对于我们的这种疾病的这种检查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助力的。那么我们去做肠道的这个检查，用肠镜呢，除了我们能够看到非常清楚的一些病变以外，就是它还可以去进行活组织检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病理检查，就是我们看到哎这个地方有一个病变，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肠镜把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活检钳然后送进去，就把这个有病变的组织可以抓取下来，然后把它送到这个病理去做一个病理组织的检查。那么这个的话呢，通常是我们很多的肠道疾病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1: 很多人在想啊，我做肠镜的同时看到了哎那里有个息肉，我可以不可以直接把它切除掉呢？
0: 是可以的，但是的话呢，现在因为我们肠息肉的切除的话呢，它毕竟是一个有创的一个操作，而且根据这个息肉的这个大小啊、形态啊、所在的部位啊，就是还有它可能的这种性质啊，就是我们可能会选择不同的一些操作的这种方法啊，用到的这种手术器械也是有不同的，再加上它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有可能有出血，甚至有穿孔啊这样的一些风险，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还是会建议病人去在这个住院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完成啊。那么就是有一些病人的话，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在住院的病人发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切掉了，就是这样。
1: 其实因为胃肠镜这个项目不会放在普通的体检套餐当中，可能是需要大家额外去跟医生提要求说我要做一个肠镜。那么建议大家几年做一次肠镜会比较好呢？
0: 很多人都喜欢去拍胸部 CT，
1: 拍胸片，
0: 一拍完了说完了就有结节，就紧张的不得了。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这个结肠癌基本上是排名第二位的。就是说，如果你不去检查，你有时候是不知道的。就像你肺上长结节，你不拍你也不知道，对吧？当然，我们不是说所有的结节它都是恶性的，只是说它，是一个可以提示我们去关注的一个点。那么我们的肠镜的话呢，就是可以为我们去发现我们的结肠早期病变，就是我刚才说我们那些息肉，因为它很 很多息肉它是没有症状的，这一块我们得反复的跟病人说没有症状。
1: 所以您建议大家把首先是把胃肠镜纳入到体检范围当中，那也不需要每年做，可能
0: 我们还是根据年龄段，一般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大家主张做胃肠镜筛查是55岁，后来呢就

0: 就变成50岁，然后现在呢甚至提前到45岁。所以的话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50岁以上是吧，你可能还是得常规要去进行检查。那么45岁以上大家根据情况如果允许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尝试把这个检查一下。如果说比较年轻的病人啊，他发现没有问题，他一般3-5年做一下也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那可能这个频次可以适当的就是说要增加一些。而且的话有些如果已经有息肉，他哪怕现在只有20多岁，但是他后面都是属于要经常复查的人群，因为他这个是一个高风险的人群。
1: 非常感谢您做客到节目，谢谢。
0: 嗯，谢谢。
2: 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别走开，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3: 这人一上了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呢，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总像是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呢到了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今天26年专业的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一试。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呢，专门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了丹参、密蒙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去呢，就像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止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叶营养素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你搜收佛，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
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是我们的爱心团队肿瘤疾病精准治疗的专家程永忠主任回答大家肿瘤防治当中的问题。已经正在被肿瘤所困扰的听众啊，比如说胃癌啊、肠癌啊、乳腺癌啊、妇科肿瘤啊、脑瘤啊、喉癌啊、舌癌啊等等这些问题，以及呢你担心啊家里有这个遗传史有这样的病人，或者你现在被一些慢性炎症所困扰，会不会发展成癌症啊、肿瘤这样的一些情况，稍后在节目的后半段可以向我还有程永忠主任来询问。如果你正在医院里面治疗，或者医生给予你的一些治疗方案你不认可，或者觉得身体承受不住大的手术以及放化疗啊，也可以现在通

0: 晒白。紫外线还会损伤头发的角蛋白，让头发干枯、毛躁、弹性下降，强韧度大打折扣。除了紫外线，遗传、压力、作息紊乱、缺乏 B 族维生素和铁、锌等等微量元素，也会加速白发产生。如果出现白发，先找一下原因。日常生活当中，出门戴遮阳帽或者打遮阳伞，是保护头发最简单有效的方法。钠和钾是体内重要的无机盐，共同维持体液平衡和神经肌肉功能。正常血清钾浓度是每升 3.5 至 5.5 毫摩尔每升，低于 3.5 就是低血钾症。一旦出汗比较多，汗液虽然含钾低，但是大量出汗，钾排出的量就会明显增加。再就是有些人肠胃功能不好，腹泻、呕吐，钾通过胃肠道大量流失，缺钾就会让人感觉到疲乏、肌肉无力、心跳不适。所以建议啊，我们平时可以多吃点香蕉、土豆、菠菜、豆类等等富含钾的食物，及时补充水分，避免大量的出汗或者是呕吐之后出现电解质紊乱、缺钾等等这些问题。干热环境之下，喝热茶才能真正让身体凉快下来。热饮会激活 TRPV1 受体，向大脑发出降温信号，促使身体出汗排热。而高湿度的环境下，汗液难以蒸发，散热效果大打折扣。中医同样认为热茶能够助于排汗，但是浓茶含高浓度的咖啡因反而可能加重脱水。泡茶以70-80度为宜，凉至30-40度的时候喝最解暑。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一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哎，是我吗？
0: 您说。
2: 哎，邦华导医你好啊，我有两个问题要跟你说一下子。第一个呢，就我今年是45岁，是跑滴滴的。最近不晓得么样情况，我不晓得是不是吹空调吹多了，我的那个右边那个肩膀好痛。然后我去医院里，我拍了个片子，片子也说没的没问题，但是就是总在痛，酸痛啊阵痛。我贴了膏药的，又能缓解一下，但是还是痛。我想问一下你，我这个情况去哪里看比较好？
0: 疼痛的问题可以找下附近的推拿按摩科、疼痛科、康复科啊，甚至是骨科的医生先帮您做一下检查。如果是无关紧要的一些腰肌劳损啊，或者说是一些局部的疼痛，那么贴贴膏药啊，扎个针灸啊，或者做一些保守的局部治疗啊就行了。如果医生怀疑有骨折、有外伤，那么可能要拍片子做相应的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再做下一步的处理。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特别想感谢孩子帮我导医啊。因为我那样的一个情况，我是跟你反映一下子，就我那个左眼睛呢，之前就是视网膜出血了，有个黄斑水肿。我当时看了蛮多地方，那个打针呢、激光都做了，就是没得用。后来呢，我就打电话给你，你就推荐那个谢天志主任呢，他就给我看好了。我是万万没想到那个中医也没有效啊。我现在看东西看得蛮清楚，眼睛呢也舒服多了。因为之前我这个左眼睛呢只有0.3，现在呢提高到0.7了。还有就是那个谢天志那个主任呢，人蛮好。
0: 嗯。

0: 他水花蛮湿的，在家里边，他能看他就看，他不能看他就不跟我看药。我吃了2个月药好了以后，他叫我不吸药，叫我停药观察。现在过了半年了，我的视力还是保持的蛮好，蛮稳定，所以我是来感谢这个办法老师的，给我推荐了这个好的一个医生。
1: 嗯，挺好，挺好，挺好，嗯。 就是你这个幅度还是蛮大的，到时候呢，按照医生的医嘱啊，定期复查，这个病是要终生要监管的，不能不管它啊，这个是一定要复查的，好吗？嗯，
2: 好好好，嗯，谢谢你。
1: 三号听众，掐破抓紧时间拨打02781851106。三号听众，你好，请讲。
2: 你好，嗯，我是一个肝在肝硬化患者，嗯，
1: 也贫肺脏，肝的啥脏啊风，咱们的这气，血多些，西药那些药，点点药归，能不能喝患中药吃啊？嗯，您问的啥？是个什么眼病？说清楚。
2: 那肝炎症。
1: 肝炎症，然后你目前用的什么药呢？
2: 点的盐水啊。
1: 点的什么眼药水呢？ 这里最好的，最好的什么眼药水呢？盐水什么盐水？这明摆着我会问你用的什么药啊，不然的话你问我治不治得好，你用的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我回答个啥治不治得好呢？我是神仙呐！嗯。 人呢？他跑去找药去了。嗯，所以这个问题已经无数次了啊，这个问题已经无数次了。打电话，好，再见啊！我们全省播出是不可能在这里等你的，电话又不是说一年就这么一回，每天都有，我们的节目每天都有。你问之前，你就这些事情就要准备好，是吧？ 你不可能让全世界的人在旁边等着你，一个人在那里表演呢，是不是？这咨询的问题怎么就不能找提前准备好呢？是吧？啊，别的理由都不想听啊，什么年纪大了呀，不方便啊，这那的，这又不是个急的很急的事情，明摆着我会问你要，对不对？你问我这个药有没有效果，那我就问你，你用的什么药？你答不出来，多么奇怪啊，多么奇怪啊，是不是？你说你想吃什么？我肚子饿了。 那我就问你，你想吃什么呢？你又答不上来，那我出去买什么呢？你看病，你说这个药有没有效果？那你说什么药？你不告诉我什么药，我怎么知道这个药有没有效果呢？本身干眼症也没什么好问的，不能根治。干眼症不能根治，它只能是缓解，也没有哪种方法就一定有效，是吧？你滴眼药水，你做睑板腺的推拿按摩。 你做角膜功能的重建，你做激光，你扎针灸，都可以。但是没有哪个方法一定有效，也没有哪种治疗就一定能够根治。还有，你滴的什么眼药水呢？你要是滴错了，你滴的是抗生素，那个干眼症可能越来越严重，你用药还不能用错。所以我要问你用的什么药，你不说那就没办法了，是吧？
3: 5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嗯，包括老师您好，我就是想问一下肝脏方面的问题，因为我这边有乙肝还有甲状腺，然后目前吃的药是那个登替卡韦，还有五磷胶囊，但我是6个月之前才开始吃这个药，然后上个星期去复查的时候，发现肝功能全部是正常的，然后那个就是目前有个问题，就是。 查出那个彩超的时候查出肝脏回声都有点出，还有那个肝上面有那个肝胆囊肿，那些囊肿长到了4厘米大小了。然后，但是目前就是医生说不用做手术，那我近期去复查，看能看他有没有变大之类的。但是我心里蛮担心，也蛮害怕，害怕他这么再长下去的话，就只能去做手术。所以我想，就是，但是我也听别人说肝囊肿也可以去那个调理去控制，效果还不错。所以我想问一下您，
1: 喂。

0: 哎，你好，听得到吗？
1: 你要问什么？
0: 哦，问那个班上方面的问题。
1: 你现在要问什么？你刚已经说了很多，你现在要问什么？
0: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中药去调理吗？
1: 可以啊，你如果现在的西医的治疗，你的肝功能不正常，你的各项指标都是异常的，那么你用中医治疗是可以的呀，完全可以调啊。
0: 可以的，是吧？那你这
1: 对。
0: 边有什么好的建议之类的吗？
1: 我们爱心团队肝病的中医专家是潘玉华主任，你可以把他的电话记下来，027-8338
0: 02783389689，
1: 9689。对，零
0: 是
1: 二
0: 潘玉
1: 七，
0: 华教授吗？
1: 对，027-8338-9689。
0: 好的，
1: 好。
0: 02783389。
1: 是的，记下来就行了，跟医生联系，把你过去的治疗方案都要带全啊，都要带全，好不好？好。八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八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好，方老师你好，我是八号，我是今年男性，78岁了，我在23年的10月份心脏换的膜，再一个做了那个两根支架，我现在吃的是这个。我有高血压的药，我现在吃的是那个那里有消炎止痛片和那个富士片，那个诺雷片，也吃了那个阿托法巴林，还吃那个那里缺乏痰。我看这个药一直吃到现在，是否能够长期使用啊？还是能够停药？这是第一个手药。第二个手药，现在我的这个下腿，我是骨那里肿，检查的时候，前天3天没下床，我给检查以后，他说是黄膜炎，就是给了一点黄膜炎那个中药成药我喝药了，我现在使用还是开始。如何治疗我这个药的长短期的？
1: 黄焖鸳有什么药吃啊？什么药啊？
2: 他就给那个黄膜炎的那个药，
1: 什么药？
2: 就是黄膜炎颗粒。
1: 这个药有用吗？吃了多长时间啊？
2: 刚吃下3天。
1: 膝关节这个地方。它的药
2: 就是
1: 物
2: 我
1: 是
2: 是不我，
1: 膝关节这个地方用药是很难的到这里来的，所以我科普了很长时间，一二十年，我这一二十年有句话就是说烂了，说了好多回。膝关节皮包骨头，没有什么肉，没有什么大血管到这里来，所以口服药物效果是很差的，一般是局部治疗，敷药。啊，敷药，或者局部治疗，医生打针啊，做一些手法啊，这些，所以口服药效果是不好的啊，口服药物是不好的，对啊，有，甚至这个药物它有对胃肠有刺激啊，对胃肠有刺激，所以还不如自己在药店里买点膏药贴一贴，说不定比这个口服的药还要好。再就是制动，制动的意思就是少活动。少屈伸，这个腿不要弯，不要老是弯，不要蹲、上楼、爬楼，要尽量不要做这些动作，减少他的活动，慢慢把他养回来。再回到这个听众之前的问题，我教化了28年了，快，慢性病要修复。恢复身体的机能，这是中医的事情。西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医院，你附近大一点的医院都是西医。你开的这些心脑血管的药，本来就是终身服用的，它就是来压症状的，它不是把你的病治好的。所以问我要吃多长时间，是不是要终身吃， 这有什么意义呢？西药本来就是终身吃啊，你血压高你不吃，你的血压就高啊，你血脂高你不吃，它就血脂高啊，吃了它就降下来了，它就稳住了，你不吃它就升起来了呀。它是能治愈你的血压吗？它是能治愈你的血脂吗？它是能治愈你的心脏病吗？为什么是到现在这些最基本的道理还在问呢？有个什么好问的呢？对不对？中医活血化瘀，疏经通络，强心护心，老祖宗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这种经验，他是来修复的呀。当然呢，你吃西药吃了多少年了，你都已经适应了，你必须得中药控制，你这个时候才想起中医来，有么是用呢？你的机体功能已经没有了，废掉了，非得靠这个药物来维持。你比如说高血压的早期，你吃中药调好了，说不定就好了。你吃个一年两年的这个西药的降压药，什么什么沙坦呢、啊，什么什么利嗪呢、啊，你就跑来问我能不能中医看，我跟你说个啥？那中医只能是锦上添花，或者说辅助一下你的这个治疗，或者你效果不好辅助一下，他又不能把你的药给他撤掉。你吃了一两年了，还说个啥？对吧？你糖尿病你吃了一两年了还谈个啥？你就是终身吃降糖药或者是打胰岛素，你吃中药的目的最多就是让你的胰岛素少打一点，或者让你的血糖控制的稳定一点啊，你的胰岛功能已经摆烂了啊，就用按照现在的网络用语是吧，它已经摆烂了，它不管事儿了，你不给药，你不吃药我就不干活，哎，你每天给我吃药我就干活是吧？不然的话，你血糖就高，你高了以后酮酸中毒，是吧？你又烂脚趾，肾功能衰竭，眼睛看不见，副作用就来了，并发症就来了。你心脏的问题不是一回事，心脑血管的问题不是一回事吗？对不对？脑梗、腔梗、颈椎病狭窄、脑萎缩，吃治疗颈椎病方向的中草药，活血化瘀，疏通通络，心脑开窍，这个道理可以引申呢。你全身的血管那不是血管呢，你心脏功能不是心肌功能，不是血管呢。冠状动脉、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怎么到现在还在问这些问题？这有什么好问的呢？对不对？你现在吃了西药已经吃上去了，你就不能停，是吧？有些已经放了支架的还在问我啊，我这个阿司匹林呐，我这个玻利维呀，我能不能不吃啊？你开什么玩笑？你都已经放支架了，你不吃它又堵了，你还得放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我不是瞎说的，我像不是数数数的好玩的，真的就有啊，有的装十几个支架的，我又是没遇到过。你以为七个八个是说的好玩的，数的好玩的，不是哦，真的就有人放了这么多。那怎么办呢？他也没别的招，他从来没想过用中医调，不要继续恶化。是吧？有的中风了，你也是的，中风了也跟你说了要康复治疗，你错过了半年的康复期，你也得治，不然的话他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不听就第二次，不听就第三次，人可能就没了。你第一次走运走火，没瘫，毛瘫就不少的，哎，毛瘫在床上，你很大的运气了，你赶紧调啊，还不当回事，照样喝酒，照样熬夜，照样打牌。药呢，想起来就吃一吃，不想起来就忘记了，算了。再搞一次，瘫在床上了，后悔了，后悔了，谁来救你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早干嘛去了呢？对不对？我说心脏堵了70%，你赶紧吃中药把它通掉，通到50%、40%，你就不用再做手术了呀。非要堵。不听，完全靠西药，那你就等着到时候放支架呗。还有的人问我这以后会不会放支架？那肯定会呀，有个什么好问的呀？哎，我以后会不会心衰呀？你全部吃的西药，你肯定会心衰呀。有没有哪个是养你的心脏的？哪个是养的呀？没有。你所有都是降你的血压的，是吧？降你的血脂的，就是靠那个药来降的。 没有哪个药是让你的心肌功能、你的肝肾功能恢复正常，恢复到的年轻状态，让它多延续几年的寿命，是吧？让它能够重新焕发活力来重新干活儿。没有药，全部都是帮助他的。那帮助他，那你就不干活了呗？不干活你就摆烂，摆烂他就提前退休。提前退休，你说来，心脏提前退休意味着什么？肝肾功能提前退休意味着什么？你说吧。怎么这个道理这么多年还在有人问呢？就那就是灌不进去，是吧？填鸭式教育，不用你动脑筋，你就把话记住，就不记，不听，听不进去，啊，听不进去。所以说我着急呀，就是着急呀。你说科普个啥呢？科普了这几十年，还有漏网之鱼，还有人不知道，还有人是很糊涂的，糊的，脑子是糊的。而且这个医生也不是说非要我的医生，你早期轻的时候，你自己附近随便找个心内科的、大内科的中医医生都能调，是吧？你高血压嘛，我们就肝阳上亢，按照肝阳上亢的方向去调呗，是吧？心肌功能不好，我们就按照养心护心强心的这个方向，什么养心汤啊、安神汤啊，是吧？心肾不交、肝肾不交、睡眠不好，我们就调呗。可能个把月，甚至轻的话一两个星期就好了，给你扭转过来了。你一直让他歪着走，你一直让他带病工作、带伤工作，那他只会越来越垮呀，最后就垮没了呀。最后就是你的药，降压药，一个药不行，两个药，两个药不行，三个药，利尿剂是吧？血管转氨酶抑制剂、紧张素抑制剂。几种药就一举上，甚至还要吃胃药，对不对？那些药对胃肠有刺激，那还要先吃胃药，再吃这些药。哎，就回答到这里了啊。九号听众你好，
2: 喂，
1: 好，您说，
2: 你好，
1: 好，您说，
2: 我的眼睛在十年，但是我的眼睛都手术已经做了10年了，医生说还可以换新的，你说可不可以？
1: 不知道，要医院的医生检查才能回答，我回答不了，我也没看你的眼睛情况。一般来说，做完了白内障手术要赶紧换晶体，如果过了10年，你再问这个事儿就没人回答了。
2: 他说
1: 好，不说别的了，别浪费时间，好吧？你问能不能换，就到医院看一下，你不能在这里图省事儿啊。这个到医院里面检查以后，医生就会告诉你能不能换，好不好？
2: 好。
1: 你这是深圳的电话，也没什么好说的。我这里是湖北武汉的，还有别的什么事儿？好，11号听众，你好，请讲。
3: 我还是请那个各个听众。还是都建议。环保手环包手，
1: 这个药不能长期滴啊，这个药不能长期滴。
3: 我们长期滴在那个都不去走
1: 的嘛。按照你的医生的医嘱，可能最多一个月就要到医院去复查，可能要停药或者换别的药，听到了没有？最多一个月。
3: 能不能吃中药了？
1: 没有中药治疗干眼症。没有中药治疗干眼症，哎，对，中医熏眼睛可以啊，中医熏眼睛没有口服的，
3: 没有口服的，
1: 除非你是肝阳上亢或者肝燥症、肝燥综合征这些东西引起来的，可能有中药调一下，好吧？或者上肝火啊，肝火旺啊，是吧？木赤啊，这些东西可以吃中药啊。说准确的话，应该这样回答。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我们稍回来。
4: 哎呀，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八号导医。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肿瘤疾病的治疗专家程永忠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一起呢给大家科普一下有关于肿瘤防治方面的问题。有各种原因导致的肿瘤啊，刚才也提到了很多啊，什么脑瘤啊、口腔癌啊、妇科的一些肿瘤啊、乳腺癌啊、肺癌啊、肺部结节呀、肝癌啊、肝囊肿啊、肝血管瘤啊，是吧，肠癌、肠道的一些问题、胃癌啊、贲门癌啊等等，你都可以通过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身边有朋友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你大致了解也可以问啊，但是如果你很多情况你不清楚的话，那你就先把我们的节目的电话或者是微信记下来，那么稍后是吧，你可以在微信上有了确凿的一些信息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医院的一些化验结果、解剖的一些化验的分析，是吧，手术以后的一些指针报告，这些东西啊给我们看一下。八号导医的微信呢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陈主任你好。
7: 哎，八号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嗯，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要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比较有带有共性的问题。当然今天这个听众的朋友呢，他主要集中在是个咽喉部啊，他说到这个喉咙这个地方不舒服，有没有可能发展成喉癌？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就是要马上到医院去看看是不是喉癌？像这样的问题您给我们先科普一下。
7: 嗯，好的。其实啊，真正的喉部不舒服导致喉癌的发生率啊，这种概率还是非常低的啊。就是首先这个还是要看一下，就是我们像我们是做什么职业的啊？你像我们八号老师天天有个说是做这种声音节目，对吧？每天的说话特别多的话，那么特别在夏天的时候，它就容易出现声音嘶哑啊。这个它就主要还是因为声带的麻痹啊，就是它太劳累了导致的。但是如果说这种声音嘶哑在经过你的休息以后啊，它不能够很好的缓解，甚至呢逐渐有加重的可能。像有些朋友们可能还适当的用一些消炎药啊，或者是一些对症的去治疗啊，都不能取得很好效果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高度警惕。那么它可能就是常规的这种治疗啊不能取得效果了。那么你就怀疑啊，是不是它已经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改变。所谓的实质性改变呢，就是说它已经发生了可能癌变了，对吧？那么这种常规治疗就无效了。这个时候我就建议啊，就是肯定一定要去专科的去看一看啊。当然也比较简单，就是做喉镜嘛。那么因为只有喉镜直观下才能看到啊，这个地方到底有问题没有。如果没有啊，那我们就放心了，对吧？可能就是一些最常见的。
1: 有癌症肿瘤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进来，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微信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病理资料啊这些发的更清楚一些。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预防，其实我也当时想给我们的患者说一句话，就是有的时候你不要靠症状去判断是不是癌症，它只是一方面。说实话，有的时候有些癌症它如果真的有症状的话，基本上已经到了中晚期。
7: 对，
1: 早期是没有症状，
7: 没有太多症状，
1: 我们很难的区分到底是炎症引起来的还是早期的癌症，它非常非常相似。而且有的人他体质不敏感，是吧，一点都不敏感。我遇到过好多胃癌的患者，他说到医院去一查就是晚期，我说你以前没有感觉吗？他说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么有的人就是这个样子的，直到后来吞不下去了啊，肚子特别难，对，特别难受的时候再到医院去检查就发现这个，是吧。还有这个贲门癌的患者也是，临床上可能他就是有的时候呕吐，是吧，或者吃东西不是很舒服，梗，有的梗着，我们武汉人说梗到了，但是他也没什么。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再到医院去看，医生才发现那个地方已经长了个东西很大，对吧。那么往往我们很多人呢年纪不适合了，有的是比较大的年纪啊，上了70岁80岁，有的本身体质就比较弱，比如说有些女同志严重的贫血，是吧，医生有时候打这个补血针都不一定把白细胞红细胞能够补得起来。
7: 对，
1: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又不能够耐受手术，又不能够就是说只做化疗，你又怕只做这个全身的化疗又压不住这样的肿瘤，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稍后呢也想请程主任呢 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啊。我们还是先紧着听众朋友的电话咨询啊，看看有什么问题。
7: 好的，嗯，
1: 其他听众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进来。12号听众你好，请讲。
8: 哎，你好。
1: 嗯，
8: 我问一下，肺部肿瘤可以治疗吗？
1: 是啊，要说清楚一点，这位听众，肺部现在是怎么个情况呢？在哪里查的？有多大呢？到了哪一级了？
8: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1: 啊，不要说医院的名称啊，不要说医院的名称，就目前这个肺部的这个化验结果啊，检查结果是什么？能念一下吗？
8: 右肺上叶恶性肿瘤伴阻塞性肺炎。
7: 嗯，有分期吗？就是医生给你分期的没有？
8: 晚期。
1: 晚期。
7: 晚到晚期了啊，就是说已经出现了远处的转移了。
8: 嗯。
7: 嗯。你现在怎么在治疗的？
8: 化疗。
7: 一直在打静脉化疗是吧？
8: 对。
7: 嗯，那你打静脉化疗效果怎么样？就是他还有一个就是他人能不能够耐受？
8: 耐受不了，他年纪比较大，76岁了。
1: 76岁了
7: 。嗯。你现在肿瘤情况怎么样呢？就是效果怎么样呢？
8: 效果不好，比之前还是。大了，
1: 又变大了，
7: 还是变大了。你现在肿瘤有多大了？那个报告上有吗？
8: 46×31。
7: 是一个还是多发的？
8: 多发的，还有一些小，
1: 还有一些小的
8: 结节。
7: 哦，那是的，那个情况还是有一点偏晚了啊。你除了肺上有问题以外，现在就是你肝呐、或者别的地方还有转移吗？
8: 没有，他就写着淋巴结有转移。
7: 那主要还是在肺和纵隔淋巴结，对吧？
1: 嗯
7: 嗯。你们试过做介入没有？
8: 没有。
7: 没有试过啊？你们听说过做动脉的灌注栓塞这种微创介入吗？
8: 没有。
7: 也没听说过啊。其实我们现在做抗肿瘤治疗啊，就像邦华老师刚才讲的啊，其实真的不再是单纯的只有放疗和化疗啊。像这种年龄比较大啊，身体可能也没法去耐受化疗，但是病情确实也没控制住，
1: 嗯，
7: 对吧？肿瘤还在进展，那你不治呢，它又不行，
1: 嗯，
7: 治起来呢，人也受不了。但这个情况，我们更多的还是推荐啊，去做微创，
1: 嗯，
7: 啊，所谓的微创就是我们可以采用药物的局部灌注化疗。没必要把整个药物啊，把药物往整个身体里面去灌啊。所以说，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可以了解一下啊，或者具体的我们可以再沟通一下啊。
1: 我节目当中请到的专家的目的，并不是那种这里也能看、那里也能看的医生。邦华导医如果能够请到的医生来到节目当中，一定是不同于你认为的那些医院的传统的治疗方法。比如说我们原来曾经说过，标准的治疗就是先手术然后放化疗。
7: 放疗啊，嗯。
1: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手术然后也能承受放疗和化疗的。而且我们这里所说到的放疗和化疗它是全身的。
7: 对。
1: 而且有的放疗它是大区域的，它不是点状的。
7: 对。
1: 啊，它是大片的。它可能把你正常的细胞给你放了。也可能是全身的化疗把你正常的细胞给它损坏掉了。
7: 对，就是静脉化疗它就是杀全身的细胞嘛，
1: 对
7: 吧？因为你现在的情况它不是说全身的所有地方都有肿瘤，而是集中在肺部和就是胸部嘛，见到胸部，我们就是完全可以把药物往这块地方去打。
1: 说简单一点，这个4厘米的这个大的肺部的肿瘤，我们就把通向它的那个血管，我们就把药物灌到它这个里面去，
7: 对，
1: 把它弄死啊，说的很简单一点啊，
7: 对对对，
1: 就是把它弄死，让它慢慢的萎缩掉，
7: 对，
1: 是吧？凋亡掉，
7: 嗯，
1: 甚至呢，把别的地方也给它弄一弄，那种小的萌芽状态的弄一弄，
7: 对，
1: 那基本上患者的生命质量就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了。
7: 有大量的这种案例，
1: 嗯
7: 啊，效果确实很好，也能耐受。
1: 就临床上像您这样的病人治疗的还是蛮多的，
7: 对对，很多，
1: 因为程准手上的能够通过。这种精准的肿瘤治疗的病种是非常多的，比如说脑瘤啊、舌癌啊、胃癌啊、贲门癌啊、子宫肌瘤啊、肝癌啊，是吧？包括肺癌啊，这也是最常见的，因为很多人不听话，说了肺部结节，你比如说一个厘米或者0.9、0.8的时候，要定期复查，因为他没有感觉，
7: 对，
1: 所以他就忘了。 等到有感觉的一看，活，
7: 对，
1: 三厘米四厘米
7: 都甚至转移了嘛，就像
1: 甚至转移
7: 这个，嗯，
1: 对对，有可能往骨头上面转呢，啊，有的往其他地方转啊。
7: 嗯，
1: 好，那这位听众朋友是这样的啊，您的问题如果患者不能够承受，可以到时候找刘程主任把您再看一下，好不好？
7: 嗯，
1: 程永忠主任把您的病理资料发给医生，电话记一下，177。人呢？嗯，
8: 听得到吗？
1: 好，记下来啊，177。
8: 177。8648。
1: 5634。
8: 5634。
1: 对的。
8: 177-8648-5634，对吧？
1: 是的，是的。
8: 我打这个电话就可以找到你们。
1: 对，可以加微信啊，可以加微信啊。程永忠主任，程是成吉思汗的程，成绩的程啊。永是永远的永，忠是忠心耿耿，忠诚的那个忠啊。嗯，好，在这里也提醒其他的听众朋友啊，我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癌症其实主张的是早防早治。
7: 早治，嗯，
1: 我们程永忠主任的肿瘤医院，它是一个专科的肿瘤医院。也非常愿意为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提供早癌筛查的这样一些帮助啊！如果特别困难的可以申请免费啊！如果特别困难的听众可以申请免费。你比如说你有肺部结节啊，这个是我们现在非常常见的，
7: 对，
1: 你又怕它癌症了，对吧？变成癌症了。还有我们有长期肝炎的肝病的患者，会不会变成肝癌？你长期有胃炎的，萎缩性胃炎的，会不会变成胃癌？你可以找一个专业的医院帮你做癌症的筛查。
7: 筛查
1: 啊，这个筛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还少说了，长期便秘和腹泻的人，是吧？大肠肿瘤、直肠癌，
7: 对，
1: 这也是排在前位的一些癌症患者。
7: 目前来说排第三位的
1: 啊，是吧？我就说吧，排在前位，有一段时间是第一位。
7: 嗯
1: 嗯嗯嗯，好，我们请进的是13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13号听众您好，请讲。
9: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
9: 主持人你好。
7: 哎，你好。
9: 我们是我老伴今年78岁，他是2024年的元月份，发现的是左肾5个公分的。脱敏细胞癌
7: 啊，
9: 切除以后呢，这个肾脏还是保留了。
7: 嗯，
9: 就是说出院的时候呢，他还有一个慢性肾功能不全。
7: 嗯，
9: 慢性肾功能不全，我只这个从血查血里面，我就注意了3个，一个是他的肾小球过滤率，但是出院的肾小球过滤率只有30。
7: 嗯，有点低了。
9: 他的尿酸是10%多，
7: 嗯，
9: 肌酐是130多。我们通过这2.5年的时间复查了臼齿，查些他的臼齿 ，B 超查两次。这个臼齿第一次我刚才讲了，那个查血的情况，第八次臼齿，他那个。这个辽宁女国律师今年40岁了，体质到40。
7: 嗯，
9: 结果他的这个肌酐只有1.9%，
7: 那是好转的呀。嗯，
9: 哎，他的
7: 你现在就是肿瘤情况怎么样？嗯，
9: 哎，肿瘤情况好，肿瘤情况就是我做了两次 B 超。他只是谈到了这个肾脏好像有些起，好像表面光滑，有起疑症状。这个起疑症是不是因为开刀的原因？我就在电话里梦见说，我今天这个病人呢，他没有医生，没有给他做化疗，也没有做这个放疗，他就是开了那个这个尿毒性颗粒。
7: 嗯，
9: 每天吃2次。
7: 嗯，
9: 一直吃了将近快3年了。
7: 嗯，
9: 我吃这个药是第一个是不是出现积食性？第二个，我这个吃这个尿毒性颗粒，会不会维持到一直维持到目前的现状？而且这个病人目前呢， 辅助的，全是辅助的情况，基本特别好。偶尔有这个腰酸腰痛，就这情况。

0: 好的，
1: 请教你。
0: 哎，好的，是这样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听您刚才讲的啊，目前来说从肿瘤这一块来讲呢，应该还是控制的比较理想的啊。那么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啊，一个肾的透明细胞癌啊，刚才讲的5.几公分啊，我们分期来说是 T2N0M0， 像这种呢算是比较早期的案例啊。一般来讲呢，术后它定期观察确实就可以啊。那么如果说存在一些高危因素的患者，有些患者可能还要吃到一些靶向药。但是考虑到您的这个肌酐的渗透率啊，我们肌酐比较高啊，我们那个肾小球滤过率的不是很高的前提下啊，所以医生可能就选择没有给你吃靶向药，对吧？因为怕你肾受不了，所以这个也是对的，
2: 对，
0: 好吧？
2: 对。
0: 那么至于尿毒清颗粒，这个它是保护肾的一个东西啊，一个药物，所以说您可以放心大胆的用啊，这个它本身就是保护肾的，好吧？那么您定期的去观察肾功能，啥时候能恢复正常，我们再考虑了能不能把它停下来就可以了。在肿瘤这一块，因为现在不到两年啊，那么还是建议3到6个月呢。
1: 2年半
0: 了是吧？
1: 2020年应该就是。
0: 哦，对对对啊，那就是，两年的以上的时间啊，基本上就是半年啊复查一次就可以了，好吧？
1: 好。
2: 还有就是，我以前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过了啊，癌症病人一定要吃5年的中草药。
0: 嗯，
2: 你的体质是个。中草药可没跟你说中成药，
1: 中草药
0: 对对，用一些中药来调理身体，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2: 你是个癌症病人，你这个癌症体质，它是会复发的啊，它是会复发的。如果你不把体质给它掰过来的话，它有可能又冒出来，懂了没有？哎，说个实话，因为程主任现在也没办法说什么，因为你已经弄完了，不存在，不属于精准治疗，懂了没有？你这个就是个模糊治疗。你该用的药呢，也反正也没怎么用，您自己心里在打鼓。请问您现在打这个电话，心里也在打鼓，对不对？医生只能让你就说复查，那怎么办呢？他又再冒出来，怎么说？一旦是癌症复发，他就没有一开始治疗的话那么好治。
0: 对，
2: 所有的肿瘤医生都是认可这句话的啊。他只要是再冒出来了，就不好治了。但是现在你说你弄干净了，也没有什么治疗的指针了，也不好跟你说什么。但是我只能讲。体质就是这个肿瘤体质，您得老老实实的找医生吃5年的中草药，把体质给他掰过来。程主任这里也是可以的啊，程主任这里可以啊，他是中医和西，中西结合，好不好？
1: 好，你说这个肿瘤体质，因为这个病人啊，全部腰啊酸的样子，酸的这个脑袋做的 CT， 他说脑袋说这个脑膜细胞瘤。
2: 是，那更容易复发，还有这个脑部的胶质瘤，那更容易复发。
0: 对，
2: 嗯，那像割韭菜，你不吃中药顶？
1: 这个脑膜细胞瘤是一个恶心的。
2: 也是的，程主任这里也有很多脑瘤、脑癌的患者有很多，这也是可以精准治疗的，
0: 对，
2: 甚至可以做速锐刀。是吧？
0: 对对，也是一种精准的放疗。
2: 哎，也就是一种精准放疗，也不是全身搞。那这个患者承受力，包括他的效果，都会非常好，生存率也是大大提高。
1: 多保守，老不接不了这两个。
2: 不要问网络啊，不要在网络上去搜，你只能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啊，只能了解相关的信息，好不好？
1: 好，那我们要注意这个检查一下。
2: 哎，对的。我们说有些工具，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好多回了啊。我现在有些工具，你只能搜它的定义，对吧？你这是个什么？或者说这个指标升高，它意味着什么？
0: 对，只能去做个基础了解。
2: 对，
0: 不能指导治疗的。
2: 怎么治？怎么用药？它是良性和恶性？它又不是个神仙，它又没有医院的数据库，它是怎么知道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呢？对不对？而且没有绝对的良性肿瘤。这是我们原来我不好提有位知名专家的名字啊，就是现在是良性的，不代表它永远是良性的。
0: 对，
2: 经常复发的良性实际上就是一种恶性，就是一种恶性，
0: 当恶性来处理了。
2: 我这是在肿瘤专家面前班门弄斧了啊。
0: 对，是对的，
2: 因为我们做科普的，所以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和知识点知识的比较多，所以要给我们听众朋友以正视听。现在没办法，现在到处人手一部手机，
0: 对，AI太厉害了，
2: 他也这也搜那也搜，他也大数据也知道你，你只要是在网上搜过什么，大数据就把你盯上了，他以后给你推的东西都是你想要的。
0: 对，
2: 你比如说你不想吃药，他就给你推不用药的， 是吧？你想不做手术，他给你推不做手术的，是不是能够有这个办法呢？是不是真的可以？他那个不手术能不能给你解决问题呢？
0: 对、
2: 啊、那可不一定。
0: 嗯
2: 嗯，所以我们请程主任给我们科普这些知识，目的就是让大家了解，如果不能承受大的手术，或者说你这个做完了手术，做了放化疗还不好，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啊，精准治疗。其实我们程主任这来了几回，我们提到比较多的就是介入治疗，实际上介入治疗也只是我们精准治疗的一种。
0: 对，
2: 嗯，还有哪些呢？
0: 其实我们现在讲微创啊，这种治疗啊方法是非常多的啊。像刚才我们邦老师在我们今天刚开始的时候就讲了啊，就是现在比如说七八月份嘛，
2: 嗯
0: 啊，很多人检查出来就是结节，对吧？这个八月份可能是一个体检的高峰期，
2: 嗯，
0: 其实结节就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啊。你说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对吧？这个都不好去定啊，但是你为了一个小结节，你说去大动干戈把肺给切块下来，是吧？又觉得呢就是心
2: 挖个洞，
0: 对啊，损伤太大。
2: 嗯，
0: 所以这里面就非常重点的啊，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微创。
2: 嗯，
0: 怎么去解决问题，避免去开刀啊？所以我们这边呀，我跟大家就是简单的去啊，从概念上的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像这种动脉灌注栓塞啊，这种把药物往局部灌。啊，做局部化疗、精准化疗啊，就这种就是非常好的办法啊。它既可以提高局部疗效，又可以减轻全身的这种副作用。
2: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也是我现在就是大力去推广的，就是做冷冻消融。
2: 冷冻消融。
0: 冷冻消融啊，就是用一根针啊，就可以把这个局部的瘤子给你把它消灭掉啊，消得干干净净，并且呢损伤也很小啊，不需要开刀。
2: 那就相当于一个微针去肿瘤的方法。
0: 对对对啊，现在都很多地方都讲一根针。
2: 嗯、
0: 啊，这根真的非常厉害啊！那么它可以在局部呢，把温度降在零下170度，啊，那么所有的细胞基本上就全部死亡，啊、
2: 迅速冻死。
0: 对对啊、
2: 哦，
0: 几分钟时间啊，
2: 几分钟
0: 就把它消灭掉啊，就是全程的人也没痛苦啊，非常非常轻松
2: 啊。这个我能理解，这种冷冻治疗会比那个激光烧灼那个人的感受力会好，
0: 更好一些，
2: 更
0: 好
2: 一些，
0: 因为人冷冻以后神经就麻痹了嘛，
2: 嗯，
0: 他就没感觉了，
2: 嗯，
0: 那么灼烧以后，它局部会有炎症，
2: 哦，对对 对，
0: 疼痛感非常明显，
2: 对对，这个我能知道，
0: 对对对、啊，
2: 我理解这个，
0: 冷冻也是非常好，当然就是邦老师刚才讲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加热啊，其实这种也有啊，它叫热消融，
2: 嗯
0: 啊，它也叫微波消融，
2: 嗯，
0: 对吧？哎，我刚才跟大家讲，其实就是冷冻消融可能比微波消融啊，就是又升级的一个版本啊、
2: 嗯，
0: 效果会更好，也会更安全。
2: 感觉我们程主任这种精准治疗的肿瘤专家，工具箱里面的手段、方法、设备、技术非常多啊。
0: 对，没办法，因为这个我们既要替患者来去解决问题，
2: 嗯，
0: 但是同时又要考虑到他的感受。
2: 嗯
0: 啊，就要提高他的这种体验感。
2: 对
0: 啊，如果你单纯的是为了给他治病，让他弄得很生不如死的话啊，
2: 那他找你干嘛呢？
0: 对，我觉得这个也不行，
2: 对
0: 吧？对啊，一定两者都要兼顾。
2: 对，他找我们这种精准治疗的专家的目的，就是传统的三甲医院，他都是用的手术啊，或者一些传统的治疗方法，放化疗这些来。
0: 对，
2: 但是我们很多患者有的时候他承受不住，那么就得另辟蹊径，
0: 对，
2: 用这种既能解决问题，同时感受又非常好的，
0: 对对，
2: 嗯，我们说癌症这个问题呢，并不在有的时候已经到了一步不在乎钱的这样一个地步了啊。我们在乎的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患者能够做这个方面的治疗。但是有的时候，是吧？我们的子女啊，有钱给老人看病，但是老人的身体他已经到了扛不住的地步，
0: 他做不了。
2: 但往往我们又对这些不了解，只知道往那些知名的三甲医院里面送。但是别的一些医院它有更好的精准治疗的方法，痛苦比较少的，又能够解决问题的，它又不知道。
0: 对，
2: 所以有时候这种信息不对称呢、啊嗯、你在网上又没有搜到啊，或者你搜到的都是那些传统治疗的一些方案的东西，
0: 就
2: 把病人给耽误了。
0: 对，就刚才讲了，我们在 AI 里面去搜这些东西啊，其实他们现在更多的还是传统的、啊、
2: 对对对，因为它数据多一些，
0: 对，
2: 就新技术它可能它搜不到，
0: 对，
2: 比较少。像程主任这里啊，很多的病人都是全国各地的，奇奇怪怪的，在当地都没有解决问题的。我看了很多、啊、比如说我那天看的有一个老人家的这个舌癌的问题，他其实已经都放弃了啊。
0: 对，
2: 后来也是反反复复的弄不好，整个舌头都已经看不清楚了啊。我们不能够晒那种图片啊，可能也有这个感官不太好，但是就是说后来用这个精准的治疗， 慢慢它就恢复了啊。
0: 对，
2: 我想问一下，这个舌癌是不是由口腔慢顽固性的口腔溃疡发展而来的呢？
0: 多半都是由反复的去损伤。
2: 啊
0: 反复损伤，那有些损伤是溃疡，有些损伤可能就是比如说像有些人牙齿不好，
2: 嗯，
0: 对吧，
2: 磨它是吧，
0: 牙齿不好的吃饭的时候可能就总容易在那个固定的点去受伤啊，这种反复的损伤与修复的过程中可能它的 DNA 就发生突变啊，最后就癌变了。
2: 我原来有一颗智齿就是的，反复把那个脸给它咬到了，后来我觉得不对头，我就赶紧去把它拔掉了。
0: 对对对，
2: 就把它拔了。
0: 讲到那个预防嘛，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因为虽然说可能年轻的时候它发病率低，但是一旦你的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就非常容易突变。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说因为智齿啊或者说是一些别的原因啊导致某一个地方反复感染的话，一定要尽快的解决它的根本问题。
2: 所以我经常说，包括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也跟大家强调，有条件，因为我这个也没跟医院的领导商量啊，就是我也希望看看是不是哪一个病种给我们听众朋友能够提供一个福利，就是我们做一些癌前的筛查，是吧？因为每个部分的这个癌变的筛查它不一样的啊，你比如说，
0: 对对，
2: 你比如说肠癌，它可能是要大片常规，包括我们可能要做一个肠镜，对吧？肺部呢，可能核磁共振呐、CT 呀、
0: 就是每个地方确实它的针对性不一样。
2: 对，我看看我们到时候是不是有，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如果有一些癌症肿瘤的前期，那么你最好还是要重视一下。你比如说，长期有慢性反流性食管炎的，
0: 对，
2: 那么你有没有可能是癌前病变的这样一个人群呢？我们食管癌也是比较高发的，
0: 对
2: 吧？经常的反流性的食管炎的这种发生，还有喜欢吃烫的，喜欢吃辣的，喜欢喝烈性酒的啊。昨天我还听到一个医生，竟然每天都要喝60多度以上的这个酒，他才过瘾，他才很爽。哎，我这有时候听他们这捏把汗，因为还是个好医生，还是很有名的，出了几本书的这种老医生，可能是天赋异禀吧，身体比较好吧。
0: 因为这个人无完人，人无圣人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小的习惯啊。这个确实说做到100%的按照标准去生活，确实挺困难啊。但是还是要适当的注意一下啊。
2: 就是在您那儿是不是就有一些生活习惯跟癌症有密切相关的联系？
0: 有很多啊，比如说我们说抽烟啊，会导致肺癌。对吧，我们说抽烟的患者呢，他的发癌的几率确实比正常人要高20倍以上，对吧，那么我们说你像喝酒的啊，会导致食管癌，导致肝癌，对吧，特别是吃那种腌制品，啊，你说我们像这种靠海岸的那些啊，或者说比较贫穷的三层啊，喜欢吃腌菜的，吃那种海产品的这种啊，那么他得消化道肿瘤的概率就会非常高。
2: 我看到微信上已经有四五位听众朋友在发这个消息啊。到时候因为我现在还有几秒几十秒钟的时间没办法回答，我们到时候在节目之外啊回答大家的问题啊。
0: 可以的。
2: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叫古稀的一位听众朋友是肺腺癌啊，我看到了啊，您别急，叫东方的这位听众朋友是前列腺癌啊，前列腺癌我看到了啊，叫东方的什么的，我们待会儿就是陈主任会回答您的问题。还有这个叫连的听众啊，鼻咽癌可能啊，看看我不能说是鼻咽癌啊，我看到您这个是，就是咽后部这个肥厚啊，淋巴组织增生啊，到时候专家来看啊，鼻咽部的囊肿啊，我都看到了啊，待会儿来一并在节目之外给大家发语音来回答大家的这个问题，也希望大家也自己啊，把程主任的这个电话，
3: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4: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3: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6: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7: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6: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8: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9: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10: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1: 你好，我想问个事啊。
10: 行。
11: 我是金门的，他是糖尿病的男的。
10: 你住在金门。你是说糖尿病嚼烂了？那是糖尿病足啊，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啊。
11: 哥、啊，对。
10: 今年多大年纪了？
11: 74。
10: 贵姓啊，爹爹？
11: 姓魏。
10: 你这个情况要赶快吃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呀，因为糖尿病啊，它是营养消耗性疾病，它比正常人的营养消耗多3倍呀。一旦出现溃疡或者是皮肤损伤，它这个伤口是不好愈合的。
11: 就是不能愈合了。
10: 多菇多宝液一天喝2瓶，另外啊，还要针对溃疡的位置啊，用多菇多宝液去反复擦，赶快要让它伤口愈合，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就是一边吃一边擦伤口，加速的伤口愈合。
11: 那快把那药擦伤口啊。
10: 对呀，咱多菇多�宝液富含人体细胞必需的18种氨基酸，30多种生物酶，100多种微量元素，3000毫克的真菌蛋白，直接给细胞补充营养，这样细胞有了营养支持，这个溃疡面啊愈合的快。再加上用多菇多宝液直接在溃疡面上去擦，一天呢多擦几次，伤口愈合的快呀。另外呀，一天2瓶，坚持吃满3个月，等你抵抗力提升了，糖尿病的并发症是可以得到控制的。
11: 啊，我们是金门的。
10: 金门的专卖店是在工商街路口龙潭公园对面明星大药房。
11: 我知道。
10: 那你知道金门专卖店了，你就赶快行动了啊。现在买福和寿多菇多宝液，1箱送1张积分卡，一次性买6箱送6张积分卡，再减278，一个月下来你就很大的变化了。
11: 那药可以擦伤口啊。
10: 对呀。
11: 对，我打几次电话打不进来。
10: 爹爹，你今天打进来了，以后打不进来的时候是正在占线的时候，你等一下再打，要有耐心。爹爹，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11: 谢谢啊。
1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0: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
10: 好的，你请讲。
14: 我就是说有肝囊肿，吃你们那个行不行？
10: 你是说肝囊肿能不能吃多菇多宝液？肯定可以吃啊，肝囊肿肯定是肝脏新陈代谢出现问题了呀。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恢复细胞的生理活性，代谢快了，这个囊肿就不再长了呀。现在囊肿有多大呀？
14: 4点多。
10: 4点多还好，5.0以下只要没有症状你就不用管它，如果超过5.0，有症状压迫神经会导致疼痛，那就要做手术了。你就吃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恢复细胞功能，代谢快了，它不再长也不疼，没有任何症状，你也不用管它，心里不要有压力，
14: 就吃多菇多宝液就可以了是吧？
10: 对对对，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恢复细胞的生理活性，细胞饱满有活力，血液循环通畅，代谢是旺盛，这个囊肿啊就不会再长了，同时身体养好了，抵抗力强大了，但扛得住了，也不会导致疼痛。
14: 哦，是这样的是吧？吃多久他才能看到他的变化呢？
10: 你现在有什么症状没有啊？
14: 对，没有任何症状，只是体检的时候发现。
10: 没有症状你都看不到肝脏的变化， 但是你可以看到你自身身体的变化，气血旺盛，人皮肤光滑了，细腻了，吃饭香，睡觉香，精力充沛，一天到晚都不累，抗病能力强大，就不容易生病啊。你贵姓啊？

0: 按两瓶喝三个月，三个月以后再减量，按一天一瓶再巩固三个月，让你细胞饱满有活力，血液循环、新陈代谢过程当中没有任何障碍，你就是一个健康人。
1: 胆管好像有点结石吧？
0: 你胆管还有结石，恢复细胞功能，加速细胞新陈代谢，结石也不能长，囊肿也不能再长了啊。
1: 睡眠差了呀，睡不踏实嘛，就这样子。
0: 睡眠差那不是好的睡眠，人的身体啊不会无缘无故的突然出现状况的，睡觉不好对人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睡不踏实的时候白天的疲劳消除不了，睡眠时间短，你内脏气管啊就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出现代谢紊乱的。你住在哪里啊？
1: 我在武昌啊。那要是送的话怎么那个呢？
0: 送了的工作人员把你需要的产品送到你家里，你再给钱就行了，送是免费的。
1: 哦哦哦，好好好，
0: 行，你需要送货了你随时打电话，我们这边安排给你送货，早点用上，祝福你家庭幸福，天天快乐，再见。
1: 好的，那谢谢你。
2: 养生就是养细胞，细胞好健康才好。人之所以会生病会衰老，原因就是人体内的细胞衰老了，被损伤了，细胞功能就降低了，甚至死亡了。组织器官中堆积了太多的损伤的、衰老的、功能衰退的细胞，或者有太多的细胞死掉了，那么这个器官的疾病就会发生，人就有了疾病。当人体70%的细胞死亡了，人就会死亡。所有疾病的产生，归根到底都是细胞出现了损伤。所以，哪个器官或组织的细胞衰老得快，被损伤的细胞堆积得多，哪个器官就会先生病。疾病康复的原理就是要尽快地使损伤的细胞修复，使细胞功能恢复正常，让再生的细胞更替死亡的细胞。这就是营养学、医学、生物学研究细胞的根本原因。所以，养生就是养细胞，细胞营养好了，生命才能得以保障。
3: 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4: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3: 拜拜。
5: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6: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5: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6: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5: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6: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7: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聆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讲述诗中的宋艳。今天播出的是槐叶冷桃冰上齿。
1: 一书一世界。
3: 在宋代人的宴席上，不仅有热气腾腾的鲜美菜肴，还有凉气沁人的精致冷食。冰在宋代被人们吃出了花样，也吃出了独特的文化韵味。在宋代，吃冰不仅是解暑消夏的绝佳选择，更是一种潮流风尚。各式冷饮花样繁多，人人都偏爱夏日里的这一口冰爽。追溯起古人吃冰的历史啊，其实远远早于宋代。然而直到宋代，冰饮冰食才终于被端上了普通老百姓的餐桌，成为了家家户户都能够享受到的美食。这和宋代经济的繁荣发展和食品加工技术的成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宋代的冷饮冰食究竟是何等美味，我们不妨到文人雅士的诗歌里去探寻一下这份清凉与甜蜜。来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4: 古代没有冰箱，没有空调，人们要如何度过炎炎夏日呢？我们先来看杨万里的一首诗歌：稚子金盆脱小冰，彩丝穿曲当银筝，敲成玉磬穿林响，呼作玻璃碎地声。杨万里说，早晨出门看到一个小孩，他从金盆当中拿出了一个冰块，用彩线给他穿成一串，提起来当乐器，像玉磬一样。突然这一串冰块掉落在了地上，就好像碎玻璃一样掉了一地。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用诗中的制作方法来做什么样的一种夏天的食物呢？正确答案是雪糕。我们看杨万里的第一句说得很清楚，叫稚子金盆脱小冰，就是把水装在盆里，第二天把这个冰块从盆里拿出来。这不就是今天咱们用电冰箱来做冰糕雪糕的方法吗？杨万里啊，他真是宋代热爱吃冰的第一人。他有一首诗专门来描述卖冰棍的小商人：帝城六月日着午，世人如吹汗如雨，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他说京城六月是最热的时候，突然听到有卖冰的吆喝声来了，虽然还没有看到冰糕雪糕，但是光这一声吆喝，大家就已经心眼开了。他在诗中还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北人冰雪做生涯，冰雪一叫活一家。杨万里就发牢骚说，卖雪糕的利润比咱当官还高呢。这足以见得在宋代的时候，卖冰棍、卖雪糕、卖冷饮已经是令人艳羡的职业了。古代自然没有电冰箱，但是宋代已经有了土冰箱了。它就像一内一外的两口大锅，外面呢放满了冰块，在这口大锅的里面呢可以装水，可以装食物。
3: 大家可能还会问，这冰块啊到底从哪儿来的呢？这当然是冬天就储存起来的冰块了。 这个土冰箱啊，不光在宋代有，在战国时代人们就普遍用上了土冰箱。我们来看看《周礼》中的一段记载。
4: 《周礼·天官·陵人》记载说，陵人掌冰正五岁，时有二月，令斩冰，三其陵，春始至建，凡外内拥之善修建焉，凡九江之九里亦如之，祭祀供冰箭。这段话呀，是《周礼》对于周朝时候的官制的一段解释。陵人的陵指的就是周代的兵库，陵人呢，就是掌管兵库的一个小官吏。冬天十二月最冷的时候，令斩冰，就是把巨大的一块冰斩成小块，运到独特的冰库当中，然后在来年的春天夏天，在最热的时候就可以搬出来使用了。比如说宫廷内外的饮食和酒水都需要用冰箭来保存。这段记载还提到了特殊的祭祀的场合也要用到冰箭。陵人在周代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冰块其实不易得，虽然储存技术难度并没有很高，但是夏天储存冰很不容易啊，所以这样制作的冰块啊，实际上还是很贵，还是大量的被皇室贵族所垄断。其实啊，早在唐代，人们就已经学会了如何制作冰。具体的制作方法是怎么样的呢？咱们先找一个大的盆，装满硝石和水，再拿一个小的盆，里面也装满水，把小盆放入大盆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由于硝石溶于水会带走热量，小盆中的水慢慢的就结为了冰。这时候唐代人就把小盆中的冰取出来，用作了食用的冰块。
3: 宋代制冰技术的成熟带动了冷饮产业的发展，一时间大街小巷上冷饮店林立，从商贾到小贩，人人都想要分上这一杯冰羹。琳琅满目的消夏冷饮不仅种类丰富，名字呢也都起的是五花八门，颇具特色。从凉水荔枝糕到冰雪冷圆子，再到雪泡豆儿水，每一个名字啊都听得让人垂涎欲滴。不仅平民百姓爱吃冰，一朝天子也经受不住冷饮的诱惑。那么连皇帝都喜爱的冷饮究竟味道如何呢？大众美食家苏东坡中意的冰藕丸又是怎样的呢？
4: 从唐到宋，制作冰块的技术越来越成熟，特别是到了北宋啊，这项技术已经广泛地流传到民间，而冷饮时代也正式地拉开了帷幕。市场上还出现了专门会这项技术的工人，制作冰、卖冰、吃冰就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产业链。比如说，我们看到北宋汴京城内就已经开启了大大小小的冷饮店。在《孟良录》的记载当中啊，宋朝的这些冷饮有一些和今天已经非常相似，他们会在冰块当中加牛奶或者果浆，还会往里边加一些水果。冷饮虽好，不可贪多哟。宋朝的吃货们也会犯跟今天的我们一样的错误。宋史就记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说南宋皇帝宋孝宗和礼部侍郎施师典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有一天，宋孝宗开口跟他说，前段时间吃冷饮吃的有点太多了，多到我都有点拉肚子了，哎，幸好我今天呀终于好了。连大宋的皇帝都沉迷冷饮，可见冷饮在宋代的流行喜爱程度了。如此美味的冷饮怎么能少得了吃货苏东坡的参与呢？他曾经写过宋朝的流行美食叫冰丸藕。手红冰丸藕，藕碗冰红手。这是一首回文诗。这首诗写了大宋的流行冷饮冰丸藕，它写的是一个女子端着一个装着冰镇藕片的碗， 你看冰玩藕呀，就是冰镇的生藕片，连碗壁都变得冰凉了，女孩啊，这个娇嫩的双手都被冻红了，显得格外的红润好看。我们知道唐宋人啊，在夏天有吃面的习俗，他们发明了一种新奇的吃法，夏月加冷桃粉粥，说的是唐代宫廷当中夏天专供的美食。冷桃通俗一点说，就是今天吃的凉面，就先煮一碗热面，然后把面放到井水或者冰水当中冰镇，再捞起来。冷桃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的冷桃还非常名贵。
3: 我们太想知道槐叶冷桃是什么味道了，普通人又吃不起，那我们如何去还原槐叶冷桃的味道呢？
4: 唐代大诗人杜甫

福，他就有一首诗专门为我们写了槐叶冷淘怎么制作、怎么品尝，从摘槐叶开始写起。青青高槐叶，菜多腹中厨。新面来进士，之子晚相聚。他就说，槐树的叶子把它挤出来的汁儿跟这个面粉和在一块儿，做成青绿色的面。但是要注意哦，要摘那个嫩绿的、刚刚发芽的嫩槐叶，要用刚从市场买回来的新鲜面粉。接下来呢，就要煮喽。入鼎资过熟，加餐愁欲无。笔仙俱照柱，香饭煎包炉。京池冷雨雪，劝人投此珠。冷淘这个面呢，要放在鼎中，慢慢的把它煮熟。你如果用筷子把面挑起来，你会觉得我的筷子都变得更好看了。那么接下来就要把这一碗热面放在冰水或者冷水当中浸冷。我们说杜甫一生穷困潦倒，正是因为他一生都太穷困了，好不容易吃上一碗上等的名贵的食物，当然要好好记载喽。槐叶冷淘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宋代，宋代的文人也非常喜欢吃冷淘。我们来看王质的《墨迹》，他就记载了宋代的一位名人富弼与冷淘的故事。我们先来看看富弼是何许人也。他功业卓著，两盟契丹，打破了辽夏同盟，以一人一言解救了百万百姓，还两度拜相，谥号文忠公。他还名列昭君阁24功臣之一。富弼与冷淘的故事啊，发生在欧阳修的家中。在富弼还是一个举人的时候，他们两人来往甚密。欧阳修家里有一个老妇人，富弼啊特别爱吃这个老妇人做的冷淘。神奇的是，每次只要这个老妇人吩咐厨房准备一下做冷淘的食材，富弼当天就一定会到欧阳修家中来拜访。欧阳修忍不住去问老妇人了，他说："年纪大了，睡眠不好，我就听到庭院当中。"我只要一听到车马过的声音啊，我就知道当天富弼一定会来。原来呀，宋代人他们有一个很迷信的说法，贵人临门有先兆，日后能大富大贵的人，他一定有一些提前的预兆的。欧阳修当即感叹说："不得了，富弼未来一定能够大富大贵。槐叶冷淘如此美味。"想来大吃货苏东坡是不会放过他的。果然有一天呢，苏东坡呢亲自去到朋友家点菜，说："我就要吃槐叶冷淘。"我们来看东坡的这一道美餐：琵琶已熟灿金珠，桑落初尝艳玉虚。暂借垂帘十分盏，一浇空复五车书。轻拂鸾碗槐芽饼，红点冰盘藿叶鱼。醉饱高眠真是夜，此生有味再三余。这顿饭不仅好吃，还非常的好看。熟透的琵琶是金灿灿的，用来装槐芽饼的石器是青绿色的，连它的形状也是让你赞叹不已的。不光东坡呀，东坡的一些和尚朋友，他们居然也沉迷于这一道冷淘哟，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佛印和尚。这个故事记载在明代的笔记《五杂组》当中。据说呀，有一天，苏东坡和秦少游发生了一场非常无聊的争论，说人身上长了虱子。那么，虱子是因为人有污垢长出来的，还是因为有了棉絮才长出来的呢？他们怎么也争不出个对错，就去找寺庙当中的佛印和尚当裁判。于是有一个人大半夜的跑去跟佛印说："明天你一定要判我赢啊，我请你吃钵钵吧。"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面片汤。另一个去跟佛印说："你如果判我赢呢，我请你吃冷淘。"那么到了第二天，苏东坡和秦少游两个人都信心满满的来到了比赛场上。这时候，佛印说："虱

0: 这个东西啊，它是因为人身上有污垢，所以它就长了身体。因为有了棉絮，所以这个狮子就长出了脚。哎，你看，你们两人的答案都是对的。博托和冷陶，我一个也不能少，俩我都要。
1: 除了吃冰之外，宋代人还发明了许多消暑活动。园林中的一片树荫，荷塘里的一池碧波，凉亭静坐时吹来的一阵清风，都能够为宋人带来一丝夏日的清凉。伴随着这份雅致，手中的冰啊，仿佛都更甜了。那么，宋代人都有哪些消暑小秘方？他们又是如何把避暑这件事儿变得无比风雅的呢？
0: 有很多的绘画都反映了宋代人乘凉的场景，比如说苏翰臣的《荷塘消夏图》，我们看到有钱又有闲的宋代人，他们可以把乘凉这件事儿发展到极致，他们会在水上或者水边修一座小凉亭。坐在凉亭当中，吃几碟小菜，喝几杯小酒，有时候还可以离开凉亭，划一叶小舟，荡漾到波心。湖面上凉风习习，凉亭中歌声阵阵，真是好不惬意啊。那么还可以用到大舫船，在周密的《武林旧事》当中有一段详细的记载：是日都人侍女骈集住乡。已而登舟泛湖，为避暑之游。盖入夏，则游船不复入里湖，多占蒲深柳密、宽凉之地。这些男男女女啊，会在夏天最热的时候聚集在一块儿，先点香祭拜，然后呢，登上大型的游船、大舫船。因为夏天太热了，是选择那些蒲草丰盛、柳树茂密、有树荫的地方。有的人带着钓竿，有的人呢，就会把他们这个系得紧紧的头发解开，在微风当中晾晒着自己的头发。有时候觉得太舒服了，不舍得回家，又等到月亮上柳梢头了，晚上睡在竹席上，小风一吹，看着星星，真是非常惬意。宋代虽然没有空调，没有电冰箱，但他们的解暑好像比今天人还要更加浪漫。
1: 那么还有别的解暑秘方吗？接下来这个解暑秘方啊，和苏东坡有关。这个方法呢，叫做听歌解暑。
0: 苏东坡呀，是一个非常潇洒的人，他发明了一个独特的解暑秘方——听歌机，唱一曲清凉的歌。这个歌机不是别人，正是苏东坡的好朋友王定国的小妾。这位歌姬名叫柔奴。常羡人间卓玉郎，天应其余点苏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他说：“我的好朋友王定国风神俊朗，他的歌姬柔奴啊，也与他非常的般配，不仅长得美，还能够自作歌曲，自弹自唱。”这一天呢，他在东坡面前就唱了一支歌，顿时觉得人间沿海都变为清凉的国度了。一首好听的清凉的歌，像不像一只温柔的手？它能够抚平人心中的种种躁动和不安。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我们接着看词的下阙：万里归来颜玉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啊。这首歌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精神力量？东坡说，因为柔奴他是经过了人生大起大落的人，他跟着王定国被贬岭南，那是人间最苦最荒远的地方。可是他经过这样的一场磨难，非但没有变得衰老，反而颜愈少，而且他的表情是怎么样的呢？是微笑，不是狂笑，不是冷淡，是微笑。这一个淡淡的微笑，体现出他历经苦难之后那种底气、那种自信、那样的一种底蕴。这样的歌声怎么能够不感人心肺呢？东坡就问他说：“柔奴啊，

0: 遇到了岭南，想必那儿的生活不会多好吧？可是柔奴怎么回答他呢？说苏大人，你想错了，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对我来说，我的心安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故乡。只要我的心是安宁的、清凉的，人间既没有苦热，也没有烦忧呀。我们看到柔奴这位女性在东坡词中神采飞扬，熠熠闪光，她闪烁着是一种神奇的女性的力量。她说呀，连岭南之苦我都能用一曲歌声化解，我不仅化解我个人的苦难，我还将它传达出来，化解他人的苦难。人生最苦的日子我都能甘之如饴，难道我还会惧怕人间的酷暑吗？所以是歌声给人降了温吗？不是的，是人内心的力量能够让沿海变为清凉。其实呀，我们看到从宋代到今天，我们制作冷饮的技术越来越先进，空调冰箱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好像到了今天，酷暑已经不再那么令人害怕了。但是科技也不是无所不能的，总有空调冰箱无法到达的远方吧。在这个时候，人要怎么办呢？我们不妨从白居易的一首诗来看看他如何借助内心力量来平息苦热。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可是禅房无热道，但能心静即身凉。今天我们有一句俗话叫心静自然凉，就出自白居易的这首诗。这首诗啊，写得很可爱的，他说你看大夏天的，所有人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到处狂奔寻找清凉，只有一个人，这位禅师，他连房门都不出。有人就感到奇怪，跑去问他说，禅师啊，难道您的房间没有热浪侵袭吗？禅师说，哎，你们这些世人啊，还是不懂得，实际上你的心只要静了下来，外界便没有苦热，这就是心静自然凉啊。白居易所说的心静即身凉，不就是苏东坡所讲的雪飞沿海变清凉吗？一唐一宋，两位诗人的解答是多么的默契而相似呀。我们今天啊，总是对食物寄予了太厚的期望。我们想，一碗冷淘，它能够解决夏天的苦热吗？一顿火锅，真能让冬天就温暖起来吗？正如人生的各种问题，本来也不是食物所引发的，那么人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也不是食物能够去解决的。就比如南宋皇帝宋孝宗一样，他误以为只要我吃的冷饮够多，就能够解决我此时的酷热，但带来的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的。你可能会说，哎，那吃货苏东坡不就是靠着东坡肉啊这样的一些食物来解脱人生苦难的吗？刚好相反，苏东坡从来不是依靠外界的食物解脱个人的苦难，正是因为他内心有坚定的力量，是他用内心的精神的力量，把最平凡的粗粒的米饭，把最难吃的普通的猪肉，都变成了诗歌当中饭香菜美的意境啊。这是内心力量对外界的超越。外面夏日炎炎，而我们读到这一碗碗冷淘面，有没有获得心静即身凉的一种安慰呢？那么多的古人，正是他们用超脱的内心，将平凡的食物变为了诗歌中的绝味呀。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

0: 一点了，
1: 一点了，
0: 啊，几点？
1: 一点了，
0: 什么？七点了？
1: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当焦虑成为生意，母亲的情感向谁诉说。说个心里话，中年女性想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但焦虑内疚怎么办？解忧早货铺，职场传播负面情绪的风险有多大？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一两年，社交平台上出现了不少打着隐形介入旗号的心理服务机构，他们专攻家庭教育，号称能解决孩子躺平、厌学、叛逆、沉迷手机等等所有让父母头疼的问题。主动上门咨询的，而绝大多数呢都是母亲，这些母亲很焦虑，也很容易被愧疚感击中。这些机构的套路大概是这样的，我们也梳理了一下。先用9.9、19.9的低价引流课程吸引家长，课程里通函包含一次所谓的专家连麦咨询，在咨询中专家会精准地告诉你，孩子的问题根源在家长，在你这个当妈的人的身上。然后他们会一步步地把你向价格到2-3万元的成长营、觉醒营来引流。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从父母觉醒到家长成长，名字一个比一个好听，承诺一个比一个动人。可当母亲们掏空了钱包，耗尽了心力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家庭的修复，而是更深的绝望。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些掉入父母觉醒营麦克套路的母亲们他们的故事。
6: 59岁的张瑞莲，退休金1个月10000多，日子本来过得不算差。可他已经很久没睡过一个踏实觉了。女儿30多岁了还没结婚，这件事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好几年。丈夫和女儿闹到拉黑断亲，丈夫甩给他一句话，都是你这个女主人有问题。女儿也不愿靠近他，说他的爱全是控制。家要散了，张瑞莲夹在中间，站哪一边都不对。又一个失眠的深夜，她刷到了一个视频号，屏幕上闪过一行字，隐形介入，专家伪装成孩子同龄人，加上微信聊聊天就能把人劝好。张瑞莲心动了，21980块，她几乎没有犹豫就转了过去。可钱花了，家就能保住吗？在那些被焦虑和愧疚反复捶打的深夜里，像张瑞莲这样的母亲还有多少？他们掏出的每一分钱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故事？

0: 了长辈们口中的异类。亲戚们说，孩子不结婚是你们双职工家庭的教育出了问题。丈夫觉得丢面子，在亲戚面前抬不起头。退休之后，张瑞莲留在老家照顾自己的母亲，丈夫和女儿在外地工作。一家人平时见面的机会本来就不多，可每次见面几乎都会因为女儿的婚恋问题而起冲突。在去年年初，女儿想和网恋对象结婚，张瑞莲劝不动，只好让丈夫出面。丈夫脾气暴躁，上来就跟那个网恋对象起了冲突，转头又警告女儿不能跟这个小伙子结婚，不然就断绝父女关系。到了最后，两个人都闹命了，都说不想活了。丈夫拉黑了女儿，不说话不见面，原本已经写了女儿名字的房产也不想给了。他还指责这个母亲张瑞莲说，我们今天成这样都是你这个女主人有问题。张瑞莲夹在中间，感觉到非常痛苦。她不支持女儿跟那个人结婚，可又觉得丈夫的做法太伤害女儿。她说自己站在哪一边都是不对的。去年二月中旬，在一个失眠的晚上，张瑞莲刷到一个视频号，那是山东一家专攻家庭教育的心理服务机构。机构的公众号上，文章大多聚焦在青春期孩子的叛逆期表现上，比如躺平厌学、沉迷电子产品、情绪化。他们宣称集团有300多位专业咨询师能调和家庭矛盾，帮助孩子走出低谷期。张瑞莲盘算着，如果能把女儿的观念改过来，让父女和好，这个家就不会散了。当晚她就联系了机构，工作人员很快打来视频电话，先给她展示了办公环境。办公桌密密麻麻地摆着，看起来像个教室。对方介绍，公司有2层楼，专门给孩子做心理咨询。他们问张瑞莲想解决什么问题，这个母亲说女儿不结婚，想把她的认知给改过来。对方打了保票，说2个月就能解决，而这个方法就是隐形介入。心理咨询师假扮成为同龄人，加上女儿的微信，在日常沟通当中一点点地走近她，最终达成改变。费用是21,980元，专家一对一陪跑，100%有效。回想起来，张瑞莲觉得当时自己是晕晕乎乎的，她想着能拽住这个家还在乎什么钱呢，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她转身就把钱打了过去。第二天，对方给他和咨询师拉了一个群，还特地嘱咐他千万不能告诉孩子，不然就不是隐形介入了。愿意相信隐形介入的母亲多半是孩子已经切断了和他们之间的沟通。在家庭摇摇欲坠的时刻，母亲们迫切地想抓住外界递来的任何一块浮板，而张瑞莲不是唯一一个。去年9月份，另外一位母亲李秀琴啊，发现了儿子好像变了一个人，作息颠倒，白天睡觉，晚上打游戏，闷在屋里骂骂咧咧，时不时摔东西。他喊儿子吃饭，儿子嫌烦，让他以后都别叫他。后来儿子连微信都不回了。李秀琴也找到了类似的机构，他花了2万多元报名了家长成长营。在成长营的第二天，老师给他展示过一些案例，和他的儿子情况类似，20多岁，突然有一天孩子就不上班了，把头发剃光，穿得邋里邋遢，也不搭理父母。助教在旁边提醒他，这些都是觉醒前的必经阶段。这些母亲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面对家庭问题是各不相同的，有的是孩子厌学，有的是孩子躺平，有的是孩子不结婚。但这些母亲，他们内心的感受是相通的，那种焦虑，那种愧疚，那种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的自我怀疑，像一张看不见的网，把他们牢牢困住了。而恰恰是这种焦虑和愧疚，成了那些机构瞄准的精准靶心。孩子的问题被一步步转嫁成了母亲的罪责。女主人有问题，丈夫的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在张瑞莲的心里生了根。当机构的人员也告诉她家庭的问题的根源在家长的时候，那颗种子就发了芽。她开始觉得，也许真的是自己不够好，也许自己真的需要觉醒，需要成长。于是2万多块钱花了出去，她以为买来了一个家庭的希望，可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1: 张瑞莲把钱转过去之后，机构给她和咨询师拉了一个群，群里很安静。

0: 咨询师偶尔发几条消息，说正在接触中，还需要时间。张瑞莲每天都盯着手机，盼着女儿能突然改变主意，盼着丈夫能和女儿重归于好。可日子一天天过去，什么都没有发生。更让她崩溃的是，几个月后，她发现那个所谓的咨询师不过是机构临时拉来凑数的，根本没有专业的心理学背景。所谓的隐形介入，从头到尾就没有真正实施过。 钱打了水漂，家还是那个快要散了的家。可张瑞莲不甘心，机构又向她推荐了价格更高的父母觉醒营，线下三天两夜的课程，据说能彻底唤醒父母，让家庭重生。她又报名了。在那些昏暗的酒店会议室里，几十个和她一样焦虑的母亲坐在一起。台上的导师大声质问：“你们知不知道孩子的所有问题都是你们造成的？” 台下哭声一片，他们抱在一起哭，互相倾诉，互相安慰。那一刻，他们感觉自己终于被理解了。可三天之后回到家里，面对的还是那个不说话的孩子，那个冷漠的丈夫。那种从希望到失望，从抱团取暖到独自面对的落差，才是最折磨人的。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当焦虑成为生意，母亲的情感向谁诉说？
1: 隐形介入这四个字听起来非常专业，很科学，可实际上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简单来说啊，就是机构声称会安排心理咨询师伪装成为孩子的同龄人，通过加微信、打游戏、混直播间等方式接近孩子，在日常交流当中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孩子、改变孩子，整个过程对孩子保密，家长也不能透露。 但是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多条投诉都提到了这个类似以隐形介入为卖点的心理咨询或者是家庭教育公司涉嫌消费欺诈。有家长反映，钱花了，孩子的问题不但没能解决，反而加重了。但是为什么现在还是有很多母亲愿意相信呢？ 因为当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的时候，哪怕有人递过来的只是一根稻草，他也会伸手去够，去抓。 张瑞莲就是这样，她跟女儿之间的关系早就出了问题。女儿说啊，这个母亲的爱是全是控制。母亲不明白我为你操了那么多的心，我为你安排好了所有的事情，怎么就成了控制了？这种困惑，很多母亲都有。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密集母职，说的是一些母亲坚信陪伴是最好的爱，无论孩子做什么，都一定要花时间在一旁鼓励支持，甚至牺牲自己的爱好娱乐和职业发展。他们把全部的精力都投注在孩子身上，把孩子的成功当作是自己的成功，把孩子的失败也看作自己的失败。这种爱看起来很伟大。 可问题在于，当一个人把所有的价值感都寄托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他就失去了自我。而当那个被寄托的人开始挣脱、开始反抗的时候，这个母亲她的世界就整个崩塌了。张瑞莲的女儿说：“母亲的爱是控制。”也许正是因为，在女儿看来， 母亲的为你好里没有自己的空间，没有自己的选择权。母亲想让她嫁个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可从来没有问过她想要什么。而张瑞莲的丈夫呢？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妻子，都是你这个女主人有问题。这句话的背后，是一个在家庭冲突当中选择了缺席和甩锅的父亲的形象。张瑞莲一个人扛着所有压力， 丈夫不帮她，女儿不理她，亲戚们在背后指指点点，她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倾诉，找不到任何人可以依靠。所以当那个深夜，手机屏幕上跳出“隐形介入”这四个字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终于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可是，这根稻草是假的。交了21,980元，张瑞莲每天都在等消息。 咨询师在群里偶尔会发上几句话，说正在接触当中，还需要时间。他不敢催，怕催了人家就不认真做了。他也不敢问女儿，因为机构叮嘱过不能告诉孩子。这个母亲就这么等着，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什么都没发生。后来他才发现，那个所谓的咨询师根本就没有去加女儿的微信。所谓的隐形介入，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空壳。 机构收了钱之后，能拖就拖，能糊弄就糊弄。 可这个母亲不甘心呢，2万多块就这么没了，家还是那个样子。这个时候机构又向他推荐了更贵的服务，那就是父母觉醒营，三天两夜的线下课程，价格将近3万元。他们说这个课程能让家长彻底觉醒，从根源上改变自己，从而改变孩子。张瑞莲又报名了。 在那个昏暗的酒店会议室，几十个和他一样焦虑的母亲坐在一块儿，台上的导师情绪激昂，大声地质问：“你们知不知道孩子的所有问题都是你们造成的？”台下的母亲们都哭了，他们抱在一块儿哭，互相倾诉自己的委屈、自己的无助。那一刻，他们感觉自己终于被看见了，被理解了。那种原来不只是我一个人这么难的感觉，让他们暂时忘了现实当中的痛苦。 可是三天两夜之后，课程结束，大家各回各家，回到那个熟悉的家，面对的还是那个不说话的孩子和那个冷漠的丈夫。那种从希望到失望，从抱团取暖到独自承受的落差，比以前更加难以忍受。有研究指出，这种困境求解型的女性群体主要是三四十岁的中年妈妈， 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间有老公的家庭结构当中，他们身心疲惫，压力主要来源于家庭事业不顺，夫妻关系不和谐，子女教育出现了问题，表现为休学厌学，手机成瘾叛逆，自身发展受到压抑，找不到自我价值，缺乏认同与支持。这些母亲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在面对子女的问题时，他们倾向于求助非理性的解决方案。 他们不相信普通办法能够解决问题，而是渴望有一种神奇的方法能够一夜之间改变一切。而那些所谓的觉醒营、成长营，恰恰提供了这种所谓的神奇的幻觉。可幻觉终究只是幻觉。张瑞莲参加了父母觉醒营，可女儿还是那个女儿，丈夫还是那个丈夫。钱花出去了，客厅完了，回到家里一切照旧。 他开始失眠，比以前更严重。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翻来覆去就那几个问题：是不是我真的做错了？是不是我真的不够好？如果当初我没有那样做，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或者说这些问题本身就是陷阱。他们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母亲一个人，好像一个家庭的成败全系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可一个家从来就不是一个人能撑起来的。 而那些收了钱的机构早就消失了，电话打不通，微信没人回，人去楼空，连对方公司的全称都说不清楚。他只能一个人吞下所有的苦果。像张瑞莲这样的母亲还有很多很多，他们的故事很少被听见，他们的眼泪很少被看见。在这个焦虑被明码标价的时代里，他们掏空了钱包，也掏空了自己。他们的情感究竟该向谁诉说？ 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当焦虑成为生意，母亲的情感向谁诉说？父母觉醒营结束之后，张瑞莲的生活并没有任何改变，女儿还是不愿意跟他亲近，丈夫还是那个态度。她花了将近5万元，2万多的隐形介入，将近3万元的觉醒营，换来的除了一肚子的委屈，什么都没有。她想要维权。 可当他试图联系那家机构的时候，电话打不通了，微信没人回了，他连对方公司的全称都说不清楚，更别提走法律途径了。在投诉平台上，类似的投诉比比皆是。有家长反映被所谓的一些啊启翻教育以低价引流，然后呢采用连环式诱导消费，缴纳觉醒营9500元，再加上践行营成就营，总共花了7万多。 钱交了，课没怎么上，退款更是无从谈起。这些机构的套路高度相似，先是用低价课引流，然后用焦虑幻术来转化，最后用高价课来收割。他们精准地瞄准了那些家庭当中感受到无助的母亲，他们把这些母亲的焦虑变成了一门生意。可是这些母亲真正需要的，从来就不是什么所谓的觉醒营。 这些母亲需要什么呢？我们节目也想了一想，他们需要的可能是一个能够听他们讲话的人，是一个不会指责他们有问题的人，是一个能够告诉他们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这不是你一个人错的人。但在现实当中， 这些话很少有人会对他们讲。丈夫说，都是你这个女主人有问题。亲姐说，是你们的教育出了问题。孩子说，你的爱全都是控制。机构说，孩子的所有问题都是你造成的。所有人都在指责这些母亲，但是没有人问过他们，你累不累，你难不难，你需要什么。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母职消费，指的就是中产家庭参与子女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近年来，一种转化型母职消费正在兴起，它既包含育儿目的，也包含育己的目的。也就是说，这些母亲们花钱参与的课程，既是为了解决孩子问题，也是为了让自己成长，让自己觉醒。可问题是，当成长和觉醒变成了一门生意，当爱自己变成了一种消费，这些母亲真的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们得到的是更加深刻的自我怀疑。有心理学研究表明，母亲的焦虑情绪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存在密切的相互影响。当母亲处于高焦虑状态，不仅会影响自己的心理健康，还会对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而反过来，糟糕的家庭关系又会加剧母亲的焦虑感，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而那些所谓的觉醒营、成长营，不仅没有打破这个循环，反而在这个其中啊，添加了一把火。他们让母亲更加坚信了一切都是自己的问题，更加拼命地想要改变自己，用以改变孩子。可当改变没有发生，母亲只会更加自责，更加焦虑。张瑞莲的故事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她没有追回那几万块钱，女儿也没能回心转意，丈夫也没能道歉。他只是回到那个失眠夜晚之前的生活，或者说比之前更糟的生活，因为他不仅失去了钱，还失去了最后一点希望。在那些父母觉醒营里，母亲们抱在一起痛哭，互相安慰，可那种安慰是短暂的、虚假的，它建立在只要我觉醒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谎言之上。当谎言被破碎，留给他们的只有孤独感。这些母亲们共用过一个心脏，就是那颗为孩子焦虑、为家庭操劳、为自己委屈的心脏。可他们每个人又是一座孤岛，没有人真正走进过他们的内心，没有人真正听见他们的声音。我们再来说回到之前提到的那个概念，密集母职。密集母职是一个困境啊，它在于当一个社会把养育孩子的责任大部分都和母亲这个身份强关联的时候，母亲就注定要承受超出常人的压力。而当这种压力远超这个母亲所能承受的能力的时候，她就会病急乱投医，就会抓住任何一根看似有用的救命稻草。而那些所谓的父母觉醒营就是抓住了这一点，他们不是在做心理咨询，不是在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他们在做的只是一门生意，一门把母亲的焦虑变现的生意。在评论区里啊，有人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是被人为生产出来的。从短视频到直播间，从9.9块的引流客到几万元的觉醒营，一条成熟的产业链在精准地瞄准那些无助的人。而最容易成为收割对象的，就是在家庭当中承担了最多却得到极少支持的母亲们。他们急需要一个出口，他们的压力需要一个释放渠道，他们需要的不是指责。可是在这个焦虑被明码标价的时代里，谁愿意真正倾听他们的声音呢？听众朋友，今天讲了张瑞莲的故事，也讲了李秀琴的故事。这些故事里有焦虑，有愧疚，有绝望，也有希望。虽然那些希望很多时候是虚假的，但是我们节目想说，如果你也是一位母亲，如果你也正在为孩子的教育问题而焦虑，如果你也曾在深夜刷到过那些父母觉醒营的广告，请你记住，孩子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一个家庭的运转需要的是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将焦虑成为生意，母亲的情感向谁诉说。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0: 听众朋友，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电话记号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楚，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最后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北京时间14: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0: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当焦虑成为生意，母亲的情感向谁诉说，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A， 他说啊，这就是被困在完美妈妈人设的可怜人吧。王他说啊，这和戒网瘾学校挺像的，都是在狙击焦虑的父母，区别是戒网瘾学校狙击的是那种没把孩子当人的父母，而现在啊，这种狙击是内心缺乏自我的父母。AT13 他说啊，老一辈的母亲把自己放在最后，其实非常危险，没有自我的价值和希望，把他啊寄托在孩子身上，即使孩子懂事，生活也很难幸福，毕竟孩子也只是一个人，实现不了两个人的人生。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和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中年女性想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但焦虑内疚怎么办？解忧杂货铺，职场传播负面情绪的风险有多大？同时你依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寻找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来到问答单元，来看看最近收到的一些留言和提问。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我是一名中年女性，想要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但是现在焦虑内疚，该怎么办呢？
3: 最近几年我经常不开心，自我觉察后发现自己是生活和工作的心态出了问题，却无力改变。生活里孩子还小，我工作忙，身体也不好，特别容易累。我一直想给孩子做可口的饭菜，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可下班后只想躺着，一点力气都没有，因此特别内疚。 别人的孩子都有妈妈全天陪伴，我的孩子连我下班的时间都得不到好好陪伴。而且我的工资不算高，看着同事和身边的人在北京有房有车，积蓄丰厚，夫妻两人都是北京户口，还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孩子从小就能过优渥的生活，我的孩子却什么都没有，我就更内疚了，总想着要是自己能赚很多钱就好了。工作上我有个小十几岁的年轻同事，工作轻松，还特别努力考证，上班时间都用来看书听课，请他帮忙做点事都像打扰了他学习一样。我们单位考到证，每个月能涨不少工资，我看着就特别焦虑嫉妒，嫉妒他比我年轻，还比我年轻的时候努力太多，未来有无限可能。回想我自己那个年纪，从来没觉得自己年轻过，大学刚毕业，周围人就说我这么大年纪怎么还不结婚，我就觉得自己已经特别老了，甚至走在街上觉得七老八十的老太太都比我有活力，我自己已经老得快半截身子入土了，什么都做不了。可就算到现在，客观上我年龄也确实大了，年轻的光阴已经被我荒废了，别人年轻时那么努力，我真的好嫉妒。家里主要靠我的工资支撑，我不忍心给老公太大压力，所以天天逼自己一定要赚更多钱，给孩子更好的生活，一想到这些就难受焦虑。
0: 好，对于这位提问者，我们来看看心理老师给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能感觉到您目前是身心俱疲，对自己有太多不满，一直深陷在自责和自我攻击当中。成年人的世界确实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身体机能在下滑，各项生活开支都是压力来源。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啊，没办法立马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更建议你先做好自我关爱。首先要建立明确的边界感，清晰地区分自己的事、他人的事、老天爷的事，自己的事全权负责，主动掌控，不要去指望他人，他人的事呢，尊重，不干涉，不讨好，不背负他人的人生，老天爷的事情不纠结，不内耗。其次，培养适度的活在当下的能力，不要过度沉溺在别人年轻时比我努力的遗憾当中，专注在当下能做的事情之上，比如你其实也可以去考证的，行动起来，万一考到了也能涨涨工资，减少空想带来的一些压力。你总说啊，想给孩子更多的陪伴，赚更多钱，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可请问你觉得什么才是更好的生活呢？给孩子的陪伴不必追求时长，更重要的是质量。时间有限的话，可以每天抽一到两个小时好好的和孩子来互动，不用时时刻刻都陪在孩子身边，其余的时间呢，可以留给自己调整状态，释放压力，妈妈的情绪好了，孩子才会更加开心。最后还是建议你要学会主动应对压力，具体可以尝试一下这些小方法啊。第一个小方法，哭，这是最容易操作的减压方式之一，可以哭一哭。第二个方法，写日记，把自己的情绪、想法和经历都写下来，书写的过程本身就是梳理情绪的过程。第三个方法，运动，爬山、散步、打羽毛球等等，任何你喜欢的运动都可以。第四个方法，冥想，或者做做腹式呼吸，吸气四秒，憋气两秒，呼气六秒钟，这样的循环往复。第五个小方法也是分享给你啊，如果实在是承受不了，也可以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必要的求助本身就是强者的表现。好，继续来看到第二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自己是一名28岁的女性，在体制内办公室的岗位工作，近两三年高压内耗已撑不住，如何摆脱痛苦的状态呢？
4: 我的痛苦来源于单位权责不清，岗位交叉，工作全堆给我，日常琐碎重复，无成长，无成就感，上班痛苦抵触。我性格敏感内向，有轻微社恐，不擅长人际博弈，只会被动承受压力。目前状态消极，持续低落，极度抗拒上班，频繁崩溃，时刻焦虑，对未来绝望，常想辞职。 亲友不理解我的痛苦，只会说教，我不敢辞职，也无力开辟新出路，性格和追求与工作环境无法适配，长期勉强自己已经身心透支。
0: 好，我们来看老师的提醒和建议啊。老师是这样说的，其实这么看来，我和你有过相似的经历，理解你的感受。痛苦是提醒你看见自己，回归自身就能缓解困扰啊。结合你的问题给出一点点小小的看法。第一个方面，关于工作减压，你的工作只带来压力，持续消耗没能补充，需要减减压，可以从多方面来调整。首先就是认知层面了，你在意他人评价，工作责任本身压力也比较大，那么可以允许自己尽力，偶尔要犯错，不完美也要接受自己可能会让他人失望，不对自己有过高要求，可以减轻自身压力。第二个方法，尝试人际减压。职场人际关系给你带来压力，那老师自己也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调节。一方面可以向单位有经验的同事请教难题，也可以组建问题支持小组，互相提升团队效率。下班可以建立支持性的人际连结，留出倾诉空间，帮助自己减压。第三个方法，回到身体层面，放松身体减压。长期高压会造成身心失衡，主动放松既能减压，还可以提升工作效率，状态不同，压力感受完全不同。那么主动放松的方法有很多，工作间隙可以留少量时间做做呼吸放松，坚持后啊会有效的减压。中午可以做长时间啊稍长时间的冥想，身体扫描，或者是喝喝咖啡。下班之后可以泡泡热水澡，做有氧运动，或者是安静独处，做做喜欢的事情来放松放松。第二个方面，关于人际关系的课题分离。这位朋友提到了习惯式的讨好他人，过度承担他人工作，能觉察到这个模式已经很好了。调整该模式，那么需要先深度觉察和理解自己，在日常的练习课题分离。我们讨好他人过度承担的行为模式源自早年间的依恋模式，是过去的生存方式，并非是全然无益处的，关键是灵活把控，该付出时付出，不必勉强时刻提醒自己来放松。那么你可以审视这样模式背后的信念，那就是你会认为不付出就会被讨厌，没有价值。这个早年间形成的信念早已不适用于现在，我们早已不是无力的孩子，做好本职工作就已经实现了价值，不必过度付出来证明自我，也可以拒绝不属于自己的工作。他人的不满是对方的情绪，不需要我们来替他分担。那么现在还需要学习课题分离，那就是区分自己和他人的事物与课题，不承担他人的事情，只做好自己的部分，那就可以了。好，来继续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自己是一名高三女生，现在觉得不管怎么努力换来的都是妈妈的一顿痛骂，该怎么办呢？
5: 准高三女生，高二这一年我突然变得非常抑郁，以前的我很自律，就算偶尔难过也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可一切从高二分班，我考了一次班级倒数之后开始转变，我妈大发雷霆，说对我彻底没希望了。那次之后，我的信心被完全击破，变得非常厌学。时至今日，我已经颓废了半年。这半年里，我上课从没停过脚，每天去学校就只是混日子，考前临时抱佛脚，考后依旧是班级倒数。我真的特别难过，我本身就是高敏感的人，老师的眼神，周围同学的话语都会影响到我。我还好面子，可老师根本不会在乎学生的感受，我每次只能默默发泄。每次考完试，我妈都要教育我一大堆，还总说对我没希望之类的话。我也想好好学啊，我也想上补习班啊，我跟她提，她却说补习没用，不让我报。我也想集中注意力好好学啊，可我家周围环境太吵了，我真的特别烦躁，这种喧闹的环境我已经生活了好多年，我感觉我都快神经衰弱了，就没有人能体谅一下我的感受吗？这次期末成绩出来，我年排进步了将近100名，可我妈呢，一句鼓励都没有，反而劈头盖脸一顿骂，说我连大专都考不上，我在我们市的重点高中。 他平时给我的压力真的非常大，我只要和他待在一起，他就要谈学习，说别人的学习经历，还要求我高考必须考600分以上。我是新疆考生，600分以上相对来说还是有难度的。他每天都在望子成龙。我高一的时候一步步进步，从年级600多名进步到300多名，这些点点滴滴他看到了吗？每次成绩出来他都说不行，到底要我怎么样？我真的累了，所有人都不理解我，我说累所有人都说我矫情，既然如此我只能这样证明。我已经没有心力学习了，每天都在内耗，焦虑又情绪低落，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不管怎么努力取得多大进步，换来的都是一顿骂，学习还有什么意义？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如果这位朋友出现了极端想法，请你重视，即使找学校的心理老师来倾诉，那么也可以拨打青少年危机干预热线12355。很多孩子都有和你一样的困扰，在专业的帮助之下都能够调整状态，那么你也可以，也可以找到答疑馆来提问，会获得专业人士的支持回应。那么针对这位同学的困扰，老师的建议是，首先第一点，和妈妈相处要建立合理的心理边界，不认同她的负面评价，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的身上，看见自己的成长，建立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很在意妈妈的看法，容易被她的看法还有否定的评价给影响，这些否定让你觉得努力没有意义。其实呢，妈妈的评价是她自身的投射，不是你不好，这种否定来自她的成长，是她的局限。你清楚妈妈的评价不是真理，你可以选择不认同，学会在失意时理解接纳，相信自己。妈妈否定你时，守住边界，肯定自我价值，同时去寻找支持你的人，比如学校的心理老师或者是一些心理工作者，和他们相处，慢慢建立对自己的认可，放下对妈妈的完美期待，做自己心里的理想妈妈。第二，可以尝试和妈妈做一些真诚的沟通，告诉她你需要怎样的支持，可以把真实感受和需求告诉妈妈，明确说明你期待她的鼓励而并非是否定。妈妈的出发点是希望你变好，只是用错了方法，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找适合的时机和妈妈坦诚沟通，传递你的感受与需求，邀请妈妈调整和你的相处方式，而并非是指责，应给予接纳、理解和支持鼓励。或许妈妈现在难以立马改变，

0: 但你主动表达能够让他更加了解你，你也会更加舒展。第三，关于学习，要先掌握学习规律，劳逸结合，提升效率，不要过度消耗，你肯定会有所突破的。您已经足够努力了，只是效果现在不太理想。好的学习效果是讲究方法的，成绩好的同学也懂得劳逸结合。大脑需要张弛，持续紧绷会疲惫增压，调整之后学习专注，彻底放松，保持身心平衡，更易提升效率。流行的番茄学习法就是遵循了这个原理，注意力集中时长是有限的，学习25分钟，放松5分钟，可以维持神经平衡，提升效果，降低学习的疲惫感，更容易坚持，收获积极体验。那么主动放松的方式也有很多种，可以做5分钟的呼吸放松，或者是冥想，品尝自己喜欢的零食，转移注意力，放松大脑，也可以和同学在走廊散心松弛。一天学习结束之后也可以专门安排放松，比如听半个小时的歌，做15分钟的有氧运动，打球，和好友散散步都可以。那么此外，你要结合自身能力制定合适的学习目标，可以参考 SMART 原则，也就是 SMART 原则，制定明确具体的可执行的，比如说日目标、周目标、月目标，找到自己的节奏，逐步提升自己。那么请你一定要看见自身的优点和价值，接纳和鼓励自己，你自己本身就值得被爱被看见。困境只是暂时的，放长时间线，当下的困境也能帮助你的成长。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自己是一名23岁的女大学生，原生家庭的控制欲太强了，怎么办呢？
1: 我23岁，正在上大学，女生，父亲从不尊重我，从小到大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属于我，在家里哪怕是我自己喜欢的玩具，都会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送给侄女。小到我的鞋子，母亲后来才告诉我，父亲早就穿过了。父亲没本事赚钱，却总喜欢拿现成的东西，小到我800块钱的智能手表，大到我的手机，都被他惦记着。待在家里，我真的觉得崩溃，不敢用自己的东西，甚至不敢把东西拿出来。大学里买的用来学习的好电器、电脑配件，我在家都不敢放心用，不敢把东西拿出来，生怕被父亲看到抢走。哪怕是我自己的东西也不敢正常使用，说过他不听，我就把很多东西都贴上了价签，但心里还是不踏实，怕被弄坏，也没人能依靠。原生家庭的控制让我一度怀疑自己做的很多决定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缺少我本位的体现。父母的过度控制让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切，我已经被检查出重度抑郁、重度焦虑，妈妈也只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信任我。高中的时候还好，没有太过控制我，我自己选择了喜欢的音乐专业，考上了高中。到了大学之后，一切都变了。专升本的时候，明明已经能看出音乐专业毕业后前途渺茫，妈妈还逼着我继续在音乐方向卷，继续考音乐类大学。现在我毕业可能面临两个结果，要么毕业就失业，满大街的音乐教学机构每个月只给3-4千的工资。就算我什么活都接，除了教音乐还要带练字、舞蹈、合唱，工资还是少得可怜，甚至只能去托管班做那份月薪3-4千的工作。但大部分同学毕业都在纠结，到底是继续找音乐相关的工作，还是直接转行。上了大学之后，我觉得既然专业前景不好，就想考公务员，工资待遇都好，本来打算在大学里好好充实自己，可妈妈却逼着我在专升本仅剩的1.5年时间里去和新认识的人交朋友。我跟她解释说，和这些人只认识1.5年，交朋友其实没什么用，不如抓紧时间提升自己，好好准备考试，找个好工作。他就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去交朋友，就连每天一次和他的家庭通话都不让我打。
0: 我们来看看老师给这位同学带来的答案。老师是这样说的啊，你现在的困境不是被家人尊重理解，而是要想要改变这件事情，虽然很困难，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你要认识到你

0: 有权利去表达对于父亲拿你东西这件事的不满，也可以抗争。每次父亲拿你的东西，你都可以严肃告诉他，你对这种行为是表示愤怒和厌恶的。如果爸爸明明知道你的想法，还是要侵犯你的边界，他作为成年人已经没办法建立这种边界感了，那么你要学会接受爸爸做不到的尊重你这件事儿上，接受你没办法拥有一个懂得你的父亲，反复充分地去为这件事在心理上做一个哀悼。当你有经济能力和独立生存能力之后，那么你可以带着私人物品搬出去，和父母分开一段时间，体验一下独自生活。你已经长大了，也有能力好好生存下去，不再只是能够依靠父母的小孩，你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这些都是成长的必经过程。你要学着为自己的选择负担责任，不必困在父母的控制之下陷入持续的焦虑，只要你敢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就不会总把自己放在抱怨的受害者的位置之上。但是呢，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一劳永逸的好工作和好生活，也少有孩子儿时憧憬的那种完美父母。每个人获得独立自由的前提，都是带着恐惧和不安为自己谋出路的。成长本是接纳事实，学会建立边界的事情，你可以带着些许不安为自己开创属于你的全新世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的所有内容。节目的最后为你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被领导指责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委屈，尊严全无，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于是有些朋友就会向同事抱怨诉苦，甚至回到家后还将负面情绪发泄给家人，但往往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招来更多的厌烦。主持人心理咨询师简然表示，不良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不然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漩涡中，不仅成为令人生厌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2: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那他回到家呢，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这个孩子心里窝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哎，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原版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的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加大了。职场当中的踢猫效应是非常常见的，而它的最初的起因也比较复杂多样，但是一般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工作上的被批评、被否定、被教训。那么在职场环境里，有多少人是从来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否定的呢？最终引发恶性循环的导火索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 这里呢是指的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莫名其妙的被心情不好的上司批评了一顿，或者因为工作环节上的问题导致你被批评了一顿，总之你自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如果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需要做的呢往往是耐心的倾听，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迅速的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的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当我们很无辜的时候，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会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职场局面。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啊是非常复杂的，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么我们就保持客观，不要做坏情绪的传播者。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说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出到底是谁对谁错，委屈只能够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时候的你一定不要做职场当中不良情绪的传播者，哎呀，我到处去诉苦，我四处去撒气，然后自己也成了那个生事的人，这都是不可取的办法。你可以找人倾诉，但是呢，不要把同事和上级作为这个出气筒，否则的话，只有自己承担恶果了。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职场的气往家里面撒。家嘛，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心灵的港湾，找家里人聊聊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还想提醒一下，因为工作场合积攒的负面情绪控制不好，就变成了向家里人撒气甚至争吵。和家人商量的时候也要记住我们的初衷和情感的需求。最后我想说的呢，是保持豁达呀，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身处职场，面对各种压力，情绪难免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成为负面情绪的传播者，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真的会为我们自己埋下巨大的职业隐患，也会使我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这是一个客户端无所不有、无处不在的时代，喜怒哀乐拥挤叠加在网络上，无知和偏见以50毫秒的速度快速游走，侵扰视听。

让我们用智慧之剑刺破谎言，用智慧之光射穿伪善。湖北之声，做真知的求证者。大千世界，沧海桑田，光明与黑暗的对峙从未终止，正义与邪恶的博弈从未停歇，真实和虚假的对决从未平息。探寻真相，我们始终初心不改，行走在路上，穿越信息迷雾，横扫阴谋干扰，战胜凶险恐惧，直抵事件核心。湖北之声，做真相的探寻者。

有温度的广播，有思想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湖北新闻。

0: 第一时间，我们呈现实时新闻现场。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和谐号公交。
2: 第一时间，我们展示生命的信念与坚强。
3: 武汉市黄陂区正林湾村村民刘胜军重症烧伤，危在旦夕。两个儿子争相割下自己的皮肤，三次将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0: 第一时间，我们汇聚爱的力量。
4: 其实我觉得，一个志愿者就像一把泥土，当无数把泥土聚在一块儿，就能够聚成一座山峰。
2: 每天我们都亲历变革中的不同寻常。
5: 今天上午，我省首张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从武穴市大法市大武雷村发出。
0: 每天我们都同在现场，分担着你的喜乐忧伤。
6: 今天已经宣布退役的李娜回到家乡武汉，给武汉网球公开赛的现场
2: 每天我们都记录崭新的楚风汉韵，心系远方。湖北之声，做真实的讲述者。
0: 湖北之声全省各地区播出频率：武汉 AM 七七四 FM 104.6，宜昌 AM 七七四 FM 101.9，襄阳 AM 1404，荆州 AM 1404。随州 AM 1404 FM 95.4，荆门 AM 1566 FM 93.5，黄冈 AM 1404，咸宁 AM 1404 FM 99.1，十堰 AM 774，恩施 AM 774 FM 96，神农架、松柏 FM 90.2，神农架、木鱼 FM 100。麻城 AM 900，天门 FM 95.1，洪湖 FM 89.9，巴东 FM 107.5，利川 AM 747 FM 93.6，老河口 AM 1170，古城 FM 104.6 FM 98.1，黄冈、白洋山 FM 89.1，丹江口 FM 90.4。金山 FM 104.4，黄梅 FM 104.6，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记录时代，思想引领生活。湖北之声，湖北新闻第一声，第一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听众朋友，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
6: 各位好，我是文娟。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明后两天受到偏东气流的影响，省内多阵雨天气，其中明天十堰、襄阳、宜昌、咸宁局地大雨或暴雨。
6: 未来三天，省内中东部最高气温普遍会在32度以上，部分地区呢会达到35度，空气湿度偏大，建议呢居家勤通风，做好防潮防霉，食材呢注意保鲜。那阵雨呢不时来扰，出行的请携带雨具。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今年前7个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透过最新成绩单，哪些新功能正在加快成长呢？
6: 多地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公积金使用场景进一步拓宽。
5: 商务部等9部门发文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

0: 保驾护航。
1: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上证指数报收3990.3点，涨0.19%；深成指报收14622.5点，跌0.56%；创业板指报收3705.56点，跌0.92%；科创综指报收2104.77点，涨0.27%。
2: 盘面上，种植业、油气、农产品板块走强，影视、医疗、游戏板块下挫，沪深两市成交额2.4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133亿，市场热点快速轮动，全市场超过3200只个股下跌。
1: 农业板块连续两天大涨，今天再度走强。消息面上，摩根大通的日前警告称，下一轮的全球粮食危机正在酝酿之中，可能于明年爆发。这两天农业板块的爆发是否主要是受到这个消息的催化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刘云龙的分析。
3: 一方面的话，是因为这个消息使得市场对于未来的农业相关这个板块它的整体估值提升啊，以及它的整体盈利提升会有一定的预期，所以呢整个市场的这个资金会有一定程度上的这个追捧的效应，使得它的股价形成连续的向上的反弹。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因素的话，我觉得不只是农业啊，就是跟消费相关的一些相关的这种低位品种啊和低估值的品种的话，其实都有向上反弹的这个动能。现在市场的话也在逐渐的去对于一些低估值品种形成一些估值层面的这个修复，所以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应该都有。那么农业相关的这些品种呢，在不同的细分上面，它的表现强度不太一样。整体来看的话，是有一个持续向上反弹和估值修复的这种预期的。那么连续两天的这个反弹之后呢，后续可能啊会有一些分化，那么不同的细分的强度也不太一样。但是呢，一个小的这个波段的反弹，那么在个别的细分上面的话，有个持续反弹的这个概率是比较大的。所以未来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去关注，首先第一个就是对于农业相关的这些品种呢，它们短线的一个延续性可以适当去进行关注。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跟它相关的上下游相关的这种消费相关的品种的话，特别是估值比较低的这些品种，在整个市场逐渐回暖的情况之下的话，会有一个轮动向上的反弹。这种轮动反弹的节奏，我们可以适当的去进行这个把握。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的话，这个整体方向应该都是有机会的。
2: 嗯，好的，感谢刘云龙。同时，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咱们来关注财经热点。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一组重要的经济数据。那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2: 一到七月份，我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含新量、含质量、含率量持续提升。来听央视的报道。
4: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呢，初步测算，今年前七个月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全部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新动能对工业经济的贡献在不断增强，
5: 含新量持续提升，新产业支撑作用增强。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含质量持续提升。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4.7%和15.1%。
6: 看消费端，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1倍 ，AI 导览、虚拟试衣间等一批沉浸式、互动式的消费场景加快落地。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5: 此外，含绿量持续提升，绿色新动能加快培育。前七个月，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工业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3.5%。
6: 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连续四个月超过了60%，七月份达到了

0: 始终为经济大盘注入定力。一到七月份，我国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增速与上半年基本持平，稳健基调不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还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特点，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趋势明显，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见。
1: 今年七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0: 一到七月份，我国商品零售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零售实现快速增长。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牵引之下，居民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日渐成为家庭新宠。一到七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与此同时，消费新业态蓬勃兴起，为市场增添更多活力。
1: 线上渠道凭借选择多元、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一到七月份，网上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8%。另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线上单位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的零售额增长呢，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的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
0: 消费结构升级之外，投资端也在悄然重塑。我国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立国之本，引导优质资源持续向制造业汇聚，制造业投资占比稳步攀升。虽然前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强调，看待当前的投资形势，不能仅看投资增速的变化，更多还要关注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
2: 七月份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个项目扩大呢，这个既有我们看到呢，部分地区呢高温暴雨啊对项目施工呢这个一些影响，那也有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国内经济转型调整阶段性的这个影响。今年以来呢，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呢，关键作用呢，实际上日益得到凸显。那么两政建设呢，也在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体系呢，逐步完善，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投资增长。那么通信网络的建设纵深拓展，一到七月份，光纤制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呢，同比分别增长了29.9%和41.3%。
3: 回望今年以来的经济图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挑战层层叠叠，但是呢，我国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偏移，以创新为犁，深耕新动能新优势的沃土。
4: 经济不仅在结构上向优而行，更在动能上向新而进。七月这一趋势得到有力延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1: 今年新产业、新动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向好，增速分别比上个月加快1.3和2.8个百分点。
0: 其中含质量的跃升尤为瞩目。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渗透千行百业，既为传统产业注入智慧基因，也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让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了快进键。
1: 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

0: 价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3D 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了21.1%和65.7%。看消费端 ，AI 手机、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1到7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1倍。看投资端，1到7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1: 展望未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认为，虽然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冲击，但总体可控，经济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从全年来看，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2: 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呢，中国经济呢稳的这种主基调呢没有改变。那么随着新动能的成长壮大，还有就是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经济呢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些呢将为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小时候爷爷总说，
5: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6: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7: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3: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最近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进一步拓宽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来听相关的报道。
8: 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作出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
9: 从原来呢相对比较单一的购房、租房，拓展到包括养房、修房，居民呢可以把他的公积金呢有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用途。住房的装修、物业费其实都是这个住房消费里面的支出的一个大头，允许公积金用来支持这些呢，其实对居民的这个获得感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8: 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除味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自新政策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办理1934笔，提取总金额超1.9亿元。
10: 现在我们陆续放开了住宅适老化、适优化改造等多项提取业务，真正让公积金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切实减轻大家的住房消费压力。
8: 不仅是装修，聚焦日常居住场景，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所有新增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简化办事流程。政策落地不久，市民朱百光便顺利办理了业务。
11: 这是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而且整个流程也是非常的便捷清晰，也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民生政策的利好。
8: 而在陕西延安，当地近期一次性推出7大新增提取场景，全面覆盖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住房支出，精准贴合当地家庭常态化安居消费需求。
12: 刚好在网上看见延安公积金出了新的提取政策，今天专门过来办理，整个办理业务流程也挺顺利的。
8: 记者注意到，从买房到入住之后的日常居住开销，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边界不断拓宽，各地还配套设置票据核验、额度上限等规则，兼顾惠民实效与资金安全，让政策既放得开也管得住。
1: 在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的同时呢，多地还积极同步优化支取规则，提高提取频次，进一步的释放资金灵活使用的效能。
8: 以往不少城市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商业房贷，执行按年度提取的模式，一年只能支取一次。8月15号起，湖北武汉正式实施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新规，缴存职工正常偿还商业房贷满6个月，即可按月申请提取公积金，累计提取总额不超过商业贷款本金，实现公积金资金逐月对冲还贷压力。
13: 整理了一些职工的意见，然后我们发现呢，不少职工他反馈就是说个人贷款是按月偿还的，但是呢公积金却只能一年提取一次，就存在那个资金周转节奏上对不上。
14: 解决了我还房贷的这个难题，我每个月的话是要还3000多的房贷嘛，然后现在的话我就只需要自己掏2000块的房贷，可以有1000多的房贷是通过公积金那边会给我还，在一定程度上就帮我减轻了生活上的压力嘛。
8: 广西柳州也对住房公积金提取规则做出调整，放开按月还贷提取的同时，增设额度跨年结转机制，当年没有使用完毕的可提取额度可以顺延至下一年继续使用，减少额度闲置浪费。
15: 这些政策呢，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是他们共同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这个民生属性，都体现了公积金以民生导向，在这个支持力度上面呢，方向也更加的灵活。
8: 记者注意到，从按年提取到按月可提，多地政策调整的核心是让住房公积金支取节奏匹配老百姓真实的资金支出节奏。需要提醒的是，灵活提取不等于无限制支取，提取总额严格受贷款本金、个人账户余额约束，各地细则则存在差异。缴存职工办理前，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对本地政策，合理规划资金使用。
1: 除了自己用，各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升级了家庭互助机制，多地放开代际互助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我们继续来了解。
8: 针对以往公积金家庭互助户籍受限、覆盖面窄的问题，江苏苏州近日出台新政，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有效降低年轻群体安家置业的经济压力。
16: 我今天过来办理那个公积金的这个契税提取，新的政策，因为我最近也是刚了解到的，这次的话大概可以提取17000-18000。
8: 近日，广东珠海正式落地公积金全家帮提取模式，明确缴存职工可使用本人公积金账户余额为配偶、父母、子女的自住住房开展装修改造，支持子女帮扶父母翻新老旧住宅，改善居家居住环境。
17: 父母的房子比较老旧了，然后厨房和卫生间也有一些漏水，一直想装修，最近了解到有这个新政策，打算提取我自己的公积金来给父母装修房子，感觉特别方便。
18: 我们增设了城市更新改造提取和装修提取，及时的回应了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缓解市民的居住环境改善上的一个资金压力。
8: 代际互助的政策也深度赋能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在湖南岳阳，当地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分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个人出资费用，有效降低居民改造门槛，盘活存量住房资源。当地相关业务已办理107笔，累计提取金额536.09万元。专家表示，这类代际互助新政精准补齐了以往住房公积金使用的短板，重点倾斜老年群体、刚需改善家庭。需要注意的是，互助提取仅限自住住房，群众办理业务需提前核对属地细则，备齐相关亲属证明材料。
3: 云听财经，
1: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
19: 中国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中国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油当量等目标。
1: 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网站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授权 前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今天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一美元对人民币6.7905元，下调32个基点。
19: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数据显示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中国人民银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业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
19: 日本政府昨天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3%，按年利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
20: 拥挤的斑马线，热闹的喇叭声，又一个平常的一天要过去了，是不是既有琐碎的日常想吐槽，也有暖心的时刻要分享？无论顺流还是逆风，你总是按自己的节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此刻有风，有夕阳，有新闻晚高峰相伴，我是文娟，和你一样正度过着平凡且珍贵的一天，祝你幸福快乐。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中国已建成全链条自主可控生物医药创新体系，
19: 外摆超市，线上外卖，武汉部分老牌酒店试水转型，升腾城市烟火气，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

0: 就是60多年了。
1: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0: 哎，我要听新闻。
2: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3: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0: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1: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4: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5: 一个月走了20000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0000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始至寻根，薪火相传。
6: 北京时间17: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8: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9: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8: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9: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8: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何军。
11: 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的东向西方向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洛诗南路从文化大道立交桥到洛诗路的南向北方向，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的南向北方向，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另外呢，洛诗路的辅路南向北方向呈现的是轻度拥堵的状态。
1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此刻万达广场、菱角湖店、肖品茂、群星城、群光广场以及银泰创意城周边道路呢，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7: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国产创新药。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呢，全球新创新药38个，越来越多的国产创新药上市，惠及中国乃至全。

0: 全球患者。我们来听报道。
1: 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2: 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款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瘤的 CAR-T 药物等。多个品种实现了全球首创、中国首发，填补了相关治疗领域的空白。
3: 这里是上海市金山区科技药业 CAR-T 生产基地，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细胞药就在这里诞生。那么什么是 CAR-T 呢？区别于普通的化疗针剂， CAR-T 是一种个性化的活细胞疗法。简单来讲，就是需要提取患者的自身免疫 T 细胞，利用基因工程加装靶向识别导航，改造后的细胞回输体内，能够精准的清除打击实体肿瘤，同时自带免疫记忆，长期的抑制肿瘤的复发，也是目前全球唯一获批攻克胃癌等实体瘤的细胞疗法。
2: 2026年6月，由我国医药企业自主研发的首款用于实体瘤治疗的 CAR-T 细胞产品正式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症为复发难治性晚期胃癌。在此之前，全球已有10几款 CAR-T 产品上市，全部针对白血病、淋巴瘤等血液肿瘤，占人体肿瘤90%以上的实体瘤，临床需求庞大，但供应不足，成为行业亟待突破的痛点。
4: 胃癌是我们国家的高发肿瘤，一二线治疗以后，这些患者的治疗手段基本上是匮乏的。实体瘤里面的 CAR-T 的突破性的进展，让这个患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创新性研究带来巨大的进步，而这种进步是0到1的这样的一个进步。
5: 实体肿瘤我是希望能找到一种治愈的手段，开始研究实体瘤 CAR-T 到最后上市花了大概16年的时间。我目前就是至少达到98%以上的治备成功率。我们有64家医院已经完成了备案，不光有国内的病人，还有国外像新西兰等国家的病人已经到咱们中国来进行单采自备回输。
2: 李宗海表示，自体 CAR-T 个性化制备成本偏高，国内已有多家 CAR-T 生产企业着手研发通用型 CAR-T 体内 CAR-T 技术，未来生产成本有望降至现有自体产品10%。
5: 全球范围内已经有10几款 CAR-T 产品上市，咱们中国有9款，已经占到全球1半以上了。国家在各种政策上给予了大量的扶持，比如说我们有国家卫健委的研究的发起临床试验通道，我们有国家药监审批的改革和优化，还有各级政府的产业政策的引导，所以有大量的这个人才梯队。当然我们还有非常强大的智能制造的能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走到世界前列的根本原因。
0: 通过多年的布局积累，中国已建成全链条自主可控的生物医药创新体系，覆盖源头靶点挖掘、分子化合物筛选、规模化产业化生产等完整闭环。咱们一块去了解一下。
2: 这里是位于上海的神经与肿瘤药物研发全国重点实验室，是国内医药领域唯一由民营企业独立建设的全国重点实验室。2015年获批建设以来，累计牵头28项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项目，成功研发并上市了多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药。
6: 我们近5年累计研发投资超过了90亿元。
7: 这是针对我们的研发需求特制改良的二维液质联用仪自动分析的一个机器人，它能够把整个的产品的有效的物质和杂质分析得清清楚楚。我打一个比方，其实就像在一个万人顶沸的一个体育场，可以把某个人的声音能够甄别出来，积极地引入了 AI 的相应的模块，能够同时进行3000多个分子的整体的自动的冲洗、检测以及数据收集等功能。
2: 在药物研发的实验室里， AI 已经深度嵌入全流程，从靶点发现、分子设计到活性预测、毒理评估，人工智能大幅降低了试错成本，也让源头创新有了更高效的工具。
8: 这个是我们的 AI 辅助药物设计平台，待会我们要把这个蛋白和分子放到生成功能中去。以前我们生成这样1000个小分子的话要花10天左右的时间，现在只需要2分钟就可以生成，筛选的效率的话大概是提高了近30倍，所以也可以大大缩短这个研发的周期。
2: 如果说实验室的源头创新是新药诞生的最先一公里，那么规模化低成本的生产制造就是创新药惠及患者的最后一公里。
3: 我现在是在中国生物制药正大天晴的生产车间，身旁6台万升级大型生物反应器正在稳定运行。过去抗体类生物药的万升级的生产技术核心设备长期被海外垄断，国内产线多以2-3千升规模为主，产能不足，成本居高不下。而这里的产线、管灌系统、培养基、填料等核心设备耗材整体的国产化率超过了90%，真正实现了高端生物药的自主制造，降本增效。
2: 填充在层析柱内的多孔功能微球是生物药纯化环节的核心耗材之一，过去完全依赖进口，每升价格高达10万到20万元，如今实现自主研发生产后，成本仅为进口产品的1/10，彻底摆脱了断供风险。
9: 以往呢，抗体生产使用的病毒过滤膜都是从国外采购，因为病毒过滤膜它非常的细小，通常只有20纳米，相当于人头发丝的2500分之1，加上容易出现孔径的不均匀的现象，所以病毒过滤的过程当中容易出现病毒的泄漏。我们企业跟上游的企业联合攻关，成功开发出了自主化的本土应用的病毒过滤膜，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批准，将病毒过滤的应用成本降低了1/2以上。
2: 多家国内生物医药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生产环节 AI 系统24小时精准管控生物制药多项生产参数，确保每一批次产品的高度一致性。
10: 我们的全部生产工艺都实现了智能化控制，比如我们实现了MES 电子披露系统，实现了所有 GMP 数据的全程可追踪，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符合全球最高标准。
6: 以我们的创新药包装线为例，国产线的价格仅为同类进口设备价格的1/3左右，但是产能较原来的进口设备提升了接近25%，同样稳定好用，降低了生产成本，保障了供应的安全，提升了药品的可及性，惠及更多的患者。
11: 随着研发能力和产业体系的全面成熟，中国创新药的出海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和早年的单品低价转让不同，如今的中国创新药正以平等身份参与全球联合开发，从产品输出升级为能力输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2: 从品种上来看呢，覆盖的有这个肿瘤药、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主流的治疗领域。那么主要的受让企业呢，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这个交易规模快速增长现状来看呢，中国创新药研发的效率啊、能力大幅度的提高，而且国际合作呢，正从单一的这个产品的授权向联合研发以及临床价值共享等更深层次的合作迈进。
2: 数据增长的背后是出海模式的升级。今年7月初，我国一家医药企业自主研发的慢阻肺创新药以19亿美元总额将海外权益授权给跨国药企，创下近3年中国呼吸领域单个产品交易额之最。记录背后是国内药企在药物设计、吸入制剂递送、工业化生产、质量管理等全链条体系逐渐成熟。
13: 成功对外授权不是一个偶然的单点突破，我相信是对整套我们自主研发体系的一个认可。那从靶点的发现，还有分子优化，到递送技术，还有包括关键环节，全部都是自主可控的。那它是完整的一个创新链，从研发端的技术平台到生产端的工业化产能，那再到生产质量端的国际认证，那全链条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已经成型了。那支撑中国创新药从单品的出海，迈向体系化、持续性的一个全球输出。
2: 如果说$19亿的单品授权代表中国原创技术获得了全球市场定价，那么今年五月达成的一笔$105亿战略合作，则标志着中国创新药正式进入全球对等联合开发的全新阶段。这笔合作覆盖12个前沿肿瘤早期创新项目，核心管线由中美欧联合开发，全球利润共享，权益对等分配。中国企业全程参与研发决策、临床设计与商业化运营。
10: 我手里面的这份合作协议呢，总的交易金额呢达到了$105亿。核心价值的话，我们认为不在于是百亿金额本身，而是在于平等两个字。过去我们是卖产品收首付款，那么欧美高端市场的利润其实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那我们现在的话，凭借着我们的源头创新的能力、分子平台的一个质量、临床的硬数据，实际上是打开了让我们能够跟全球顶尖药企站在同一席位。从过去全球创新的一个跟随者，已经变成了是说我们是一个可以并肩同行的共建者。
1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这个夏天餐饮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下沉市场啊成为了消费的新增量。武汉不少的老牌酒店、星级餐厅主动放下身段，推出外摆经营新模式，既给市民餐桌带来星级新选择，也为传统餐饮老店探索出了转型发展的新路径。来听湖北台记者李坤的报道。
15: 下午3:30，武昌区这家酒店后厨已是一派忙碌景象。150人的厨师团队，既要保障包厢堂食，又要加紧备置外摆超市的各类菜品，珍珠圆子、家常小炒、蒸菜点心琳琅满目，价格从1.5元到60元不等。市民手提购物篮如同逛超市一般自由选购，选购完成后还可以在现场堂食区直接就餐。
16: 武汉市民胡女士。
17: 我现在转两个地铁到这里来的，在家里做饭蛮麻烦的，感觉这里真是方便，种类也比较丰富，瘦的、荤的、点心，各种各样的粥，蛮喜欢这个环境，吃的也放心。
15: 这家运营17年的老牌酒店，去年7月试水外摆经营，最初只是设置了临时的摊位，今年5月酒店进一步改造，将1楼闲置宴会厅打造成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外摆超市。汇集凉菜、热菜、主食等7大类，共200多个菜品，全部当日采购，现炒现做。凭借高品质、亲民价与优质服务，酒店实现客流逆势上涨。
16: 武汉某酒店总经理严龙：
18: 平日的我们的这个客流量啊，大概就是在1000人次以上，节假日呢，2000都有，带动了我们酒店的一个消费。外摆超市的营业占目前啊，已经占了我们酒店啊。大概30%左右的一个营收。
15: 不止本土老牌酒店，星级酒店也在主动求变。汉口喜来登大酒店把经典中式菜品搬上外卖平台，消费者花20元左右，足不出户就能吃到星级后厨出品的美食。运营团队对周边客群做用户画像，针对不同需求优化菜品结构，上线之后复购率稳步走高。
16: 武汉汉口喜来登大酒店餐饮总监王小慧：
19: 那我们的周边的客群，那旁边的一些写字楼 CBD 的高净值的人群，低脂的这种套餐是非常受大家喜欢的，会针对于周边的工作的这种客户群体和居住的客户群体，我们会设计不一样的产品，平常单量大概在600到800单左右。
15: 从传统包厢宴请到外摆超市线上外卖，武汉高端餐饮主动适配大众日常消费，不断迭代消费场景，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拓宽消费增长空间。今年上半年，武汉餐饮收入同比增长5.2%，实现逆势增长，成为拉动全市消费市场回暖的关键引擎。
11: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20: 我是黄冈台记者陈欣。第12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将于8月21号至9月7号在黄冈举行，主会场设在黄冈黄梅戏大剧院，分会场设在黄梅县， 本届艺术节以一曲黄梅聚荆楚，雅韵温情启新城为主题，将推出9场剧目展演和6场折子戏小戏展演，还有名家名段演唱会、梨园锦绣戏服展演等。节会期间还将推出戏曲主题市集、票根会荆楚等活动，实现文化惠民与促进消费双向赋能。
1: 我是黄石台记者王丽亚。

0: 今天2026年全国少年体操 U 系列冠军赛在黄石国乒基地大野湖基地赛训一体馆开赛，其中8月20日至25日为正式比赛日，市民可免费到场观赛。作为国内选拔体操后备人才的核心竞技平台，本次比赛共吸引全国14个省区市及中国香港的24支代表队255名人员参赛，其中运动员137名。
1: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近日经实验海关查检合格，湖北首批采用批次检验检疫模式出口的食用菌菌棒从实验室起运运往韩国，这是该模式首次运用在湖北食用菌菌棒出口，为实验农食产品出海开辟了一条快车道。
2: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近日枣阳市为全市五家信用 A 级的汽车企业发放信用激励证明，兑现守信红利，以精准举措激励守信企业，为企业解读信用激励政策清单，讲解守信企业在日常监管、审批服务、评优评先等方面的优待举措，让企业直观感受守信价值，引导企业树立合规、安全、诚信的发展理念。
3: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恋。近日在庙河山珍抖音直播间里，记者看到主播张青手中拿着宜都特产玉米粑粑，正在详细介绍着。作为曾经的家庭主妇，张青如今已是熟练的电商主播，她的转变离不开合作社负责人周祥玉。55岁的周祥玉是松木坪镇庙河村本地人，2016年当地煤矿关停，传统产业转型遇困，为带动家乡群众就地增收，他外出考察学习电商模式，返乡搜罗本土农特产品，成立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开启线上助农之路。十年深耕，他的产品拓展至50余种，与50多家农户建立稳定合作，形成种养外销一体化产销模式，有效打通农产品销路。同时他设立直播妈妈岗，开办电商培训基地，零基础培育宝妈主播，目前已培训200余人，成熟主播月收入超4000元。
4: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记者今天了解到，荆州文旅新地标建立上车湾镇新田村9月8号将正式开村迎客。这座坐落于江汉平原腹地的全新文旅地标，以一枕星河田园为核心特色，为湖北周边游客送上一份乡野与星空交织的专属邀约。
5: 30年前，珞珈山上一块青石刻下一个始字。30年后，它长成了一家企业的公益底色。泰康30周年，向善而兴。泰康30年，聆听商业向善的力量。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新闻晚高峰的泰康30年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杨康。
6: 我是主持人乔月。8月，泰康迎来30岁生日。30而立，向善而兴。今天我们不谈业绩，只说一件贯穿泰康30年的事儿——公益。
5: 说到公益，得从珞珈山上一块石头讲起。1983年，22岁的天门青年陈东升从武汉大学毕业，登顶珞珈山，在一块山石上刻下一个字：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1996年，泰康诞生。30年后，这个字成了一家企业的注脚。
6: 30年间，泰康在湖北累计投资超1300亿元，纳税35亿元，承诺公益捐赠18.9亿元。从一张保单到覆盖金融、医疗、康养、科教、科创、文旅的12大实体，泰康的公益版图一步一个脚印。
5: 今年7月，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最大风速超15级，近6000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约4.5亿元。灾情发生后，泰康通过益彩公益基金会向湖北捐赠500万元专项善款，定向用于黄冈、鄂州、黄石、咸宁4地灾后重建。8月7日，泰康人寿湖北分公司代表实地走访了黄冈师范学院、居民社区、社会福利中心，精准对接基层需求。
6: 这500万不是孤立，30年来，泰康累计用于公益事业的款项已超24.77亿元。今年泰康发布幸福益彩公益保单计划，客户每认购一份幸福有约，泰康就向益彩公益基金会捐赠300元，专项支持普惠养老。截至目前，益彩千家已资助全国500家养老机构，覆盖31个省份。
5: 从一张保单到500家养老机构，从珞珈山上的始

0: 四到荆楚大地的十二大实体。三十年前，那个刻字的青年不会想到，他写下的不仅是一个字，更是一家企业三十年的工艺底色。
1: 东湖的风吹了三十年，珞珈山上的字还在。始于初心，归于向善，前路皆远方。
0: 感谢收听本期泰康三十年，致敬泰康三十周年，我们下期再会。
2: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十八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3: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2: 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查这个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4: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近日，三大外卖平台在北京部分区域落地红灯停表，等红灯的时长会在考核时间中顺延。记者调查，此举能否有效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
3: 世界精度最高百米级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
2: 美国政府缩减对伊朗战争目标，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排在能源要求之后。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7: 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8: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何军。
9: 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呢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的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的东向西方向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徐东大街辅路从徐东大街到和平大道的东向西方向，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的南向北方向，金桥大道从三金潭立交到黄埔大街的北向南方向，以及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的南向北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
8: 再来关注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此刻群星城周边道路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肖品茂、万达广场、菱角湖店、武汉国际广场以及银泰创意城周边道路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7: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9: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点外卖的时候呢，都希望餐食啊能够早一点送到啊。但是呢，对于骑手来说呢，快一点有时就意味着一路都在抢时间。这个配送高峰期啊，赶上几个红灯，可能呢就会让骑手面临超时的压力。所以呢，我们看到啊，一些骑手闯红灯、逆行等等行为呢是屡见不鲜。
8: 近日，三大外卖平台在北京部分区域落地红灯停表，也就是说，等红灯的这个时长啊，会在考核时间中顺延，避免外卖骑手因为着急送单而闯红灯。这样的举措能否有效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呢？咱们来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10: 昨天上午，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电动自行车的坐垫已经被雨水打湿，他把雨衣垫在坐垫上，戴好头盔，接下了当天的第一单外卖。导航显示，从取餐到送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很多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雨天道路湿滑的情况下，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李新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
11: 有的意思，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绕一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多浪费点时间。
10: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地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 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几十秒后，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11: 你像下雨天，每一个平台基本上都会加一些时间的，但是加一些时间，它路上也慢了，刹个车都会漂移。现在有无能驾驶的情况下，他就没有那么赶，没那么急了。红灯我该等一下，等一下，该减速减速，反正我等一下红灯，他要给我加时间的。
10: 两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五个路口，其中两次赶上红灯。
11: 现在订单送完了，减送的，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两个红绿灯吧，应该是。
10: 订单结束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11: 这单子本来送的也轻松，我只知道它加时长，但是我不知道它加了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等了多久，给了多久的时间。这一个点赞。最近这几天嘛，挨着试了一下，望京应该覆盖到80%到90%了吧？红绿灯。
10: 两分十四秒听起来不长，但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
11: 好多人都不了解两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两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六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两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一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10: 在附近跑单的骑手程宝军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一单订单原本系统已经显示超时，但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12: 有的时候剩那个几分钟的时候，还有你要挂个两三个单子，你看马路都在马路对面，你都送不到，你要等那个红灯，骑得特别着急，当时也不敢闯红灯，安全还是第一的。前天吧，我送了有一单，超了3分钟，到地方一点，加了4分钟10秒，不超时了，这不挺好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等红灯，心里都感觉到放轻松好多。
9: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呢？这个美团红灯停表项目呢，北京负责人杨晨光介绍啊，这项功能呢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一系统多加几分钟，而是呢要将公安交管部门的信号数据与骑手实际的行驶状态轨迹数据进行匹配。那系统识别骑手确实是在路口停下等待红灯以后，再将等待时长

0: 并不简单。杨晨光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1: 红灯停表这个功能，其实它对于数据的准确性、延迟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这样一个路口，更多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2: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优化算法的唯一举措，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还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的服务分。
3: 同时呢，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那避免以过度精准的分钟级时效来推动配送竞速。那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的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
4: 这就等于是把我们的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而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去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5: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热点全搜索，继续关注热搜新闻。如果有人告诉你不用花钱就能够租到运动相机，那这样的诱惑，收音机前的您会心动吗？
3: 那最近呢，一名18岁的在校大学生呢，通过租赁平台信用免押租了一台相机，租赁期满了以后呢，却被商家告上了法庭，要求返还相机赔偿损失，还要支付5000多块钱的律师费。
2: 可是，在法庭上，这名大学生却说啊，他压根儿就没收到过相机。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来听四川台的报道。
6: 此前，年仅18周岁的在校大学生钟某通过某租赁平台与商家吴某签订了一份租赁服务协议，约定以信用免押的方式租赁一台市场价为2000元的相机。租赁期满后，商家吴某却将钟某诉至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声称自己已按约定发货，钟某却逾期不归还相机。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明二庭法官迟伟介绍，原来钟某并非直接从商家处下单，而是跟一名案外人私下联系，约定以零元方式租机。这名案外人在商家和钟某之间充当中间人。
7: 小钟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发现了案外人，案外人声称他在这里可以免费以零元的方式租赁案涉相机，小钟出于心动，就向这个案外人去租赁案涉的设备。被告与原告虽然私底下没有任何联系，但却在相同的一份合同当中签署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导致这份合同生效之后约束的是本案的原告和被告，并未约定合同转交的案外第三人。
6: 那么真正下单向商家发起租赁申请的人究竟是谁？收货地址又是被谁修改的呢？迟伟，
7: 根据原告在本案当中提交的证据和小程序当中的下单截图，能够显示找原告租赁相机的实际上是案外人，案外人在租赁案涉相机之后，在小程序上留下的收货地址是案外人的地址，而并非案涉合同与被告所约定的广东省梅州市的地址。
3: 真相由此揭开，真正下单留下收货地址的是案外人，那相机呢自然寄到了案外人手中。案外人得手以后呢，随即失联，商家呢转而依据合同向钟某追讨。那面对这一索赔的诉求，法院将如何认定呢？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明二庭法官迟伟介绍。
7: 交付符合约定的租赁物是出租方吴某应先履行的核心义务。现有证据清晰显示，吴某未按照合同约定的地址向

0: 承租人钟某交付租赁物，其履行行为不符合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先履行一方履行的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因此，在吴某未合格交付的情况之下，钟某不负有返还租赁物或赔偿损失的义务。
1: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吴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吴某自行承担。
2: 法官池伟介绍，钟某从心动到被告的这段经历背后，其实藏着一条精心设计的陷阱链条。
0: 第三人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体验零元购高端摄影设备租赁，吸引大学生的关注。第三人冒用大学生身份，在租赁平台下单，发电子合同链接，谎称申请流程，诱骗学生签署，再引导其开通信用免押，致使学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签订了有效的租赁合同。第三人将自己指定的地址设定为收货地址，设备签收之后拉黑大学生并失联，租赁机构则依据租赁合同签约的大学生追讨设备或租金，大学生在收到催收通知之后才惊觉自己背负了合同的债务。
1: 池伟表示，这起案件对于经营者而言同样是一堂深刻的法治课。
0: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交易，经营者必须要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在任何未经对方确认第三方变更合同关键内容，如交付货物的标的、地址等信息，都应当导致自身履约行为的失败，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2: 暑期租赁消费呢，迎来了旺季。针对这一类打着免费旗号的骗局，广大的青年学生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在数字时代，您的电子签名便是人格与信用的延续。那建立牢固的契约精神与风险防范意识，远比一时的新鲜体验更为重要。
3: 是的，面对诱惑，请多一份冷静和核查，守护个人的信用。

0: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2: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广西南宁等十个地方开展，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六个方面开展试点。
1: 近日，由中科宇航自主研制的力巡一号上面级完成一系列动力系统试验，计划明年

0: 季度首飞，上面级就像是一辆太空摆渡车，一般安装在火箭和它所运载的航天器之间，火箭把它们送入太空后，就要靠上面级来完成后续的卫星入轨工作。
1: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美伊局势。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的一篇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经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这表明美国可能准备退而求其次，甚至大幅降低预期。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报道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终止伊朗对中东武装组织的支持等。随着战事进入第6个月，这份目标清单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被大幅缩减。美国副总统曼斯近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列出对伊战争的两个目标，
3: 这是为了确保海湾国家持续向全球经济输送石油和天然气，以此实现能源价格稳定。这对美国民众而言显然至关重要，这是第一大目标，让全美各地的美国人都能用上廉价的石油与天然气。而第二大目标显然是确保伊朗永远不会获得核武器。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是一个显著变化。这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而在此前，美国政府几乎一直将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视为首要关切。另一方面，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将在本周发布更多公告。美国彭博社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二级制裁、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0: 央视援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赫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1: 巴加埃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与阿曼的谈判会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的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0: 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联名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
4: 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联署时间定于11月18号截止。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5: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首先为您播报一则高温黄色省级预警。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3:58发布高温黄色省级预警，预计明天白天襄阳东部、宜昌、随州、荆门、荆州、孝感、天门、潜江、仙桃、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其中武汉、鄂州、黄冈局地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0: 具体预报为今晚到明早全省晴天到多云，其中十堰、恩施、宜昌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
1: 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宜昌、黄冈、咸宁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9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
0: 再来关注武汉市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晴天到多云，27到31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5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6到38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4度，偏北风2到3级。
1: 好，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军，
0: 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1: 接下来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 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4: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3: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4: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6: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5: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京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7: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8: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7: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9: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10: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1: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地形控制等长期难题。
10: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1: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3: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12: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14: 选这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15: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2: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近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6: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7: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9: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8: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20: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8: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20: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8: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7: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7: 三峡升船机。

0: 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1: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6: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5: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7: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5: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1: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0: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1: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1: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0: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0: 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让队分裂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

0: 与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1: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1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1: 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3: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 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七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八台机组，一至六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七、八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4: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4: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0: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已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 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

0: 合理化。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础，如何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推动特色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发展转变呢？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走进黄冈市罗田县凤山镇看发展。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来关注热浪蒸腾，荆州江陵空中新农人用汗水浇灌万亩丰收田。稻浪翻飞赶粉忙，恩施州来凤县抓实水稻这种关键期，夯实丰收根基。盛夏时节，汉川六月黄抢先上市，成为市民餐桌上的爆款菜品。宜昌当阳葡萄架下火龙果，一套巧种法，一地生两才。更多乡村见闻，一起来听三农新鲜事。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乡村振兴，产业先行。黄冈市罗田县凤山镇上石园河村立足地处城郊，这一资源禀赋，以特色农业为抓手，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培育壮大果蔬、食用菌、荷花等特色种植产业，让一片片农田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希望田，绘就产业兴旺新图景。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欣、罗田台记者黎琪琪一起去看看。
7: 盛夏时节，暑气蒸腾，在位于上石园河村党群服务中心旁的20亩荷塘里，连片荷花悄然绽放，微风拂过，荷香四溢，沁人心脾，与远处的青山村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夏日味道。罗田县上石园河村党总支副书记徐桂峰：
8: 这边呢是一个废弃的田块，今年我们曾两位把它建设一个荷花池，上面是荷花，下面是养角鹿。这同时在周边做了个防古围墙，这边还做了些座椅，方便游客到这儿来游玩。也带动了村的村中在这儿做事受益，改善了这个生态环境，也带动了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了40000元左右。
7: 走进上石园河村蔬菜种植区，黄瓜、辣椒挂满枝头，各种蔬菜长势喜人，数十名务工群众正在采摘黄瓜，现场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和劳动的热情。罗田县大自然食品公司董事长徐德宁：
9: 项目落户到上石河村了，明年呢为这个村集体也有10几万元的经济收入，有165户群众在产出收益。我们每年发放这个误工费是100多万元，明年的产值达到了1000多万，村中 沉积梯公司三方都在里面受益。
7: 当下正值评估带桩接种的最佳时期，在上石元和村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评估种植大棚内，村民正忙着为评估菌棒进行接种，并一排排一摞摞整齐摆放，为不久后能够顺利出菇打好基础。罗田县上石元和村森之源家庭农场负责人袁志军：
10: 我身后这个地方是一个使用准的评估生产基地，目前的话通过省经信厅的帮扶，我这边的话年生产准包可以生产100,000包，在下面有一个20码的那个使用准基地，计划今年两个基地同步投入生产，大概的话在200,000包的样子，带动那个村民务工30个人左右。
7: 近年来，上石元和村通过省经信厅驻点帮扶，大力实施土地流转，打破传统单一作物的种植局限，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种植产业，推动特色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发展转变，形成了花开多面串珠成线的产业格局。从田间地头的蔬菜瓜果到水上荷花，绿色种植呈现出遍地开花的蓬勃态势，不仅盘活了闲置资源，更成为带动村民增收、壮大集体经济的强劲引擎。据统计，到目前该村已发展蔬菜600多亩，种植荷花20亩，有机葡萄10亩，食用菌30亩。村民们凭着勤劳和专注，将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罗田县上石元和村党总支书记袁敏：
11: 我们上石和村立足区域优势和产业布局，不但完善种植、收购、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条，持续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推动特色产业与乡村旅游、人居环境整治深度融合，让绿色种植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谱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1: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盛夏时节，当多数人在空调房里躲避酷暑时，在荆州市江陵县秦氏乡的广袤稻田之上，一群空中新农人正顶着烈日奔忙。他们操控植保无人机穿梭田间，为万亩水稻筑牢病虫害防控防线。我们跟随荆州台记者胡刚去看看他们在忙些什么。
12: 上午9点多，记者跟随植保飞手张小阳来到连片稻田边，车辆刚停稳，他便熟练接过设备，一头扎进热气蒸腾的农田里，配药、换电、起飞，这是他每个植保季要重复上千次的标准动作。无人机手张小阳：
13: 这些药都是指这个卷叶敏、这敏虫，还有稻飞虱，还有病虫害，这些是这全都合在一起了。
12: 在毫无遮挡的稻田边，张小阳熟练调试设备参数，仔细检查螺旋桨有无裂痕、喷头是否堵塞，逐一核对定位信号与药液余量。植保无人机起飞后，他在烈日下紧盯着屏幕上的飞行轨迹。
13: 质量也一定要跟他打好啊，你要飞得慢一点啊，水量要打足，主要是夜晚往里面开，多开点夜工啊，跟老百姓还是要把事办好啊。
12: 三伏天的田野如同巨大的蒸笼，没过多久，张小阳的汗水就从他额头渗出，顺着脸颊流进衣领，后背的工作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每完成一个架次的飞行，张小阳都会沿着田埂步行检查喷洒效果。
13: 现在是最忙的时候到了，打药也是最高峰的时间，基本上3-4点钟就起早，到了中午10来点就天气给我们。

0: 我们就开始休息了啊，然后呢，我们再到差不多下午四点以后，我们再又开始进行晚上作业。
1: 村民于开武，
2: 对啊，机盖灯打得又快又好啊，又还基本上打得蛮均匀，比我们人工打得还好些。
1: 秦氏乡中稻种植面积3.8万亩，虾稻共作面积1.5万亩，当前正处于中稻生长的关键期。高效的无人机飞防作业是水稻稳产增产的重要保障。无人机手张小阳，
0: 这个事虽然辛苦吧，我感觉到有时一想还是很有成就感，也觉得很值得。
1: 从会种地到智慧种地，像张小阳这样的空中新农人，正成为粮食稳产增收的中坚力量，而他们的坚守背后，离不开基层农技服务体系的统筹支撑与服务保障。江陵县秦氏乡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李文，
3: 针对今年高温高湿气候特点，我们提前制定了病虫害防控预案，技术人员包保驻点，既抓非法资料监管，也抓农户技术培训，就是要用科技和担当牢牢守住老百姓的米袋子。
4: 听众朋友，您知道什么是杆粉吗？当前恩施州来凤县三湖乡杂交水稻稚种全面进入阳花授粉关键期，为抢抓农时，保障稚种产量品质，连日来当地农技人员和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在连片稚种稻田里开展人工杆粉作业，通过科学人工辅助授粉，有效提升水稻结实率，为今年稚种稳产增收筑牢基础。来听来凤台记者向秋雨的报道。
5: 在来凤县三湖乡水稻稚种核心基地，120亩稻株长势旺盛，稻穗饱满，稻花次第开放，淡淡稻香弥漫田间。每天正午前后是水稻花粉活性最佳的时段，也是人工杆粉的黄金窗口期。田间农户两人一组，配合默契，手持长绳、竹竿等专用工具穿梭田间，匀速拉动绳索，清扫稻穗。随着有序作业，成片稻浪起伏摇曳，淡黄色花粉随风均匀飘散，精准落在母本稻株花蕊上，高效完成辅助授粉作业。人工杆粉是杂交水稻稚种不可或缺的关键工序，直接决定稻种的产量和品质，能够主动提升花粉传播效率，扩大授粉覆盖范围，大幅提高母本结实率，是保障稚种丰收的核心举措。来凤县三湖乡水稻种植基地指导负责人张成九，
6: 杆粉是稚种的丰收的关键一步，细节直接影响那个收成。我们每天紧盯天气变化和稻花开放情况，精准把握作业时间，全程在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纠正不规范操作，全力保障杆粉质量。
5: 看似简单的杆粉作业，实则极具技术讲究，对时间力度操作方式要求严苛。在时间把控上，仅每天上午10时至12时适宜作业，此时气温湿度适中，稻花完全盛开，花粉活性最强，授粉效果最佳。在操作上，工作人员需保持力度轻柔，速度均匀，避免用力过猛损伤稻穗，折断稻株，同时按照逐行逐块的顺序规范作业，不漏株不漏型，结合田间稻株长势灵活调整作业频次，确保授粉充分均匀。来凤县三湖乡胡家沟社区居民文胜友，
6: 我们今天来的干花粉包括早上打药一起100块钱一天，在张老师的技术指导下，我们大家都赚了钱，又学了技术。
5: 近年来，三湖乡依托本地优良的土壤、气候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杂交水稻稚种特色产业，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摒弃传统零散种植模式，全面推行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种植管理。当地持续强化农技兜底保障，覆盖育苗、田间管护、杆粉授粉、病虫害防治等全生长周期技术服务，积极推广先进种植技术，同时依托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带动，吸纳群众就近务工，助力农户稳定增收。如今水稻稚种产业已成为来凤县稳固粮食安全、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
7: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4: 这里依然是魅力乡村节目。盛夏时节，六月黄抢先上市， 壳薄肉嫩，蟹黄饱满，成为市民餐桌上的时令美味。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冯超、陈凯歌的报道。
8: 入伏以来，夜宵经济持续升温。在武汉一家以蟹为主打餐品的餐馆内，每天晚间客流爆满。新鲜上市的六月黄，凭借鲜嫩肥美的口感，成为爆款菜品。武汉市民房女士
9: 就是冲着这个六月黄的鲜来的，所以它一上市我就来了。
8: 武汉市民周先生，
10: 这边蟹是98块钱，相对这个味道和品质，我觉得特别值。
8: 武汉市某螃蟹餐饮店老板夏芬，
11: 我们家哈主要的一个客群就是年轻人，四个店基本上都到六月黄那盘，一天最少要销500斤肉。我每天的话，差不多有个500-600人吧，是奔着这个六月黄而来的。
8: 终端市场的持续热销，源自湖北得天独厚的水资源和日渐成熟的养殖技术。作为中国河蟹之乡，孝感汉川拥有32万余亩连片池塘养殖螃蟹，年产量突破6万吨。近年来，当地通过常态化水质动态监测、水体生态调控、科学化投喂管护等标准化举措，全方位规范养殖流程，有效稳定螃蟹生长环境。六月黄规格、品相、良品率逐年提升。汉川市新阳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德祥，
12: 这个水草应该在50公分左右，一净化水质，第一个它也是饵料，一定可以折个500-600斤。
8: 标准化养殖有效提升了成蟹品质，种苗短板也在补齐。以往汉川蟹苗全部从江苏外购，长途运输损耗高，成活率不稳定，加之南北水土气候差异，蟹苗易出现水土不服、生长不均、品相参差等问题。今年2月，汉川启动河蟹苗种本地化培育专项工作，加快建设标准化育苗基地，积极引导市场主体自主育苗，实现种苗自给。学农出身的湖南小伙李开松，今年就在汉川流转了育苗堂口，开展本土化自主育苗。湖北湘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开松，
13: 拿了65亩地，然后再做这个螃蟹育苗工作，产量能够做到400来斤一亩。我们育出来的话，能够供到15倍左右的面积啊，大概就是600-700亩田。
8: 目前，汉川首座河蟹苗种标准化培育基地建设提速，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投用，投产后可年产优质蟹苗100吨，满足周边4万亩塘口的种苗需求。
4: 在宜昌当阳市王店镇沿河村采摘园的种植大棚里，一串串葡萄垂挂在棚架上，棚架下的火龙果植株也长势繁茂，一颗颗饱满鲜红的果实缀满枝条。看着这一棚高低共生的景象，不由得让人生出几分疑惑，葡萄园里为什么种上了火龙果呢？我们跟随当阳台记者于鄂、王雅文、张子一走进种植大棚一探究竟。
14: 采摘园负责人宋开军正忙着修剪火龙果枝条，记者上前询问后才得知，眼前这套大棚种植模式背后藏着不少门道。当阳市王店镇沿河村采摘园负责人宋开军，
15: 首先考虑要跟那个火龙果遮阴，夏天的话不遮阴的话一桌上，然后的话考虑到用遮阳网全部遮盖的话对火龙果生长也不利，利用那个地啊一斤两用，有两分可靠的一个收入吧，第二呢采摘同时可以采到这个两种水果。
14: 据介�绍，原来火龙果适宜25到35摄氏度的生长环境，夏季温度突破38摄氏度后，植株会进入休眠状态，抑制花芽生长，直接影响产量和果品品质。传统种植大多依靠遮阳网降温，不仅成本高、耗材损耗大，还容易出现遮光不均、果实上色差等问题。于是宋开军就想到了葡萄和火龙果套种的办法，一高一低，不仅可以给火龙果遮阴，还可以丰富果园水果品类。虽说实现了同棚共生，但背后需要考量的问题依然不少。宋开军，
15: 他因为那个火龙果它是浅根系，这个葡萄的话是深根系，
14: 光照争夺的问题更是无需担心。葡萄枝叶只是盛夏高温时节提供遮蔽，到了秋冬季节，葡萄落叶充足的阳光又可以给到火龙果，刚好契合火龙果的生长周期。种植模式实现创新，品种选择同样讲究。宋开军选用的火龙果是京都一号，该品种皮薄肉厚，甜度出众。葡萄则是大众熟知的阳光玫瑰， 记者现场尝过之后也是赞不绝口，香甜可口

0: 的鲜果加上趣味十足的采摘体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游客林阳
1: 看到这个地方又有火龙果又有葡萄，都比较集中，又可以摘火龙果又可以摘那个葡萄，尝了一下，这个火龙果非常糯，葡萄的话也非常的甜。
0: 这种套种模式让采摘园的产量大幅提升，火龙果预计亩产量可达6000斤，而架上的阳光玫瑰葡萄产量也稳定在10000斤左右。宋开军，
2: 我们现在有蛮多品种啊，有草莓，再有樱桃，再就是这葡萄、火龙果，再就是冬桃，这几个品种就轮换起来了。一年四季基本上有水果采摘。
0: 采摘园年产值可达100万，从葡萄架下的遮阴巧思，到一棚双收的丰收账本，再到四季不断的甜蜜接力。当阳市王定镇沿河村采摘园用一套巧种法打开了现代农业的致富新思路。
3: 三农新鲜事，我们再走进孝感大物。这两天孝感大物县新城镇民主村的南瓜种植基地迎来全面采收，绿油油的田垄间藏着村民们最踏实的收成。来听大舞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4: 走进民主村的南瓜田，满眼是翠绿交错的藤蔓，剥开层层叶片，一颗颗小巧匀称的南瓜若隐若现，像藏在绿叶间的金疙瘩。村民们弯着腰，左手托瓜，右手拿剪，手起剪落，成熟的南瓜就被稳稳摘下，装袋、搬运、装车，田垄间忙而不乱，丰收的喜悦写在每个人脸上。大悟县新城镇民主村南瓜基地负责人田广谋：
5: 我们今年种了150亩南瓜，4个品种，现在每亩能收个2000公斤左右，但每公斤卖个1块钱，每亩的毛收入是2000块钱，纯收入应该在1000块钱。
4: 田广谋的这份底气不只来自地里的涨势，更来自一张提前到手的订单。今年新城镇推出订单农业模式，由政府牵线搭桥，种植户与收购企业提前签订保价协议，先拿订单再种地，南瓜还没下秧，销路和价格就定了下来。民主村以南瓜为种植样板，推行以销定产、先单后种的生产模式，让特色农业真正成为乡亲们家门口的稳定饭碗。大悟县新城镇民主村党支部委员陈丽萍：
6: 我们将以本地的南瓜种植成功经验为样板，将成熟的订单农业模式推广复制到各类特色种阳产业领域，多点扩宽农业增收渠道，同时持续完善产销配套体系，深耕特色农业，延伸产业链条，全方位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功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好，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阳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呢，距离我们今年呢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大型优惠活动截止到8月23号的话，只剩下最后6天的时间了。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啊，冬病夏治，从字面上应该很好理解，就是在冬天，由于天气寒冷，自然的阳气比较弱，加上人到中年老年呢，身体衰老，自身的抵抗力正气不足，就容易导致受到冬天那种阴寒的这种邪气影响，而导致一些疾病复发加重，或者说产生一些新的疾病。那么就借助夏天，尤其是三伏天，温度高，自然的阳气比较充盛的气候特点，来提高人体的正气，从而呢有效的抵御寒气，或者说抵御邪毒，去除体内的内邪，从而使我们的这些老慢病呢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稳定性，或者说去除这些顽固性的老慢病，尤其是到了冬天的病情比较稳定啊，不再反复发作，也不会加重，甚至呢能够完全得到康复。所以这就是冬病夏治，特别是老年朋友啊，大家能够感受到，你像到了冬天，我们说的最多的啊，呼吸道的老慢支，还有哮喘、肺气肿、肺心病，还有呼吸道的感染所引起的感冒啊、咳嗽啊这些症状，这类问题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的开展冬病夏治，扶正去邪。另外呢，像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风寒湿邪在冬天是最容易导致关节出问题的，所以呢扶正才能够去邪嘛。同时呢，阳气充盛，气血循环充足，血脉畅通，经络畅通，通则不痛，所以风湿骨关节病症要抓紧时间。另外你像女性朋友的盆腔疾病啊，还有妇科疾病啊，还有比较常见的像皮肤的一些问题啊，过敏性的疾病啊，过敏性的鼻炎啊等等啊，就是由于虚寒所引起的各种病症，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开展冬病夏治。三伏天呢只剩下最后这么几天的时间了啊，希望朋友们把握住机会。当然如果从温度的角度来讲，哪怕是三伏天结束了，这个温度也不会低，阳气也还是很盛，所以呢抓紧时间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能够从源头上让您的身体，尤其是内在的脏腑机能得到很好的调养，这样才能够有效的维护您的身体健康。好，那么活动呢只剩下最后6天的时间呢，希望大家抓紧赶紧行动起来，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喂，你好老人家。
6: 你好，唐主任。
5: 哎，欢迎你，你好。
6: 我是韩川的。
5: 好，
6: 我骑这个国力资源宝原创银，也就10年都过了。
5: 哎呦，那不短了啊！
6: 因为我开始呢，我的那人呢，脑筋上感冒，不打点滴了是不能够好啊。
5: 哦，不打针好不了。
6: 感冒了是相当严重，特别在床上，他浑身瘫软呗。
5: 哎呦，那就干什么事都干不了了。
6: 我这看了你们这个产品呢，骑了没得感冒嘛？
5: 对。
6: 我就试一试了，那试确实，那刚试那个年末了，那毛蛋感冒了，感冒来了都是打了两个喷嚏，
5: 那很好了，抵抗力提高了。
6: 那时候我们是 楼市的这个你脸上啊那个老人斑啦、还是那个气害啊老人斑，我到了七十几现在钱不该花，没得那老人斑那个真相的。
5: 那就现在看起来比以前的这个面色气色还好一些了。
6: 本来有七十几、现在五楼生比较差不多。
5: 有那不错。
6: 脸上红人啦、肤色都好。
5: 都好。
6: 现在那个白发几乎穿白、现在基本上毛都没白发了。这是除了两边的和边的那个白发以外啊、
5: 哎呦，那您这说的还真是让您羡慕您呐、
6: 确实是有台北先生身体精气神呐、干洗手
5: 哦，就是做事情呐、精力体力很充足
6: 啊、他这精力充沛啊，
5: 精力充沛，
6: 就是说现在呢、像我们闲不住打工的，我也不是说养家糊口，就是有时候砸场的啊，有时候很高哈，我一年起码要吃个旅游的两回，我一个北上广啊，知道我哪里都去过、
5: 哦，北上广，
6: 那我都是投资的啊，我不是，不是谈的，我都是啊，这我把那个优待那城市的公交线路，都是免费的，他在那用我的三个儿子的广州，他们就是还安排的那好，我自己感觉到我享福啊，还是想安排的福，
5: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肯定啊。
6: 就是我现在在上面那些打工呢，我都是双份工资，
5: 双份工资、
6: 我都是一个人顶两个人的岗，
5: 一个人干两个人的事，
6: 我还是干种体力活，在屋里闲的这无所事事，
5: 那就好，关键还是身体也还行。
6: 我有个人啊，不是爬山啦，在海边啊游泳啦，我都搞，
5: 那不错啊。
6: 是，我有那个两个山那个老爸，智商比我们还进步啊，快一些，他
5: 比他们还强。
6: 确实，我现在一个产品啦、我来继承了西江根，
5: 因为
6: 我每年我是两次，也没去吃四火。
5: 那就说每年买两次。
6: 他们打工有些人是问，他们那都见都精气神的，你还不说等俺这打单分了，你要见软钱了，你要搞两分。
5: 平时的话，就我们说像血压方面都还好着。
6: 你要血压呢，这个医生他把我血压这个80/120，他两个人一秒多。他说你一个年纪，他说我们俩血压他没得一个血压，
5: 血压正常他们都有点怀疑，是不是啊？
6: 他的医生那会都有这个怀疑。
5: 从您的整个收获来讲啊，就是我们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这一句话，您正气足了、身体自然就好了，而且是一好百好。祝贺您，祝贺您啊！
6: 谢谢，谢谢你关心。这个产品，我反正我更新来了，我反正我计算的价格，我的有个就是媳妇，他说你老精神头，那我真的我服你啊。
5: 是，行，谢谢您，您贵姓呢？
6: 不敢姓胡。
5: 您说今年具体是七十几了？
6: 74岁。那不新那个金子鼓励我骑两个疗程，我台北新的一个产品
5: 啊，
6: 昨天是火力自然宝，现在是软床音。
5: 好的，那就坚持用就行了。好，再见啊。
4: 请汉川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您好，老林家。
7: 汉川。
5: 您好。
7: 好。
5: 欢迎您，老林家啊。
7: 好。
5: 哎，您老是哪里啊，爹爹？
7: 我在今年大院的。
5: 哦，大院农场。
7: 对，我用了4-5年了。
5: 4-5年了。
7: 我原来是颈椎，
5: 就是肩周颈椎都不好。
7: 就是挑担子的那个肩膀的颈椎。
5: 肩周啊，就是肩周。

0: 好，我也来试试看呐。
1: 对，就应该试一试。
0: 还蛮好啊。
1: 但你原来是怎么不好啊？怎么不舒服了？
0: 就是两个颈椎抬不起来。
1: 哦，就是胳膊手啊扬不起来。
0: 哎，对对对，我到现在那个还有什么这亲子鼓励金啊和国联智能宝啊，我才开始买的试试看呐。
1: 对，
0: 一试啊，蛮好啊，
1: 蛮好。
0: 我现在原来我有那个颈椎炎，有那个脑充血是叫什么子玩意儿，都是的，那个血涌的抖的一抖的不能动的了，从来没得玩意儿，
1: 就是、
0: 我也有，
1: 那就是中风了嘛。那是脑梗呐、
0: 就是那个血管一抖的，抽不得动的那个玩意儿。
1: 那叫脑梗、脑血栓。那就是中风了。
0: 这我要吃了两个东西啊。吃了两个东西，这没有效啊。原来我的那个市场的那个黑子摔伤的。那个金针眼，我吃的那个膏药，那总吃的，妈的不要把喝，还是不中。
1: 哦，
0: 那我说搞你们这个那两样东西啊，搞那个亲子鼓励金呐和国联智能宝啊，我都已经吃了15年了，还基本上进入新的市场，金子银那个金子银也没得问题了。这个头台说的那个那老同学这玩意也好了。再一个，我那个市场的那个不折的贴那个亲子鼓励金，一下现在也都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
1: 哦，那就是摔骨折的地方现在也好了。
0: 哎，我摔原来眼睛不看的。
1: 哦。
0: 那连点落地摔啊嘛，那么多从油板上摔下来。
1: 哎呦。
0: 我摔好多次的。现在基本上都好了，都没贴膏药了。
1: 哦、哎，那就行，那就行。这
0: 是
1: 说、
0: 哎、真的蛮好了，谭主任。再一个，我们不管讲假话的，好的就是好的，
1: 是啊，
0: 没有好就是没有好。
1: 对，你要不好，你不会用这么多年呐。
0: 哎，我说杨哥没这效果，我不管接着用啊。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我用一年不行，我就不搞了。对不对？
1: 是，很不错啊！您老多大年纪了，爹爹？
0: 我81了。
1: 哦，您刚才说的那个血管堵了啊，是那是什么时候发现的问题啊？
0: 我原来的也好多颜色的，这有这个，我一摔过来，这里好像有点淤青型的。
1: 原来血压高不高呢？
0: 后来我的舅父啊，我的妈妈，我的姑啊，他们都有这个玩意，都是这个玩意干活了，都是这个玩意死的。
1: 那您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半边不能动吗？
0: 现在不能动，现在好的。
1: 现在好了。
0: 现在已经好的，那个这他说那个老同学，也没有发的呀，原来也原先都发呀，一发就要打针了。这几年没有发了，
1: 就这几年
0: 打针了。
1: 这几年头也不疼了，头也不晕了。
0: 不是，是真的。我说的我们81的，
1: 是
0: 讲假话，你对自己不负责任的，对不对？
1: 领导血压正常吗？
0: 我的血压呀都可以，
1: 都可以。
0: 血压高啊，低啊，这个么子，那么子血寒呐，基本上都没得蛮大问题。
1: 那就好。
0: 像我们一般的，看不到110，低的不到80。
1: 那很正常。
0: 就是颈椎炎的和那个脑充血呀，或是咋的那些摔伤的，这个腰痛啊，或者么子吃那个亲子鼓励金，确实还是蛮有效果。
1: 您是哪个地方摔骨折了？
0: 就是那个右臂靠那个屁股板子的，这不是一个骨头吗？对不对？摔的还吃出来了，现在根本基本上平了呀。
1: 那您这摔得蛮狠呐。
0: 连好多颜色的，哪也不糊的。还是40-50度在头摔的。
1: 那您这还真是，现在走路怎么样？走路没问题吧？
0: 我说这高压这么不好打的，你看这韩主任，你说是不是好了？那个拐儿也停了，对不对？
1: 好，那就行，那就行啊！您这还真是几个最主要的问题都解决了。
0: 原来有慢性胃炎就干了，好像跟这个小孩呀、有点消失
1: 了。
0: 现在不消失了。
1: 胃口也好。
0: 这小伙呀，那以前去。其实好像蛮有味，
1: 可以，您这有81了，有这个身体状况很不错，那我就祝贺您了啊！
0: 我在韩国，我说实话，
1: 好，
0: 我现在好人

0: 两种的那个产品呢、啊，
1: 嗯，
0: 现在其他的问题确实有的好嘴，没的投资一点个，投资个眼睛不看的了。
1: 哦，那就没办法，眼睛完全看不见的、啊，那就没办法了。
0: 我原来投了30元，原来蚊子都不看了的。
1: 哦、哎，领导贵姓呢、
0: 啊？我不敢姓刘啊，韩主任。
1: 那刘爹爹、哎，您自己注意安全，保重好身体，坚持用啊。
0: 我知道，知道。
1: 好了，
0: 我准备在院里买一盘花，从那亲自过来去呢，和那个和那支老板，院里头准备去买。
1: 好。
0: 哎，要不两个花钱买20瓶。
1: 可以，您就抓紧时间去参加活动。
0: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好好，大家再见，谢谢谢谢，韩主任。
1: 好好。喂，你好，这朋友。
2: 你好，你好，我这个活得这样吧，我都去了，看今年差不多，今年是第六个年头了都。
1: 嗯。
2: 就人到70岁来了，退休了之后呢，他这个活得这样吧，是好蛮好。对我来说的话呢，他去了之后，就是总算呢，写稿就有看这么的30多年了。
1: 哦，有那时间够长了啊。
2: 哎，又是血糖又起来了，就又是痛风也有，尿酸。
1: 哦，尿酸也高。
2: 哎、光小毛病都是。
1: 就是尿酸也高，血糖也高，血压也高。
2: 对对对对，有颈椎也不好，腰椎也不好。
1: 哎呦，关节的问题也很多。
2: 哎，就做胃镜的时候，肝上又有什么小囊肿哦，小结节了都出来。
1: 那您那个胃等于说原来也不好吗？
2: 我原来的胃一直都不是，也不是蛮狠，
1: 就
2: 是吃饭有点得到啊，在的。
1: 哦，就吃的就有点堵，有点不是那么很消化的那个感觉。
2: 对对对，我就会做个胃肠镜，胃上有炎症，有小结节，那都跟他取的。
1: 就是有息肉。那您现在血压方面能控制在多少呢？
2: 我血压是控制蛮正常啊，一般量就是80。80/130，哎，
1: 哦，那个尿酸这个痛风有没有发作了？
2: 发作了，我原来就没有管他，之后他突然性的发了，
1: 哦，
2: 关节肿，
1: 关节红肿，哦哟，那是很，
2: 嗯，我这打针打一段时间的针呐、啊，有好些，
1: 那
2: 我的右手慢慢的起的了，我的这样吧，
1: 那您现在大概有多长时间再没发过了？
2: 我这不都有年把都没有发。
1: 哦，年把都没发了。
2: 嗯。
1: 哦，那个现在吃东西怎么样呢？
2: 我吃东西现在的胃变得强一些了。
1: 现在强一些。
2: 哎哎。
1: 啊，那就说总体来讲，目前身体还算是比较平稳了。
2: 哎，我那反正精神蛮好。哎、
1: 精神蛮好。
2: 别人都瞄到我说我没大病，其实我是蛮多小病，我就是这个活的这样吧，可以提神、
1: 嗯、
2: 他气了我自己晓得现在。
1: 对，这个就是扶正嘛，正就是正气，人嘛就是气要足，气足了您的精神才饱满，走路啊、
2: 嗯、
1: 做事啊或者是上下楼啊就感觉轻松了。
2: 是的，我对我自己这个身体我蛮了解、
1: 嗯、蛮了解啊，那就好。
2: 我因为我不是像那个脑里蛮糊涂的人、
1: 嗯、
2: 我蛮坚强的人、嗯、
1: 可以，
2: 我对这个自己我都蛮有研究。我
1: 是，那就好，那就好、嗯、自己认识得很清楚，有这个意识，就是主动的去维护好这个身体，这个很关键。而有的人他是被动的、
2: 啊、
1: 只有问题来了才想到去治啊去防啊，那就晚了。
2: 哎，那我不是那样的。
1: 哎，那好那好。
2: 我这个活的这样吧，对我来说的话、
1: 嗯、
2: 那是非常有效。
1: 可以可以，用得好就坚持用、
2: 嗯、
1: 另外那个轻松固力键用过没有呢？
2: 轻松固力键我没有用，我的爹的用了。
1: 哦，爹的用过。
2: 总算的都是经济有的跟不上、
1: 嗯、是的是的是的，行，反正到这个年纪把身体保养好是最关键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哎，那就祝贺您了。您贵姓呢？
2: 我姓王。
1: 是哪里啊，王婆婆？
2: 我是差点的朱鱼的人。
1: 哦，差点朱鱼啊。现在我们正在举行冬病夏治的系列活动。
2: 啊，行。
1: 好，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2: 啊，谢谢谢谢。
1: 好了好了，再见啊！
2: 啊，再见再见。
3: 请菜店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菜店，为菜店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另外，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脸明目眼贴。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主任，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是我们的老用户吗？
4: 哎，我在10年卖了一盒那个软黄金。
1: 哦，
4: 卖了一盒那个轻松固力碱，10年就开始用这个两盒。
1: 哦，软黄金。
4: 又卖了。
1: 嗯。
4: 不软蛋的时候卖了一盒 软黄金州家那个在秦岭公街，就是用那两头。
1: 就是去年到现在一直坚持在用。
4: 哎，又是用又是没有用。
1: 哦，那您这用的情况怎么样呢？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4: 去年前年的问题多得很。
1: 嗯。
4: 得过一次脑梗。
1: 哦。
4: 再就是结石啊，那乱七八糟。
1: 结石。
4: 嗯，都搞了。现在那一东西还蛮好的。
1: 您当时人是怎么不舒服了？
4: 当时主要是头疼。
1: 哦，头疼
4: 昏。
1: 哦，又疼又昏。
4: 哎，
1: 嗯，原来血压高吧？
4: 我一贯没有血压高，我就是低血压。
1: 低血压。
4: 嗯，一直都是偏低的，就是低压就是在六十几啊，五十几。
1: 嗯，
4: 那个高的就是在九十。
1: 哦，那是低。
4: 现在好像蛮好了，就其他东西那个血压都起来了。
1: 就是吃了原黄金以后血压也起来了。
4: 哎，起来了。
1: 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4: 现在是120左右。
1: 哦，那就好。
4: 好。
1: 那就好，血压正常了。您现在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啊？刚才说原来还有是哪里的结石啊？
4: 那个尿结石。
1: 哦，尿结石。
4: 下来了。
1: 哦，下来了。
4: 哎。
1: 还有什么问题呢？原来。
4: 原来心脏有的问题，原来晚上睡这个。一点钟啊，我9点钟睡，
1: 嗯，
4: 在床上得个吧40分钟到1个小时睡着。
1: 哦，
4: 睡这个一点钟以后呢，
1: 嗯，
4: 就没了，再就没有时间睡了。他中午是睡不着，他
1: 哦，
4: 他老在回来想不东西，
1: 就是醒得蛮早。
4: 嗯，就是电话中他就醒了，就很难睡着。
1: 那心里感觉怎么样呢？
4: 现在心里比原来好些。
1: 就当时心里是怎么不舒服了？
4: 就是慌。
1: 慌，
4: 那个慌啊，都蹦蹦的跳。
1: 哦，就感觉心
4: 就是去检查，就跳了个40几下到50下。
1: 那太慢了 啊！
4: 我现在不那个声音，把它没人接着晚上没发现那个事。
1: 那就好啊。那现在睡眠呢？睡眠的时间延长了吗？
4: 睡眠现在比原来好，可以每天可以睡个5个小时没问题。
1: 5个小时没问题了。
4: 哎，
1: 那还是恢复得很好嘛。您这，尤其心脑血管这一块啊，很重要。因为这个不像其他的病，这个、搞狠了会危及生命呢、啊。血压也上来了，心脏和大脑的功能也逐步的恢复了，结石也没了。平时吃饭呢、啊，还有干点活啊，关节都怎么样呢？
4: 关节，哎呀，一谈起关节来，我那一身呢，那就
1: 啊，
4: 那不好说。我在40多岁把这个胯子呢，这个右胯子打断3节。
1: 哎呦，那怎么摔那么严重啊？
4: 啊，就是搞么事呢？我的银城，我是润蒙人，我的银城去买菜，然后骑着把那个那个时候是个自行车，拖200斤货，晚上呢人大一了，
1: 嗯，
4: 就在那到银城去的他那个路上啊，他开了个辅道，那辅道开就说呢有快3米高，
1: 哦，
4: 三米高嘛，就那个地方突然大雨冲到沟里去了，
1: 哦，那也是，
4: 高大3节，
1: 那是出个意外啊，嗯。
4: 回来在润蒙县医院里接豆啊，上钢筋啊，搞了1-2个多月，2个多月自己呢，瘫的屋里，我那个时候，
1: 那后来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呢？
4: 现在还有一点，问题不大，
1: 问题不大。
4: 现在呢，我切自从切那个秦岭公街那，现在好些点了。现在这边随便在地下，转一下呢，没有发现那个，我感觉那个秦岭公街它很有好处。
1: 原来等于说怎么就是蹲下去还是不舒服吗？
4: 哎，蹲下去那个，因为那个左胯子啊，在前5年这个水泥地下一转下去，把那个藤子攀一下转下去，把个膝盖啊打粉碎了。打粉碎以后呢，就是有人而且他是用那个好像螃蟹一样那个
1: 啊，对，
4: 胯子把那个
1: 啊，就把它固定，
4: 把那个膝盖呀给它锁着的。
1: 对，
4: 就是那个胯子呢，咱倒不是有这个
1: 哦，
4: 那个东西我也没有拉，因为到那个年纪我都不想拉它了。
1: 嗯，那就是说现在吃了青松固力健以后，现在蹲下去啊，比以前要好多了啊。
4: 那比原来好多了，
1: 好多了，
4: 随便打还不要紧。
1: 哦，那还真不错。
4: 嗯，
1: 您多大年纪啊？今年
4: 我80岁、
1: 啊。那还真不错，您这说起来也是一生的病呐、啊。
4: 是，
1: 所以有时候我们总是这样说啊，选对方法很重要，特别是人到老年一体多病，咱们的几款产品呐、啊，大家能够组合起来用，能够得到全面的恢复。人最起码到了老年呐、啊，我们讲一定要健康，要轻松，要不然您像您刚才说的，又是头疼，又是心慌，又是晚上睡眠不好，血压又低。再加上关节又出现这么多的意外，那您说生活质量就不高啊？
4: 对对对，
1: 哎，那我祝贺您啊！
4: 好，我谢谢你，当然我你们那个东西有效，
1: 对
4: 我们是特别好的。
1: 对，这也是您自己亲身感受嘛。等于说您是、您本身是云梦的是吧？
4: 云梦。
1: 哦，您贵姓呢？
4: 我不敢姓李。
1: 哎呀，姓李啊，好好好。
4: 18字。
1: 好的，那这样，李师傅，今天我们时间关系就讲到这里啊。

0: 在这里我谢谢您，也祝您呐、啊、更加健康，自己还是保重好，休息好。
1: 好好，我准备过个几天还去买一盒，然后运回。
0: 可以可以，刚好现在我们正在举行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活动。
1: 好好好，那我谢谢你啊。
0: 哎，好了，保重啊。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再见啊。
1: 拜拜拜拜。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和堂。明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仙和堂。后天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请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赶紧抓住三伏天阳气旺盛的最佳时机，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贴服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起到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的23号。看一下时间，距离活动结束只剩下最后6天的时间了。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4: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3: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中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北京时间20:3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1: 坎坷时相伴左右，
0: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听众朋友，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外观看上去与普通的手机壳无异，售价呢却要300到800元，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它贵在哪里？不是它材料有多高级，也不是它有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的状态下仍然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的设置，屏幕熄屏以后录像也能继续。而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一些商家并不把话说明白，而是反复的暗示懂的都懂。这样的手机壳究竟是卖给谁的？购买和使用存在哪些法律的风险？今天的普法专栏邀您一同来关注。
1: 苹果折射手机壳啊，从侧面记录美好生活的一瞬间。
2: 折射手机壳啊，手机没有任何改动，拍摄效果。
3: 看一下我们的折射手机壳。
4: 记者近期调查发现，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各大网络平台热度颇高。从商家发布的宣传视频来看，它的外观与普通手机壳并无区别，售价却普遍在300元到600元不等，远高于常规手机壳的价格。而它售价高昂的原因就在于商家宣称的一项特殊功能。
1: 你就直接在放着拍就行，你看这个呈现的这个画面这个效果，
5: 你背的效果吧。
1: 王家产品啊，从侧面记录美好生活。
4: 从商家发布的演示视频中可以清楚看到，套上这款手机壳后，即便手机摄像头朝向下方，也能通过手机侧边完成拍摄。有商家甚至用光影大魔法来进行宣传。然而，记者梳理全网信息后发现，除了少数电商平台有直接上架的商品链接外，多数平台的商家仅发布引流视频，消费者想要购买，需添加商家微信进行私下交易。这些引流视频里充斥着擦边的暗示性内容，也让这款手机壳的真实用途蒙上了一层疑云。
6: 这个东西7天试用，已经有很多人买去了，后面我们看看它的实际效果。
1: 懂的小伙伴都懂，这到底是做什么呢？
4: 为了揭开这款热销商品背后的真相，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下单购买了一款折射手机壳。商家明确表示，无需对手机进行任何改装，收到货后直接安装即可使用。
7: 那我们从网上买的这个折射手机壳呢，是已经到货了。那拆开之后可以看到，它其实分为两部分，一个是手机壳，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镜头。先把手机壳套到手机上，打开原相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确实呢，这个手机它是从侧面呢就可以拍摄视频。
4: 单从外观上看，这款折射手机壳和普通手机壳差别不大，做工甚至略显粗糙，但安装到手机上后确实可以实现侧面拍摄的效果。记者随后咨询了多位售卖折射手机壳的商家，对方坦言，这款产品虽然售价不低，但本身并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
8: 它那镜头里面不是有个白色的三棱镜吗？相当于你拍那个反光镜，反光镜能拍到你，它那个镜子是三角形的，光学物理折射的一个原理，你拍它，它就能拍到侧边。
9: 一个折射原理，不用改装的，什么都不用改装。
4: 据商家介绍，折射手机壳的原理十分简单，在手机壳对应摄像头的位置开孔，加装三棱镜或四棱镜，手机镜头通过棱镜的光线折射，就能拍摄到侧边方向的画面。但实际试用后，记者对这款产品的疑虑反而更深。在日常场景中，几乎不存在需要用手机侧面拍摄的合理需求。在普通人看来，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会购买这类产品。
10: 偷拍，
11: 偷拍呀、
12: 我觉得是偷拍吧。
13: 我觉得这种东西跟针孔摄像头很像。
4: 不少商家在视频中标注禁止偷拍的字样，多少有点欲盖弥彰了。随后记者以寻求代理合作为名，联系了多位售卖折射手机壳的商家，几番沟通下来，对方终于透露了这款手机壳的真实用途。
9: 我们也不好说用于什么地方，就是你们能用到侧面拍摄的地方，你们把角度摆好以后它都能用。就比如说晚上出去 上到三楼啊，是吧？或者跟女朋友什么的。
5: 因为说买这东西的唯独就是年轻的，要就是岁数大那种老色，说白了就是吸引一些有点癖好的人，他这个东西都懂是干嘛用的。
8: 比如说你去开个酒店啊，放在对面电视机啊，或者是窗台啊，哪里都行的啊，你就直接对手机这样评判。
4: 商家的意思已经十分明确，这款手机壳的核心用途就是偷拍，更有甚者，部分商家还直接发来教程，声称配合特定操作可以实现黑屏拍摄，隐蔽性极强，不少买家都是用这种方式实施偷拍。
8: 屏幕是黑的还在拍的那种，很好用的，他们很多拿来黑的屏偷拍人家群体的。
4: 至此，折射手机壳背后的真相逐渐清晰，这款在各大网络平台走红的热销商品本质上就是一款偷拍工具，这类产品一旦大范围流通，极易滋生各类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侵犯公民的个人隐私与合法权益，
13: 感觉更加对女性就不友好了。就是本来就偷拍群体这种就是就很多发生了，然后现在就产生这个感觉更容易了，
10: 我觉得是侵犯我的隐私的一种行为，
11: 还是危害大一些吧，我实在想不到它正面积极作用能用到什么地方。
12: 不应该生产出来吧，不应该被售卖。
0: 主要的用途是偷拍。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儿拍侧面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记者发现，在手机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以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那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的把黑边裁掉。
8: 看，这是壳子啊，这边是镜头片，每一个镜头片就代表一个壳啊，这型号都是分开的，好吧？你看，每天发货都是从这里发的，每天。这是每天的发的货啊，
14: 三月份第一个人做出来，他现在已经不做了，我是第二个做出来的，我是四月底做出来的。
15: 我们这个是 3D 打印的，这个等于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是我花钱开模研究的。
4: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记者联系到多位自称是折射手机壳源头厂家的人，对方透露，这类产品大多以工作室、小作坊的形式生产，流程十分简单，采购成品手机壳和棱镜镜片，再通过 3D 打印等方式制作镜头模组，最终完成组装即可出货。
14: 这个壳子加上这个模组，然后加上镜片就可以
16: 配合在一起，然后弄好就可以了。更不会原来是刚才是什么，我们自己开模出来的。
4: 还有一位河北的厂家表示，只要支付5000元费用就可以出售 3D 打印图纸，买家拿到图纸后既可以找代工，也可以自行生产。
17: 给图纸交那个纯手工制作的方法，然后你直接去 3D 打印店就可以直接打印了。直接做大的情况下，你都可以自己买个打印机，买个二手的1-2千块钱。
4: 在与多个厂家沟通后，记者了解到，折射手机壳的生产成本很低，但售价却随着链条的攀升层层加码。厂家给代理商的供货价200多元一个，代理商对外零售时则加价到500-600元。即便价格远超产品实际价值，厂家却十分有底气，称这类产品从来不缺买家。
14: 这个东西生产出来前期就是为了打牌去用的。
15: 说句实话啊，这个东西有点擦边，它涉赌。这个东西一般人家用去搞赌博的，配合他手机里面的软件。
16: 目前我们就针对那种别的喜欢就是偷拍是干嘛嘛，是吧？还有一种就是玩牌嘛。
4: 厂家毫不避讳地告诉我们，折射手机壳最初的定位就是赌博作弊工具，从研发之初就带着明确的违法目的。随着出货量增大，他们又逐步拓展客户群体，和专门的偷拍团队达成了合作。
14: 其实刚开始没想着别人偷拍的事情，然后有搞偷拍的，有这些群体加到我们了，我们才知道他们原来还拿这个东西去偷拍。刚开始的时候很厉害的那个偷拍的一个团队，他有这些圈子，他 也有这好多群，他直播一下，朋友圈里面引引流，一天发大几十个，刚开始一天六七十、五六十。
4: 即便明知产品会被用于违法活动，这些生产厂家却始终有恃无恐。核心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自己打的是法律擦边球。根据我国相关规定，窃照专用器材有明确的鉴定标准，而折射手机壳仅加装一块棱镜，无额外电子元件，与窃照专用器材的认定标准不完全契合，因此在规避监管上具有更强的隐蔽性。
16: 这是一个手机壳，你没有，又没有电子元器件，它只是一个折射的原理，一个棱镜是没问题的。
4: 除此之外，为了逃避监管与法律追责，这些厂家还总结出了一套免责话术，传授给下游代理商，声称只要按这套话术对外宣传，就能撇清自身责任，降低法律风险。
14: 你不要教唆他们去拍什么东西，我们这个东西就是拍风景的，你不要在里面跟他们说啊，什么这偷拍什么东西的，或者是低角度什么拍别人的像群体之类的这些东西，不要跟他们讲这些东西，把这些话题你扔出去，我们写个禁止，那他自己他明白呀，证明这个东西是可以这样说的。你如果自己去用了，自己承担法律责任，只要是你自己在平台上不说这些东西，是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4: 从生产厂家到零售商家，再到最终的使用者，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各有算计。尤其是生产厂家，明明清楚产品的真实用途，却揣着明白装糊涂，在利益的驱使下为不法行为大开方便之门，甚至挖空心思设计话术，钻法律空子来规避风险。但这一切本质上都是掩耳盗铃，这条灰色产业链上的每一个参与者都难逃相应的法律责任。
18: 如果明知他人用于偷拍隐私、牌局作弊，仍然产销使用，民事构成侵权，情节严重的呢，还有可能触犯治安处罚，特别严重的可能还会涉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赌博相关刑事犯罪。
4: 除此之外，折射手机壳之所以能在各大网络平台大肆流通，成为热销商品，也和平台方的监管区委直接相关。记者将掌握的相关情况反映给多家网络平台客服后，平台方的态度却十分消极。
19: 点击这个您看到的这个商品右上角三个点，然后有个举报按钮，您这边直接可以发起举报的。
7: 不是一个个别现象，普遍的看见一个举报一个吗？不现实啊。
19: 这边的话确实是需要您通过举报来进行处理的。
7: 那你意思就是没人举报都不管了？
19: 我们这边明白您说的意思，但是这个手机壳的话在我们平台是可以允许出售。
7: 它里边有改装的这种设备的，折射的设备的。
19: 目前的话我们这边可能是无法核实到的信息。
20: 对该账号或者是笔记进行一个举报，然后这边平台提交举报后会在24小时内以上面性的方式告知给您。
7: 我举报一个两个，我能每一个都举报吗？
20: 这边也是会经过专业团队审核的，然后这边也请您放心，您的数据要求平台监管这边我也是记录备注清楚了，
21: 会有专门的一个人让那个部门做这个相应的一个处理的啊，这样不用担心的。
7: 记者根据之前掌握的线索，对部分售卖折射手机壳的不法商家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发起了举报，但是呢，仅凭我们的举报显然是无法根治这个问题，我们也希望各大网络平台能够加强审核和监管。
18: 电商平台呢，如果发现了此类商品负有监管义务，并且呢有下架的义务，如果其未及时处置，将承担相应的责任，提醒公众呢切勿售卖使用该类设备来谋取利益，不要心存侥幸来触犯法律的红线。
4: 截止发稿，经过记者举报，部分涉事网店已被平台关闭，但仍有大量账号在各大平台发布相关引流视频。治理这类问题，既需要监管部门重拳出击，也需要网络平台扛起主体责任，变被动举报为主动筛查，彻底斩断这条灰色产业链，守护好公民的隐私安全与社会的公序良俗。
0: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是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呢仍然能够被搜索到。那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的隐晦，产品页面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的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呢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到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呢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呢主要体现在隐蔽的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近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镜完全的遮蔽，因此呢隐蔽性更强。此外呢，商家通过还会配套销售相关的软件，以实现手机在息屏的状态下继续录像。手机平放不对着人，屏幕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的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的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够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呢，仍然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呢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呢多在10000元以上。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究竟有多高？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同类的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的时候，价格通常只有几十块。在这里再给大家介绍，生产、销售和使用均涉嫌违法。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地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的时候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呢？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当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的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说，在实践当中，它只能够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那目前呢看没有其他合法的使用渠道，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从定性上来看，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式，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呢，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的商品页面呢，还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对此，

0: 朱伟表示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目前记者呢已将掌握的相关线索反馈到多个平台，平台方需要进一步的加强相关商品的审核，对试图规避监管的商品及时识别处置，防止此类产品继续流通。而生活当中我们自己也要做好防范。
1: 它是一个阻尼的打火机，这里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这是一个 U 盘形状的 USB 接口，后部这里有一个摄像头，包括声音这个录像功能都是存在的，放在桌子上或者是放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是没有人会注意它的这块有摄像头的。这个眼镜是非常普通的一款透明镜、平面镜，它是没有任何度数的。不法分子通过改装它在眼镜的中间这个部位加装了摄像头，录像之后它会储存到眼镜的内部，这种情况是很难被其他人发现的。
2: 在黑龙江饶河警方破获的这个案件中，除了打火机、眼镜等设备之外，车钥匙、电源插座等这些原本普通的日常用品，经过一番伪装改造后，都可以变成一个具有偷拍功能的设备。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识别并进行一些必要的防护呢？
3: 那么酒店的话，有些酒店它可能有沙发，对吧？那么我们看看啊，沙发的这个对面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特殊的物品存在？那么当我们进入到这个就是床的位置，一般床对面它会有一个电视，那么像电视以及电视机下面的这个机顶盒以这个 WiFi 路由，它都有可能成为这个针孔摄像头藏身的地方。我们去看这个黑色的地方啊，有没有这种小圆孔的出现啊？如果说比如说在这个单词，对吧，这个地方突然出现一个小圆孔了，那么它极有可能就是一个针孔摄像头。下面机顶盒也是一样，就是说看它是哪面冲床的嘛。就我们看看，就特别比如类似于像这样的有没有异常的这个小圆孔，或者说有异常的地方啊，就这个东西需要多留心一眼才能发现。
2: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下榻酒店或民宿除了需要重点检查正对床沙发位置的各种物品以外，房顶的各种烟感器、空调等以及洗手间、换衣间也要多留心检查一下。如果手边没有专业的探测设备，也可以下载一些专用的安全软件。
3: 就是像现在市面上有些安全软件，它是可以检测跟你同处于在同一个 WiFi 下面的这种具备这种拍照摄像功能的这种摄像头的存在。多这么一个检测的手段对于一些就是窃听窃照类的这种设备不熟悉的人的话也是一种辅助的检测手段。
2: 另外专家介绍，除了在酒店和民宿以外，在商场试衣间、公共洗手间、电动扶梯、公交车、地铁等地也是偷拍高发的区域，民众要多留心一下。
0: 隐私专家提醒，偷拍呢分为外部针孔设备偷拍、手机被恶意软件远程偷拍两类，可以通过简单的方法双重防护。日常入住酒店、民宿，先拉窗帘、关灯，打开手机、相机，缓慢扫查插座、烟雾报警器、摆件。屏幕出现红点，大概率呢是夜视摄像头，然后再用手电照射，镜头呢会产生明显的反光。手机端做好权限管控，进入设置关闭无关 APP 相机权限，仅保留扫码拍照软件使用权限，不从非官方渠道下载软件，避免间谍软件后台偷取镜头。不用的时候可以用镜头贴遮挡摄像头，留意手机顶部相机指示灯无故亮起，需立刻查杀软件，发现偷拍设备保留证据并报警，全方位守护个人隐私安全。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3:58发布高温黄色省级预警，预计明天白天襄阳东部、宜昌、随州、荆门、荆州、孝感、天门、潜江、仙桃、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其中武汉、鄂州、黄冈局地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湖北具体预报为今晚到明早全省晴天到多云，其中十堰、恩施、宜昌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宜昌、黄冈、咸宁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9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晴天到多云，27到31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5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6到38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4度，偏北风2到3级。

0: 前路过一趟，却扎根在我左心房。
1: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三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始至寻根，薪火相传。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这个金先生用那个小黑寡妇，把毕愣子那黑赤大将军给战败了。这下子可给京城这些小赌徒抽了一口气。毕愣子在秋葵府是彻底的栽了跟头，大伙儿就欢呼起来了。可是你再看毕愣子手底下那些小喽啰和爪牙，一个个嘴里还不服气。金先生，你放心，毕愣子明天就能卷土重来，还要跟你比一把。明天你再准备准备，我们的毕愣子一定要把你斗败。这秋葵府，毕老爷永远是真正的赌王。不管这些人怎么喊，金秀才他理都不理，赶紧到衙郎那儿办好了交割手续。把手续都办完了，把这几张银票装起来，他应该走了。可是这功夫，就看有几个虎彪彪的大汉用眼睛直勾勾的盯着他。金秀才一愣，坏了，我今天走不出去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毕愣子在京城，什么黑道啊、白道啊，那是踩得开的人物啊。这小子手下有一帮亡命之徒，难道这些人要对我下手？再看这几个大汉，把他围起来了。也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哎，由打二楼那雅间儿走下来一个小矮胖子，这个人瞪个大金鱼眼睛，走起路来还一走三晃，像个大鸭子，拽了拽了就下来了。他来到金秀才跟前，啪，把折扇拿出来了，他就用扇子拍了金秀才肩膀几下子。读书人，这回捏铁了吧？知道这是哪儿吗？走不出去了吧？走，请跟我来。这几个大汉刚要上前，都下去。金秀才是我的朋友。金秀才心中暗想：这位谁？您是？别说话，到楼上再说。金秀才赶忙跟着这位来到了二楼的雅间。这位是谁呀？冯宝的大管家徐觉。徐觉和七彩霞的老板郝一彪还有油漆，他们一边喝着酒一边观看着这场斗蟋蟀的比赛。看着看着，他 他们被黑寡妇的斗技给征服了。再说徐觉，他本来就是东厂的特务出身，那眼睛里边总有事儿。他发现毕愣子手下那些人已经把大门口封住了，看来今天这个金秀才要吃亏。他连忙就下去了，就这么着把金秀才领到了二楼。金秀才一进这雅间，郝一彪起身站起来了：“恭喜金先生，今天晚上您大获全胜。”这时候，郝府的大管家上来了。我说：“金先生，您认识吗？这位就是我家老爷郝一彪。”金秀才一愣：“什么？这位就是京城有名的富户郝一彪？”这个大名他早就听说过。另外，郝一彪开始收胡椒苏木这件事儿已经轰动了整个的朝野，京城的百姓没有不知道的。金秀才上前一拱手：“认识郝老爷，非常高兴。”郝一彪马上让金秀才入座，然后指了指徐觉和尤七：“这两位都是我的好朋友。再说这郝一彪，他有斗蟋蟀的兴趣，看到金秀才没费力赢了6万两银子，打心眼里佩服这位金秀才，特意让徐觉把他请上来，今天他就要跟这个金秀才探讨探讨这斗蟋蟀的学问。”我说：“金先生，我对你的黑寡妇非常感兴趣，能不能给我讲一讲，你这黑寡妇看起来面目筋儿的，怎么能把那黑翅大将军给战败呢？”金秀才听到这儿乐了。我说：“郝老爷，大宋年间有个名人叫贾似道，写了一本《秋虫谱》，你看过吧？”郝一彪轻轻地点了点头：“你是中了贾似道的毒太深了。”“嗯，此话怎讲？”“你表面上看，这个黑翅大将军耀武扬威的，既威武又雄壮，好像一匹能征惯战的烈马，要是斗起来，恐怕我这个小虫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你可知道他来自什么地方吗？”郝一彪听到这儿，心里边就画个魂儿：“怎么，这小虫的产地还有说道？”“那当然了，他的黑翅大将军产自拜窑。”“拜窑什么意思？”“郝老爷，我给您讲一讲拜窑。你看那砖瓦窑，一旦这个窑不用了，塌了或者是废了，经过常年的风雨冲刷，再加上也没有烟火了，这周围又长出一片一片的杂草，这些杂草里边就生出一种虫，这种虫就是这个蟋蟀。这种虫虽然在杂草里生出来，但是它长在那砖缝里边。你看那砖缝，尽管外面潮湿，但是里边那种多少年以前留下的燥气还在砖缝里边，它是吸了潮气和燥气的精华，所以说这个虫确实是一流的虫，长得个大体肥，钳子也有劲。但是这种虫有一物能降住它。”他讲到这儿，郝一彪就

郝一彪听到这儿，心里边就开始合计账了。看来这老坟产的虫就能战败这半窑产的虫。对，郝老爷，我给您讲一讲，这叫以阴克阳，这也是一种斗蟋蟀的兵家大法。你再看金秀才砍到这儿，嘿，这精神头还就上来了。再说，那油漆还有徐觉，哎呦，把那小耳朵都支棱上，听入神了。他俩就合计，这一个斗蟋蟀，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呢，这真是三人之中必有我师啊！赶快跟人家学学吧。紧接着，金秀才又砍起来了。我这个黑寡妇，在古墓里边待的时间长了，再说她还是个雌性，雌性就是母虫，母虫就属阴性虫，所以它属于阴上加阴。这阴上加阴，就能战胜刚阳之气的金翅大将军。我把这个虫从古墓里找出来之后，首先拿到有阳光的地方调养。再说这种虫一直在阴潮的地方待着，冷不丁一出来见阳光，它还不适应。这个时候每天要给它清洗身子，可不能用井水洗，井水太凉容易感冒，必须得用河水清洗它。清洗完了之后，每天给它晒晒阳光，让它适应一下有阳光的环境。这时候喂它的时候也要注意，用那小嫩叶的草捣碎了，拌上点牛乳，每天少喂它几遍。然后啊，再找几个干粪上的苍蝇，你再把那苍蝇捣碎它，每天再少喂它点儿。喂过3天之后，它的阴气和阳气一结合，虽然表面上看蔫不唧儿了，但是已经养足了精神，这就以阴克阳。等他养足了精神之后，时间还不能太长，争取在3天之内就让他参战。如果一旦参战，那就所向无敌。呵，把郝一彪佩服的那简直是五体投地。我说金先生，我有个想法，请讲。您能不能出手把这东西卖给我？我说郝老爷，您既然相中了，可以呀。金先生，您要多少钱？多少钱？郝老爷，您能给多少钱？郝一彪一伸手，一巴掌。500两？不是，5000两。金秀才一听5000两，吓了一跳。这位出手也太大方了，但是表面上没让郝一彪看出来。他摇了摇头。我说：“郝老爷，这个价钱我可不能卖。一定卖给我，我给你1万两。”这金秀才更傻眼了。我说：“郝老爷，不是我不想卖。”是我不应该这么个价钱卖给您。刚才我这小虫赢了币愣子6万两银子，那叫赌博，赌博就得有输赢。今天你看上我的小虫，咱俩是买卖，买卖就得公平啊。我说金秀才，难道你还嫌我出的价低？我不是嫌你出的价低。我金某虽然才疏学浅，但我也是个读书人。说起郝老爷的大名，我早就知道。今天早晨，您在京城又贴满了布告，大量收购朝中的胡椒苏木，为朝廷分忧解难。郝老爷这种为国为民的精神，我金某特别的佩服。哎呦！郝一彪一听，这个鸡。

0: 秀才真不简单，理解这么多道理。那么既然你这么了解我，为什么就不卖给我呢？
1: 不是我不卖给你，咱们两个既然是买和卖，那就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意打，一个愿意挨。但是今天咱们两个可不能这么做。我金秀才在古坟里边挖出一个小虫，只调养了三天，就卖给你这么大的价钱。如果这个事儿传出去，大家怎么看我这个读书人？这钱也太好花了。您好一彪为了朝廷的困难能伸出一把手，那么您好老爷看中了我这小虫，我就不能把这小虫送给您做个礼物吗？金秀才这几句话把郝一彪说乐了。好，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就把他收下。咱们哥俩从今以后就是好朋友了。嘿，两个人啪打手击掌，还真就交朋友了。这时候金秀才说话了，我说郝老爷，有个事儿您得帮我个忙，请讲。
0: 我得回家呀，我现在出不去了。
1: 刚才那位客官领我上来的时候已经点给我了，
0: 现在的秋葵府里里外外都是逼愣子的人，要对我下黑手。既然是朋友，您就得帮我个忙。
1: 旁边的徐学一听当时笑了，哈哈哈哈，哎呀，这点小事儿在我们哥几个眼里头那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徐学啪啪啪就是三巴掌，你看看这三巴掌拍完之后，东厂的这些便衣小特务来了十几个。这位金先生是郝老爷的朋友，一定安安全全的送回他的家。
2: 是。
1: 东厂的这些小特务前呼后拥把金秀才夹在中间送出了秋葵府。等金秀才走了之后，这个雅间里边又剩下他们仨了。尤其来有事儿，他要求郝一彪，一看人都走了，就剩他们几个了，把话匣子打开了。郝老爷，今天晚上您不请我到这儿来看斗虫，我也要找你有要事。郝一彪一听，有气啊，咱们哥几个你客气什么，有话就请说吧。你今天开始张贴告示，公开收购胡椒苏木，我家老爷特别的高兴。但是我家老爷目前还有一个难关没过去，还得50,000两纹银。哎呀，有气啊，说句心里话，我最近在苏州、杭州和南京订了三船货，每船货都占用50,000两现银，我手里边的流动资金都压在这三船货上了。如果您要用的话，能不能等几天，我把这货运回来就能倒出钱？那可不行，时间来不及。你知道这笔钱为什么这么急吗？有几个国家的使臣已经来到了我们天朝，人家来到天朝祝贺小皇上登基，这招待费朝廷是一点没有。你想想这笔钱急不急？徐觉溜缝了，我说好爷呀，这个忙您一定要帮，因为现在首辅张居正可是最关键的时期，现在朝廷经济情况属于青黄不接，您要是能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帮上首辅的一把大忙，首辅张居正肯定不会忘了你。徐觉这几句话是帮了尤其的大忙了，但是徐觉他有他的小九九， 他也有他的打算。他是在给郝一彪摆路子。这郝一彪就听明白了。他是个商人出身，这商人无利不起早。他收了两批胡椒苏木，拿出了几十万两银子。现在他再借给朝廷五万两银子，他不是没有，他要捞点好处。你看郝一彪眼珠子一转，来道了。我说尤其啊，债五万两银子明天我就可以借给你，但是这回我得有个条件。尤其一听，什么条件？你说出来，只要首府能办的，保证能帮忙。好，痛快。现在眼看要换季节了，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从杭州、苏州还有南京办了几船货，请老兄回家跟你家老爷沟通一下，批给我三条漕船。漕船？尤其不明白这漕船是干什么的。徐觉这功夫啊插了一句话，我说尤其啊，这漕船是干什么的您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嗨，京杭大运河管理漕运的是衙门设在扬州的漕江御史。运河上的漕船有几千条，只要首府大人给漕江御史写一封信，让他专门调拨三条大船给郝老爷用，这是一句话的事儿。尤其在那儿就纳闷儿，运河上不是有很多的商船吗？干嘛非得用官家的漕船呢？徐觉听完笑了，我说老友，你是装傻还是冲愣，还是真的不懂？我真的不明白。那我就给您解释解释吧。这两千多里的京杭大运河，南来北往的船只一共有上万条，但是沿途靠船吃饭的这些官匪多得简直是数不过来，可以说是多如牛毛。如果一条普普通通的商船从杭州出发，沿途要经过苏州、扬州、济南卫、通州、张家湾五大税关，这五大税关可都是朝廷设的关卡，过一关你就得交一次税，也就是扒你一层皮。五次税下来，一船货的价值也就剩一半了，这还算轻的，一旦碰上雁过拔毛的那些家伙，弄不好这一船货都给你弄光了。这是朝廷公开设的关卡，还有匪卡呢。这一路上，江中有江盗，河中有河匪，也不知什么时候就能冒出一股子匪盗。这些人杀人越货，不但劫了船，押船的人有时候连性命都得搭上。京城各大小的镖局这种活都不敢接，所以一般的普普通通商人谁也不敢雇这些商船。这尤其听到这儿就问了一句，哎呀，难道运河里边就没有安全的船了吗？有。尤其啊，你可知道运河里边有两种船最安全。当徐觉把这两种船说出来，尤其一听当时傻眼了。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平台，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更多一体多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能够了解中医中药，从而啊选择科学对症的方法解决自己的一些慢性疾病。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呀，跟大家说到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也是把目前呢国内外比较前沿治病的一些好方法啊介绍给大家，
0: 对，
1: 让出现慢性疾病的朋友啊能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啊来获得健康。
0: 对，每天我们在栏目当中呢也会听到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哎，他们的高血压糖尿病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都恢复得比较好。那陈主任，
1: 哎，
0: 那此时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广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出现了高血压糖尿病，他们该如何的来进行防治，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指导建议呢？
1: 你这个问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现在随着这些年来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裕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出现一些高血压的、糖尿病的，甚至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在这里啊我跟大家提个醒，特别是同时出现高血压的并且伴随着糖尿病的，最容易出现一个是心梗儿，所以这个时候啊大家出现冠心病一定要早点防早点治。还有呢最容易出现呢脑梗的，有的呢出现脑溢血的，脑血管破裂了。所以说啊有很多一些人对血压不重视，有的血压高了167、178，有的甚至高到200多呢。血管破的，重者呢，致命。轻者呢，自残。
0: 是，陈主任。
1: 哎，
0: 出现了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啊，我知道这个抢救的费用啊，也是我们一般家庭承受不了的呀。
1: 那是的呀，你像我们很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有的出现脑梗的，有的出现脑溢血的，在 ICU 啊。那个无菌病房啊一天的费用就是10000多呀。这是一般家庭所承受不了的呀。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0: 好，这里是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谈到健康的话题，也会和大家来介绍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一些功能功效。
1: 李安
0: 啊，
1: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
0: 对，
1: 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0: 灵芝，哎，
1: 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
0: 它
1: 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
0: 并
1: 且呢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促进人的睡眠，并且呢针对于咳痰泉呢反应的啊也是比较好。
0: 好，陈主任，现在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我们热线电话，久等多时了。那就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电话边再给大家做指导。喂，你好，
2: 陈主任。
1: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我感谢你们啦，感谢你们的厂家啦。
1: 好，
2: 对我的慢性病起了作用，谢谢你呀。
1: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
2: 我是有高血压。这个大便不成形。双腿无力。我吃了你们的这个药。有好转。
1: 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有好转。
2: 对，
1: 你这个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爹爹，
2: 我血压高到100楼，我来吃高血压的这个药，这个没有吃你们的药的时候，我的这个高血压总是不稳定。吃了你们的药之后，我的高血压就稳定。
1: 服了灵芝益寿胶囊，血压稳定了，就没有波动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就好，这个就是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它近化血液，远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它这个血压就稳定了，就正常了，知道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现在的血压是多少，知道吗？
2: 我的血压正常120。
1: 现在血压正常120。
2: 低血压90。
1: 这个血压很好啊，爹爹。
2: 对对对对对，感谢你们厂家这个灵芝益寿。
1: 好，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它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 对于高血压这个的临床上反应的都比较好啊。
2: 对，
1: 爹爹，现在你的血压恢复的比较好，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还有哪些方面反应的比较好啊？
2: 我的这个大便成型。
1: 哦，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那个以前大便不成型的，现在大便成型了。
2: 对，
1: 那就是跟你这个消化系统修复的比较好，知道吧？
2: 对。
1: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2: 我现在有64。
1: 哦，听不出来呀，你这个说法很有劲儿啊。
2: 对，我就是服了你们的药，气力走了。
1: 对，你气力走就对了，因为咱们这里边呢有人参防气，大补人体的元气。咱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元气充盈，百病不侵，知道吧？
2: 对。
1: 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汉南区沙猫镇。
1: 你贵姓啊，爹爹？
2: 我姓邱，邱长训。
1: 好，邱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2: 我的电话是170。4228。175。
1: 好，
2: 陈主任呐。我真的谢谢你呀。
1: 好，老人家，你的感谢我也收到了。关键是能帮助到你们老人家发这个钱，让自己身体获得健康，好吧？
2: 哎，我还给你宣传。
1: 好，就这么说啊，老人家啊。
2: 好，谢谢。
0: 好，就和汉南区沙帽镇的邱爹爹一体多病，有高血压、大便不成形、双腿无力，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了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呐。
3: 我是陈主任吧？
1: 哎，对，我找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是这样的
1: 啊，
3: 我是去过的，那晓得呢。
1: 你是灵芝益寿胶囊的老朋友了是吧？
3: 对，老先生有个三级高血压，有心脏病，叫咳嗽。
1: 你有老先生中过风，还有高血压，
3: 那还有冠心病呢？
1: 还有冠心病的问题。
3: 嗯，
1: 老人家，你这个都是重病大病了，你这些疾病。
3: 实际上，咱们老都是在那个区的，
1: 一直在服灵芝益寿胶囊。
3: 对，一直在服。
1: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啊，老人家？
3: 这些子都缓解的，我原来在那里发的蛮狠的，现在的冠心病也没有发了，一干蛮久。原来是一天都发过一天，开始发的蛮细，最后越发越厉的，就吃这个药以后呢，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以后呢，就没有发展冠心病呐、脑血栓呐、脑血栓没有发展。那就是三级高血压没有发展，血管都还可以。
1: 就是说，你是一体多病，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反应力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3: 对，比以前也好。
1: 老人家，你这个冠心病以前有哪些症状啊？
3: 我原来就是咳嗽了，一调的一分钟调的1.2、1.3、1.2以上了，现在基本上不超过100的了。
1: 哦，原来呀、你这个心跳次数啊。一分钟都120了。
3: 对，
1: 你这个心脏次数啊跳的就是严重的超标了，知道吧？
3: 对，就是不好过了。
1: 人呢这个心脏过速啊，那是受不了的呀，知道吧？
3: 是的。
1: 现在这个心脏的次数现在减少的都在100以内。
3: 那都在100以内啊，现在。
1: 哦，
3: 现头不昏了，眼不花了。
1: 哦，现在这个头昏眼花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3: 没有了。
1: 头昏眼花的情况没有啊，就是你的血压现在慢慢降下来的，知道吧，老人家？
3: 对。
1: 你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查了没有？
3: 查原来是100。
1: 哦，原来你的血压高了100。
3: 对，现在基本上都缓解下来了。
1: 那你现在的血压是多少？查了没有？
3: 查了，现在是高的这个120。
1: 低压呢？
3: 低压80。
1: 现在血压120-80，老人家，你这个血压现在很好啊。
3: 对，
1: 你多大年龄了？
3: 75的了。
1: 你已经75了，爹爹。
3: 对，我要长期去的，我现在来搞讲座的讲啊的，我陈主任，有病治病不便保健，因为你那个一体多病的人呢，年纪大要可以长期去了。
1: 对，一个是长期吃，他有病治病，没有病呢，他来强身健体，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知道吧？
3: 对。
1: 哎，老人家，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湖北公安县的闸口镇的。
1: 好，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赵子良啊。
1: 电话记不记得呀？
3: 188。

0: 齐腰楼腰五零零幺。
1: 好，老实讲，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咱们公安县闸口镇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子一树。
0: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1: 好，不客气，好，再见啊。
0: 谢谢，谢谢。
2: 好，这位公安县闸口镇的赵爹爹严重的高血压，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120/80，还有他的冠心病啊，现在也不慌不疼了，脑梗恢复的也比较好，头不昏眼不花，特别来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陈先生好啊！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每天听你的那个广播了，听到你们都是反馈一些好的喜讯呐，一些好的信息啊，你对我们人民这个群众负责了。
1: 是的，是的，咱们跟大家呀，提供的都是有效的产品，真实的声音，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一个是报喜讯，再一个呢，这买了你的五个疗程，在汉城买的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我们两老都有病，我的病多一点。我的婆婆的身体的，她是这个体质有些差，但是有那个从那个屁股，那个屁股那个五个背那个骨头那里一直到螺丝骨那里一条筋，她疼得老不能睡觉。那个过了7-8天以后，像有点感觉了，轻伤这个呢，像有时候就有点消。
1: 对对对。
3: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有10天的时间，我又问我参谋长，他缓和了一些，像好了，像缓和了一些，我说那你已经有效了，但是呢，我起的一直就起到了3个多疗程了，这个我原先有个腰椎板透支，活动受限，在普通医院里，他要10万多块钱开刀，动手术没有动。
1: 就是你是腰椎间盘突出，是不是啊，爹爹？
3: 我的腰椎板透支蛮严重的，他要普通医院里要10万块钱，骨科病要10万块钱开刀，我哪里的钱开的？
1: 你这个10万块钱开刀做手术啊，没做是对的，知道吧？
3: 是的，一些人建议好医生。你好心的人，那个你护工，来见你那老陈呐、我看到你是个好人呐、我不恨人啊。他们一直晓得要把我赶出去的，那千万动不动手术，动手术那就完了。我现在还可以，还蛮扎实。
1: 你现在服了3个多月的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腰椎间盘突出怎么样啊？
3: 他这个明显的效果，他也不疼了，像你要报喜讯。
1: 现在就是打电话给我们报告喜讯，好消息是不是啊？
3: 没有，不疼的。
1: 那不错不错，现在就是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你跟你老伴儿两个人呐、现在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3: 没有，他已经都好了，他不疼的。
1: 现在老伴儿那个腿呀、这一块啦，一趟筋都不疼痛了。
3: 没有，他没得什么疼啦、麻啦、那个胀啊，都多好。
1: 现在老伴儿这个活动自如了。
3: 没有，他身体好了，现在身体不好。现在睡眠好了，人精神了，对不对？
1: 那是的，是的，你现在不疼痛了，睡眠好了，是不是啊？人肯定精神了呀。
3: 我这个一说话，前就说话，后就到睡着的。
1: 现在你服灵芝益寿胶囊，睡眠也比较好了。
3: 别人降下来了。
1: 血压慢慢也降下来了。
3: 没，
1: 你那个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爹爹？
3: 我有高到230的时候都有。
1: 哎呦，你这多危险呢、你高到230呢、弄不好谁死谁都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啊。
3: 爹，
1: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3: 满意啊，怎么不满意呢？
1: 对灵芝益寿胶囊效果也比较满意。
3: 满意。
1: 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们汉德刘格镇，这里有几个，我们哪个的，我们杨柳哪个的，有个姓马的。这老司机的他的婆婆郑峰，他也在服你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一查个是这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他的婆婆出拐棍，现在他还在洗衣服，他在丢着拐棍，他在忙着走。
1: 那就是说你身边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的用户跟受益者，是不是啊？
3: 没。
1: 好，爹，你多大年龄呢？
3: 60了。
1: 你叫什么呀，爹？
3: 我全名叫陈华安。
1: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陈爹。
3: 幺三五四

0: 喜，那个牙喜不了事。
1: 好好好，老人家你要保重身体啊。
0: 哎呀，感谢感谢。
1: 好，
0: 你们要保重身体。
1: 好，谢谢谢谢谢谢哈。
0: 万事如意啊。
1: 好，谢谢陈爹爹啊，你的老爷保重啊。
0: 好好
2: 好，这位汉川市刘阁镇的陈爹爹和老伴儿啊，都是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陈爹爹一家！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沙洋县马良镇耀新村二组67岁的江发芝爹爹的家里。爹爹因为遗传性的眼病，现在啊已经双目失明了，生活非常的艰难，在家里和唯一的儿子啊相依为命。儿子今年40岁了，但是因为先天的疾病，生活不能自理，还需要67岁的江爹爹来照顾。爹爹自己呢也是一体多病，有高血压、肠胃疾病，还有颈椎、肩周的问题，以及冠心病、失眠。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江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3: 爹爹，您贵姓啊？
4: 我姓江啊，江华芝。
3: 啊，多大年纪啊？
4: 67岁了。
3: 啊，你的身体怎么不好啊？
4: 我就是一个血压高，原来一个脑胃病
3: 啊，
4: 心脏一个冠心病啊，又是这个肩椎炎、颈椎炎，一体多病了，没办法。吃这个灵芝胶囊啊，解决了我很多大问题。第一个是肠胃问题，以前呢是经常这个腹胀、腹泻、消化不良、疼痛。现在呢，经过这个灵芝胶囊这个干的呢，又不胸，又不着胀了，又不这个腹泻了。每天排便一次，好得很。这个消化这个系统的也给我改善了，这是第一大问题。这个再一个呢，我这个皮肤病也有问题，也是好多少年了。
3: 皮肤怎么不好啊？
4: 发痒。
3: 皮肤发痒。
4: 到了这个娇生换气的时候啊，它就痒。痒的没得办法，就是通过这个灵芝胶囊吃了以后呢，它就把它改善了。
3: 身体也不痒了哈。
4: 不痒了，这个身体上各方面都好了。这血压这个原来是170，
3: 170了。
4: 170，这个经过这个和这个灵芝胶囊的话呢，现在130几的70。
3: 130的70，这个血压也蛮好了啊。
4: 我满意，我满意，很满意。
3: 很满意啊。
4: 对，头也不昏了。脑壳也不晕了。
3: 原来高压是170，低压多少啊？
4: 低压是50-60。
3: 哟，你这个压差好大呀。
4: 对，压差又大。心脏有问题吗？
3: 心脏怎么不好啊？
4: 心脏是冠心病了。
3: 冠心病。
4: 对。
3: 冠心病是什么症状呢？
4: 跳的痛。
3: 跳的痛。
4: 跳这胸腔。咚咚咚咚咚。现在又不动了。这个冠心病呢，就是一下滑大落人的就没办法，又还疼。
3: 还有一个就是颈椎啊。
4: 颈椎对。这就好的。这个就。抬不上来。
3: 颈椎手胳膊都抬不起来啊。
4: 现在我这治疗的很难。
3: 这个相当于骨关节的问题啊。
4: 对，颈椎颈肩综合症的。
3: 前列腺现在
4: 一夜喝最多2次，前的那是1个小时过不2个小时，过不小时就要来。
3: 以前是个把2个小时就要起夜一次，
4: 晚上睡不着觉啊，晚上要起来。
3: 现在晚上睡眠怎么样啊？
4: 睡眠也可以搞个，原来是一夜和他最多2个小时、3个小时，现在可以搞个5-6个小时。
3: 现在可以睡5-6个小时了啊！
4: 下睡就睡了。若是原来你想睡也睡不着。你把眼睛闭着，把给他蒙着。都不行。那现在你想睡就睡。
3: 弟弟，我看你生活也蛮艰苦的呀。
4: 我就是我们俩这，我的这个孩子也是个没得大脑的，是没得智力的人，从小就是遗传性的。智力不好。
3: 我看你的眼睛也不好。
4: 我眼睛全一级残疾。一点点光都没得了。
3: 一点光都没有了。
4: 没有了。这还有光有什么？我白天黑夜都分不清了。
3: 白天黑夜都分不清。
4: 分不清。
3: 那您这生活是怎么搞的呀？
4: 这我个人这烧着。我个人还伺候他起。
3: 你还要伺候着儿子吃。
4: 哎，
3: 你这都看不到，你怎么煮饭，怎么炒菜呀？
4: 我搞习惯了，可以。我喊了10年了，已经。视网膜色素变性。
3: 这也是个遗传性的病啊。
4: 遗传。
3: 那你平时

0: 就像你吃菜呀、买菜呀，你都出不了门，怎么弄的
1: 我
0: 呢？
1: 自己家里种的有啊，我用手磨的种啊。
0: 哟，自己还种点菜是吧？
1: 对对。
0: 种了多少地呀？
1: 就在后头园田的，这前面这种它。
0: 您儿子今年多大了？
1: 他40岁了。
0: 40岁，
1: 哎，
0: 你儿子不能自理是吧？
1: 不能自理，不能自理，完全不能自理。
0: 就这一个孩子吗？
1: 我还有一个在台湾，
0: 还有个在台湾呢？
1: 还有一个小姑娘。
0: 哟，怎么跑那么远呢？
1: 他大学毕业了，也就到台湾去了。那是国家扶持的，我们没办法，
0: 哦，
1: 就是国家把他搞上去的。
0: 你还培养出了一个大学生啊，那不
1: 这
0: 简
1: 是
0: 单
1: 国
0: 呐。
1: 家的功劳啊，这是那个国家的功劳，我们这没有办法，这
0: 这个，那你姑娘她到台湾去，她都没有再回来过了吗？
1: 每个星期打电话。
0: 每个星期打电话来，
1: 对对
0: 还是
1: 对，
0: 蛮关心你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哦，那你这生活来源怎么弄的呀？
1: 都国家的，
0: 国家。
1: 国家给我起了，这是低
0: 有低
1: 保，
0: 保是
1: 低保，
0: 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现在有保障，
0: 有保障。
1: 哎，对，
0: 低保的一个月多少钱呢？
1: 一个月1500块钱，
0: 四五百块钱。
1: 哎，
0: 那您这吃灵芝一手胶囊买药的钱，那也是蛮紧张的呀。
1: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从这生活当中挤占出来的，没办法。
0: 但是你说你
1: 我
0: 得
1: 这
0: 了病不治又
1: 听
0: 不
1: 在广播
0: 行。
1: 上听到，这我喜欢听收音机。
0: 啊。
1: 我就是听到这个收音机上面，那么这讲这个灵芝胶囊的这个功效啊，我确实是的感动。我说买的这个疗程机，其他一个多月就接着下，
0: 哦，
1: 哎，
0: 爹爹，我这样一听你一说呀，你本身你这个生活费都是蛮紧张的，所以
1: 哎，
0: 您认看这个灵芝一手胶囊，你一定是认准了，免得又花冤枉钱，是不
1: 对
0: 是
1: 对
0: 啊？
1: 对对。
0: 你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个样子，你还是蛮满意的，是吧？
1: 我确确实实这个对那么领导讲那个非常满意，哎，
0: 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1: 我是13楼275959，
0: 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1: 我
0: 啊？
1: 是耀新城鄂总，
0: 这个是沙洋县。
1: 马良镇，
0: 马良镇
1: 耀新城，
0: 耀新村
1: 鄂总，
0: 二组啊，
1: 对对对对，
0: 好好好，行，
1: 感谢感谢，
0: 好，那爹爹您自己保重身体啊，
1: 好，感谢感谢。
2: 陈主任，
3: 哎，
2: 听到这位沙洋马良镇耀新村二组姜发之爹爹的情况啊，还是蛮揪心的。
3: 对对
2: 都
3: 对，
2: 说养儿防老，但是到了老年，这个姜爹爹啊，还要来照顾40岁的儿子。
3: 对对对，因为儿子先天身体的原因呢，生活不能自理。另外呢，一个姑娘啊，也远嫁台湾。
2: 对，
3: 老人家因为先天性的眼病呢，遗传性的眼病，视网膜色素变性，
2: 对，
3: 那个眼病呢，不可逆转的了。现在啊，已经成为盲人。
2: 是啊，他说白天黑夜都分不清啊。
3: 对对对，老人家的生活呀，很艰难，也很
2: 对，
3: 揪心。
2: 是。
3: 并且呢，还是一体多病。也是一种缘分呐。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啊，姐。
2: 对。
3: 选择灵芝一束胶囊。
2: 嗯。
3: 老人家现在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
2: 对对。
3: 也为老人家呀，感觉到高兴。
2: 嗯。
3: 也希望老人家呀，身体好，生活呀，更幸福。
2: 对，我们在这里啊，也为姜爹爹祝福。
3: 对，确实为张爹爹啊感觉到高兴。灵芝一束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并且呢又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也希望灵芝一束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啊，能帮助到更多的一些慢性疾病朋友。
2: 好，灵芝一手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正在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优惠内容呢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的那个婆婆呀，她买了5个疗程。高血压、心脏病呐、胃病呐，都好些了。
3: 啊，你婆婆有高血压、有心脏病，还有胃病，一体多病。
4: 还有那个胳膊疼呐、腿子疼，我就是。
3: 好好好，你婆婆服灵芝一束胶囊服了多久啊？
4: 我3个月的呀。
3: 哦，已经服了3个月了。现在她的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吗，爹爹？
4: 现在要好些了，平稳些了，心脏病呐、高血压都好些了，胃病呐都好些了。
3: 哦。不错不错不错，你婆婆多大年龄了，爹爹？
4: 我有70岁。
3: 听闻的口音是哪里人啊，爹爹？
4: 天门市黄潭。
3: 哦，你是天门市黄潭镇。你叫什么呀，爹爹？
4: 我们叫王继英呢。
3: 那你们服到好就安心服用，再服过半月啊，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啊，谢谢谢谢谢谢。
3: 待会儿向婆婆问个好啊。
4: 谢谢谢谢，我们这里还在要去买去了。
3: 是的，是的，是的，你们受益了，你来帮助他们。
4: 是的，我们在这好了，我们天天在听他的节目呢。
3: 可以可以，
4: 谢谢谢谢了，谢谢了。
3: 好，不谢，老人家你保重。
4: 好，
3: 再见。
2: 好，这位天门黄潭镇的爹爹啊，是给老伴儿汇报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情况。他说老伴儿现在呀，这个高血压、心脏病、胃病，还有这个胳膊腿疼都恢复得比较好。爹爹啊，还是个热心人，介绍街坊邻居也要去买灵芝益寿胶囊。好，咱们天门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5: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5: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5: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5: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我不灭不回家，赶走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故西深林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这个金先生用那个小黑寡妇，把毕愣子那黑赤大将军给战败了。这下子可给京城这些小赌徒出了一口气。毕愣子在秋葵府是彻底的栽了跟头，大伙儿就欢呼起来了。可是你再看毕愣子手底下那些小喽啰和爪牙，一个个嘴里还不服气。金先生你放心，毕愣子明天就能卷土重来，还要跟你比一把。明天你再准备准备，我们的毕愣子一定要把你斗败。这秋葵府毕老爷永远是真正的赌王。不管这些人怎么喊，金秀才他理都不理，赶紧到衙郎那儿办好了交割手续。把手续都办完了，把这几张银票装起来，他应该走了。可是这功夫就看有几个虎彪彪的大汉用眼睛直勾勾的盯着他。金秀才一愣，坏了，我今天走不出去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毕愣子在京城什么黑道啊白道啊那是踩得开的人物啊，这小子手下有一帮亡命之徒，难道这些人要对我下手？再看这几个大汉把他围起来了。也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哎，由打二楼那雅间走下来一个小矮胖子，这个人瞪个大金鱼眼睛，走起路来还一走三晃，像个大鸭子，拽了拽了就下来了。他来到金秀才跟前，啪，把折扇拿出来了，他就用扇子拍了金秀才肩膀几下子。读书人，这回捏铁了吧？知道这是哪儿吗？走不出去了吧？走，请跟我来。这几个大汉刚要上前，走下去，金秀才是我的朋友。金秀才心中暗想，这位谁？您是？别说话，到楼上再说。金秀才赶忙跟着这位来到了二楼的雅间。这位是谁呀？冯宝的大管家徐觉。徐觉和七彩霞的老板郝一彪还有油漆，他 他们一边喝着酒，一边观看着这场斗蟋蟀的比赛。看着看着，他们被黑寡妇的斗技给征服了。再说徐爵，他本来就是东厂的特务出身，那眼睛里边总有事儿。他发现毕愣子手下那些人已经把大门口封住了，看来今天这个金秀才要吃亏。他连忙就下去了，就这么着把金秀才领到了二楼。金秀才一进这雅间，郝一彪起身站起来了：“恭喜金先生，今天晚上您大获全胜。”这时候，郝府的大管家上来了：“我说金先生，您认识吗？这位就是我家老爷，郝一彪。”金秀才一愣：“什么？这位就是京城有名的富户郝一彪？”这个大名他早就听说过。另外，郝一彪开始收胡椒苏木这件事儿已经轰动了整个的朝野，京城的百姓没有不知道的。金秀才上前一拱手：“认识郝老爷，非常高兴。”郝一彪马上让金秀才入座，然后指了指徐爵和尤七：“这两位都是我的好朋友。”再说这郝一彪，他有斗蟋蟀的兴趣儿，看到金秀才没费力赢了6万两银子，打心眼里佩服这位金秀才，特意让徐爵把他请上来。今天他就要跟这个金秀才探讨探讨这斗蟋蟀的学问。我说：“金先生，我对你的黑寡妇非常感兴趣，能不能给我讲一讲，你这黑寡妇看起来面目筋儿的，怎么能把那黑翅大将军给战败呢？”金秀才听到这儿乐了：“我说郝老爷，大宋年间有个名人叫贾似道，写了一本《秋虫谱》，你看过吧？”郝一彪轻轻地点了点头：“你是中了贾似道的毒太深了。”“嗯，此话怎讲？”“你表面上看，这个黑翅大将军耀武扬威的，既威武又雄壮，好像一匹能征惯战的烈马。要是斗起来，恐怕我这个小虫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你可知道他来自什么地方吗？”郝一彪听到这儿，心里边就画个魂儿：“怎么，这小虫的产地还有说道？”“那当然了，他的黑翅大将军产自拜窑。”“拜窑什么意思？”“郝老爷，我给您讲一讲拜窑。你看那砖瓦窑，一旦这个窑不用了，塌了或者是废了，经过常年的风雨冲刷，再加上也没有烟火了，这周围又长出一片一片的杂草，这些杂草里边就生出一种虫，这种虫就是这个蟋蟀。这种虫虽然在杂草里生出来，但是它长在那砖缝里边。你看那砖缝，尽管外面潮湿，但是里边那种多少年以前留下的燥气还在砖缝里边，它是吸了潮气和燥气的精华，所以说这个虫确实是一流的虫。长得个大体肥，钳子也有劲。但是这种虫有一物能降住它。”他讲到这儿，郝一彪就听迷了：“那难道说你的黑寡妇就能制住它？”“对。”“那你的黑寡妇来自何方？”“我的黑寡妇来自古冢。”“老坟？”“对。这古冢 就是年代久远的古坟。这京城的老坟最多应该是香山呢。
9: 对，
8: 我这个黑寡妇就来。

0: 再说，那油漆还有徐珏，哎呦，把那小耳朵都支棱上，听入神了。他俩就合计，这一个斗蟋蟀，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呢，这真是三人之中必有五师啊！赶快跟人家学学吧。紧接着，吉秀才又砍起来了。我这个黑寡妇，在古墓里边待的时间长了，再说她还是个雌性，雌性就是母虫，母虫就属阴性虫，所以它属于阴上加阴，这阴上加阴就能战胜刚阳之气的金翅大将军。我把这个虫从古墓里找出来之后，首先拿到有阳光的地方调养，再说这种虫一直在阴潮的地方待着，冷不丁一出来见阳光它还不适应，这个时候每天要给它清洗身子，可不能用井水洗，井水太凉容易感冒，必须得用河水清洗的。清洗完了之后，每天给它晒晒阳光，让它适应一下有阳光的环境。这个时候喂它的时候也要注意，用那小嫩叶的草捣碎了，拌上点牛乳，每天少喂它几遍。然后啊，再找几个干粪上的苍蝇，你再把那苍蝇捣碎它，每天再少喂它点儿。喂过三天之后，它的阴气和阳气一结合，虽然表面上看蔫巴筋了，但是已经养足了精神，这就以阴克阳。当他养足了精神之后，时间还不能太长，争取在三天之内就让他参战，如果一旦参战，那就所向无敌。克把郝一彪佩服的那简直是五体投地。我说金先生，我有个想法，请讲，您能不能出手把这东西卖给我？我说郝老爷，您既然相中了，可以呀。金先生，您有多少钱？
1: 多少钱？
0: 郝老爷，您能给多少钱？郝一彪一伸手，一巴掌，500两？
1: 不是，
0: 5000两。金秀才一听5000两，吓了一跳，这位出手也太大方了，但是表面上没让郝一彪看出来。他摇了摇头。我说郝老爷，这个价钱我可不能卖。一定卖给我，我给你10000两。这金秀才更傻眼了。我说郝老爷，不是我不想卖，是我不应该这么个价钱卖给您。刚才我这小虫赢了币愣子60000两银子，那叫赌博，赌博就得有输赢。今天你看上我的小虫，咱俩是买卖，买卖就得公平啊。我说金秀才，难道你还嫌我出的价低？我不是嫌你出的价低，我金某虽然才疏学浅，但我也是个读书人，说起郝老爷的大名我早就知道。今天早晨您在京城又贴满了布告，大量收购朝中的胡椒苏木，为朝廷分忧解难。郝老爷这种为国为民的精神，我金某特别的佩服。哎呦，郝一彪一听，这个金秀才真不简单，理解这么多道理。那么既然你这么了解我，为什么就不卖给我呢？不是我不卖给你，咱们两个既然是买和卖，那就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意打，一个愿意挨。但是今天咱们两个可不能这么做，我金秀才在古坟里边挖出一个小虫，只调养了三天，就卖给你这么大的价。

0: 钱。如果这个事儿传出去，大家怎么看我这个读书人？这钱也太好花了。您郝一彪为了朝廷的困难能伸出一把手，那么您郝老爷看中了我这小虫，我就不能把这小虫送给您做个礼物吗？金秀才这几句话把郝一彪说乐了。好，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就把他收下。咱们哥俩从今以后就是好朋友了。嘿，两个人啪打手击掌，还真就交朋友了。这时候金秀才说话了。我说郝老爷，有个事儿您得帮我个忙，请讲。
1: 我得回家呀，我现在出不去了。
0: 刚才那位客官领我上来的时候已经点给我了。现在的秋葵府里里外外都是逼愣子的人，要对我下黑手。既然是朋友，您就得帮我个忙。旁边的徐觉一听，当时笑了，哈哈哈哈。哎呀，这点小事儿在我们哥几个眼里头那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徐觉啪啪啪就是三巴掌，你看看这三巴掌拍完之后，东厂的这些便衣小特务来了十几个。这位金先生是郝老爷的朋友，一定安安全全的送回他的家。
2: 是。
0: 东厂的这些小特务前呼后拥，把金秀才夹在中间，送出了秋葵府。等金秀才走了之后，这个雅间里边又剩下他们仨了。尤其来有事儿，他要求郝一彪，一看人都走了，就剩他们几个了，把话匣子打开了。郝老爷，今天晚上您不请我到这儿来看斗虫，我也要找你有要事。郝一彪一听，尤其啊，咱们哥几个你客气什么，有话就请说吧。你今天开始张贴告示，公开收购胡椒苏木，我家老爷特别的高兴。但是我家老爷目前还有一个难关没过去，还得5万两纹银。哎呀，尤其啊，说句心里话，我最近在苏州、杭州和南京订了三船货，每船货都占用50万两现银，我手里边的流动资金都压在这三船货上了。如果您要用的话，能不能等几天，我把这货运回来就能倒出钱？那可不行，时间来不及。你知道这笔钱为什么这么急吗？有几个国家的使臣已经来到了我们天朝，人家来到天朝祝贺小皇上登基，这招待费朝廷是一点没有。你想想，这笔钱急不急？徐觉溜缝了。我说郝爷呀，这个忙您一定要帮，因为现在首辅张居正可是最关键的时期，现在朝廷经济情况属于青黄不接，您要是能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帮上首辅的一把大忙，首辅张居正肯定不会忘了你。徐觉这几句话是帮了尤其的大忙了，但是徐觉他有他的小九九，他也有他的打算，他是在给郝一彪摆路子。这郝一彪就听明白了，他是个商人出身，这商人无利不起早，他收了2批胡椒苏木，拿出了50万两银子，现在他再借给朝廷5万两银子，他不是没有，他要捞点好处。你看郝一彪眼珠子一转，来道了。 我说尤记啊，这5万两银子明天我就可以借给你，但是这回我得有个条件。
1: 尤记一听，什么条件？你说出来。
0: 只要首府能办的，保证能帮忙。
1: 好，
0: 痛快。现在眼看要换季节了，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从杭州、苏州还有南京办了几船货，请老兄回家跟你家老爷沟通一下，批给我3条漕船。
1: 漕船？尤其不明白这漕船是干什么的。
0: 徐觉这功夫啊插了一句话，我说尤其啊，这漕船是干什么的您真的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嗨，京杭大运河管理漕运的是衙门设在扬州的漕江御史，运河上的漕船有几千条，只要首府大人给漕江御史写一封信，让他专门调拨3条大船给郝老爷用，这是一句话的事儿。
1: 尤其在那儿就纳闷儿，运河上不是有很多的商船吗？干嘛非得用官家的漕船呢？
0: 徐觉听完笑了，我说老尤，你是装傻还是冲愣，还是真的不懂？
1: 我真的不明白。
0: 那我就给您解释解释吧。这2000多里的京杭大运河，南来北往的船只一共有上万条，但是沿途靠船吃饭的这些官匪多的简直是数不过来，可以说是多如牛毛。如果一条普普通通的商船从杭州出发，沿途要经过苏州、扬州、济南卫、通州、张家湾5大税关，这5大税关可都是朝廷设的关卡，过一关你就得交一次税，也就是8里1程皮，5次税下来，一船货的价值也就剩一半了。这还算轻的，一旦碰上雁过拔毛的那些家伙，弄不好这一船货都给你弄光了。这是朝廷公开设的关卡，还有匪卡呢。这一路上江中有江盗，河中有河匪，也不知什么时候就能冒出一股子匪盗。这些人杀人越货，不但劫了船，押船的人有时候连性命都得搭上。京城各大小的镖局这种活都不敢接，所以一般的普普通通商人谁也不敢雇这些商船。
1: 这尤其听到这儿就问了一句，哎呀，难道运河里边就没有安全的船了吗？
0: 有。尤其啊，你可知道运河里边有2种船最安全？
1: 当徐觉把这2种船说出来，尤其一听当时傻眼了。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玛的诅咒》，请听38集

0: 一周之后，罗非等三个人回到了昆明。丛林里那些惊心动魄仍然历历在目。此刻环顾着繁华的都市，不免让人产生一种恍若隔世的错觉。三个人找了间宾馆安歇下来。 然后订好了第二天前往龙舟的机票。长途山地跋涉让大家都累得够呛。洗了个热水澡之后，周立伟和岳东北各自躺下，呼呼大睡。罗非却不得空闲，他直奔了精神病医院，想去解开心中的一些谜团。刘医生接待了罗非，谈起了李延辉被治愈的情况。
1: 他的神色有些尴尬。严格的说起来，这是一起医疗事故，所以后来面对病人的询问时，我们只好含糊其词，因为把他的病症治好的，并不是我们医生开的药。
2: 那么药是从哪里来的呢？
1: 我也说不清楚。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医院的病人每天都会服用一些稳定情绪和治疗病症的药物。 这些药物啊，都是由医生开处方子，然后护士到药房领取，而且负责送给病人服用。一般每次呢，会领一周左右的药，用完以后啊，医生根据治疗效果再开出新的方子。那一次啊，用药过了两三天，护士反映说年轻人突然出现了好转的迹象，我很惊讶，于是就到病房查看，结果发现有一瓶药。
2: 并不在我开的方子上，而且那瓶药没有任何的标志，也不可能是从医院药房提出来的。
1: 那么说，有可能是取药的护士做的手脚？嗨，谁知道呢？对于那个年轻人，情况又复杂了，因为给他送药的时候需要同时出动三个护士，两个年轻力壮的男子将情绪不稳的病人摁住，另外一个女护士负责喂药。哎。 你要说有谁做了手脚，那这三个人都有可能啊。所以，我们也没办法追究谁的责任。好在这药的效果是利大于弊，我们最后啊，只能向病人说清楚，这药不是医生开的，它能治病，但是也有副作用，是不是继续服用，由他自己来做决定。
3: 刘医生，我想见见那个取药的护士。
1: 好。
3: 这个年轻的护士名叫赵颖，说起那件事，她也是一肚子苦水。
4: 那会儿我刚刚参加工作，第一次给病人送药，没想到就背了这么个黑锅。我做手脚，我哪有那个本事呀？我如果能鼓捣出治病的药，我还当什么护士呀？
3: 我知道那个药不是你的，但是我有一个疑问，那药瓶上什么标志也没有，你就不觉得奇怪吗？
4: 至少医生该写明什么用量什么的。我以为是自己把写有用量的单子搞丢了，因为怕挨批评，我也不敢再找医生。给病人服药的时候，我就尽量少用一点。我想那个病人都半年没治好了，少吃点药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嘛。
3: 写有用量的单子丢了，你就一点都没想过是多了一瓶药吗？
4: 多了一瓶，因为不光是那瓶药没有单子。 还有几瓶药的单子也丢了。是这样的，警官，我第一次送药的时候，刚一开门，那个病人就特别吓人的大喊大叫，我手一软，整个托盘里的药和单子都洒了，有些药和单子落到了病房里。后来虽然药瓶都捡回来了，可是那单子却被病人撕烂了。
3: 你第一次送药的时候是哪一天？
1: 是我第一次上班，那应该是8月14号。
3: 哎，就是你们来的那一天。对了，哼，居然是这么回事。哎，
1: 什么对了？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那瓶药啊，是周立伟的。
1: 周教授。周教授。 哦，对了，他是说过研究出了治疗的药物，哎，难道是他把药偷偷的放进来的？ 这不会啊，他很有职业道德的，干事情很严谨的。
0: 他不是有意为之，他只是把药放在这个口袋里啊。你还记得吗？当时那个病人曾经一把抓住他，抓的也正是这个位置。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这两个人分开，记得吗？
1: 哦，啊，这药就是那个时候掉了出来，滚到了病房里啊。
0: 嗯，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后来赵护士捡拾洒落的药瓶，把那个药也捡了起来，那么阴差阳错反而治好了病人。
1: 这么说的话，那还真是天意了啊。
2: 天意，罗非心中暗自感叹，这是冥冥之中的善恶因果，除了归于天意，还真是难以解释呢。在返回龙州的飞机上，罗非把那瓶药丢失的详情告诉了周立伟。
3: 哦，怎么会这么巧啊？啊，
0: 是啊，的确是太巧了。周教授，你在精神医学方面的才华确实让人钦佩，只是天意偏要和你开这么一个大玩笑。你那苦心经营的计划详尽周密，各方面的研究也非常顺利，可谁能想到呢，最后却被这么一个小小的一瓶药给毁了。
3: 哎，等等，罗警官，你说的计划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0: 没有这瓶药，李延辉应该还关在昆明的精神病院里，没有这瓶药，我和岳先生现在也会成为恐惧症的受害者，没有这瓶药，你的计划会顺利很多。不过啊，这瓶药本身就是你计划中的一部分，一己之矛，攻己之盾，古人留下的这个哲学命题直到现在仍然令人感到困惑。
2: 周立伟的脸色有些变了。
5: 罗警官，你是说我们在清风口出现恐怖幻觉的时候就是被这个药治好的？
0: 嗯，这里面一些更详细的情况我以后再告诉你。
5: 周立伟，那你在这件事情里边是什么角色？
3: 这个你还得去问问罗警官，我也想知道他是怎么给我安排的。
2: 罗非把药瓶收了起来，这在日后的法庭审判中会是一件证物。然后他用手摸着自己的下巴。
0: 嗯，自从刘云的尸体出现之后，我就意识到白献恶很可能有问题，你们两人中也有一个可疑的人，所以我就事事小心。当天晚上值夜时，我就是针对相关情况做的安排。到了清风口，饮食方面的危险我也想到了，可最后还是中了毒。如果要说谁有下手的机会，那就只有你周教授了。
3: 但是食物在你们手中，水是每个人自己打的，我怎么下手啊？
0: 在干粮上投毒是不太可行的，问题必然是出在饮水上。大家都是从河边水坑取的水，唯独我和岳先生出现了中毒的症状，而我们恰好又是最后取水的两个人，所以在我们前面取水的人就非常可疑了。
5: 啊，对对对，那个人就是你。哼，你把制毒物放在自己的水壶里，趁取水的机会融入了水坑中。
3: 岳先生，以你的治学态度，就这样仅凭猜测就可以做出结论吗？
0: 猜测？是的，而且我还有更多的猜测，比如说迪尔加之死，陷害我的人应该就是你。我猜的对吗？
3: 哼，很好，我很愿意听一听你猜测的过程，这就像是一个有趣的智力游戏。
0: 我原本以为是你们中的某个人杀死了迪尔加，目的就是为了陷害我。不过当我看到迪尔加的尸体后，我发现那种杀戮方式并不是你们的能力所能做到的。后来更多的事实证明杀死迪尔加的其实是李延辉， 可我的登山刀又出现在尸体上，这显然不会是李延辉所为，所以我推断你们中的某个人在跟踪我的时候恰好看到了第二家被杀的情形，所以临时起意想到了这个陷害我的方法。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人没有理由一开始就带着我的登山刀，他必须在目击凶案发生后有一个回驻地取刀的过程。周教授，你自己说过，当你们三个人分开后，你中途回了一趟屋子。
3: 好，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就只有这些吗？
0: 鞋子，你的鞋。
2: 周立伟皱起了眉头，有些茫然地往自己脚上看了看，那正是他出发前新买的登山鞋。虽然经过了好几天的跋山涉水，但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5: 鞋怎么了？
0: 不只是这双鞋，还有你出发时穿的那双旧鞋。我们三个人中只有你带了两双鞋过来，你的旧鞋就莫名其妙地被烤坏了，这不有点太巧了吗？
3: 哼，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你的意思是我自己把旧鞋扔到了火里，为了能穿上这双新鞋？
0: 你只把注意力放在鞋上，当然说明不了什么，但是和另外一些事联系在一起，那就大有名堂了。当我逐步怀疑你和白建鄂勾结之后，有一个情况很让我疑惑，你隐藏得非常好，连我和岳先生都没能看出你和白建鄂早就相识，刘云怎么会知道其中的秘密呢？现在让我们把你在霓虹寨时发生的几件事按时间顺序重新捋一遍。刘云是在祭祀雨神像的那天中午到达霓虹寨的，下午的时候我们被白建鄂请了过去，刘云趁机到我们屋里来了一趟，他做了些什么呢？晚上周教授的旧鞋被烤坏，只好换上新鞋。第二天一早我去找刘云，周教授则去白建鄂处商量出行的事情。那时刘云还在躲着我，因为我扑了一个空，可当我往回走的时候，他却从后面跟上来，似乎又想追上我。这个时候周教授，我们俩恰好在路口相遇了，刘云立即离开，随后便想尽办法要约我单独见面。由此看来，很有可能是你早晨与白建鄂的谈话泄露了一些秘密。我想你们谈话的内容无非是怎样在路上对我和岳先生下手吧。可是刘云怎么能听见你们的谈话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等回到昆明后，我的脑子轻松了很多，这时我才突然想到你的鞋子。当天晚上我果然从你的左鞋的舌头里找到了这个东西。
2: 罗非伸出了右手，食指和拇指间捏着一个小小的纽扣电池状的圆片，
0: 日本产的音频接收设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窃听器，可以在2公里的范围内实行有效监听。刘云本来想窃听我们之间的谈话，获得一些与龙舟风案有关的隐秘，没想到他却发现了一个连自己都感到害怕的秘密。你的警惕性很高，刘云要约我单独相见，你立刻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妥，所以当白建鄂要推迟行程时，你显得有些失态。你当时还不知道刘云在前晚赴约的时候，因为遭到白建鄂的追杀，已经丧生在山洪中了。
3: 有意思，真有意思。不过据我所知，这样的窃听器只能即时收听，并没有录音功能吧？
0: 你说的没错。
3: 所以罗警官，你说的这些猜测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2: 岳东北也有同样的感觉，他用期待的目光看着罗非，希望对方能够亮出更有力的证据来。
0: 证据是啊，现在

0: 需要的是证据，那我就先让你看看吧。罗非站起身，从行李架上取下了自己随身携带的背包，从中翻出了一个信封。看，半年前，李延辉便从白坚鄂等人的交谈中得知了你们的所有计划。 从昆明精神病院出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们的计划全都写了下来，就在这个信封中。叶先生，你现在肯定是一团迷雾吧？啊，好，让我把这个计划的前前后后讲一遍。某精神病学领域的专家、著名教授，其实早在一年之前就已经关注到了你的学术，不过。 吸引他的不是李定国的生死之谜，而是那传说中的恶魔的力量。凭借职业的本能，他立刻意识到所谓的力量的源泉很可能是一种精神致幻类的生物提取素。于是，他来到了云南边陲一带进行寻访，从而结识了世代都在追寻这种力量的白家后人白剑鄂。 白剑鄂把他带到恐怖谷，俩人终于找到了那种生物，它的提取素能够刺激人的精神，使人产生极大的兴奋和愉悦。于是，教授便想到了利用它来开发一种新型的毒品，依托白剑鄂的势力，在云南现有的毒品交易平台上分一杯羹。可唯一的问题是，这种提取素对人存在着一定的致恐几率。 必须进行研发和升级。教授便采集了一部分提取素的样品，回到了龙州进行研究。根据计划，他于今年2月份再次来到恐怖谷，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利用哈魔人进行小规模的人体实验。8月，教授用第一次升级后的产品，在龙州进行了更大规模的人体实验。 他在学校、酒楼等公共场所投放了药品，受众者非常广，但绝大多数人只是感到莫名的兴奋和愉悦，只有极少数敏感体质者出现了致恐症状。这些人理所当然地成了该教授的病人，其实也就是他的研究对象。啊，对了，我忘了说那个血瓶，李延辉被白剑鄂等人抓住，血瓶也落到了他们的手中。
1: 正是这位教授把血瓶带到了龙州，然后转手卖给了文物贩子吧？啊！当我们顺着血瓶的线索要深入恐怖谷调查时，该教授一路同行，目的就是要掩盖真相。期间，他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包括最后杀死了自己的盟友白剑鄂。罗非的这段话，听得岳东北目瞪口呆。 他虽然对周立伟一直没什么好感，但却绝对没有想到这件事从头到尾，居然都是他策划出的阴谋。他瞪着周立伟，目光中第一次流露出些许的惊恐与后怕的神色。
2: 对不起，请问罗警官，在那封信上出现过我周立伟的名字吗？哼。 没有，李延辉不知道那个教授的名字，所以他也不可能提到你。那你怎么来证明那个教授就是我呢？昨天一到昆明，我就已经打电话通知了队里的刑警，他们搜查了你的实验室，找到了一些可疑的生物提取素。经过动物实验，这些提取素同时具有致恐、致兴奋的化学因子。哈。
0: 我是一个精神病学专家，实验室里找到这样的东西太正常了。你无法证明这就是李延辉信中所说的来自恐怖谷的力量。罗警官，你的证据链条中还缺少非常重要的一环。
2: 那么，加上这个呢？证据链条是否就完整了？
1: 罗非的左手。 此刻伸入了背包中，又拿了出来。他的掌心是一颗牛眼大小的黑乎乎的圆球状物体，上面还沾着些泥土。

0: 周立伟的脸色瞬间大变，虽然他竭力地想掩饰心中的情绪，可汗水还是顺着他的额头流了下来。见到他这副模样，罗非确信自己已经赢得了这场交锋的胜利。这颗圆球的确就是那流传了数百年的神秘力量的源泉所在。
1: 如果你实验室里的生物提取素恰好与这圆球中的成分相吻合，我想庭审法官会明白这其中意味着什么的。
0: 罗非淡淡的话语彻底击倒了周立伟，他绝望地苦笑着，再也说不出任何话来了。
2: 这到底什么东西啊？
0: 岳东北好奇地用手碰了碰那颗圆球，感觉很硬。
1: 亡灵的血液的果实，不过它是生长在根部的。根据李延辉所说，那神秘的力量的源泉就在古墓地那里，唯一值得注意的物种就是亡灵的血液。不过我们的周教授如此积极地砍下植物的茎枝，要让我们带回来研究，这引起了我的怀疑。联想到墓地上那些散落的骸骨，显然是有人曾在这里挖掘过什么，所以在离开的前一天，我来到了墓地上，从那些植物的根部挖出了这些东西。
0: 说到这儿，罗非停了下来，转头向着窗外。飞机已经降落在地上，正在缓缓地滑行。
1: 周教授，请你做好准备吧，有人来接你了。
0: 罗非手指着前方不远处，那是他的助手小刘等人，他们穿着笔挺的警服，在阳光下那些警徽闪动着庄严肃穆的光芒。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重新看热榜，当焦虑成为生意，母亲的情感向谁诉说。说个心里话，中年女性想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但焦虑内疚怎么办？解忧杂货铺，职场传播负面情绪的风险有多大？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一两年，社交平台上出现了不少打着隐形介入旗号的心理服务机构？他们专攻家庭教育，号称能解决孩子躺平、厌学、叛逆、沉迷手机等等所有让父母头疼的问题。主动上门咨询的，而绝大多数呢都是母亲。这些母亲很焦虑，也很容易被愧疚感击中。这些机构的套路大概是这样的，我们也梳理了一下。先用9.9、19.9的低价引流课程吸引家长，课程里通函包含一次所谓的专家连麦咨询，在咨询中专家会精准地告诉你，孩子的问题根源在家长，在你这个当妈的人的身上，然后他们会一步步地把你向价格到2-3万元的成长营、觉醒营来引流。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从父母觉醒到家长成长，名字一个比一个好听，承诺一个比一个动人。可当母亲们掏空了钱包，耗尽了心力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家庭的修复，而是更深的绝望。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些掉入父母觉醒营麦克套路的母亲们，他们的故事。
6: 59岁的张瑞莲，退休金1个月10000多，日子本来过得不算差。可他已经很久没睡过一个踏实觉了。女儿30多岁了还没结婚，这件事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好几年。丈夫和女儿闹到拉黑断亲，丈夫甩给他一句话，都是你这个女主人有问题。女儿也不愿靠近他，说他的爱全是控制。家要散了，张瑞莲夹在中间，站哪一边都不对。又一个失眠的深夜，他刷到了一个视频号，屏幕上闪过一行字，隐形介入，专家伪装成孩子同龄人，加上微信聊聊天就能把人劝好。张瑞莲心动了，21,980块，她几乎没有犹豫就转了过去。可钱花了，家就能保住吗？在那些被焦虑和愧疚反复捶打的深夜里，像张瑞莲这样的母亲还有多少？他们掏出的每一分钱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故事？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当焦虑成为生意，母亲的情感向谁诉说？
5: 59岁的张瑞莲，一想到女儿年过30岁还没有结婚，她就睡不好觉了。女儿以前是个乖乖女，选专业找工作都听从家里的安排，可到了个人问题这件事儿上， 女儿不听话了。张瑞莲看中的结婚对象，女儿嫌弃人家有心计。女儿自己在网上认识的男孩谈过五段恋爱，没有稳定工作，张瑞莲又觉得不靠谱。亲戚聚会上，女儿成了长辈们口中的异类。亲戚们说，孩子不结婚是你们双职工家庭的教育出了问题。丈夫觉得丢面子，在亲戚面前抬不起头。退休之后，张瑞莲留在老家照顾自己的母亲，丈夫和女儿在外地工作。一家人平时见面的机会本来就不多，可每次见面几乎都会因为女儿的婚恋问题而起冲突。在去年年初，女儿想和网恋对象结婚，张瑞莲劝不动，只好让

0: 丈夫出面，丈夫脾气暴躁，上来就跟那个网恋对象起了冲突，转头又警告女儿不能跟这个小伙子结婚，不然就断绝父女关系。到了最后，两个人都闹命了，都说不想活了。丈夫拉黑了女儿，不说话，不见面，原本已经写了女儿名字的房产也不想给了。他还指责这个母亲张瑞莲说，我们今天成这样都是你这个女主人有问题。张瑞莲夹在中间，感觉到非常痛苦，她不支持女儿跟那个人结婚，可又觉得丈夫的做法太伤害女儿，她说自己站在哪一边都是不对的。去年二月中旬，在一个失眠的晚上，张瑞莲刷到一个视频号，那是山东一家专攻家庭教育的心理服务机构。机构的公众号上，文章大多聚焦在青春期孩子的叛逆期表现上，比如躺平厌学、沉迷电子产品、情绪化。他们宣称集团有300多位专业咨询师能调和家庭矛盾，帮助孩子走出低谷期。张瑞莲盘算着，如果能把女儿的观念改过来，让父女和好，这个家就不会散了。当晚她就联系了机构，工作人员很快打来视频电话，先给她展示了办公环境，办公桌密密麻麻地摆着，看起来像个教室。对方介绍公司有2层楼，专门给孩子做心理咨询。他们问张瑞莲想解决什么问题，这个母亲说女儿不结婚，想把她的认知给改过来。对方打了保票，说2个月就能解决，而这个方法就是隐形介入。心理咨询师假扮成为同龄人，加上女儿的微信，在日常沟通当中一点点地走近她，最终达成改变。费用是21,980元，专家一对一陪跑，100%有效。回想起来，张瑞莲觉得当时自己是晕晕乎乎的，她想着能拽住这个家还在乎什么钱呢，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她转身就把钱打了过去。第二天，对方给他和咨询师拉了一个群，还特地嘱咐他千万不能告诉孩子，不然就不是隐形介入了。愿意相信隐形介入的母亲多半是孩子已经切断了和他们之间的沟通。在家庭摇摇欲坠的时刻，母亲们迫切地想抓住外界递来的任何一块浮板，而张瑞莲不是唯一一个。去年9月份，另外一位母亲李秀琴啊，发现了儿子好像变了一个人，作息颠倒，白天睡觉，晚上打游戏，闷在屋里骂骂咧咧，时不时摔东西。他喊儿子吃饭，儿子嫌烦，让他以后都别叫他。后来儿子连微信都不回了。李秀琴也找到了类似的机构，他花了20,000多元报名了家长成长营。在成长营的第二天，老师给他展示过一些案例，和他的儿子情况类似，20多岁，突然有一天孩子就不上班了，把头发剃光，穿得邋里邋遢，也不搭理父母。助教在旁边提醒他，这些都是觉醒前的必经阶段。这些母亲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面对家庭问题是各不相同的，有的是孩子厌学，有的是孩子躺平，有的是孩子不结婚。但这些母亲，他们内心的感受是相通的，那种焦虑，那种愧疚，那种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的自我怀疑，像一张看不见的网，把他们牢牢困住了。而恰恰是这种焦虑和愧疚，成了那些机构瞄准的精准靶心。孩子的问题被一步步转嫁成了母亲的罪责，女主人有问题，丈夫的这些话像一颗种子在张瑞莲的心里生了根。当机构的人员也告诉她家庭的问题的根源在家长的时候，那颗种子就发了芽。她开始觉得也许真的是自己不够好，也许自己真的需要觉醒，需要成长。于是20,000多块钱花了出去，她以为买来了一个家庭的希望，可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1: 张瑞莲把钱转过去之后，机构给他和咨询师拉了一个群，群里很安静，咨询师偶尔发几条消息说正在接触中，还需要时间。张瑞莲每天都盯着手机，盼着女儿能突然改变主意，盼着丈夫能和女儿重归于好。可日子一天天过去，什么都没有发生。更让他崩溃的是，几个月后他发现那个所谓的咨询师不过是机构临时拉来凑数的，根本没有专业的心理学背景。所谓的隐形介入从头到尾就没有真正实施过。

0: 那一刻他们感觉自己终于被理解了。可三天之后回到家里，面对的还是那个不说话的孩子，那个冷漠的丈夫。那种从希望到失望，从抱团取暖到独自面对的落差，才是最折磨人的。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当焦虑成为生意，母亲的情感向谁诉说？
1: 隐形介入这四个字听起来非常专业，很科学，可实际上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简单来说啊，就是机构声称会安排心理咨询师伪装成为孩子的同龄人，通过加微信、打游戏、混直播间等方式接近孩子，在日常交流当中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孩子，改变孩子。整个过程对孩子保密，家长也不能透露。 但是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多条投诉都提到了这个类似以隐形介入为卖点的心理咨询或者是家庭教育公司涉嫌消费欺诈。有家长反映，钱花了，孩子的问题不但没能解决，反而加重了。但是为什么现在还是有很多母亲愿意相信呢？ 因为当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的时候，哪怕有人递过来的只是一根稻草，他也会伸手去够去抓。张瑞莲就是这样，他跟女儿之间的关系早就出了问题。女儿说啊，这个母亲的爱是全是控制。母亲不明白，我为你操了那么多的心，我为你安排好了所有的事情，怎么就成了控制了？这种困惑很多母亲都有。 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密集母职，说的是一些母亲坚信陪伴是最好的爱，无论孩子做什么，都一定要花时间在一旁鼓励支持，甚至牺牲自己的爱好、娱乐和职业发展。他们把全部的精力都投注在孩子身上，把孩子的成功当作是自己的成功，把孩子的失败也看作自己的失败。这种爱看起来很伟大。 可问题在于，当一个人把所有的价值感都寄托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他就失去了自我。而当那个被寄托的人开始挣脱，开始反抗的时候，这个母亲，她的世界就整个崩塌了。张瑞莲的女儿说，母亲的爱是控制，也许正是因为，在女儿看来， 母亲的为你好里没有自己的空间，没有自己的选择权。母亲想让她嫁个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可从来没有问过她想要什么。而张瑞莲的丈夫呢，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妻子，都是你这个女主人有问题。这句话的背后是一个在家庭冲突当中选择了缺席和甩锅的父亲的形象。张瑞莲一个人扛着所有压力， 丈夫不帮他，女儿不理他，亲戚们在背后指指点点，他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倾诉，找不到任何人可以依靠。所以当那个深夜，手机屏幕上跳出隐形介入这四个字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终于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可是这根稻草是假的。交了21,980元，张瑞莲每天都在等消息。 咨询师在群里偶尔会发上几句话，说正在接触当中，还需要时间。他不敢催，怕催了人家就不认真做了。他也不敢问女儿，因为机构叮嘱过不能告诉孩子。这个母亲就这么等着，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什么都没发生。后来他才发现，那个所谓的咨询师根本就没有去加女儿的微信。所谓的隐形介入，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空壳。 机构收了钱之后能拖就拖，能糊弄就糊弄。可这个母亲不甘心呢，两万多块就这么没了，家还是那个样子。这个时候机构又向她推荐了更贵的服务，那就是父母觉醒营，三天两夜的线下课程，价格将近30,000元。他们说这个课程能让家长彻底觉醒，从根源上改变自己，从而改变孩子。张瑞莲又报名了。 在那个昏暗的酒店会议室，几十个和他一样焦虑的母亲坐在一块儿，台上的导师情绪激昂，大声地质问：“你们知不知道孩子的所有问题都是你们造成的？”台下的母亲们都哭了，他们抱在一块儿哭，互相倾诉自己的委屈、自己的无助。那一刻，他们感觉自己终于被看见了，被理解了。那种原来不只是我一个人这么难的感觉，让他们暂时忘了现实当中的痛苦。 可是3天2夜之后，课程结束，大家各回各家，回到那个熟悉的家。

0: 面对的还是那个不说话的孩子和那个冷漠的丈夫。那种从希望到失望，从抱团取暖到独自承受的落差，比以前更加难以忍受。有研究指出，这种困境求解型的女性群体主要是三四十岁的中年妈妈，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间有老公的家庭结构当中。她们身心疲惫，压力主要来源于家庭事业不顺，夫妻关系不和谐，子女教育出现了问题，表现为休学厌学、手机成瘾、叛逆，自身发展受到压抑，找不到自我价值，缺乏认同与支持。这些母亲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在面对子女的问题时，他们倾向于求助非理性的解决方案。他们不相信普通办法能够解决问题，而是渴望有一种神奇的方法能够一夜之间改变一切。而那些所谓的觉醒营、成长营，恰恰提供了这种所谓的神奇的幻觉，可幻觉终究只是幻觉。
1: 张瑞莲参加了父母觉醒营，可女儿还是那个女儿，丈夫还是那个丈夫。钱花出去了，客厅完了，回到家里一切照旧。她开始失眠，比以前更严重。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翻来覆去就那几个问题：是不是我真的做错了？是不是我真的不够好？如果当初我没有那样做，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或者说这些问题本身就是陷阱，他们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母亲一个人，好像一个家庭的成败全记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可一个家从来就不是一个人能撑起来的，而那些收了钱的机构早就消失了，电话打不通，微信没人回，人去楼空，连对方公司的全称都说不清楚。他只能一个人吞下所有的苦果。像张瑞莲这样的母亲还有很多很多，他们的故事很少被听见，他们的眼泪很少被看见。在这个焦虑被明码标价的时代里，他们掏空了钱包，也掏空了自己。他们的情感究竟该向谁诉说？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当焦虑成为生意，母亲的情感向谁诉说？
0: 父母觉醒营结束之后，张瑞莲的生活并没有任何改变，女儿还是不愿意跟她亲近，丈夫还是那个态度。她花了将近50,000元，20,000多的隐形介入，将近30,000元的觉醒营，换来的除了一肚子的委屈什么都没有。她想要维权，可当她试图联系那家机构的时候，电话打不通了，微信没人回了，她连对方公司的全称都说不清楚，更别提走法律途径了。在投诉平台上，类似的投诉比比皆是，有家长反映被所谓的一些启翻教育以低价引流，然后呢采用连环式诱导消费，缴纳觉醒营9,500元，再加上践行营、成就营，总共花了70,000多，钱交了，课没怎么上，退款更是无从谈起。这些机构的套路高度相似，先是用低价课引流，然后用焦虑幻术来转化，最后用高价课来收割。他们精准地瞄准了那些家庭当中感受到无助的母亲，他们把这些母亲的焦虑变成了一门生意。可是这些母亲真正需要的从来就不是什么所谓的觉醒营。这些母亲需要什么呢？我们节目也想了一想，他们需要的可能是一个能够听他们讲话的人，是一个不会指责他们有问题的人，是一个能够告诉他们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这不是你一个人错的人。但在现实当中，这些话很少有人会对他们讲。丈夫说都是你这个女主人有问题，亲姐说是你们的教育出了问题，孩子说你的爱全都是控制，机构说孩子的所有问题都是你造成的。所有人都在指责这些母亲，但是没有人问过他们你累不累，你难不难，你需要什么。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母职消费，指的就是中产家庭参与子女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近年来一种转化型母职消费正在兴起，它既包含育儿目的，也包含育己的目的。也就是说，这些母亲们花钱参与的课程，既是为了解决孩子问题，也是为了让自己成长，让自己觉醒。可问题是，当成长和觉醒变成了一门生意，当爱自己变成了一种消费，这些母亲真的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们得到的是更加深刻的自我怀疑。有心理学研究表明，母亲的焦虑情绪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存在密切的相互影响。 当母亲处于高焦虑状态，不仅会影响自己的心理健康，还会对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而反过来，糟糕的家庭关系又会加剧母亲的焦虑感，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而那些所谓的觉醒营、成长营，不仅没有打破这个循环，反而在这个其中啊添加了一把火。他们让母亲更加坚信了一切都是自己的问题，更加拼命地想要改变自己，用以改变孩子。可当改变没有发生，母亲只会更加自责，更加焦虑。张瑞莲的故事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她没有追回那几万块钱，女儿也没能回心转意，丈夫也没能道歉，她只是回到那个失眠夜晚之前的生活，或者说比之前更糟的生活。因为她不仅失去了钱，还失去了最后一点希望。在那些父母觉醒营里，母亲们抱在一起痛哭，互相安慰，可那种安慰是短暂的、虚假的，它建立在只要我觉醒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谎言之上。当谎言被破碎，留给他们的只有孤独感。这些母亲们共用过一个心脏，就是那颗为孩子焦虑、为家庭操劳、为自己委屈的心脏。可他们每个人又是一座孤岛，没有人真正走进过他们的内心，没有人真正听见他们的声音。我们再来说回到之前提到的那个概念，密集母职。密集母职是一个困境啊，它在于当一个社会把养育孩子的责任大部分都和母亲这个身份强关联的时候，母亲就注定要承受超出常人的压力。而当这种压力远超这个母亲所能承受的能力的时候，她就会病急乱投医，就会抓住任何一根看似有用的救命稻草。而那些所谓的父母觉醒营就是抓住了这一点，他们不是在做心理咨询，不是在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他们在做的只是一门生意，一门把母亲的焦虑变现的生意。在评论区里啊，有人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是被人为生产出来的。从短视频到直播间，从9.9块的引流课到几万元的觉醒营，一条成熟的产业链在精准地瞄准那些无助的人。而最容易成为收割对象的，就是在家庭当中承担了最多却得到极少支持的母亲们。他们急需要一个出口，他们的压力需要一个释放渠道，他们需要的不是指责。可是在这个焦虑被明码标价的时代里，谁愿意真正倾听他们的声音呢？听众朋友，今天讲了张瑞莲的故事，也讲了李秀琴的故事。这些故事里有焦虑，有愧疚，有绝望，也有希望。虽然那些希望很多时候是虚假的，但是我们节目想说，如果你也是一位母亲，如果你也正在为孩子的教育问题而焦虑，如果你也曾在深夜刷到过那些父母觉醒营的广告，请你记住，孩子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一个家庭的运转需要的是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将焦虑成为生意，母亲的情感向谁诉说。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当焦虑成为生意，母亲的情感向谁诉说。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A， 他说啊，这就是被困在完美妈妈人设的可怜人吧。王他说啊，这和戒网瘾学校挺像的，都是在狙击焦虑的父母，区别是戒网瘾学校狙击的是那种没把孩子当人的父母，而现在啊，这种狙击是内心缺乏自我的父母。AT13 他说

0: 老一辈的母亲把自己放在最后，其实非常危险，没有自我的价值和希望，把他寄托在孩子身上，即使孩子懂事，生活也很难幸福，毕竟孩子也只是一个人，实现不了两个人的人生。 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和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中年女性想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但焦虑内疚怎么办？解忧杂货铺职场传播负面情绪的风险有多大？ 同时你依然可以通过九头鸟FM 寻找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1: 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来到问答单元，来看看最近收到的一些留言和提问。 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我是一名中年女性，想要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但是现在焦虑内疚该怎么办呢？
1: 最近几年，我经常不开心，自我觉察后发现自己是生活和工作的心态出了问题，却无力改变。生活里，孩子还小，我工作忙，身体也不好，特别容易累。我一直想给孩子做可口的饭菜，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可下班后只想躺着，一点力气都没有，因此特别内疚。别人的孩子都有妈妈全天陪伴，我的孩子连我下班的时间都得不到好好陪伴。 而且我的工资不算高，看着同事和身边的人在北京有房有车，积蓄丰厚，夫妻两人都是北京户口，还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孩子从小就能过优渥的生活，我的孩子却什么都没有，我就更内疚了。总想着要是自己能赚很多钱就好了。工作上，我有个小十几岁的年轻同事，工作轻松，还特别努力考证，上班时间都用来看书听课，请他帮忙做点事，都像打扰了他学习一样。我们单位考到证，每个月能涨不少工资，我看着就特别焦虑嫉妒，极度他比我年轻，还比我年轻的时候努力太多，未来有无限可能。 回想我自己那个年纪，从来没觉得自己年轻过，大学刚毕业，周围人就说我这么大年纪怎么还不结婚，我就觉得自己已经特别老了，甚至走在街上，觉得七老八十的老太太都比我有活力，我自己已经老得快半截身子入土了，什么都做不了。可就算到现在，客观上我年龄也确实大了，年轻的光阴已经被我荒废了，别人年轻时那么努力，我真的好嫉妒。
0: 家里主要靠我的工资支撑，我不忍心给老公太大压力，所以天天逼自己一定要赚更多钱给孩子更好的生活，一想到这些就难受焦虑。好，对于这位提问者，我们来看看心理老师给的回复。 老师是这样说的，能感觉到您目前是身心俱疲，对自己有太多不满，一直深陷在自责和自我攻击当中。成年人的世界确实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身体机能在下滑，各项生活开支都是压力来源。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啊，没办法立马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更建议你先做好自我关爱。 首先要建立明确的边界感，清晰地区分自己的事、他人的事、老天爷的事，自己的事全权负责，主动掌控，不要去指望他人。他人的事呢，尊重不干涉，不讨好，不背负他人的人生。老天爷的事情不纠结，不内耗。其次，培养适度的活在当下的能力，不要过度沉溺在别人年轻时比我努力的遗憾当中。 专注在当下能做的事情之上，比如你其实也可以去考证的，行动起来，万一考到了也能涨涨工资，减少空想带来的一些压力。你总说啊想给孩子更多的陪伴，赚更多钱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可请问你觉得什么才是更好的生活呢？给孩子的陪伴不必追求时长，更重要的是质量。 时间有限的话，可以每天抽1到2个小时，好好的和孩子来互动，不用时时刻刻都陪在孩子身边。其余的时间呢，可以留给自己调整状态。

0: 释放压力，妈妈的情绪好了，孩子才会更加开心。最后还是建议你要学会主动应对压力，具体可以尝试一下这些小方法啊。第一个小方法，哭，这是最容易操作的减压方式之一，可以哭一哭。第二个方法，写日记，把自己的情绪、想法和经历都写下来，书写的过程本身就是梳理情绪的过程。第三个方法，运动，爬山、散步、打羽毛球等等，任何你喜欢的运动都可以。第四个方法，冥想，或者做做腹式呼吸，吸气四秒，憋气两秒，呼气六秒钟，这样的循环往复。第五个小方法也是分享给你啊，如果实在是承受不了，也可以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必要的求助本身就是强者的表现。好，继续来看到第二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自己是一名28岁的女性，在体制内办公室的岗位工作，近两三年高压内耗已撑不住，如何摆脱痛苦的状态呢？
1: 我的痛苦来源于单位权责不清，岗位交叉，工作全堆给我，日常琐碎重复，无成长无成就感，上班痛苦抵触。我性格敏感内向，有轻微社恐，不擅长人际博弈，只会被动承受压力。目前状态消极，持续低落，极度抗拒上班，频繁崩溃，时刻焦虑，对未来绝望，常想辞职。亲友不理解我的痛苦，只会说教，我不敢辞职，也无力开辟新出路。性格和追求与工作环境无法适配，长期勉强自己，已经身心透支。
0: 好，我们来看老师的提醒和建议啊。老师是这样说的，其实这么看来，我和你有过相似的经历，理解你的感受。痛苦是提醒你看见自己，回归自身就能缓解困扰啊。结合你的问题给出一点点小小的看法。第一个方面，关于工作减压，你的工作只带来压力，持续消耗没能补充，需要减减压，可以从多方面来调整。首先就是认知层面了，你在意他人评价，工作责任本身压力也比较大，那么可以允许自己尽力，偶尔要犯错，不完美也要接受自己可能会让他人失望，不对自己有过高要求，可以减轻自身压力。第二个方法，尝试人际减压，职场人际关系给你带来压力，那老师自己也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调节。一方面可以向单位有经验的同事请教难题，也可以组建问题支持小组，互相提升团队效率。下班可以建立支持性的人际连结，留出倾诉空间，帮助自己减压。第三个方法，回到身体层面，放松身体减压。长期高压会造成身心失衡，主动放松既能减压，还可以提升工作效率，状态不同，压力感受完全不同。那么主动放松的方法有很多，工作间隙可以留少量时间做做呼吸放松，坚持后啊会有效的减压。中午可以做长时间啊稍长时间的冥想、身体扫描，或者是喝喝咖啡。下班之后可以泡泡热水澡，做有氧运动，或者是安静独处，做做喜欢的事情来放松放松。第二个方面，关于人际关系的课题分离。这位朋友提到了习惯式的讨好他人，过度承担他人工作，能觉察到这个模式已经很好了。调整该模式，那么需要先深度觉察和理解自己，在日常的练习课题分离。我们讨好他人、过度承担的行为模式源自早年间的依恋模式，是过去的生存方式，并非是全然无益处的，关键是灵活把控，该付出时付出，不必勉强时刻提醒自己来放松。那么你可以审视这样模式背后的信念，那就是你会认为不付出就会被讨厌，没有价值。这个早年间形成的信念早已不适用于现在，我们早已不是无力的孩子，做好本职工作就已经实现了价值，不必过度付出来证明自我，也可以拒绝不属于自己的工作。他人的不满是对方的情绪，不需要我们来替他分担。那么现在还需要学习课题分离，那就是区分自己和他人的事物与课题，不承担他人的事情，只做好自己的部分，那就可以了。 好，来继续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自己是一名高三女生，现在觉得不管怎么努力换来的都是妈妈的一顿痛骂，该怎么办呢？
1: 准高三女生，高二这一年我突然变得非常抑郁，以前的我很自律，就算偶尔难过也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可一切从高二分班，我考了一次班级倒数之后开始转变，我妈大发雷霆，说对我彻底没希望了。那次之后我的信心被完全击破，变得非常厌学。时至今日我已经颓废了半年，这半年里我上课从没停过脚，每天去学校就只是混日子，考前临时抱佛脚，考后依旧是班级倒数。我真的特别难过，我本身就是高敏感的人，老师的眼神，周围同学的话语都会影响到我。我还好面子，可老师根本不会在乎学生的感受，我每次只能默默发泄。每次考完试我妈都要教育我一大堆，还总说对我没希望之类的话。我也想好好学啊，我也想上补习班啊，我跟她提，她却说补习没用不让我报。我也想集中注意力好好学啊，可我家周围环境太吵了，我真的特别烦躁，这种喧闹的环境我已经生活了好多年，我感觉我都快神经衰弱了，就没有人能体谅一下我的感受吗？这次期末成绩出来，我年排进步了将近100名，可我妈呢？一句鼓励都没有，反而劈头盖脸一顿骂，说我连大专都考不上，我在我们市的重点高中。她平时给我的压力真的非常大，我只要和她待在一起，她就要谈学习，说别人的学习经历，还要求我高考必须考600分以上。我是新疆考生，600分以上相对来说还是有难度的，她每天都在望子成龙。我高一的时候一步步进步，从年级600多名进步到300多名，这些点点滴滴她看到了吗？每次成绩出来她都说不行，到底要我怎么样？我真的累了，所有人都不理解我，我说累所有人都说我矫情，既然如此我只能这样证明。我已经没有心力学习了，每天都在内耗，焦虑又情绪低落，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不管怎么努力取得多大进步换来的都是一顿骂，学习还有什么意义？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如果这位朋友出现了极端想法，请你重视，即使找学校的心理老师来倾诉，那么也可以拨打青少年危机干预热线12355。很多孩子都有和你一样的困扰，在专业的帮助之下都能够调整状态，那么你也可以，也可以找到答疑馆来提问，会获得专业人士的支持回应。那么针对这位同学的困扰，老师的建议是，首先第一点，和妈妈相处要建立合理的心理边界，不认同她的负面评价，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的身上，看见自己的成长，建立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很在意妈妈的看法，容易被她的看法还有否定的评价给影响，这些否定让你觉得努力没有意义。其实呢，妈妈的评价是她自身的投射，不是你不好，这种否定来自她的成长，是她的局限。你清楚妈妈的评价不是真理，你可以选择不认同，学会在失意时理解接纳，相信自己。妈妈否定你时，守住边界，肯定自我价值，同时去寻找支持你的人，比如学校的心理老师或者是一些心理工作者，和他们相处，慢慢建立对自己的认可，放下对妈妈的完美期待，做自己心里的理想妈妈。第二，可以尝试和妈妈做一些真诚的沟通，告诉她你需要怎样的支持，可以把真实感受和需求告诉妈妈，明确说明你期待她的鼓励而并非是否定。妈妈的出发点是希望你变好，只是用错了方法，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找适合的时机和妈妈坦诚沟通，传递你的感受与需求，邀请妈妈调整和你的相处方式，而并非是指责，应给予接纳、理解和支持鼓励。或许妈妈现在难以立马改变，但你主动表达能够让她更加了解你，你也会更加舒展。第三，关于学习，要先掌握学习规律，劳逸结合，提升效率，不要过度消耗，你肯定会有所突破的。 您已经足够努力了，只是效果现在不太理想。好的学习效果是讲究方法的，成绩好的同学也懂得劳逸结合。大脑需要张弛，持续紧绷会疲惫增压，调整之后学习专注，彻底放松，保持身心平衡，更易提升效率。流行的番茄学习法就是遵循了这个原理。注意力集中时长是有限的，学习25分钟，放松5分钟，可以维持神经平衡，提升效果，降低学习的疲惫感，更容易坚持，收获积极体验。那么主动放松的方式也有很多种，可以做5分钟的呼吸放松，或者是冥想，品尝自己喜欢的零食，转移注意力，放松大脑，也可以和同学在走廊散心松弛。一天学习结束之后也可以专门安排放松，比如听半个小时的歌，做15分钟的有氧运动，打球，和好友散散步都可以。那么此外，你要结合自身能力制定合适的学习目标，可以参考 SMART 原则，也就是 SMART 原则，制定明确具体的可执行的，比如说日目标、周目标、月目标，找到自己的节奏，逐步提升自己。那么请你一定要看见自身的优点和价值，接纳和鼓励自己，你自己本身就值得被爱被看见。困境只是暂时的，放长时间线，当下的困境也能帮助你的成长。最后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自己是一名23岁的女大学生，原生家庭的控制欲太强了，怎么办呢？
2: 我23岁，正在上大学，女生，父亲从不尊重我，从小到大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属于我，在家里哪怕是我自己喜欢的玩具，都会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送给侄女。小到我的鞋子，母亲后来才告诉我，父亲早就穿过了。父亲没本事赚钱，却总喜欢拿现成的东西，小到我800块钱的智能手表，大到我的手机都被他惦记着。待在家里我真的觉得崩溃，不敢用自己的东西，甚至不敢把东西拿出来。大学里买的用来学习的好电器、电脑配件，我在家都不敢放心用，不敢把东西拿出来，生怕被父亲看到抢走。哪怕是我自己的东西也不敢正常使用，说过他不听，我就把很多东西都贴上了价签，但心里还是不踏实，怕被弄坏，也没人能依靠。原生家庭的控制让我一度怀疑自己做的很多决定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缺少我本位的体现。父母的过度控制让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切，我已经被检查出重度抑郁、重度焦虑，妈妈也只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信任我。高中的时候还好，没有太过控制我，我自己选择了喜欢的音乐专业，考上了高中。到了大学之后一切都变了，专升本的时候明明已经能看出音乐专业毕业后前途渺茫，妈妈还逼着我继续在音乐方向卷，继续考音乐类大学。但在我毕业可能面临两个结果，要么毕业就失业，满大街的音乐教学机构每个月只给3-4千的工资，就算我什么活都接，除了教音乐还要带练字、舞蹈、合唱，工资还是少得可怜，甚至只能去托管班做那份月薪3-4千的工作。但大部分同学毕业都在纠结，到底是继续找音乐相关的工作，还是直接转行。上了大学之后，我觉得既然专业前景不好，就想考公务员，工资待遇都好，本来打算在大学里好好充实自己，可妈妈却逼着我在专升本仅剩的1年半时间里去和新认识的人交朋友。我跟她解释说和这些人只认识1年半，交朋友其实没什么用，不如抓紧时间提升自己，好好准备考试，找个好工作。他就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去交朋友，就连每天一次和他的家庭通话都不让我打。
0: 我们来看看老师给这位同学带来的答案。老师是这样说的啊，你现在的困境不是被家人尊重理解，而是要想要改变这件事情，虽然很困难，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你要认识到你有权利去表达对于父亲拿你东西这件事的不满， 也可以抗争。每次父亲拿你的东西，你都可以严肃告诉他，你对这种行为是表示愤怒和厌恶的。如果爸爸明明知道你的想法，还是要侵犯你的边界，他作为成年人已经没办法建立这种边界感了，那么你要学会接受爸爸做不到的尊重你这件事儿上。

0: 接受你没办法拥有一个懂得你的父亲，反复充分地去为这件事在心理上做一个哀悼。当你有经济能力和独立生存能力之后，那么你可以带着私人物品搬出去，和父母分开一段时间，体验一下独自生活。你已经长大了，也有能力好好生存下去，不再只是能够依靠父母的小孩，你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这些都是成长的必经过程。你要学着为自己的选择负担责任，不必困在父母的控制之下，陷入持续的焦虑。只要你敢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就不会总把自己放在抱怨的受害者的位置之上。但是呢，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一劳永逸的好工作和好生活，也少有孩子儿时憧憬的那种完美父母。每个人获得独立自由的前提，都是带着恐惧和不安为自己谋出路的。成长本是接纳事实，学会建立边界的事情。你可以带着些许不安，为自己开创属于你的全新世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的所有内容。节目的最后，为你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被领导指责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委屈，尊严全无，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于是有些朋友就会向同事抱怨诉苦，甚至回到家后还将负面情绪发泄给家人，但往往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招来更多的厌烦。主持人心理咨询师简然表示，不良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不然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漩涡中，不仅成为令人生厌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2: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一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那他回到家呢，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这个孩子心里窝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哎，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原版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的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加大了。职场当中的踢猫效应是非常常见的，而它的最初的起因也比较复杂多样，但是一般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工作上的被批评、被否定、被教训。那么在职场环境里，有多少人是从来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否定的呢？最终引发恶性循环的导火索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这里呢是指的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莫名其妙的被心情不好的上司批评了一顿，或者因为工作环节上的问题导致你被批评了一顿，总之你自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如果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 需要做的呢，往往

是耐心的倾听，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迅速的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的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当我们很无辜的时候，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会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职场局面。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啊是非常复杂的，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么我们就保持客观，不要做坏情绪的传播者。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说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出到底是谁对谁错，委屈只能够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时候的你一定不要做职场当中不良情绪的传播者，哎呀，我到处去诉苦，我四处去撒气，然后自己也成了那个生事的人，这都是不可取的办法。你可以找人倾诉，但是呢，不要把同事和上级作为这个出气筒，否则的话只有自己承担恶果了。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职场的气往家里面撒。家嘛，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心灵的港湾，找家里人聊聊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还想提醒一下，因为工作场合积攒的负面情绪控制不好，就变成了向家里人撒气甚至争吵。和家人商量的时候，也要记住我们的初衷和情感的需求。最后我想说的呢，是保持豁达呀，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身处职场，面对各种压力，情绪难免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成为负面情绪的传播者，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真的会为我们自己埋下巨大的职业隐患，也会使我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和大家谈到的都是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让大家了解科学和医学的知识，让我们各种慢性疾病的朋友在这里找到健康。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啊，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让更多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啊，在这里啊找到健康。
2: 对对，
3: 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以及比较好的一个药品呢告诉大家。
2: 对对，
3: 也是给大家呀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2: 对，
3: 哎，说去自己治疗慢性疾病的一个心得。给大家提供一个榜样的力量。
2: 是。陈主任，现在社会呢已经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
3: 是的，很多老人呢都是一体多病。我们很多老人家呀每天都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很多老人呢同时出现高血压的，糖尿病的，风湿骨病的。
2: 对对，
3: 有的出现痛风的，尿酸高的，是不是啊？
2: 对对，
3: 又要吃降压药，又要吃降糖药。
2: 是，
3: 并且呢还要吃降尿酸的药。有的啊还要吃止痛片。
2: 是啊，这一说起来啊，可能少则每天吃几种药，多则啊要上十种药一起吃。
3: 对对对，药吃多了呀，很多都是相互抵触。
2: 对，
3: 并且呢很多药吃时间长了呀都会形成呢抗药性跟耐药性。
2: 对，这是不可避免的。
3: 我们收音机前的呀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呢，深有体会。
2: 是，
3: 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一个是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另外啊也是给治疗慢性疾病比较好的方法、比较好的药物啊介绍给大家。
2: 是的，我们得了各种慢性疾病的必须得吃药，因为吃药啊才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如何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药物。
3: 对，你这个说的太好了。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国药菌字号的药品呢、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药啊是一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对对，
3: 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对，
3: 灵芝呀它的功能功效啊比较广泛，中医西医都是非常认可的。
2: 是，
3: 在民间呢、大家给灵芝啊称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2: 对，
3: 灵芝呀有几千年的一个药农历史。你像我们最为常见的呀高血压跟糖尿病的病人啊，灵芝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啊调节血糖。另外呢它可以补气安神，对于我们失眠的病人呢、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并且呢灵芝啊它可以止咳平喘，对于我们支气管炎、肺气肿、咳痰喘的病人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灵芝呀它可以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可以抗衰老、保肝护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
2: 对对，
3: 另外啊我们很多风湿骨病的朋友，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桑寄生营养货。这两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对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来说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我们很多气血亏虚的朋友啊，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丹参三七活血发瘀，并且啊它还可以起到一个补血的作用。还有我们很多中风偏瘫的病人，五味子跟灵芝搭配在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这个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副业。
2: 是，
3: 还有我们很多一些老年同志尿频尿急夜尿多的，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营养物补充人体的肾气，对于我们男性的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这个也是很好的副业。
2: 对，
3: 李岩呢、这个也是通过大量的临床。
2: 所以啊，陈主任，就像您所说的呀，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
3: 对，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节目当中都能够接到很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啊，一体多病的朋友，他们只服用灵芝益寿这一种药就能够解决身体的多个问题。
3: 对对对，治病呢、它一个是讲医学讲科学，并且呢它也是一个讲道理的过程。
2: 是的，好，咱们收音机前正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朋友，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好，每天啊参加我们节目的朋友也比较多，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热线上已经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4: 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哎呀，感谢呐。
3: 哎呀，你老客气了，什么情况啊？
4: 哎呀，就是我的心脏病左心室阻塞，心脏肥大，我去灵芝胶囊的，吃的还蛮好。有患的感冒，也还有不感冒的，有不挑的，吃的还蛮好。
3: 就是说你是一体多病啊，婆婆。
4: 我呢，就是我恰好到我恰五个疗程里。
3: 哦，你吃五个疗程，现在？
4: 那我的老伴子，我老伴恰两个疗程，我们今天那是公安买的。
3: 你跟你老伴两个都在服用是不是？
4: 都在服用，都在服用。
3: 你老伴吃了有没有效果呀？
4: 有效果啊，高血压已经稳定的。
3: 哦，他的稳定了，
4: 脑梗对，又有脑梗又有高血压。
3: 你老伴有脑梗了，有高血压。
4: 对，也中风了。
3: 哦，还中过风啊？
4: 那好啊，弟弟，也吃的好好，血压好好。
3: 哦，
4: 我们也是，我也68了，我老伴70了，就说没搞事了，没种田，我们现在不好啊，这个就不怎么种田。我的姑娘呢又不好，也患肾胆，那又看不到钱，我们就说要还得玩意儿。
3: 就是你跟你老伴儿服灵芝益寿胶囊都受益了，现在姑娘身体又不好了。
4: 我身体嘛，我姑娘是患了身体，她就是脱下蛮多年的，你看他们都同意她患身的蛮好的，是吧？
3: 哦，她因为那个尿毒症呢、患了肾呢、
4: 她患身的、
3: 哦，那证明她还比较幸运了，患肾已现在已经成功了。但是你这个患肾成功啊，长期啊还要用药啊，她这个排除她免疫啊。
4: 哎呀，这人一年一万多块还要去药。
3: 对对对对对，
4: 我上我这去拿电话我就好些。我不是说跟陈主任打电话交流的人讲不想上来呀，我就这个能
3: 力。每天想打电话跟我交流是不是啊？
4: 我蛮想。我跟你们人都蛮多是问我的。
3: 对对对对，每天参加广播的听众朋友太多了。
4: 我们天天听的，我们天天听的，我们想搞挂模子的，卖模子的，那没的。我是说跟他讲没讲的，我说我过好些的，我是公安的，那不行，是毛家岗镇的。
3: 哦，你是公安县的朋友。
4: 公安县毛家岗镇。
3: 哦，公安县毛家岗镇的。
4: 是的。哎呀，我真的感谢那里。
3: 不感谢不感谢，我跟你讲噻，姑娘她这个情况也可以服灵芝益寿胶囊啊。
4: 也可以服啊，服了没有问题。
3: 哎，没有问题。灵芝呢，它可以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知道吗？
4: 好，我晓得晓得。
3: 哎，改善他的血液循环啊。
4: 好。
3: 哎，
4: 也就感谢他们的。我就是说要跟陈主任讲的，我老伴就是说你跟他们讲，那我说我不回讲的，我说我只说买。
3: 哈哈哈哈
4: 哈哈。你好会讲，我在广播里听你好会讲啊，我说感谢。
3: 哎，老师家我听出来了。大家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关键能得到效果，能让大家身体啊能得到健康，知道吗？
4: 是，对。
3: 哎，能说句自己的一个真实情况，是不是？
4: 对。
3: 哎，不错。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婆婆？
4: 我满意，我最满意的就是灵芝胶囊，我的气了又不好，爬坡也爬着了。
3: 以前没有劲儿啊，走路都走不了，是不是？
4: 爬那个坡就是感冒，一干两天才感冒。
3: 那你体质太差了，知道免疫力差。
4: 现在不感冒的，现在没感冒的。我那是住院的时候买的灵芝胶囊，我儿子给我买的。
3: 那不错，你子女很孝顺啊。
4: 我就讲不好别的话的，我就那么讲讲，我就意思其实讲讲，我们讲讲白话的。
3: 哎，对，不能说白话，不能说假话，婆婆啊。
4: 对，感谢他们啊。
3: 不感谢，现在。
4: 对我的帮助啊，是真的对我的帮助。我那买五个疗程，我跟老伴讲的。
3: 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4: 我那买的五个疗程是五个疗程，我说跟老伴两个去的，那不行，很慢点的。
3: 对，我跟你讲噻，两位老人呢、都是年纪大的，是吧？你68，爹爹70多，是不是？
4: 我爹爹其实是
3: 你们现在呀给身体照顾好啊，就是帮子女啊赚钱了省钱了，知道吧？
4: 是的是的，他们就说拿我买的钱，我儿子说拿买钱的。我干两天呢，我们就来跟他搞钱呢，打钱呢，那买。我说好，干两天都好，好，好，好。
3: 是的，是的，是的。你看你老伴又高血压，还中了风，是不是啊？那多可怕！你要说，
4: 他欠的。
3: 你说那个中风偏瘫的病人，有的生活不能自理，你在医院里躺着，你说没有钱，
4: 对
3: 能解决得了吗？
4: 还有过，我们跟前有过中风的，天天他都哪哪好些的。我说我欠你们这胶囊的。
3: 哦，不错不错，你
4: 家这里，我家这里边我们打牌印度讲讲啊哈欠的。
3: 婆婆，你现在心脏反应的不错吧？
4: 心脏还好。
3: 哦，心脏好，现在体质好。
4: 我想还去几个疗程的嘞，还去是几个疗程的嘞。
3: 可以可以，没问题，好吧？
4: 好，那就感谢了啊，我们来买。
3: 好，你贵姓呢，婆婆？
4: 我姓杨。
3: 哦，你把电话留给我，杨婆婆。
4: 就是519-63。
3: 杨伯伯，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4: 好，
3: 你要保重身体啊！
4: 好，你那要保护啊，保护大家，就是我们就是搞些好药。
3: 好，跟大家带来。

0: 哎呀，你可年纪没起呀，俺虎，反正有的。
1: 哦，你
0: 不是鱼呢？这鱼你们肥，我那我来不及，你们刚把刚裤子人家，对不？
1: 你主要是前列腺的问题是不是啊？
0: 还有问题多了很了。
1: 啊，
0: 我那个夸咱要的发炎，
1: 啊，
0: 那个三九血瓶查是好的，好了，你妈管不几天又来了，总是你妈养个发炎，靠的血流。
1: 哦，皮肤瘙痒是不是？
0: 哎。
1: 你主要是啊，这个前列腺疾病，然后那个尿频尿急啊，有时候来不及都要尿到裤子里面去了。
0: 对对对，
1: 你检查过没有啊？是不是前列腺增生呢？
0: 我没有检查过，哪个检查啊？我白内障也，我这天天忙眼睛。
1: 哦，你还有眼病、白内障的问题是不是？
0: 哎，我
1: 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0: 我72。
1: 哦，对于72岁的老人呢、啊，眼睛出现白内障啊，这主要是眼底的供血不好，知道吧？
0: 嗯。
1: 你这个呢贴了个眼贴，它有一定的作用，服用磷脂异兽胶囊，它能改善眼底的血液循环，知道吧？
0: 嗯。
1: 让眼底的供血供氧充足，内服加外用。
0: 哦。
1: 那个白内障服磷脂异兽胶囊，它改善眼底的供血啊。
0: 哦。
1: 然后呢，你说到你这个前列腺那个增生呐、啊，这个尿频尿急。因为咱这个磷脂异兽胶囊当中啊，有个营养货，营养货呢，它就是针对于我们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包括严重的前列腺肥大，反应力都比较好啊。
0: 都是尿问题，我嘛，你其他大了小都没得，这我尿来不及。
1: 你磷脂异兽胶囊买了没有？
0: 到今天就买的单了。
1: 你今天买的磷脂异兽胶囊是不是？
0: 你买了5个疗程。
1: 哦，你买5个疗程可以送5个疗程呢，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么
1: 好，你这个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来咨询呢、啊，怎么服用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好像你这个情况啊，磷脂异兽胶囊，早上3粒，晚上3粒，好吧？
0: 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1: 哎，如果没有胃病了、啊，饭前饭后都可以，好吧？
0: 好好好，
1: 我听听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0: 我是黄陂天河的。
1: 你是黄陂区天河街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好好好，那服的好，及时来个电话，好吧？
0: 啊，
1: 你贵姓呢？
0: 我姓刘呢。
1: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啊，谢谢啊。
1: 哎，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磷脂异兽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啊，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的那个婆婆呀，她买了5个疗程，高血压、心脏病啦、胃病啦，都好些了。
1: 啊，你婆婆有高血压、有心脏病，还有胃病，一体多病。
3: 还有那个胳膊疼啦、腿子疼，那都是。
1: 好好好，你婆婆服磷脂异兽胶囊服了多久啊？
3: 我3个月的了。
1: 哦，已经服了3个月了。
3: 啊。
1: 现在她的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吗，爹爹？
3: 现在要好些了，平稳些了。心脏病啦、高血压呀，都好些了；胃病啦，都好些了。
1: 哦。
3: 再一个，我问他呢，给有几个人在访问我们。
1: 啊。
3: 有一个人是那个甲状腺炎，甲状腺炎呢，他有心脏病啦，有其他病。
1: 嗯。
3: 第一个人呢，有脑梗死。
1: 嗯。
3: 我们家脑梗死搞不搞得好？
1: 对于脑梗啊，我们临床上用户啊比较多，他们的反应力呢都比较好。
3: 啊，没问题。还有个那甲亢呢，甲亢呢，
1: 甲亢是吧？
3: 啊，
1: 甲亢可以服，
3: 甲亢也可以服啊。
1: 哎，对对对对对。
3: 啊，他们都咨询我的，那马上就要去买给他的。
1: 哦，就是说你婆婆身体不好，服磷脂异兽胶囊受益了，他们知道这个好消息啊，也要打算买磷脂异兽胶囊。
3: 对，他都要想去买个，他马上就要去买个的。
1: 不错不错不错，你婆婆多大年龄呢，爹爹？
3: 我有70岁。
1: 婆婆服了3个月，时间还不是太长，你还是让婆婆呀早3粒晚3粒来服用，好吧？
3: 好好好。
1: 听闻你口音是哪里人啊，爹爹？
3: 是天门人，天门是黄潭。
1: 哦，你是天门市黄潭镇。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们叫王继英呢。
1: 那你们服到好就安心服用，再服过半月啊，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好好
1: 好，你跟身边的邻居说呀，磷脂异兽胶囊目前正在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现在去购买参加活动还能省钱，好吧？
3: 我跟他们学的，他们学都是要去买一个的，都是。

0: 再给买一个。
1: 哦，不错不错，你老伴受益了，也在全国健康。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0: 好，谢谢。
1: 代我也向婆婆问个好啊。
0: 谢谢，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要给买一个呀。
1: 是的，你们受益了，你来帮助他们。
0: 是的，我们在这好了，我们天天在听他的节目呢。
1: 可以。
0: 谢谢了。
1: 好，不谢，老人家你保重。
0: 好，
1: 再见。
2: 好，这位天门黄潭镇的爹爹啊，是给老伴儿汇报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情况。他说老伴儿现在呀，这个高血压、心脏病、胃病，还有这个胳膊腿疼都恢复得比较好。爹爹啊，还是个热心人，介绍街坊邻居也要去买灵芝益寿胶囊。好，咱们天门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陈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是一个老患者。心没有的骑的不长啊。那有一天呢，星期天的晚上，一晚上不能睡觉。我这个人是今年75岁。一直呢骑了一个十年，你又吃不好，果子不好，你治疗你没有去医院啊。我说今天是我不睡的，完全通宵不睡。目前你们临时一手胶囊就是广播。是不是要我听呢？要我听了啊。一听呐，那也能反馈的信息啊。好像就是我身上的病，知道吗？要是中药。服着不跟的药，是不是？有一个老太婆。她也是失眠，也是跟我这样的。要有尿频尿急。要等待啊，这是一个婆婆反映的。要其他的糖尿病。要反馈的。是不是的？心脑血管的病，这都是我的病。三高症是吧？糖尿病、血糖高、血脂高是吧？我都是去医院的，去年8月份、去10月份去2次医院。今年在听过你们的广播呢，我是下决心。我每次听广播都是听半年以上我才能够动心的，知道吧？我听你们的广播呢，只听了一次。一早上，8点钟我就开始打电话。小陈老师接到的。他的服务态度很好啊。他说能够治好我这方面的病。
1: 老人家，你主要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啊？
4: 我是哪些事呢？我原来检查的就是。颈椎不是增生血管狭窄是吧？颈自己头不能吃不能玩，只能像个植物人，知道？只是顶多坐的半个在床上坐的半个小时，头是抬不起，伸不起。甚至伸不起头。胸椎是弯曲。腰椎是很突出，压迫的坐骨神经。腰上一直到臀部，一直到下面都是胀痛，胀痛不能走。是吧？不能行走，生活不能自理。现在我没有儿子，我就是与孩子们请假了。就是我爹爹婆婆，爹爹在76岁，我75岁。他原来没有搞过琴房的，现在就是我不能生活，不能自理，在床上嘛。他一天送3次饭我吃，还要煎油我洗。
1: 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有点严重，走路都不能走啊。
4: 不能走。
1: 哎呦，你还好了，有个好老伴儿照顾你，是不是？
4: 好老伴不是老伴。我跟你讲，陈先生，我不把你笑话
1: 啊。
4: 我就是生活不能自理，我多 多次想过轻生了，但是我也爬长路爬不上去。
1: 哎呦，老人家，你不要那样想，有一些慢性病呐、啊，它是找的药啊，它是能慢慢的治得好的，知道吗？
4: 对对对，我就是找的药，年轻的时候吃了5次，下午晚上吃还能吃了6次，吃了一天。
1: 嗯，
4: 现在提前当天口睡觉嘛，是不是？头天礼拜天一晚上一通宵不睡，没有睡呀。
1: 啊，
4: 昨天星期一睡了。
1: 嗯，
4: 睡了今天是星期日又睡了。
1: 嗯，
4: 今天是星期三是吧？第三天。
1: 嗯，
4: 还是想睡，我从来没有这样，从年轻到这年纪大的，
1: 嗯，
4: 没有这个现象。哎呦，我老伴讲这个药还真对的，你闹死啊！
1: 哦，老人家就是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睡眠呢反应的比较好了。
4: 哎，那反应很快。
1: 哦，
4: 那个筋子啊，
1: 嗯，
4: 筋子啊，腰痛啊，
1: 啊，
4: 希望能够省力，懂不懂？能够省力，知道吗？
1: 哦，你的颈椎病呢、啊哎，跟腰椎间盘突出啊，也见到效果了。
4: 对，见到效果。
1: 好，老人家，哎，咱们老话有一句话，就是有效对方的一口汤，是不是啊？
4: 对对。
1: 你不对方啊，你用药加全章啊，他也治不好你的病，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1: 哎，也不是说灵芝益寿胶囊有多么多么好，而是说对你的症，知道吧？
4: 哎，对对对对，你这澄清的了，真不会，不夸大宣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治了我病。
1: 对，
4: 呀、啊，那个澄清的了，
1: 哎、嗯，
4: 我家的，我爸爸是中医世家，三代全程搞行中医。
1: 哦，你就是你的老一辈啊，也是中医世家，是不是啊？
4: 我妈妈也是中医，
1: 哎呦，你看你看，咱们这个。哎，中医中药啊是博大精深，知道吗？就是很多西药所解决不了的，我们中医中药啊来填补这个空白，知道吗？
4: 哎，对对对，
1: 咱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走方的药，因为咱这里头有营养或伤寄生，这些药啊对你腰椎间盘突出，对你颈椎病，
4: 风湿，
1: 对你这个风湿病啊，它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吗？
4: 知道，
1: 哎，这里头的中药啊非常有针对性，知道吧？
4: 哦，知道。
1: 哎，另外灵芝呢在民间呢、啊、大家称之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知道吧？
4: 知道知道，
1: 这个是中医西医对它的功效都是非常认可的，知道吧？
4: 哎，知道。
1: 哎，这都是有几千年的一个药用历史，这不是说陈举人说了怎么好，知道吧？
4: 对对对对对，我有罗须啊，对上啊，那哈病，那哈药是治我病，是吧？伤寄生呐，是不是？多少去风湿啊？
1: 对，
4: 是吧？那个五味子啊，安神呐、啊，尤其那个睡觉啊，
1: 对，
4: 睡觉是相当好，真的相当好。
1: 好好好，哎、老人家，我觉得一个是有缘分，第二个呢，也是你积极的一个行动，我们就能获得健康啊。
4: 啊，谢谢。
1: 不谢不谢，老人家，
4: 哎、
1: 安心的服用。
4: 谢谢谢谢。
1: 婆婆，听你口音，您是哪里人啊？
4: 汉阳区锦绣汉江。
1: 哦，你是住在汉阳区锦绣汉江。
4: 对对对，
1: 在福过八月打个电话，给你的好消息，咱们再来交流交流，好不好？
4: 好，谢谢谢谢陈经理。
1: 你贵姓啊，婆婆？
4: 我姓王，今年75岁。
1: 哦。
4: 听您这一说交流，很好的疗效，我晚上就可以睡着。对安神很好，对安神很好、啊、
1: 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它对安神呐、啊哦，对睡眠呐、啊，一般的半个月啊，效果都比较明显了啊。
4: 我听了别人有是一个礼拜的，
1: 对，
4: 有一个礼拜见效了，有的半个月的，
1: 对，
4: 这一般是一个月。但是我真是个起效有缘分啊，陈
1: 姐了，这
4: 起效一天我就有效啊。
1: 好，老人家，也祝贺你啊。
4: 好，谢谢。
1: 哎，你老保重啊。
4: 好，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钟祥石牌镇，走访的是71岁的蔡永成蔡爹爹。爹爹和老伴俩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爹爹自己呢是有高血压、心跳过缓、肩周炎、前列腺的问题、夜尿多，而老伴儿啊免疫力差，几乎每周都要感冒一次，一感冒啊就要到医院去打针，还有高血压、糖尿病、 那二老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实话实说。
5: 你好你好你好，
6: 来请请、啊、
5: 这房子搞得蛮气派呀 啊， 啊好好好，叔叔多大年纪啊？
6: 71了
5: 啊。您贵姓啊？
6: 我姓柴。
5: 姓蔡。
6: 叫柴云成
5: 啊。您是身体怎么不好吃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
6: 我关键就是么事的，就是心跳过缓。
5: 心跳过缓啊？
6: 跳得慢。一分钟跳，最开始发病的时候就18、19次。
5: 哦。
6: 气干不来。
5: 这个过缓它又怎么不舒服呢？
6: 哎呀，就出气干不来吧。气上不来的。我已经这从发病到现在，已经过20年了。
5: 20年的老
6: 病。过20年了。在西安。在西安做生意，早上起来就不行了，气出来就不能出气了吧？到医院检查，对心跳过缓，得跳19、18、19次一分钟。这等于是我也没少吃药啊，这年也花不少钱呢。一直反正我还没相信广告药。但是有上当的。也到武汉亚洲新闻医院看过。
5: 到亚新去看过了。
6: 看过，也吃药，那都不行，也不见效。我就天天听收音机，这放个信息的，我觉得很真实，他不像那个医托，那像医托他说的不现实，你说什么呢？姓名、电话号码都报了，这可以有据可查，是不是？所以听了，我就问我老板呢，他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我们老板最大的问题呢，他就是这个感冒。
5: 爱感冒。
6: 哎呀，一感冒就是一个礼拜，天天输液。一输液呢，好个3到4天，
5: 又感冒，就是免疫力还是太差了，
6: 太差，免疫力太差
5: 啊。
6: 听了大概一个礼拜，他相信了
5: 啊，
6: 我就到我们中祥阳春大药房，我就买了5个疗程
5: 啊。
6: 为什么一次买5个疗程呢？因为这个慢性病，他不像感冒是吧？你想，有了我买1个疗程试试，因为我这人呢，我认准他的，我就相信他，我就一起买5个疗程。我老板就吃了大概有。还有是那有大概有2个疗程没吃，
5: 是老伴儿先吃的灵芝益寿，
6: 他先吃，他吃完以后，他还有粥，他也让我吃，有我也粥你了，我是中间搁他吃了吧。
5: 好，我们先说一下老伴儿，他是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
6: 他现在就是从那个吃完以后啊，这几年没感冒的，这
5: 确实感冒了啊，
6: 没感冒没感冒，确实效果好，他免疫力提高的，
5: 免疫力提高了，
6: 他原来免疫力太差的，
5: 是是，
6: 到无人员到国体的。天天的输液，头都输液。这他是最大的时候就免疫力提高了。这个糖尿病和高压的控制还比较理想。
5: 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6: 血压就一般都是80、120。
5: 这个血压也蛮好啊。
6: 这血压比较正常。他吃了大概还有2个疗程。我主要还会吃。这都是5个疗程呢，我吃了以后啊，就见效了。首先我这个。这首先我说的是第一，夜尿，我原来有睡不着觉了。最起码都是4到5次一晚上，现在是最多一次。
5: 最多才一次。
6: 现在最多只一次。
5: 不错啊。
6: 因为我们睡觉还比较按时。我新闻联播一看完。还眼两眼。看完的基本上
5: 关心国家大事了啊。
6: 我爱看这个吧。然后我就基本上不超过9点钟吧。每天晚上就按时睡觉。在这我这个右边一个
5: 啊，
6: 肩周炎呢，
5: 那抬胳膊抬不起来，
6: 抬不起来，前后都不能动。这肩周炎相当厉害，相当厉害呢，因为它是属于火邪的，这个灵芝就是相当于属于火邪是吧？
5: 对，
6: 所以说我相信它，但是我的肩周炎大概起了有6个多月到7个月
5: 啊，
6: 彻底好的。
5: 现在肩周炎不疼了，
6: 好
5: 自如了，
6: 自如的，
5: 好，
6: 彻底好的，这个还有我心跳过缓
5: 啊，
6: 我是最好最好。为什么说呢？我们得的我有个侄子叫柴可贵因为我没得他那个手压的，他一个是量了以后呢，血压血糖和心跳我每次叫量就是没吃之前呢一分钟就是50次我们正常的
5: 有点少
6: 正常的话就是6次到8次比较正常的。所以我这个吃了以后啊，我说为什么会高兴呢？我直接感觉一个心脏不疼的再一个呢，我这个心跳起来了
5: 起来了
6: 我上次一上到1分钟高到60次
5: 没有那个心慌的情况了，是吧？
6: 没了我就跑步
5: 啊，
6: 跑步我现在不觉得气喘了，知道吧？
7: 哦，
6: 哎呀，我想，我昨天下午5点多
7: 啊，
6: 我又到家里给我有两男孩啊，
7: 啊，
6: 都是死。
7: 哦，可以了，可

0: 对了啊，
1: 他是我的这个嘴上坚持，因为我每天每回锻炼啊，每活着之前呢，一分钟五十次，我赢的好多次都是一分钟跳五十，我买五十五这七万的啊，这因为我们儿子媳妇啊都蛮孝顺啊，他的爸爸干嘛呢？你买得起，钱我的钱，你旁边人就不舍得，该去就该买买，
0: 对，
1: 所以呢，我那注意的又打电话啊，叫金门那个永春药坛的姓陈的啊，又给我送到五个来人。
0: 哦，好，
1: 哎，就我们现在还是
0: 对，见到了好效果，咱们就要坚持用，
1: 哎、
0: 是吧？
1: 这我们有买五来人，但是我们老板七五来人，我七五来人，我们一人七三十五盒。哦，现在大概还要七一个多月。这个对这个心脏病呢，确实是好。这不假，这用事实说话，是不是？就这个领导就讲了，给我搞起来的。现在一堵十大会也放心的，打楼市会也高兴的。
0: 对，
1: 这是正常的，是吧？所以他现在对确实是领导就讲了，他又是疏通血管。这确实好。这我说我实话实说。这也不能说，哎呀，我说以后啊，这绝对相信。
0: 对，其实咱们就是抱着一个做好事儿、是吧？希望大家少走弯路。
1: 是好药。
0: 对，
1: 哎，我就大力宣传，
0: 是吧？
1: 要大力宣传。
0: 对，
1: 你确实不是好药，你叫我说我也不说。
0: 是的，
1: 你是不是？所以这药也确实好啊。哎，
0: 您现在的血压是多少？
1: 我血压蛮标准的啊，血压一般都是80-100。
0: 哦，这个血压也蛮好啊。
1: 我基本上七十一来了，马上就71了，我70周。
0: 啊、哎，您看您现在多好啊，这肩周炎现在活动也蛮灵活。
1: 肩周炎好的。
0: 哎，心脏的问题现在也没有，是吧？
1: 心脏问题是大问题，
0: 大问题，
1: 高音的很呢。确实好。
0: 这个血压现在也比较好。
1: 我血压正常。
0: 然后这个晚上起夜现在也没有了，是吧？
1: 现在一吃，就一吃一吃。
0: 对。
1: 又是。像我家稍微晚睡点或者看到10点晚上就不起了。我们一般睡觉我都不按时，最多的9点。我起来一早，起来一早睡不着的。
0: 老伴儿他服灵芝益寿，是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是吧？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啊？
1: 他这个糖尿病高压比较平稳
0: 啊，比较平稳了。
1: 最大的收获就是免疫力提高的，
0: 不感冒了啊！
1: 这几年没感冒的。
0: 好。
1: 几年没感冒的啊。原来就确实是我说笑话啊。我得成那感冒专家啊。基本上天天都感冒，天天感冒。
0: 哎呀，这个、免疫力太差了啊。
1: 太差啊！这我们电视，我跟我老板这个通过吃林子又是胶囊的话，这收获就这么多。
0: 对，
1: 我就是一儿子，我一个姑娘知道吧？
0: 一个儿子一个姑娘。
1: 我媳妇蛮好，我儿子蛮孝顺。
0: 说说你有退休工资没有啊？
1: 我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我们直接种那个金木田，都
0: 哦，自己还种了田的是吧？
1: 金木田啊，像我还我们这是陈埔水库，我们这前面是水库
0: 啊，水库。
1: 我们中强的二级水库啊啊。我们住这边，因为我们捞鱼下虾子啊，下龙虾啊，下龙虾
0: 弄点卖点钱吗？
1: 哎，可以卖大几千块钱。
0: 哦，一年卖大几千块钱。
1: 哎，卖几千块钱。加上这个有社保的。
0: 社保啊。
1: 我当兵的，这一年也几千块钱。我当兵也是68年当兵。这是这吧？基本上够。
0: 所以现在没有什么生活负担，是吧？
1: 没得负担，我们儿子们没得钱，他们够。
0: 对，你住的这个地方是中祥市。
1: 中央是石牌镇
0: ，
1: 石牌镇百户城楼主。
0: 好，这个石牌啊，好像还是在全国是做豆腐比较有名，
1: 豆腐之乡，
0: 豆腐之乡是吧？
1: 哎，我们中石牌镇在全国各地，包括现在还国外啊。国外都有做豆腐，到西，反正全国的都有。
0: 哦，这是这个手艺是传统的一个手艺，是吧？
1: 我们这里基本上是咱们80%搞豆腐，在外面做生意。
0: 你儿子不会也在那边搞豆腐？
1: 也是搞，
0: 也是做豆腐的，是吧？
1: 也是搞的，
0: 难怪了。
1: 也是搞
0: 啊，那相当于你们这家家户户都会搞这个，是吧？
1: 都在外面搞，都在外面搞。现在像我们这家的就是。闹着闹，笑着笑啊啊！闹着笑着笑，
0: 石牌的一个支柱产业了，是吧？
1: 哎，我们石牌在全国有名呢。就是豆腐之乡，它是豆腐之乡。
0: 豆腐之乡啊，
1: 豆腐之乡。
0: 因为说到中祥，我们就知道盘龙菜是比较有名的啊。
1: 对，盘龙菜有名。
0: 但是这个豆腐是咱们石牌的一个招牌啊。
1: 石牌招牌啊，这人你看，你如果进石牌镇的话，上是石牌镇豆腐之乡。像我们城里还有在柬埔寨的都出国了。
0: 哦，出国了，柬埔寨。
1: 在柬埔寨州。 国外也有，日本呢国外都有。
0: 嗯，其实叔叔像您年纪也并不是多大啊，70岁左右是吧？
1: 我精神状态好、啊、
0: 精神状态特别好啊，
1: 精神状态好啊。
0: 叔叔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1: 我电话是158啊，5787

0: 马上石榴。
1: 嗯，您的记忆力特别好啊，一口气都说出来了啊。
0: 现在七岁肯定喜欢。
1: 对对对，好，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我们今天过来看您，也就是想听大家的实话实说，真实的情况啊。
0: 主要是真实情况。
1: 对对对，咱们不能搞虚假的哈。
0: 这绝对不搞虚假。我实话实说。
1: 是是，
0: 这有求是好。
1: 陈主任，哎，我们来到的钟祥石牌白虎村啊，这个石牌镇呢，也号称是豆腐之乡。
2: 对，
1: 全村80%啊，都在全国做着豆腐的生意。
2: 对，靠这门手艺啊，来发家致富。
1: 对。
2: 另外啊，你啊，钟祥石牌的一些老百姓呢，非常勤劳，也很有智慧。
1: 对对，
2: 现在大家经济条件好了，大家的健康意识啊，越来越好。
1: 对对对，
2: 蔡爹的二老啊，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们经济条件好了，然后健康意识特别强。
1: 对，
2: 二老啊，都是一体多病。平时也想了很多办法。你像蔡爹爹啊，他心跳过缓呐、啊。这个49次到50次，再低一点就形成了一个心衰了。
1: 哦，
2: 那都要装起搏器。是吧？一个是风险大，第二个费用高。
1: 对对，
2: 还是在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林志益瘦胶囊，生发它的气血，修复啊心脏受损的一个心肌细胞。现在心脏功能恢复了。心率在60到64次。这个心率啊都比较好了。
1: 对，
2: 并且啊，蔡爹爹还有血压高的问题，现在也是正常的，80、120
1: 是，
2: 哎，以及肩周炎、前列腺的问题，现在都解决了。
1: 是的，
2: 最关键婆婆啊，也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现在服上林志益瘦胶囊，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现在血压血糖都正常。
1: 对，
2: 让蔡爹爹啊没有想到的是啊，老伴儿以前体质上免疫力差，每个星期都要感冒一次，经常啊输液呀、打针，现在服上林志益瘦胶囊2年呢、啊、都没有感冒了，
1: 没有上医院的哈。
2: 哎，对对对，老人家现在身体好，免疫力强，二老身体好啊，以后的生活呀、啊、更有盼头。
1: 您看啊，这儿子媳妇孝顺，二老呢自己种种地，而且呢到河里去捞些河虾来卖，哎，生活呀、啊、可以说是无忧无虑了啊。
2: 是的是的，在这里啊，祝贺咱们钟祥石牌镇的蔡允成爹爹。
1: 对，
2: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像蔡爹爹一样选择林志益瘦胶囊，希望啊也能帮助到你。
1: 好，国药准字林志益瘦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陈主任。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啊，你好，你好，爸，辛苦了。
2: 哎，你好，你客气了啊。
3: 我老王啊，什么个情况？他已经服了5个疗程了，6个疗程了。6个疗程了，现在呢，主要其他的啊都好了，血压的都好了。
2: 你主要是跟你老伴儿来咨询情况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2: 你老伴儿身体是怎么不好？
3: 他原来是中风偏瘫呐，偏了瘫呐，这左边没有力啊，膀子没有力啊，现在膀子都没有力啊，现在可以搞其他小事，还可以搞得好。
2: 哦，老伴儿以前是中过风的是吧？
3: 对，中了风的，
2: 中风偏瘫的后遗症。
3: 对对对对。
2: 他是不是血压高要引起的中风啊？
3: 是啊，脑梗塞了。
2: 哦，你看你看你看，你们这还算是幸运的，有很多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的人群呐、啊，有的糖尿病的人群呐、啊。去年中风了，一次性都走人了，知道吗？
3: 对，我们去年的3月8号中风了，1年多了。
2: 哦，去年中风的。
3: 对，去年3月8号。
2: 哦，当时中风是什么那个情况啊？
3: 中风了，他已经就不能说生活不能自理啊，什么呀都不能工作就搞了啦。
2: 哦，半边的左手不灵活了。
3: 我马上就挪心脏口，我们老子送个10心脏口针挪了，医院里个人不专业的了，是吧？半个月才出来。
2: 哦，你是送至新疆口的？
3: 现在我们是边缘不对，搁新疆口还是搁市的？
2: 哦，你是送至市的人是吧？
3: 对对对。
2: 就是说你老伴儿啊发病了，抢救的及时。
3: 当时送到是我们那个村部有医生呐、啊，村部医生当中来的，打针吃药以后就把他第二天我就拿伤回来了，就把他送到新疆口市医院的。
2: 那是的，是的，你们抢救的及时，有很多偏远山区的抢救不及时，那个说暴力吧，说走人都要走人的。
3: 他三个月以后呢，基本上恢复了。原来开始是在两个月里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2: 嗯，
3: 三个月以后基本上那个就会生活能自理了。
2: 嗯，
3: 在目前呢，他现在可以是拐杖也没有了，走都快走快磨呀。
2: 哦，现在不需要拐杖，慢慢也能动，也能走了。
3: 对，他口才说话也很蛮清楚。
2: 哦，说话语言表达的也比较清楚了。
3: 哎，语言比较清楚。他目前呢，就是说那个腿啊，左边那个腿大小腿都没得力的。
2: 哦，他要完全恢复正常，还需要一个过程，知道吗？
3: 但是呢，他还有个病呢、啊，有个病就是什么？这原来打了以后，打了药啊，以后在他们在县口住院的时候呢，在中医院住院以后呢。他发现的就是他家那个你这个腰部已经搞不好了，已经炸了，已经形成了脑阴道阴去了，就是说。
2: 哦，他这个腰啊受过外伤的，是不是啊？
3: 受过外伤就打了以后炸裂了，他现在就是不能了，这一伙那么撑的能直是搞不成的。
2: 哦，他这个是这样的，如果说外伤了，时间长了，你还是要保守治疗哈。这个腰部呢，这个骨头这一块的神经比较丰富。你就服林子一受胶囊慢慢调理，好不好？
3: 哦，我是问的孩子这个情况怎么样呢？
2: 哎，现在服林子一受胶囊，他这个生活慢慢能自理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可以搞我搞点小小的家务事。
2: 好好好，这个林子一受胶囊，你们买了之后，老伴服了，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3: 满意啊，相当好。
2: 相当好，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我还介绍别个买的不？
2: 哦，你还介绍身边的一些中风偏瘫的高血压的病人也在服装。
3: 对对对，那些当时我买的时候不是买了五个疗程，送到五个疗程吗？
2: 啊，
3: 现在就是还有30个疗程，还是按照原来那个服用方法服吧。
2: 现在是早三粒晚三粒。
3: 对，
2: 好，还是按照这个服，好不好？
3: 哦，就是还要不要其他的腿方面或腰部要不要其他的药物治疗啊？
2: 他这个目前还不需要，你就按用那个林子一受胶囊慢慢来调理，好吧？那个老伴儿当初高血压高到多少啊？
3: 高到是180的，低的100开始，当时中风的时候。
2: 哦，那个血压还是高了，你看180都出现中风了，多危险了。
3: 当时啊，中风以后，那医院里去，他自己生活就不能自理吧，一路哭着都不能动。
2: 那是的，是的，你看那个刚开始在医院里中风了，生活不能自理，说个不好听的话，那个屎尿都要窝在床上，是不是啊？
3: 那我们那都啥都搀着走的，把他搀着走的。
2: 哎呦，你看，好好好。
3: 不过他当时啊，神经还是好，神经还可以说，嘴还可以说话，
2: 哦、
3: 他就嘴形成嘴偏呐、歪呀、这个现象。
2: 哦，当初语言说话都有问题。
3: 对，问题是我们啰的，稍微不要注意才听得清楚。
2: 现在通过林子一受胶囊的扶正，语言表达能力慢慢也不错。
3: 我叫老伴跟他讲两句吧。
2: 好好好，让老伴说。
4: 喂。
2: 哎，你好，婆婆。
4: 啊，请大好。
2: 哎，
4: 啊，是成都的。
2: 对对对，你老伴儿跟你刚才跟你的情况都给我介绍了，知道吧？
4: 哎，
2: 你服林子一受胶囊啊，以后身体现在慢慢恢复了，以后一定要注意身体，好不好？
4: 好。
2: 哎，
4: 知道。
2: 体力劳动大的一些活啊，少做一点，好不好？
4: 没有高斯。
2: 哎，跟身体照顾好，你这个身体慢慢现在恢复期间啊。
4: 哎。
2: 你现在说话语言表达能力还不错啊。
4: 啊，那还可以。
2: 哎，你对林子一受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婆婆？
4: 满意。哎，我吃了蛮多药都没来这个药好。
2: 不错不错。我觉得你也比较有眼光，选择了林子一受胶囊啊。
4: 哎，要感谢他们。
2: 不感谢不感谢。你今年多大年龄呢，婆婆？
4: 我今年72岁。
2: 72岁。
4: 哎。
2: 好，我应该祝贺你，你现在服林子一受胶囊，身体的恢复的不错啊。
4: 啊，
2: 哎，你看你现在说话呀很清楚，你当初发病的时候，你老伴说你说话语言表达都不清楚了，知道吧？
4: 不是，我现在蛮好啊，各方面都好些的。
2: 现在各方面反应的都比较好。
4: 对。
2: 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4: 血压都好些的。
2: 好好好，这个不错，你血压。慢慢降下来了，血压平稳了，他就避免了再次出现中风，知道吧？
4: 不是，经常在检查血压。
2: 经常在检查血压，血压现在也比较平稳了。
4: 不是。
2: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婆婆？
4: 我姓包，叫包同珍。
2: 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啊？
4: 我家住在那个松子市老城镇佛林根村。
2: 好，今年72岁。
4: 哎。
2: 你这服林子一受胶囊有效果呀。 身边有些高血压的、中风偏瘫的后遗症，你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4: 啊，感受啊，没有，
2: 感受
4: 不有蛮好。
2: 哦，该烧了，身边人也在服用磷脂一素胶囊。
4: 哎，
2: 你的电话是多少啊？鲍婆婆，
4: 我电话是138-7944-3999。
2: 哦，你这个你的大脑很好使啊！现在电话号码这么长的都记得清楚啊。
4: 哎，
2: 好，也代我向你老伴儿问个好，你老伴儿也辛苦了，照顾你啊。
4: 是的，我们三八完满过席。
2: 好好好，
4: 啊，
3: 那谢谢。
2: 哎，爹爹。
3: 嗯。
2: 刚才你老伴儿给他的情况说了，他这个情况呢恢复的不错，你就让他早三粒晚三粒服用，好吧？
3: 好的。
2: 老伴儿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3: 啊，谢谢
2: 了。二老保重，再见啊！
3: 再见，再见，再见。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外省的朋友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可以办理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5: 啊，陈军你好啊。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就是
2: 啊，
5: 一名患者啊。我早就想跟你取得联系啊，由于你的工作太忙。
2: 好。
5: 这个电话呢不好打，打了几次没有打通。
2: 好啊，老陈
5: 家。汇报一下啊！
2: 好，今天终于打进来了，咱们可以交流。你是什么情况，老人家？
5: 我感谢呀，我的陈军呐啊！
2: 啊，
5: 我感谢还要感谢来嘞，感谢我们灵芝这个胶囊的全体员工
2: 啊，
5: 谢谢他们生产了这么好的产品。
2: 好，
5: 我表示感谢啊。
2: 好，哎，
5: 这个我的那个情况呢是这样的，
2: 嗯。
5: 我现在呢已经服用了16个疗程了吧？
2: 啊，
5: 服药之前呢，我是在医院的住院了。
2: 啊，
5: 治疗这个支气管、哮喘。
2: 哦，
5: 这哮喘呢比较严重。
2: 嗯，
5: 晚上的睡觉呢，不睡的时候呢也要好一点。
2: 啊，
5: 一躺下去了以后呢，就好像那个支气管呐。小了一点，
2: 就是你平躺了睡觉的时候啊，呼吸都有点困难了。
5: 对对对对对，通过了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
2: 嗯，
5: 我服用了大概有6个疗程这个剂量的时候
2: 啊、
5: 哦，就慢慢的这个哮喘呀、和我的这个响声呢，就慢慢的就减轻了，甚至到了。9个疗程的时候啊，就已经全部完全消除了。
2: 好，
5: 就这个哮喘这个事啊。
2: 啊。
5: 第二个事呢，就是夜尿。
2: 嗯。
5: 夜尿频多。
2: 啊。
5: 哎，这个每天晚上呢要起来呢15次。
2: 哎呦。
5: 通过了这个疗程呢，这个不但哮喘好了啊，这个夜尿的这个次数呢明显的减少。
2: 好。
5: 到目前为止。我的这个夜尿啊几乎上没有了吧。
2: 好，那就太好了。
5: 一天早上就是晚上8:30睡觉，到早上5点才起来该消手。
2: 好，那就是服灵芝益寿胶囊补充你的肾气，对你前列腺的病灶进行修复。
5: 对对对对对，
2: 现在晚上不起来小便都太好了。
5: 我们陈局跟其他联系，这个回报我的这个效果。
2: 好，现在我听明白了，一个是你支气管炎、哮喘的问题现在恢复的比较好。
5: 对。
2: 第二个呢，就是前列腺炎、夜尿多的问题现在也解决了，晚上不起来小便。
5: 对对对对对，这完全解决了。
2: 好，老人家，这个太好了，你这个前列腺的问题解决了，晚上不起来小便，能睡好觉，你的体质也越来越好，知道吧？
5: 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件事。
2: 嗯。
5: 这个我原来的血压呢有点不稳
2: 啊，
5: 有时候高的呢要到150多的90多
2: 啊，
5: 现在呢就是128，最高没有超过132
2: 啊，
5: 到85，这个血压。
2: 那你现在血压非常好啊，老人家。
5: 我今年呢这个有76岁了。通过这个卫生部门的检查了，就选我的血压比较好。
2: 对，
5: 问我怎么样可保持的这么好的血压
2: 啊，
5: 我就如实地介绍了一下情况。
2: 哦，
5: 我说我现在呢正在服用我们山西的这个 自由厂的，你自己收胶囊这个厂家，
2: 好，
5: 这个药，
2: 嗯，
5: 但是我现在服用的药量是这么服的，
2: 啊，
5: 我开始的是按照你指导，
2: 啊，
5: 早三粒晚三粒服用，
2: 啊，
5: 我以后呢通过了这个大家的这个反馈啊，再加上那个胶囊那个后面的这个居民选民
2: 啊
5: 服用量，
2: 啊，
5: 我就早四粒晚四粒这么服的，
2: 可以，老人家，早四粒晚四粒可以啊，哎，
5: 哦，所以我现在呢，根据我目前的这个情况看呢，一切都好。
2: 好，
5: 我要感谢，首先一点，我应该感谢我们的陈主任，把这好的产品呢，都带给了这个我们的老百姓。
2: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
5: 感谢我们厂家的全体员工啊。
2: 好，
5: 感谢感谢。
2: 好，老人家，你感谢收到了，我现在听明白了，一个是血压的问题现在正常了，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2: 哎，为什么血压正常呢？因为我们灵芝益寿胶囊里面是个大处方的药，你像我们灵芝、丹参、三七这些药啊，都属于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知道吧？
5: 对对对。
2: 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咱这个血压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5: 对对对。
2: 一个正常，第二个呢比较稳定。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药，你像你咳痰犬的问题，支气管哮喘的问题现在没有了。这个就是给我们支气管炎的病灶以及肺部的病灶跟它整体治疗整体修复，肺部跟支气管的功能恢复了，咱这个咳痰犬的情况现在不就没有了吗？对不对？
5: 对对对对对。
2: 哎，所以老人家你非常有智慧，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一体多病了，现在都恢复了比较好啊。
5: 啊，好好，我要感谢，首先感谢我们陈军。
2: 好，老人家你客气了，你的感谢收到了。我想问一下，你是哪个地方的呀？
5: 我鄂州哲岭建新。
2: 哦，你是鄂州哲岭镇的是吧？
5: 对对对对。
2: 老人家，你贵姓啊？
5: 我不敢，我姓沈，沈阳的沈。
2: 哦。
5: 走拐的走。
2: 嗯。
5: 新旧的新。
2: 哦，沈走新爹爹是吧？
5: 对对对对，今年76岁。
2: 好，老人家，咱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再望你百岁来努力啊！
5: 好，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2: 好，客气了。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沈爹爹？
5: 我记得。
2: 啊。
5: 159-9760-987。
2: 好，沈爹爹，今天咱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5: 好的好的，我谢谢谢谢我陈军啊。
2: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
5: 好好好，你也应该保重身体呀。 啊
2: 好好，老人家，咱们都要好好的啊。
5: 好，谢谢谢谢。
2: 好好
1: 好，祝贺鄂州泽林镇的沈爹爹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不咳不喘了，高血压现在正常了，128/85，前列腺夜尿多呀，现在也很好，晚上不用起夜小便，能够睡个好觉，高兴的打了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6: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1: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6: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1: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6: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1: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6: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1: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6: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6: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6: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6: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6: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
1: 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这郝一彪跟油漆谈了条件，我可以借给你50,000两银子，但是你跟你家老爷说，我在南方有3船货要运回来，得想法保证我这3条货船的安全。尤其心里就纳闷儿，这运河上的船难道运点货也不安全吗？嗨，徐觉就给他解释了，这漕运漕运就是河运，漕河就是运河。运河里边要是一条商船从南方回来，这5大关卡就等于扒你5层皮，别说做买卖，有的时候连性命都得搭上。尤其一听闹糊涂了，难道就没有安全的船了？这徐觉乐了，有啊，您听我给您解释，有2种船是最安全。一种是驿船，就是专门护送朝廷官员的，还有就是漕船。漕船那可是官军押运，专门为朝廷运送粮食的。驾这2种船的都有兵部管辖的军队直接保卫这些大船的安全，谁敢动？南北商人常常托京城里这些有权有势的大臣给操江御史写个条，或者是捎个话，要弄一条漕船。一年光这方面，这操江御史就能得不少的黑心钱。今天徐觉一五一十的把这里的实情都跟游击讲了，但是有一件事儿他没敢讲，就是郝一彪要运这几船货都是从海外走私来的货，从海上通过长江口把这货卸下来，卸到杭州和苏州，然后再找机会运到京城。那年头走私那叫通窝罪，抓住就是死刑。可是郝一彪本事大，就敢公开的走私。今天他求油漆帮他搞几条漕船，就是专门为运这批走私的货物。这功夫油漆一听，把话头就拉过来了，这么着，郝老爷，我现在就回去跟我家老爷详细的把这件事说一遍，哪管有一线希望我也给您办成。那可多谢了。就这样，这几位啊在这又喝了一会儿，唠的也差不多了，这天儿也不早了。尤其一看不行了，再晚了我家老爷就得生气呀，我得先回去了。尤其回到家里边，当天晚上由于时间太晚他就休息了。第二天早晨首府刚起来，他就来到首府的寝室。首府一看尤其过来了，尤其啊，这么早有急事吗？老爷，昨天我跟郝一彪看斗虫回来太晚了，没敢打扰您。他同意今天就借50,000两银子，但是这个郝一彪他有个条件。什么条件？郝一彪在江南有3船贵重的物品急于运到京城，因为他这船上的物品太贵重了，他想让咱们派官军把这几船货护送到北京。
1: 哦，
0: 个事儿，张居正心里头没有准备。现在京察刚刚开始，全国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知道，这一场京察专门查官员这些腐败的行为，尤其是最近王传在检查工作的时候把蒋二旺这件事儿给提了出来了。蒋二旺就是治军的一个突破口，现在有的官员知道自己自身难保，非常害怕，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派几条官船为郝一彪运私货，这不等于自己打自己嘴巴子吗？我不是引火烧身吗？再说高拱的那些门生两个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盯着我，巴不得我出点事儿，然后他们好上本弹劾我。首辅张居正真就有些犯难了，他低头沉思了一会儿，这个事儿还是和户部王国广王大人商量商量为好。他想到这儿，尤其啊马上被叫跟我一块儿去户部，尤其连忙吩咐人备好了轿，跟着老爷直接来到了户部。再说户部现在可不像从前了，过去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现在户部没钱了，就剩一个空壳，所以现在来户部办事的人很少了，显得很清冷。张居正来到户部，正好王国广王大人刚到。哎呀，我说首辅，您来户部应该打个招呼，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国广，你我弟兄两个还有那么多的说道吗？我找你有急事。现在你的衙门和我的内阁这么消停，得感谢人家郝一彪。如果郝一彪前两天要不收胡椒苏木，有些官员利用佟立本的死都把胡椒苏木的袋子装好了，要来到户部和我的内阁去闹事，这个难关暂时度过了，这个风浪表面上看已经平息了，可是现在咱们朝廷还需要一笔钱，郝一彪现在他能借给咱们，但是他有个条件。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就把郝一彪提出的要求跟王国广如实的讲了。王国广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多乱糟糟的事儿啊。是啊，朝廷所有的事儿，户部是基础的基础，一个钱一个物，离开这两个东西谁也赚不了，所以今天早晨我直接来跟你商量商量，怎么能既解决了朝廷目前的困境，还得给郝一彪开一把绿灯。王国光就琢磨，人家郝一彪昨天就把款打到了户部，现在储记仓那些胡椒苏木已经不是朝廷的了，昨天开始归人家郝一彪了，人家帮朝廷解决这么大的困难，咱们能不想办法给人家开个绿灯吗？再说王国光心里透明白，为郝一彪办这件事儿，对首辅张居正来说那简直再简单不过了，他只要给操江御史写一封信或者是下一道令，操江御史就得按首辅的指示办好这件事儿。但是现在正在京察，就查这些事儿，他首辅能伸出手打自己嘴巴吗？再说同样是为了朝廷，炒豆大伙吃，炸锅一个人的事儿，高拱手底下那些人正瞪着眼睛观望着新任首辅的一举一动，今天首辅亲自来找他商量这件事儿，两人合计个策略。这功夫王国光 就把头低下了，好半天没说话。首府一看王国光没有态度，紧接着又说了：
1: 国光啊，
0: 我早就有耳闻，郝一彪这个人富可敌国，他的货物大部分都是通倭进来的，通倭就是走私，走私就犯死罪。可是这么些年，朝廷上下从李春芳到高拱，谁也没敢查他，说明这个人很会经商。郝一彪经商得的都是暴利，既然是暴利，就有人愿意冒这个风险。他得了暴利之后，上上下下都打点了。现在朝廷内外他的这么多靠山，都是他用钱铺道铺平的。他的这笔暴利，咱们不得，别人也会去得，也会去贪，也有人暗暗的不通过咱们朝廷给他开个绿灯。张居正说这番话再明白不过了，就是说这批货咱们不帮他运，也有人给他运过来，但是那是背着咱们，底下那些官员得了实惠。所以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既让郝一彪把这些货运进来，咱们朝廷还得增加一笔收入。王国

运送到北京。好，国光，咱俩讲到一块儿了。不过，行门有兵部下，派人不能派兵部的人。兵部的人，他们上上下下都有勾结，直接派几位的人护送咱们的官船。首府，你想的太周全了。这功夫，首府张居正转向了油漆。油漆啊，我今天领你到这儿来，就是让你听一听王国光王大人的观点。你这么办，马上就去找郝一彪。据我所知，郝一彪绝对不止这三船货。你叫叫郝一彪的板，问问他郝一彪一共还有几船货，咱们朝廷一次给他运送到京城。你跟他说好，咱们合理合法收他一笔税银，由户部直接给他开票据。尤其一听这两位大人讲的这些话，他觉得在理，为什么这笔钱朝中不能得呢？我马上就去找郝一彪，我跟郝一彪摊牌。但是老爷，今天两位大人在这块儿，得叫我个底儿。咱们朝中每船货要收郝一彪多少税银呢？张居正看了看王国光，王国光又低头想了一会儿。首府啊，据我所知，郝一彪的货一船的价值在30万到50万两之间，咱们给他按最低的30万两计算，一船货他拉到北京就是暴利，这暴利就是翻番，每船货就变成60万两，这60万两当中，其中有30万两是他的利，咱们在30万两的利润当中，再收他一笔税银，不就得了吗？尤其这回也听明白了，这时候首府对尤其又交代一番：尤其啊，你现在心中已经有了这个谱，你跟郝一彪直接摊牌，看看郝一彪能出多少税银。好，老爷，我明白了。尤其转身就找郝一彪去了。他首先先找到徐觉，跟徐觉两个人一起来到郝一彪的府宅。郝一彪的家宅在城东大口袋胡同。尤其一看，这好气派呀！是广亮的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有回事房、管事处。进了大门有二门，进了二门有四扇屏风，还有四个红斗方的大字，写的是“斋庄中正”。进了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四个红堵头是“吉星高照”。这院落好漂亮啊！尤其心中暗想，比我们家首府那院子漂亮多了，不愧是京城首富。尤其和徐觉来到大门口，通报了姓名，把帖子递进去了。功夫不大，郝一彪是亲自出营。这两位，一个是内宫冯保的大管家，一个是朝廷宰相的大管家，这郝一彪可不能小看。把这两位贵客接到客堂之后，尤其啊，我把50000两银票已经准备好了，那边的事儿办得怎么样？郝老爷，我们首府说了，您这50000两银子不借了啊？不借了？怎么？朝廷有钱了？我说郝老爷，不是朝廷有钱，该找您郝老爷有面子，您答应借我们首府的钱，我们首府特意把我领到了户部，尤其也没隐瞒，就把他到了户部。王国光和首府张居正两个人谈话的意思，跟郝一彪讲了。最后他就问郝一彪：“我说郝老爷，您就实话实说，您现在还有多少船的货？”

老一彪听别的不感兴趣，当他听说派锦衣卫亲自护送，哎呦，这还了得！这位首府真够意思啊，真给我好一彪面子。看来我买这笔胡椒素木钱儿没白花。尤其啊，我跟您实话实说，我一共有8船货要运到京城。这8船货，有3船是最贵重的货，剩下那5船，那货物都是普普通通的货。如果我这8船货都能运进来，我每船平均折个价，我一条船交给朝廷5万2银子。尤其一算账，这5-8就是40，朝廷一下子就得了40万2银子，无非就是户部开了个税单，锦衣卫派一些人把他押送过来，兵部再给操江御史下一道公文，这朝廷就可以得到白花花的40万2银子。这个买卖行啊。嗨，你看这个管家尤其，他也变成买卖精了。现在看来，这郝一彪挣了一笔钱，朝廷也不吃亏。好，这件事儿先有的事儿，我得先跟老爷商量商量，看看老爷能不能同意这个数。好吧，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尤其马上就回来了，走在路上徐觉就逗他，哎呀，你们这老爷可真厉害，你看人家算这笔账，朝廷既不吃亏，郝一彪又发了大财，你们老爷太高了，有些事儿我得让我们家老爷跟你们家老爷学一学。两个人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就分手了。尤其直接就回到了户部。怎么到户部？首府张居正在户部听他的消息呢。来到户部之后，他当着两位大人的面就把跟郝一彪谈话的情况如实的做了汇报。当首府和王国光听说郝一彪一下子拿出40万2银子要用8条官船，觉得这数也差不多。但是首府张居正心想，这里边多多少少郝一彪还留了点水分。郝一彪这点水分是给谁留的呢？给徐觉和冯宝留的，让冯宝啊少得点吧。尤其你马上就去找郝一彪，户部直接收他50万2税银，如果他同意这个价格，马上我就安排南京的锦衣卫做好护送的准备。这尤其可忙活坏了，连忙又回到郝一彪那儿，见到郝一彪就把首府这个意思直接跟他摊牌了。首府说了，1巴掌50万2银子，马上就给你开税票，如果您没意见，这个事儿马上就操作，户部就呈一个本送给朝廷，然后皇上就批注，批注之后就可以准行。其实这郝一彪他真就留出点缝，是给冯公公留的，但是一看50万2银子，这也够口了，行，当时就拍板了，马上他就把50万2银子交给了户部，相互之间办好了交割手续。这边就开始操作这8条官船的具体运作程序。这件表面看来非常复杂的一件事儿，通过两位大人这么一撮合，嘿，办的是非常完美。所以有些事儿你得会变通，你看人家首府张居正和王国光王大人就很会变通，这就是办事的学问。再说这件事儿处理完了，首府在户部就没走，因为有许多事情还要跟王国光合计合计。首先这王岩打死张大郎这件事，现在内宫李太后身边那个邱德用在起很坏的作用，还有
礼部同立本的死，表面上看现在没动静，有可能这里边还要有人再掀起一股风浪。这时候就眼看快到中午了，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功夫户部有一个最小最小的官员捅出了一件最大最大的案件。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他们是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他们是中国皇帝的启蒙老师，他们用自己的思想教育皇帝，他们用自己的智慧辅佐朝纲，他们拥有显赫的地位，却整日生活得如履薄冰。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明朝帝王师徐阶第三集。徐阶入阁七个月之后，一封弹劾严嵩的奏章由打南京寄到北京城来了。这封奏章是南京御史王宗茂写的，他早就看不过严嵩的所作所为了，只是碍于自己官职太小，怕自己写的奏章没人看，所以才迟迟没有动手。这南京御史是一个言官，王宗茂刚刚上任也就三个多月，这就开始按捺不住自己这点想法了，迫不及待地给皇上写了这么一封奏折。这奏折里边，王宗茂前前后后罗列了严嵩八大罪状，条条是一针见血，掷地有声。您别看古时候通讯设备不发达，可真要是有个什么消息啊，那传的也快着呢。这不，被王宗茂这么一折腾，朝廷里头当时就热闹上了。其他那些官员虽然嘴上没说什么，可这心里头全在那盼着等着，就想瞧瞧严嵩这回到底怎么办。所有人都在等待结果，只是最后没人想到这结果能是这样。哪样啊？王宗茂等来等去，没等到皇上追查严嵩的罪行，反倒是等来了一封降职通知，理由是王宗茂污蔑当朝大臣。这样的判决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心说就算是皇上偏向严嵩，可也不能一点主见没有啊。王宗茂给严嵩罗列了八大罪状，就是傻子看见了心里边也得斟酌一下吧，怎么放到严嵩身上他就能有这么大本事，不光把自己摘干净了，还能让王宗茂栽个大跟头呢，还真是新鲜了。其实啊，咱这也得说，这种结局也不新鲜。为什么呀？王宗茂千算万算，就是忘了算计一点，那就是他这封弹劾严嵩的奏折不是直接递到皇上手里的，而是先送到通政司，由通政司转送到皇上那儿。通政司的负责人是严嵩的干儿子，瞧见这么一封奏折，这干儿子头件事儿就是通风报信，让严嵩想好了对策，以免日后皇上追问起来不好回答。严嵩多鬼啊，这所谓的好对策可不光是把自己摘干净了，一番盘算之后，严嵩就盼着皇上找他问话呢。只要皇上一问，王宗茂你就得倒霉。经过这次弹劾风暴，严嵩这根警惕的神经绷得更紧了。他怀疑王宗茂之所以这么大胆子，很有可能是徐阶在背后指使的。不过怀疑归怀疑，严嵩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有句话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严嵩也爱说这句，只不过从他嘴里说出来这话可就稍微得改动点了，叫害人之心不可无，防人之心也不可无。总而言之吧，在他看来，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自打徐阶入阁，严嵩就没清静过，除了咱刚才说的王宗茂弹劾严嵩这事儿以外，隔三差五的就能冒出一封匿名信来，信里写的没别的，全是严嵩干的好事儿啊。严嵩纳闷，心说就算流年不利，也不能全赶在一块儿。周围这些人他挨着个的想了一溜够，最后就把这可疑人员定到徐阶身上了。他觉得徐阶这人靠不住，以前千方百计的和他唱反调，后来也不知怎么的突然改了性子，对他是服服帖帖。这世上哪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呢，怪就怪自己太疏忽太大意了，想当初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严嵩心里有谱了，就开始寻思着怎么为难徐阶，怎么能把他给扳倒了。严嵩那会儿是首辅大臣呢，按理说他想治徐阶应该不算难事儿，可谁成想接下来出了两档的事儿，可让严嵩心里一哆嗦。头一件，大将军求鸾让人家扎针扎到皇上那儿去了，世宗皇上看完了旁的没说，就说四个字，彻查此事。裘鸾和严嵩那是政治盟友啊，俩人合起伙来私底下干了不少勾当，这要是放到别人身上准得提心吊胆，担心裘鸾连带自己一块倒霉，可是轮到严嵩身上这事儿反倒成机会了。严嵩寻思着，我呀编点故事，就说这裘鸾和徐阶结党营私干了不少坏事儿，这么一来呢，我先是把自己摘出来了，再有还能顺带手的把徐阶给拉下水。主意一定，严嵩就奔皇上那儿去了，可哪想到见着皇上以后，还没等他张嘴呢，世宗皇上先说话了，这次多亏了徐阶，要不是他给我上了三道密信，我都不知道这裘鸾能有这么大胆子。彻查裘鸾也是徐阶的意思，他们都把朕当成傻子了，真是没想到啊。得，世宗皇上一句话把严嵩先头想的那点馊主意全搅和了，这还说什么呀，只能是硬着头皮在那点头称是。严嵩这会儿心里恨呢，心说没想到徐阶还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赶得我头喽，把路给堵死了。经过这事儿，严嵩心里更记恨徐阶了，一天到晚想着怎么把徐阶搞垮喽。只不过接下来发生了一档的事儿，让严嵩突然意识到，在皇上心里，徐阶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徐阶了，而他自己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受宠了。嘉靖21年，紫禁城里突然冒出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几名宫女儿因为忍受不了世宗皇上的虐待，偷偷潜入寝宫，差点没把皇上勒死。这事儿出来以后，世宗皇上也害怕了，紫禁城也不敢住了，就搬家搬到西苑万寿宫。这西苑万寿宫以前是永乐皇上的行宫，有山有水，这庭院呢设计很别致，世宗皇上一来就喜欢上了，本来一切都挺太平，谁成想住了不到一年呢，这万寿宫突然着了一场大火，所有东西都烧了不说吧，连带那些宫女太监烧死了得有300多人，好在世宗皇上命大没什么闪失。紫禁城里头不敢住，万寿宫不错，可惜烧没了，世宗皇上学么来学么去，只好把家安在了西苑另外一座偏殿，叫玉溪宫。既然说是偏殿，这规模和格局肯定不怎么样，皇上住着难受啊，为这事儿特意找来严嵩和徐阶要商量商量。君臣三人一见面，
身为首辅大臣的严嵩先张嘴发言了：“皇上，依臣所见，您还是回大内居住为好。平时您要想来这儿休闲游玩可以，但长期住在这儿啊，臣以为不妥。这里总不如大内看管严格，我这是为了圣上您的安危着想啊。”世宗皇上听完没言语，很明显这个答案不符合皇上的心思。他扭脸又问问徐阶，徐阶假装在那儿沉思了一会儿，这才回：“皇上，臣以为玉溪宫虽然比不上万寿宫，可万寿宫这场大火着实影响风水呀，不如您把修缮万寿宫的木料先调用过来，把玉溪宫稍加扩建，这样一来您就能住在玉溪宫了。”徐阶这个话呀，可是说到世宗皇上心坎上了。他迷信呢，紫禁城和万寿宫都出过事儿，他哪个也不愿意接着住了。想修缮扩建玉溪宫，他又没理由，正愁没人帮他说话呢。一听徐阶这建议，呵，这嘴咧开了，也顾不上问严嵩的意见了，一个劲儿的点头：“徐阶啊，你这个提议太好了，就按你说的办。”经过这两次回合，徐阶在世宗心里边的地位更加稳固了。与此同时，严嵩也意识到自己在皇上心里的位置一天不如一天，徐阶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为他做足了准备，直到嘉靖40年终于让他找到了机会。

咱们之前说过，严嵩在官场那是老手，在他眼里徐阶只能是个绊脚石，不可能成为朋友。如果徐阶不趁早提防，早晚有一天也中了他的圈套。可对于徐阶来讲，论实力远不是严嵩的对手，所以这些年徐阶都埋伏在暗处积蓄力量，直到有一天徐阶给严嵩致命一击，让他连点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嘉靖40年，这个机会终于让徐阶等着了。那年严嵩的老伴去世了，按照规定他儿子严世蕃得回家守孝3年，儿子一走，严嵩可就抓瞎了。为什么呀？严嵩毕竟年岁大了，对于皇上的问话、皇上的心理，甚至替皇上写青词，这都大不如前了。所以只要碰到麻烦，严嵩头一个想到的就是儿子，让严世蕃帮他解决。这一下严世蕃不能入职西院，严嵩一下少了最重要的帮手，对皇上的询问严嵩答不上来，给皇上拟写的圣旨词不达意，文笔歪歪扭扭，几样加在一块儿，没出多久世宗皇上就开始心烦了。徐阶一看这架势，心说严嵩啊，这机会可算是让我逮着了。没过多久，西院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当时在西院有一个道士，名叫蓝道行，这个人最擅长的就是伏击。这所谓的伏击呀，说白了就是大仙附体，弄得神神叨叨的，能预测未来。世宗迷信呢，蓝道行说什么他信什么，所以只要朝中发生大事儿了，世宗头一件事儿就是找这个蓝道行算一卦。这一天世宗皇上因为边关的问题又闹心上了，把蓝道行喊过来，张嘴又问这天下怎么总是不太平啊。蓝道行听完了，俩眼一闭，嘴里念念有词，手里边这拂尘呢，一会儿指指这儿，一会儿甩在那儿，没出一会儿功夫得出结论了：陛下，这都是因为您身边有奸人呐。啊，有奸人！一听这个，世宗皇上赶紧接茬：大师，您明言，这奸人到底是谁呀？啊，这个奸人呐，是朝中年岁最大、官职最大的那一位。皇上，您可要注意了。一听这个，世宗皇上都没琢磨，心说这人就是严嵩啊。

0: 这件事情可给世宗皇上触动不小，毕竟严嵩跟了他这么些年了，他从来没想到过严嵩是一个奸臣。可反过来看，既然这神明已经指点他了，不能不信呐。世宗皇上心里敲鼓，就在这个时候，一封奏折替世宗皇上做了决定。这封奏折是督察院御史邹应龙写来的，里头密密麻麻写满了严嵩他儿子严世蕃的种种劣迹，什么卖官鬻爵、收受贿赂、结党营私，总而言之啊，让世宗皇上看完吓了一跳。这封奏折看似是揭发严世蕃的罪行，可在文章结尾之处，邹应龙却巧妙地把严嵩也给捎上了，说严世蕃能有这么大胆子，都是因为他有一个当朝首辅的老爹，有了严嵩在背后撑腰，严世蕃才会如此大胆。皇上看完之后，这叫一个生气呀，心里盘算了半天，碍于这么些年君臣二人之间的感情，这才下旨勒令严嵩退休，把他儿子严世蕃抓来下狱。说到这儿，很多人都会觉得纳闷，说这事儿前前后后就没出现过徐阶，这跟徐阶有关系吗？还真有关系，而且非同小可呀。据说邹应龙的这封奏折是经过徐阶的指示，这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徐阶了解皇上，严嵩在他身边做了20年首辅大臣，要想把他扳倒，必须采取一个避重就轻的方法。如果这封奏折直接针对严嵩，皇上必然会不高兴，估计啊都没有兴趣看完了。但是借着严世蕃说事儿，这结果可就截然不同了。事已至此，严嵩这才恍然大悟，这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自己运筹帷幄、宦海生涯这么多年，愣是栽在了徐阶的手上。在这之后，徐阶接替了严嵩的职位，坐上了当朝首辅的位子。当然，这种结果并没有让徐阶冲昏头脑。对付完了严嵩，紧接着他把苗头就瞄准了他儿子严世蕃。这对父子太狡猾了，徐阶必须做到万无一失，这才不会给自己找麻烦。嘉靖44年，严世蕃被处死刑。2年过后，严嵩也因病而亡。直到这个时候，徐阶的最大敌人才被彻底铲除。徐阶运筹帷幄这么些年，不得不佩服他的战略和头脑。以严嵩当时的地位和权力，要想彻底铲除，整个朝廷里除了徐阶，绝无二人。徐阶扳倒严嵩可以说是大快人心之事，但是对于徐阶来讲，他的人生当中更辉煌的一笔还在后头呢，那就是嘉靖45年，世宗皇上病危，徐阶趁此之际帮着皇上拟写了一份遗诏。这封诏书当中仅有200多字，您别看文章虽短，可却将世宗皇上生前所有的弊政全都推翻了。短短几天之内，徐阶把以前宗在皇上身边的那些妖道全都捉拿归案，把以前被冤枉下狱的数百名官员要么官复原职，要么沉冤得雪。徐阶的这种做法一下让他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荣誉。纵观徐阶一生，应该说他是一位比较厉害的政治家，他知道如何与君相处，他懂得如何以退为进。有些时候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光会来硬的耍横的未必是最好的办法，徐阶就是这么一个例子。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无论是宫里的还是民间的，只要您感兴趣的、有意思的，尽在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座座山，一道道岭，一片片川，我的故土这么难舍难离。一路路风霜，一阵阵雪雨，一次次别离，为了希望我们永不放弃。不知到底我会走向哪里，只凭着不灭的希望和一片担心，好以归途越来越清晰，我的心肠在梦里来来去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我想简单的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讲冬病夏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知道，治未病，未病先防啊，未雨绸缪啊，也就是我们要有一个预防的这么一个概念，不要等到冬天天气冷，各种疾病都产生了，或者说问题都出现了，或者说病情加重了，您才想到去治疗啊。那个时候啊，病情又重，治疗起来又困难，而且呢，关键是您的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了，这是一个大问号啊。那么冬病夏治，我们就是要提前的把您的正气要扶起来，把您体内的阳气要补足，把体内的瘀寒邪毒把它排出去，那么到了冬天，您的身体依然保持健康稳定，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么说到冬病夏治，我们现在其实从人体内在的核心来讲，也就是要调养好您的五脏六腑的功能。我们刚刚和大家讲过啊，这个人体感受疾病呢，有外感六淫，同时呢还有内生五邪。人体伴随着正气的亏虚，心肝脾肺肾五脏以及六腑的功能，包括我们的奇经八脉都会减退。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就越来越多，也就是疾病越来越多了。所以您看，我们总说任何疾病的产生，它都是和相应的脏腑功能受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当您出现恶心、呕吐、腹胀、不消化的时候，那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当您出现心慌、胸闷、浑身疲乏无力、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那就是您的心脏出了问题。当您整天昏昏沉沉的，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的时候，那就是您的大脑衰老了。那如果说您整天咳嗽，呼吸困难，那很明确就是您的肺的功能受到损伤了。同样，人到老年呢，肝肾不足，肝肾的损伤表现出来的问题就更多了。所以您看，我们要想真正的获得健康，也就是要养好五脏六腑。而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要正常的工作，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气血要旺盛，要充盈。所以你看，我们夏天正是培补人体气血的绝佳的时机。而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它不是补药，它和我们传统的补气补血不一样，它是通过滋养人体的骨髓来制造新鲜的血液。血液充沛了，血为气之母，您的气也就旺盛了。您看，是人体内在制造的，那么这样就能够持续的源源不断的给您的五脏六腑提供能量和动力，恢复他们正常的工作。胃能够消化蠕动了，您的胃病不就好了？肺气足了，人的呼吸就顺畅了，您的咳喘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心气旺盛了，心脏的动能提高了，您的心慌、胸闷、气短的这些问题不就好了吗？所以这就是健康抓源头。我们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我们的冬病夏治的活动啊！活动到23号啊，只有最后的5天时间了。具体的活动内容啊，需要邮寄啊，需要送货啦，想了解专家行程呢，赶紧拨打02787338911，8733-8911，详细的咨询，提前预定。喂，您好，老人家。
7: 喂，唐主任。

0: 你
1: 好，你
0: 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0: 我把的吃你们的产品那个好效益，我给您汇报哈。
1: 好了好了，
0: 我是高血压。
1: 高血压。
0: 嗯，一发晕到，简直睡到床上都不能动，那个高血压起来了。
1: 起来就头晕了。
0: 哇，头晕，简直又头。
1: 哎呀，
0: 不能动。最后我听了广播以后，我都买你这个产品，我最先喝的，我喝了有效，我才给介绍我老头子喝。
1: 哦，您用的好，爹爹也用了。
0: 哦，他是低血糖哈，我是高血压，他是低。
1: 哎呦，那还真是，到、哦、
0: 我先说你这个产品可以，我都喝了有效，我摸着叫他也在喝，我跟他俩都在喝这个药产品。喝了你这个药以后，我现在我也没这几年吃的这个产品，我吃了多少年呢？
1: 啊，就说
0: 我现在在老家里住。每一到城里来，我们都在吃。
1: 等于说，现在这几年血压都一直很好。
0: 嗯，我这现在我都没喝降压丸子了，我都一直都没单你这个药。
1: 您是吃的我们原黄金还是活力资源宝啊？
0: 现在吃活源宝。
1: 活力资源宝。
0: 哦，就现在都吃这个，找青春福利健。
1: 哦，青春福利健也吃了啊。
0: 青春福利健的，我上头接这个开包响，这个又疼。
1: 哦，
0: 关节疼，我吃了这以后，没得这个现象了。
1: 哦，就是那个膝盖响，而且疼。
0: 哦，对
1: 啊。
0: 哦，膝盖响，他在那上楼梯的，他一头疼的跟那个有气儿扇到那的。
1: 哦，那是，那说明您这个软骨在磨损了。
0: 哦，我都是先说你那个药好，我这我这有吃也两年了，那个轻松福利健也也好。笑的蛮好。
1: 现在上楼下楼怎么样了？膝盖
0: 啊，这没得事了，没得这个现象了。
1: 好，那就好，那就好啊。
0: 我都是这里这个药，我记住吃下去，一直吃到老。
1: 您现在一般血压是多少啊？
0: 现在的我在我买的量血压的器，大夫的，我这每天都在量一次。183/128，130多。你像我这70多岁，这个血压是可以啊。
1: 那很好，低压是多少啊？
0: 低压，有时70，有时60多。
1: 啊，那可以啊，您自己感觉应该是很好了。
0: 我现在我那他觉得没不发晕，不晕了，
1: 不晕了。
0: 我真的是都不成，你带生娃子都带不成，这不能动，不能动。
1: 那是啊，您头晕又呕吐，您站都站不稳呐。
0: 哦，哎呀，那睡到那，那床都那木都是这摇的，都是转的。
1: 您原来做过这个脑部的检查没有啊？
0: 原来没做，我都是现在，我这几年是检查身体，检查一次的。
1: 啊，检查过一次，
0: 身体还可以，没啥多大的问题。
1: 那就好，因为您这个高血压了，当然我们讲高血压这是讲的最多的啊。实际上因为它的危害最大，发病率又高，很多人上了年纪啊都有高血压，长期血压居高不下，像您那样突然一下子发了，天旋地转，恶心呕吐，那是最危险的。
0: 哦，你像我这平稳了，你说那个降压丸子还能不能带呀？带不带呀？
1: 您现在不是没吃降压药了吗？那您就按这个保持这个状态嘛，平时注意多量一下就行了。
0: 我这儿不带也可以啥？
1: 哎，然后这注意还有一点啊，因为像您刚才说的一个症状啊，一个是高血压，但是您那个有点像颈椎引起的。平时颈椎都还好吧？颈椎、腰椎？
0: 哦，是颈椎了。有一次，我发狠了，我在送娃子把送卫生院里去检查，做了个核磁共振，他都说颈椎引起。
1: 是的，是的，因为您这个症状有点像，这叫颈源性的高血压，所以您一定要好好巩固，尤其这个轻松固力健也不能少。
0: 我都是搭配的伙食。
1: 哎，对对对，组合起来啊。
0: 哦，这个活源宝我倒是可以，我这是活到一半都一二十年了，很。
1: 可以可以，平时其他的像这个吃饭呐、睡觉啊，都怎么样啊？
0: 吃饭呢要喝你这个产品，吃饭简直吃到香，
1: 吃到香。
0: 哦，吃饭那老人那吃的香的很，都是不是不想吃饭。
1: 就说现在吃的很香。
0: 吃饭也吃的香，
1: 那就可以啊。
0: 睡觉也可以，
1: 因为这个人到老年呐，吃睡还有一个排大小便这几个方面一定要保持正常。
0: 哦，也都正常。
1: 那就好，那就好。平时有时间呢，经常出去还是活动活动。另外呢，自己做事啊，尤其这个低头啊、勾腰啊这些动作啊，都慢一点。
0: 我是自己要掌握到，是吧？
1: 哎，自己要掌握到，然后呢，每天多量一下血压。
0: 哦，好好。好，
1: 哎，行，贵姓老婆婆？
0: 我姓王。
1: 你是哪里啊？
0: 随着我在随州市内来了有十几年了。
1: 哦，
0: 我是就把钱退了，我们都有病，都在随州跟我是这。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我们这都轻松的。
1: 那就好，那就好。在农村呢、啊，还是很辛苦。您这个在城里，是的，是的，是的。行，那现在反正就说平时没什么事的，经常转一转。
0: 哦，就是还要活动是不是、啊？
1: 活动活动，早晚锻炼锻炼呐、啊，活动活动啊。然后呢，经常到我们转营店去坐一坐啦。
0: 哦，好好
1: 好,
0: 好，
1: 祝您更健康啊！
0: 好好，谢谢堂主啊，谢谢。
1: 好嘞，好嘞，好。
0: 谭军这对我们老百姓的帮助。
1: 哎，好的，好的，再见了啊。
0: 好，再见，堂主。
1: 喂，你好，老人家。
2: 啊，主任，你好。
1: 你好，你好，久等了啊。
2: 啊，不不不，我这现在买活鱼肉，就是我们是毛嘴。
1: 哦。
2: 仙桃毛嘴。
1: 仙桃。对对对，
2: 九合一没得货了，没得货了。我说好，我打个电话来总部、嗯，我说我们这里没得货了，但是还没交货呢。过去你们，我现在又去买的。
1: 因为活动期间呢，尤其到了活动尾声，各地货源有的比较紧张啊。
2: 啊，
1: 就刚刚也买到了。
2: 我买到了啊。
1: 您是买的我们哪个产品呢？这是
2: 买的活力资源宝。
1: 活力资源宝
2: 啊。
1: 也是老用户是吧？
2: 老用户，我用了几年干嘛？
1: 哦，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有80岁全两的，
1: 78啊，
2: 78，
1: 就是不到80吧。用的情况怎么样了？这几年用了以后？
2: 还可以啊。我的这个器材坑了，但是是腿疼，腰疼。对，在我这切换了，对胃啊方面有块原来有些不老是蛮好的去。
1: 嗯，
2: 现在吃东西都可以了。
1: 哎呦，那真不错啊，就是解决了不少问题嘛。
2: 我们年纪呢，加上你，我的老爸，我老爸呢，这里问题还大些，确实，加上我们农村的呢，经济有困难，赶不来。我听了两把的，听了两把的，今年我的老爸呢，3月份等于又厂里砸了哈，怕是一直骨折了，骨折我又这不行了，我说这老成了，我说我这不行，想办法又买上才能吃的。
1: 哦，等于说婆婆是3月份骨折了以后摔伤了，骨折了。
2: 骨折了。
1: 那是把腿摔断了，还是把哪里摔伤了？
2: 那检查去拍片子，我帽子拍片子，那这是裂缝啊，没。
1: 就是骨裂了。
2: 裂了，缝了，裂了。
1: 从3月份到现在恢复的情况怎么样？现在？
2: 现在做手还疼呢，那还不是引起啊？这个下半身呢，这个大腿疼啊，再就是两边的尾脊骨，这屁股两边肩子也疼。
1: 不，我就说是哪里摔了？您这说了半天是腰椎还是？
2: 摔的右边的这个大腿，就是喊的我们农村说的大腿呀、小腿的是吧？
1: 是那个股骨还是股骨颈？
2: 股骨啊。
1: 啊，股骨。
2: 就是髂骨，就是这个小肘下面髂。大概2寸个小肘，2-3寸。
1: 算骨裂了。
2: 骨裂也红了，破了片的嘛。
1: 现在走路怎么样啊？
2: 不能走的。
1: 还不能走。
2: 现在就是不能走啊！我说这不行了、啊，我说前天我说好的跟老板了，就去买了10盒。10盒，我说这暂时骑了再说，到了不能。
1: 买了10盒哪一个了？
2: 活力资源宝的。
1: 活力资源宝，那个轻松固力键没有买吗？
2: 没有的，没有买轻松固力键。
1: 您这要重点要用轻松固力键呢。
2: 是啊，我还要你说加了气之后就好。
1: 哎，等于说您自己的话，就是原来有那个咳喘病。
2: 对对。
1: 嗯。
2: 我骑了这有了2年嘛，这人了好些了嘛。
1: 哦，那是不错，您这说话没有一声咳了，呵呵，是不是？
2: 没有咳了，没有咳了，
1: 没有咳了啊！因为这个咳喘是不好治的一个病啊。您原来咳到什么程度了？
2: 他早上起来都咳，有痰呐、都紧咳，真的没有说咳了吗？
1: 好好好好，这个要好好祝贺您啊！因为长期的咳喘呢，最后导致心肺功能受损，那就麻烦了。有的严重的一动就喘，上气不接下气就齁，那就麻烦。现在您真是说话说得很清楚，没有一点痰音，这个很好。您自己的腰啊腿啊现在也恢复了。
2: 差不多，我这年纪呢嘛，过一年这是经济赶不上，这身体条件现在不。
1: 是的是的是的。
2: 换到说话讲的话，我们天天没得心的。
1: 可以，
2: 我这期啊，还不搞保健，还不蛮好啊。
1: 是的，是的，那还真不错啊。您这样，您贵姓呢，爹爹？
2: 我不敢姓秦了，秦始皇的秦了。
1: 哦，秦爹爹啊，行行行，保重好身体啊，活动参加了就好好用。 哎，好好巩固。然后呢，老伴啊，老伴的话，争取还是让他把轻松固力键呢配合起来用一下，这样会更快的。
2: 加那个轻松固力键。
1: 好
2: 好
1: 好，您自己保重，祝您更健康啊。
2: 好了，好，谢谢呢。
1: 好，
2: 谢谢呢，就是啊。
3: 后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毛嘴。心动一定要行动，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喂，
1: 哎，您好，您好，我是唐主任，您电话接通了啊。
4: 好嘞。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松阳。我现在在用国语学嘛，为嘛干嘛？
1: 哎，
4: 我原来是血液中肝硬化。
1: 哦，这个病啊。
4: 对对对。
1: 那不时间蛮长了。
4: 有十几年了。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70了。
1: 原来具体来说的话，在服用之前，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呢？
4: 啊，肝疼、肝硬化嘛。
1: 就是明显的有
4: 肝影响胃嘛。
1: 那个胃也不好。
4: 对。
1: 吃东西怎么样？现在？
4: 可以。
1: 肚子还胀不胀呢？
4: 不胀。
1: 那不错，您这个肝功能都稳定下来的吧？
4: 稳定下来了。
1: 原来的这个转氨酶高吗？
4: 高，具体我们搞不清楚。
1: 反正就是
4: 高，
1: 反正就是超标了。
4: 对对对，
1: 这个因为肝硬化，肝脏不好啊，这个要特别重视啊。尤其像这种血吸虫性的肝硬化了，搞不好就导致大出血，那个很危险。另外呢，还有的人并发肝脏的恶性转变呐，肝腹水呀，那对身体影响非常大。那您现在通过服用咱们活力资源宝啊，保持了肝脏的血液循环，尤其是提高了免疫力，对于维护您肝功能呢、啊、确实有很大的帮助。它能够促进您肝细胞啊自我的保护，防止进一步的恶化，这个非常好。那现在等于说您整个的饮食啊、睡眠啊、精神啊、气色了、啊、都怎么样呢？
4: 都可以。
1: 好好好，现在还在坚持用吗？
4: 坚持用，我去年买了，在厦门买了10盒。
1: 哦，刚刚去参加了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活动。
4: 对，买了4大盒。
1: 千里眼送给您了吧？
4: 送啊。
1: 结合起来用，像您这也算是老年人了、啊、70岁了。千里眼贴了眼镜以后感觉怎么样？
4: 眼睛可以，眼睛可以明亮些。
1: 看东西没问题。
4: 对。
1: 好好好，行。那我祝贺您吧。
4: 好，谢谢谢谢。
1: 哎，您贵姓呢？
4: 我姓夏。
1: 好，活动也参加了，您的好好用。现在呢也还是三伏天当中，这个加强人体阳气的鼓舞，特别是扶助正气啊，促进整个的免疫力的提高，对维护健康的至关重要。祝您更加健康。
4: 好了，谢谢。
1: 哎，好，再见啊。
4: 好，再见。
1: 喂，
5: 先生好。
1: 哎，您好您好您好，哈哈，欢迎您、
5: 啊、
1: 欢迎
5: 您
1: 啊。嗯，
5: 虽然他们这个活力自然宝啊和这个软黄金呢、
1: 嗯、
5: 都有所发改善。
1: 哦，都有收获。
5: 在这边的话呢，就是精神上的话呢还蛮好。
1: 哦，精神蛮好。
5: 再就是的话呢，我去了这个轻松谷的间的话呢、在这个西特的话呢、他走了啊，最近这2-3年的话呢、他是一走的话呢是又和那个、那个年轻人来讲这个真的啊。
1: 嗯，
5: 我就买了2个疗程器的，2个疗程器的现在很好。
1: 哦，那就好，那就好。等于说是怎么膝盖一走是有点跛了，还是怎么了？
5: 他这膝盖这里疼。
1: 疼，那就走路就有点跛了嘛。你疼。
5: 啊，就是这样。
1: 哦，然后听我们讲轻松固力键好，就买了2个疗程。
5: 对，这是这也蛮好的。
1: 那就好，那就好。其实这个膝关节的问题啊，是很常见的啊。老年人呢、啊、时间长了，特别是年纪大了以后啊，软骨它就磨损，我们统称为叫膝关节退行性改变，或者叫骨性关节炎。其实说个大白话就是磨损了，
5: 是的，
1: 就是磨损了。您不管是站久了、走路走长了，它都磨损膝盖。
5: 以前我们呢散步的时候，一散过把小时，拖了3-3的围着停车，停车就停车的话呢，就冒走了，冒走。
1: 真
5: 的呢，这个这点呢，我就也是买2个疗程器的，
1: 哦，
5: 这样蛮好，
1: 你看。那就好，那就好。所以这也给我们提出一个要求啊，就是锻炼归锻炼，但是呢也要量力而行。您那一次性走2个小时，说实在的走得有点长了啊。现在恢复了以后还是能够正常的行走了。
5: 这也蛮好，这样
1: 走路的话
5: 你明显一点那个这么的，一点的话你影响那么的。
1: 可以可以，但是呢您就有这个经验了啊，您自己在以后走路啊或者做事啊就悠着点。
5: 对。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婆婆？
5: 我今年81了。
1: 哦，您都81了。那不错，您说话还听不出来啊，精神很好啊。 身体
5: 还是那么你这个产品提得好，就没有帮助。
1: 您那个身体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呢？原来还有什么问题吗？
5: 原来什么的是腰间那啊都还可以，原先有时有块不舒服那啊，现在吃这个镇静丸子腰啊那啊疼了都还好。
1: 哦，就是哦，原来腰有点不舒服。
5: 哎，腰是劳累很的话，这是不舒服。
1: 哦，叫做现在也很好，也很轻松了。
5: 对，现在穿的话呢，一点都没那种感觉了。
1: 哦，那很轻松。
5: 我们本来是七十多年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5: 零六年就开始吃这个紫黄金
1: 。哎，那很早了。那您这个其他的像内脏什么心肝脾肺肾呐、啊，还有血压了这些方面都怎么样呢？
5: 这都还好，就是血压原先有点高。
1: 哦，原来
5: 有
1: 点
5: 高
1: 血压。原先
5: 有点高，你这第一天通过来的话，你吃这个镇静的话呢，还可以。有时候量，我们屋里有血表。
1: 哎。
5: 第一天量的话呢，就是有时候量到140啊，有时候量到130几啊，都有。再就是一个弟弟的话呢，就是80几。
1: 哦，那还可以，那81岁了，有这个血压可以。那应该头啊、心脏啊，应该还比较好啊。
5: 还可以，没这种感觉。
1: 那行，那您这81岁啊，真是还不错。基本上就是我们首先从内脏，就是我们讲的五脏六腑啊，这没有什么问题。
5: 还好哈。
1: 那可以可以。
5: 那我这个胃炎了啊，都神经模式，它都没这么反感。
1: 那就好。
5: 消化能力还蛮强。
1: 消化力好。这个。
5: 没这么事。
1: 贵姓老婆婆？
5: 我姓袁。
1: 姓袁是哪里啊？您是？
5: 我是邯郸田二河镇。
1: 二河镇。好的好的好的，那就祝贺您了啊。
5: 啊，好好好，谢谢。
1: 这里我就强调一下，因为我们正在举行冬病夏治的活动，然后呢我们刚好20号有专家到你们汉川专营店，要是有时间方便的话，可以明天20号去参加活动，把身体检查一下。
5: 好，
1: 那就保重啊。
5: 啊，好，谢谢。
1: 好，再见啊。
5: 啊，再见再见。
3: 请汉川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6: 啊，你好，你好，唐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6: 我长期记得
1: 啊，长期听我们的节目。
6: 对，原来我公安社的长治药店的事，我就开始印象。
1: 哦，您是公安的是吧？
6: 对啊，这个是我们公安就长期这个邮购。
1: 啊，长期邮购，对，这个邮寄有些地方不方便购买的，邮寄也方便。您看我们一到活动啊，每天邮寄量都非常大的。那您等于说这几年一直在用了
6: 啊？我用了这么7-8年了呀。
1: 那现在用的我们哪一个产品呢？
6: 我用的活力自然宝。
1: 活力自然宝啊。
6: 我还介绍别人腿之前用了那个轻松骨力健。
1: 哦，对对对，轻松骨力健对骨关节效果好。
6: 我跟他介绍的。
1: 所以您听广播您就知道我们这些产品呢功效都是很实在的。
6: 因为你那个厂家这么多年的没打过病嘛。
1: 对对对，您说的很好。
6: 我的你知不知道我的孙子读高中的时候我都给他买着吃的。
1: 哦，孙子读高中都用过是吧？
6: 现在已经读研科了，就是才好年了。
1: 哦，那倒好的，也是好多年了啊。
6: 他的精神压力大了，我就给他买来吃，因为我相信这个东西。
1: 是的，是的，我您这一说啊，我们前几天也有一个老人家还问到自己的孙女，也是读高三，学习压力大，吃饭吃不好，睡眠也不足啊，也是在咨询。其实这个对我们所有的朋友来讲都可以服用。
6: 我都跟他买两个疗程，他吃了精神就好些。
1: 精神好些。
6: 我的媳妇也吃个。
1: 哦，您这一家人都有，那您自己用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了？
6: 我自己反正那个脑子，他总是他一年上头，他吃我每年只吃过吧两个疗程，他就保证一年多基本上感都不感冒，不是没中过药。我们
1: 就是坚持吃了以后就免疫力提高了，能不感冒了。
6: 提高了基本上就卖病。现在我们吃了，我的老伴也在吃。
1: 哦，老伴也用。哦，
6: 老伴现在精神不像好，68了。
1: 哎呦，那好。平时这个像血压啦这方面都怎么样啊？
6: 血压控制就在130几的，76、70这样子。
1: 哦，那还不错，那血压很好啊，控制的很好。您多大年纪了？
6: 我70岁了。
1: 也70岁了啊。那就是从您来讲的话，和老伴呢都整体坚持服用以后啊，抵抗力提高了，人呢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大毛病了。
6: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用那个抗生素，他用多了，我骨质增生、颈肩综合症蛮严重。
1: 哦，颈肩，那就什么是脖子僵硬还是怎么呢？
6: 他心肌头昏了，大脑供血不足啊。
1: 哦。
6: 大大 打开那个颈椎第二节是没这点第十二的情况。
1: 哦，那这是脑供血有影响了。
6: 他头昏了。
1: 您那个颈动。

0: 妈有没有做过 B 超啊？
1: 没做过，我不喜欢做，因为我没怎么这么的，现在就这一点，颈椎有点翘
0: 啊。肩膀活动怎么样呢？
1: 活动都还蛮自如，现在干活的还是干的啊。
0: 那您自己用了新松固力键没有了？
1: 我一认为是两个老师新松固力键。
0: 好好好。
1: 我现在定型不是呢？
0: 您是准备参加这次活动？
1: 对啊，我机会就定了，买轻松固力键呢，我买两个，买十瓶。
0: 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那这样，您贵姓呢？
1: 我姓康啊，
0: 健康的康。
1: 对对对对，
0: 好好好，我记下来了。等节目完了以后呢，我们常文老师再具体跟您联系一下。您应该以前在我们这邮寄过，
1: 我邮寄过多次。
0: 哦，那到时候再把地址跟您核对一下。
1: 我就是一老是邮寄的。
0: 好的好的，那就这样，您呢到时候注意接电话。
1: 好好好
0: 好，
1: 接电话我就订购了，给我邮寄过了，我就再弄过来。是，好的。
0: 好，知道了知道了，到时候我们再具体跟您电话联系吧。
1: 好好好好，谢谢啊。
0: 哎，再见啊。哎、好
1: 啊，再见再见。
2: 好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今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仙和堂。明天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后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的超大型活动到本月的23号就截止了，也就是三伏的最后一天，活动只剩下最后5天的时间了。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时机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之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6: 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4: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5: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5: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老有所学，
6: 老有所乐，
2: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6: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2: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2: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7: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随祥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这首歌是几乎所有人都会唱的《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样的旋律再次在耳畔响起，不知道您的脑海里边是否浮现出了一位笑容慈祥、歌声嘹亮的老人呢？2026年8月11号，这位用歌声陪伴了我们几代中国人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在广州安详地走完了他97岁的人生旅程。遵照他生前的遗嘱，丧事一切从简，不设灵堂，不办追悼会。他就像一位远行的长者，用最朴素的方式向我们做了最后的告别。今天的节目，我们只想用歌声和回忆来重温这位艺术巨匠璀璨的一生。

说到顾兰英，就不得不重说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首《我的祖国》。1956年，电影《上甘岭》需要一首主题曲，词作家乔羽先生坚持要用郭兰英来唱，他那温柔辽阔、深情坦荡的嗓音，完美诠释了家国安宁的动人意境。这首歌成了他艺术生涯当中最

闪亮的坐标，也成了几代人对祖国最深情的集体记忆。郭兰英的艺术人生是从苦难中开出花的。1930年，他出生在山西平遥的一个穷苦农家，4岁就被送进戏班学艺。旧社会的戏班不打不成才，年幼的郭兰英吃尽了苦头，却也因此打下了极其深厚的传统戏曲功底。1945年，16岁的郭兰英在张家口看了新歌剧《白毛女》，深受震撼。她毅然告别旧戏班，投身革命文艺队伍。她对团长说：“首长，我参加革命就是想要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文艺是鼓舞人心的武器。郭兰英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从边防海岛到厂矿地头，他始终把观众当成最可敬的人。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中，郭兰英深情演绎了这首《南泥湾》，花兰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郭兰英甜美的歌声唱出了大生产运动当中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而这首歌也随着《东方红》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符号。

除了歌剧，郭兰英还为大量电影配唱了主题曲。在电影《上甘岭》之后，他又用歌声为另一部经典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注入了灵魂。这首《人说山西好风光》带着浓浓的乡土温度和山河气韵，成为了独属于他的艺术印记。他的歌声里满是泥土的芬芳，唱出了对家乡、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

郭兰英常说，歌唱的就是人民的生活，而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的一生都在践行着艺术来自人民、归于人民的初心。太阳出来满山红，这首翻身道情是根据陕北道情音调填词而成的新民歌。郭兰英用他那粗犷、健康、明朗的歌声，唱出了黄土地上贫困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翻身做主人的喜悦。他的嗓音仿佛天生就属于陕北，把道情的婉转与信天游的淳朴唱进了千家万户，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0: 合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8月19号周三的三通健康乐园，金门老两口用三通三宝收获大。金门老爹75岁，老伴儿因为腰的问题疼得在床上打滚起不来床，那自己呢血压有问题，用三通治疗仪，老伴儿的腰疼治好了，并且没有再犯过了。自己的血压通过带三高仪血压平稳，老伴儿喝 CMD 矿物生物元素，精神面貌好，精神状态好，并且皮肤变得光滑，没有老年人常有的皮肤瘙痒。老爹说三通三宝是贴身医生，受益多多，那老两口受益了，见到朋友们也都向他们推荐三通三宝，大家齐声夸三通三宝老年人的健康好伙伴。这是金门老爹老两口用三通三宝的切身体会。三通专线大家随时拨打83624785。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我们说眼睛啊是心灵的窗口，眼睛好我们才能生活自如，才能幸福。对于保持视力的健康，矿物元素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比如说锌元素，锌元素是视网膜晶状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视网膜的黄斑区的浓度是比较高的，它参与维生素 A 的代谢与转运。如果我们缺乏了这个锌元素，它就会导致近视的眼轴过度增长。所以临床发现通过补锌以后呢，对预防近视，对于治疗弱视，它是有很好的帮助的。其次呢，像锌元素，锌元素是抗氧化的，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预防我们晶状体发生混浊，帮助提高视力的清晰程度。那么钙呢，它是维持我们眼部肌肉的正常收缩和舒张的。大家通过服用 CMD 矿物生命元素，通过补钙稀释以后眼内滴注，可以直接改善眼部的渗透压。所以视力疲劳眼睛痛的，大家会发现你把 CMD 一滴了之后，眼睛就不痛就不胀了。
1: 我们要想少生病不生病，大家记得早晚服用 CMD 矿物生元素啊。喂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三通健康乐园你好。
3: 好好
2: 啊，
3: 我有颈椎有那个前列腺炎。
2: 哦，
3: 首先是用的三通颈椎就能够活动了。
2: 什么症状啊？原来
3: 就是那个心里呕心，那个脑壳昏，颈晃车不动，
2: 脖子动不了，
3: 动不了。哎，他要是说想这么车子面瞄东西啊，脑壳不能车，还要动身子，还要动脚，还能够动。
2: 那跟木头人一样的。
3: 哎，对对对。
2: 是吧？
3: 现在呢，我就经常呢就用的药来维持一下。
2: 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6了。
2: 那现在用了三通，恶心呐、昏呐、僵硬啊，这些症状还有吗？
3: 这个症状没有了，现在不恶心了，能够活动了。根本是想瞄好东西，人不要动，脑壳会车得过去了。
2: 瞄东西自如了。
3: 哎，对对对。
2: 再一个，老人家，如果你有颈椎病，他又恶心、昏的症状，说明你有压迫动脉的表现。但这种情况，它是容易诱发血压升高，包括中风的。所以你这个治疗还是挺及时的。
3: 哎，对。
2: 前列腺的疾病是什么情况啊？
3: 前列腺我是小腹灼胀，那个尿频尿急，那个阴囊潮湿都有。
2: 那你症状还挺全的。
3: 对对。
2: 这个前列腺疾病，有的人他能轻的时候，他可能只有一两个症状。你这个是整个生殖系统都有症状，
3: 甚至于那个小便的时候还有刺疼。
2: 那炎症很厉害了。
3: 对。
2: 就尿道里已经有感染了。
3: 对。用了那个三通三宝，用了光用这个前列腺用了2年，
2: 治的时间长。
3: 对。
2: 也跟你这个病情重有关系啊。
3: 现在这个症状全部都消失了，没有了。
2: 全部都消失了。
3: 对，小便刺疼也不刺疼了，那个小腹灼胀也没有了。
2: 用三通一路坚持下来，现在完全恢复了健康，很不容易啊。
3: 对对对。
2: 所以咱们经常讲治疗疾病啊，一个是方法得正确，再一个得有恒心。
3: 对。
2: 咱们用坚持治疗换来了今天一切正常了，排尿没问题，这人少遭多少罪呀。
3: 对。
2: 这个老年人呐、这个排尿出现问题以后，那是很苦恼的，也不敢出门，是不是啊？
3: 是是是。我现在
2: 啊，
3: 我还有血压高，我现在用的那个三高。三高我是去年阴历的10月买的。
2: 记得很清楚啊。
3: 那个我现在一用了，我的老伴也得用，老伴也高血压。
2: 嗯，
3: 我老伴用了6个月时候血压就很正常。
2: 原来血压多少啊？
3: 原来血压高的是180，低的是110。
2: 这是三期高血压了。
3: 对，
2: 就是已经到严重高血压了。
3: 现在很正常。
2: 因为激光啊，它本身可以溶栓，就是它可以把老伴的血管打通，血压稳定下降，所以它这个加效果是持久和稳定的。
3: 这个三高是确实好。
2: 你喜欢它是吧？
3: 喜欢。我还介绍了不少的人去买了。我家有5姊妹，就买上了4个。
2: 5个兄弟姐妹，有4个三高。
3: 对对对，三通有，我几姊妹都有，5姊妹都有三通。
2: 好东西啊，都愿意跟自己最亲爱的家人分享。
3: 在我这个小队，我还介绍了2个，都去买了。
2: 挺好，
3: 效果。那个三高带的都有效果。
2: 兰家，你刚才讲老伴带三高效果很好，你带三高情况怎么样？
3: 我带三高也可以啊。
2: 啊，
3: 我就经常有时候带去外边去打工去的时候呢，那个三高就没有带。
2: 你是间断的，有时候就带不上了。
3: 对对，
2: 是不是啊？
3: 有时候间断。
2: 家里有三通有三高，能保护老伴儿的健康，你在外打工啊也能放心。
3: 对对对。
2: 你呢在外打工赚到钱了，自己想办法买一个三高带。为什么？因为你在外打工也很辛苦。
3: 对，
2: 只要高血压存在，它就有中风的危险。那么你想要是中风了，钱就赚不到了，对不对？所以自己在外呢，一个是要多注意身体，再一个你呢可以把三通带着，用三通的1号药治后脑勺凝血下行，也有治高血压的效果。
3: 那个1号包可以治高血压呀？
2: 当然呢，1号药包啊，对于像高血压、头昏，包括中风，它都有治疗作用。
3: 外去的时候就我就把它带上。
2: 你就把三通带着，家里老伴儿就带三高。
3: 对对对，好。
2: 咱家老家是哪里的？
3: 我是嘉鱼豆腐的。我告诉你了
2: 啊，
3: 我是搞兽医的。
2: 那咱们算半个同行啊。
3: 对对，我的同行里面也是买了那个三通三高，他那个高血压现在血压正常的很。
2: 咱家，您那也是有知识有文化的。
3: 对，
2: 有知识有文化都知道，治病得相信科学。对吧？
3: 是的，是的，
2: 得选有效的方法，选正规的治疗方法。
3: 那是的。
2: 行了，老人家，
3: 好，谢谢，
2: 再见。
3: 好，再见。
1: 相信三通健康的方法，并付诸实践，嘉玉老爹受益了。喂，你好，
2: 早上好。
4: 喂，你好。
2: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准郑杰，早上好。
4: 我就是这个三通公司的老用户哈。
2: 最早是买的哪一包啊？
4: 最早买的三高噻。
2: 先买的三高。是谁在带呀？
4: 是我本人在带。
2: 自己带。多大年纪了你？
4: 我有64了。
2: 哦，那年纪不大呀。原来是什么问题啊？
4: 心肌梗塞。
2: 那你怎么知道自己心肌梗塞的？到医院抢救过吗？
4: 我去明天你去看看三弟是跟你这个人民医院的。
2: 战昏过去了。那挺吓人的，是不是啊？
4: 是的，给死了之后抢救的呢。抢活的，
2: 你这个晕倒的挺是地方啊！你要晕倒在外边，抢救就抢救不过来了。
4: 是。
2: 你是正好晕倒在医院了，所以抢救及时。什么是心肌梗塞了，人家？心肌梗塞是心肌细胞坏死了，心脏停跳了。
4: 平常没的症状啊，我就觉得身上不舒服啊，去人民医院，你去看看你，看了看你去上课啊，转了就到了县。
2: 那你带了三高情况怎么样现在？
4: 在家以后不方便了噻，我血压是210的110啊，现在血压是110的70啊，130啊都有，一般都是110的70。
2: 老人家，
4: 啊，
2: 你高压210，现在回落到110、120，这是多大的转变呢？
4: 是的呢。
2: 三高要好好佩戴，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发生过急性心肌梗塞以后，你的心肌细胞是有不同程度的坏死的。就说你的心脏的这个肌肉的跳动能力比正常人要差，但是激光呢，通过动脉照射以后啊，它可以促进心肌细胞血管的再生，所以它可以改善心脏的功能。像急性心肌梗塞的病人佩戴三高，它是对你的心脏和血管是有修复作用的。所以你这个呢，佩戴三高对你的心功能是有非常大帮助的。
4: 对。
2: 再一个呢，就是你血压控制稳定了，不容易中风，心脏供血好，也不会诱发急性心肌梗塞。记住了。
4: 血压反正可以。
2: 很好，人家，你这个应该说这一场仗打得漂亮。除了有三高，三通有吗？
4: 有啊，
2: 三通也有。三通治什么病啊？
4: 三通治疼痛嘞，腰疼啊，腿子啊，
2: 治关节疼痛，腰疼腿疼。
4: 嗯，
2: 原来疼得厉害吗？
4: 疼得厉害。
2: 走路有影响吗？
4: 走路就是在半大的山哪疼哪摘不下去啊，现在可以。
2: 现在行了。
4: 对。
2: 你看你才六十出头啊，年纪不大，怎么身体搞得这么差呀？
4: 我五十出头就得这个病呗。
2: 五十出头的时候就心脏不好，关节就疼，是吧？
4: 对。
2: 现在多好啊！你看你这六十出头，你的血压像年轻人一样，很好啊，老人家。
4: 感谢那么的，我干什么好多了。
2: 你还介绍别人用三通三宝？
4: 我干什么买三通三高的买的十三台、啊。
2: 好，老人家，这个三通三宝当中还有个 CMD， 你喝过吗？
4: 我、啊。
2: CMD 是什么时候买的
4: ？CMD 准备买一起买的。
2: 哦，一块买的。
4: 啊。
2: 喝 CMD 感受是什么？
4: 我老先感冒的。

0: 这可以的。
1: 现在不感冒了？
0: 不感冒了。
1: 挺好啊，因为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啊，它对于我们免疫功能有非常好的调节作用。
0: 是啊。
1: 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它是自身不能合成的，它只能通过体外供给。而补充微量元素其实是维持我们蛋白质的代谢。蛋白质是什么？皮肤年轻啊，脏器功能正常啊，消化酶正常的分泌啊，它这些都离不开微量元素的参与。所以真正聪明的人养生保健是应该通过微量元素去进行调节。
0: 对对。
1: 老人家是哪里的呀？
0: 我是天门。
1: 咱们天门老用户特别多。
0: 对对对。
1: 好嘞，老人家再见。
0: 再见。
2: 感谢天门婆婆带来的骨关节的问题啊，血压的问题，用三通三宝的好经验。喂，你好。
1: 早上好。
3: 你好，你好。我跟你说来啊。
1: 好。
3: 我用自己的一技以情呢、啊、我叫松缓腰椎疼，这就是手脚麻木。
1: 哦。
3: 用三高三龙以后呢，手脚也不麻了。
1: 好，这经络畅通了。
3: 啊，咱弄的，因为我才是那个养生说的钱呀、啊。我是怎么做的？我是站着聊的，站着聊的，而且是第一次，啊，这个抽到哪里抽到你上面来的？
1: 哦，
3: 就什么时候弄的？
1: 哦，
3: 你是说到的话，啊，这膝关节上面，我站起来以后，啊，这通过膝关节上面来了。
1: 就是针灸啊，感觉强度比较强，是吧？
3: 啊，对对对对，这样我就弄着了。
1: 嗯，
3: 我用手的时候呢，我他是那个腰道上面，我的手指红过我的肘关节，他是这里是红红的，
1: 手关节不痛了，
3: 啊，也不痛了，可能以前呢都没这么搞过，
1: 哦，
3: 该说的几个人用他的人呢，都通过我的事情，我告诉他了，哦、也没红的。
1: 你是说你把养生足疗鞋站着穿，效果比坐着穿好，
3: 啊、
1: 是不是、啊？
3: 站着比坐着穿好。
1: 就是手脚麻木来得快，是吗？
3: 来得快呀！
1: 你的经验呢？啊，
3: 这是我的一点收获。再是用三高，三高我是2009年买的，我是三高了。是高血压、高血糖。
1: 高血压、高血糖。
3: 啊，我的血压呢，我原来是210/110。
1: 你这高压太高了。
3: 我是210。血管破裂就走人了。
1: 对了，
3: 我的现在血压都是要是170以下，舒人压的是80几的左右。
1: 不错
3: 啊，这是还可以了。这是两个收获啊。这个心脏病我冠心病。
1: 有冠心病
3: 啊。冠心病。冠心病我发过了，一起发过了楼子，发了楼子我都日子在好啊，首先的发病已经就有这个有点日照，我就说把那个三高以前我就在意了，再就是去那个手术有些人呢，得了以后就跟你平安过生的，
1: 就平安了是吧？
3: 啊，
1: 你挺会急救的，
3: 就是两个医生是吧？
1: 哎，对，
3: 我第三个医生就是喝血氨酚。
1: 哦，
3: 血氨酚呢，我喝了6年多，
1: 喝了6年多，
3: 我的人呢，我的大病频密啊。
1: 哦。
3: 一个月只改2次大病。
1: 一个月只接2次啊？
3: 啊，一个月只搞2次大病呢、啊。
1: 你这个太厉害了，你这个便秘很严重啊。
3: 体质我去30滴每次啊。
1: 嗯。
3: 我还是搞通。
1: 就是。
3: 搞通以后再我是接着自己20滴，以后慢慢赶到15滴。
1: 啊。
3: 我这就是很正常的。
1: 你原来一个月只排2次大便。你现在喝了 CMD 之后，你现在喝了 CMD 之后排便是什么情况？
3: 现在顶多是2天1次，
1: 已经基本正常了。
3: 也不是结硬块了，
1: 不结硬块，你不遭罪了？
3: 不是硬块，也不是血，也不疼了。
1: 啊，不痛了。
3: 啊，我现在还在喝嘞。
1: CMD 呢，就按照你目前的量要坚持喝。你呀，还是一个病情比较重的人。
3: 都是重病人了。
1: 你看你高压210，心脏病、冠心病，再加上你这个便秘很严重，所以老人家，你在三通三宝的帮助下能够平安的到今天，还是很了不起的。
3: 我80几用钱，我现在97了。
1: 你多大年纪啊？
3: 97啊。
1: 97呀。
3: 啊。
1: 老人家要祝贺你啊。
3: 我现在过得很好。
1: 啊，现在是

0: 身体很好。
1: 我找本地人，我还在广州玩呢，我住了十几天回来的。
0: 真是好啊，老家、
1: 啊、
0: 你带三高呢，血压从210到现在
1: 四三幺是80左右，综合幺是170以下。
0: 好，
1: 别人看着我还是我是80岁、
0: 啊、生活可不可以自理啊？
1: 生活自理，我还能够自己做饭去。
0: 自己可以做饭
1: 啊。
0: 啊，能出门吗？
1: 可以出门。
0: 出门走路啥没问题？
1: 走路没问题。
0: 老家带三高，血压好，心脏好，喝 CMD 排便正常，能吃能喝，用三通的、
1: 啊、
0: 手脚不麻了。你97岁，可以自己做饭、
1: 啊、
0: 可以自己出门溜达。
1: 是啊，
0: 老家谢谢你
1: 啊，
0: 啊，跟大家分享你长寿的宝贵经验。
1: 哎，我还是很多人我用这个仪器呢。
0: 你说话呀有分量，因为您97岁了，你这就是用三通三宝的好处。
1: 对呀、啊，
0: 老家我希望大家都能像你一样用三通三宝这么健康长寿。
1: 好，谢谢谢谢、
0: 哎、好嘞，再见。
1: 对，好，再见再见。
0: 嗯，
2: 健康长寿的三通健康人老爹好样的，我们用三通三宝就是要达到老爹这样的效果，晚年生活能够自理有品质啊。
0: 所以你看长寿的人他都是有自己的独门经验的。老家用三通治自己的腰腿疼痛，带激光治高血压，现在生活上没问题，喝 CMD 矿生元素，原来严重的便秘现在恢复了正常，用三通健康三宝还帮到了朋友。所以三通健康三宝是真正经济实惠的好方法，没用过三通三宝的你给自己一个机会试一试吧。
2: 三通三宝大家一定要用起来呀，等大家的好消息啊。
0: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3: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
4: 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5: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5: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 8362478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和我们收听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话题。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随着我们今年呢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的优惠活动，截止到三伏天的最后一天，也就是8月23号就要落下帷幕了啊！最近呢，参加活动的朋友非常踊跃，大家纷纷打来电话，特别是有很多老人家呢要求送货啦，要求邮寄呀，活动是非常火爆。总之一点啊，就是我最近反复强调，冬病夏治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要求，就是和时间，就是我们的天时啊，要结合起来。毕竟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这么一段时间也就是三伏天。当然实际上呢，从季节的角度来讲啊，你像我们湖北，哪怕您三伏天结束了，这个温度也不会低，阳气也是很旺盛的。但是我们身体的调养它肯定是需要一个时间的累积，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呢一定呢要把这整个的夏季啊，整个的夏季甚至呢秋季一直到10月份这么一段时间都要把它充分的利用好啊，扶正固本才能够扶正去邪了。所以说到这里呢，我特别再强调一下，这个正啊就是我们的正气，换到西医来讲就是我们的抵抗力啊，人的免疫力以及人体自我的修复能力。只有您的抵抗力越强大，才能够抵御病邪的入侵呐。那么作为我们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它的作用机制呢就是滋养骨髓，而骨髓又是我们的免疫资源，健康之本。人体的免疫来源于我们的免疫细胞，从我们的淋巴细胞到我们的巨噬细胞还有单核细胞等等，这些细胞呢绝大多数都是由骨髓干细胞所分化的。那么只有骨髓的功能是活跃的，它的干细胞的分化能力是强大的，才能够源源不断地给我们提供人体所必需的免疫细胞，也就是免疫部队啊，这样才能够发挥人体的抵抗力啊，所以这个很关键。而我们生理的角度来讲，我们刚刚讲过，人到中年老年，免疫细胞的活性会下降，数量会减低，而骨髓的功能下降以后，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所以人过40天过午，一到中年以后啊，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一到60岁以后呢，疾病就越来越多了，这些问题都摆在眼前呢。所以要想真正的拥有健康，必须要滋养骨髓，从源头上提高您的免疫力。那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它的取材啊非常精到，而且是精准靶向的科学的研究提纯，从像人参，这是补气之王啊，还有黄芪，还有像西洋参等等这些名贵的中药里面提取的活性多糖，就能够扶正补养正气。另外呢，像铁皮石斛啊，还能够补养我们的阴液，让我们的阴精，就是人的精液得到补充，既能够让您的正气更足，又能够让您的营养更旺，那您的身体能不好吗？所以我希望大家啊，抓紧时间，我们的活动呢到23号，也就是只剩下最后5天的时间了，希望朋友们向我转告，赶紧行动。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7: 唐老师，我 啊，我是你的老客户。
6: 您父亲是我们的老用户。
7: 是啊，就是还想买轻松护理店五瓶，还有那个活力滋养宝五瓶。
6: 就是您打电话帮父亲来购买活力滋养宝和轻松护理健。
7: 哎，
6: 啊，可以可以。
7: 我爸爸喉癌做了手术，他说话你们听不清，每次买都是我打电话买。
6: 他等于说说话不是很方便。
7: 对，声音沙哑。
6: 刚好现在我们正在举行今年呢22届冬病夏治的优惠活动，到23号马上就结束了。您是属于哪里呢？
7: 我是麻城的。
6: 哦，那就需要邮寄了。
7: 啊，
6: 父亲今年多大年纪了？
7: 80了。
6: 用的情况怎么样呢？给我们也讲一讲。
7: 身体蛮好的，还可以啊。
6: 他原来具体是什么问题呢？
7: 他就是喉癌做个手术，其他也还可以，睡觉啊吃饭呀，都还可以。
6: 他这个手术做了几年呢？
7: 2008年做的。
6: 有，那这时间很长了。
7: 很长了。他恢复的蛮好的，
6: 就是这几年一直还比较稳定，也没有再复发。
7: 没有没有，一直身体还可以。
6: 80岁了，就是除了这个手术其他的都还好啊。
7: 哎，没什么毛病。
6: 像这个血压啦、血糖啊、心脏啊、大脑啊，这方面都怎么样了？
7: 没有三高。
6: 他不跟您在一起住是吧？
7: 哎，我在我家。
6: 等于说您每次去回家看他都还身体都很好。
7: 哎，两个老的在家里相互照顾，我妈身体好。
6: 就是你母亲照顾他，但是他自己身体也还可以。
7: 哎，他也能自理啊，他自己衣服还是自己洗。
6: 哦，哈哈哈。啊，那行，反正这个年纪了也没有太多事情做了，能够生活自理就很不错了。他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里呢？
7: 就是在农村。
6: 可以，在农村的话，还能不能种点菜呀，或者是种点地呀？
7: 种菜种地的话说
6: 可以。那这样啊，好了，反正也是要好好的保养，毕竟呢得过这个病，做过大的手术，这么多年呢没有复发就是一个最大的收获。尤其像这种恶性病，好多人呢他复发了就很麻烦。这个呢确实也祝贺您的父亲，当然我这里也感谢您，您作为女儿呢还是很支持他们，这个很重要。这次活动呢，刚才我也说了是冬病夏治的活动，那就到时候我们长旺老少就直接跟您办理这个邮寄就行了。
7: 好的。
6: 您贵姓呢？
7: 我姓刘。
6: 好的好的，那就到时候保持电话联系啊，这个邮寄到了以后会电话通知的。
7: 嗯，知道，因为我以前买过，寄来了就是我去跟他拿。
6: 行，那就到时候您自己就保持电话畅通就行了。
7: 好的好的，电话一直畅通的。
6: 那就代我向您的父母问好，祝他们更加健康了啊。
7: 嗯，谢谢唐老师，祝你身体健康。
6: 好的好的，再见啊。
7: 嗯嗯，再见再见。
6: 喂，你好，这朋友。
8: 啊，唐主任你好啊。
6: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8: 啊，我们经常用你这个轻松护理健用了多时了，现在身体都比较正常。
6: 轻松护理健那是骨关节有问题啦。
8: 原来这个腿子啊，老们等一下就有点脏，这个药吃了以后，你对我这个腿现在恢复得很好。
6: 您是说蹲下去是哪，是那个膝盖胀啊，还是整个腿都胀了？
8: 坐骨神经疼。
6: 坐骨神经
8: 现在不，现在不疼了，现在都不疼了啊。
6: 那就好，坐骨神经的，坐骨神经一发整个腿都有问题啊，走路啊，上卫生间啊，蹲下起来啊，都没问题了啊。
8: 都没问题了啊。
6: 腰椎呢？
8: 腰椎现在也好些了，然后要把这个蹲下就跑不起来呀，走要路要要老要疼，现在都好了。
6: 那就好那就好，骨关节了，就像您说的走不了路，蹲下去起不来，甚至有时候上个楼下个楼都很难，是不是
8: 啊？这个轻松护理健疼了以后都好了。
6: 好，除了轻松护理健，我们其他的产品用了吗？
8: 我还用的就是那个自然宝也买的。
6: 活力自然宝那是身体还有哪些问题呢？
8: 原来血糖高啊，现在都好正常了啊。
6: 那就您本身有糖尿病是吧？
8: 有糖尿病的
6: 高到多少啊？
8: 头里高到10几点的，现在都降到6.7点呢。
6: 空腹查的是吧？空肚子查的。
8: 嗯，空腹查的。
6: 哦，那就好，原来高到10点多。
8: 嗯，14点。
6: 哎呦，14点。
8: 现在是降好了。
6: 哎呦，那就蛮高啊，14点那就很高了啊。
8: 是的，现在降下来了啊。
6: 不错不错啊，降下来就好，6点多。
8: 轻松护理健和这个活力自然宝，这两样我都见得疼。
6: 您主要就是糖尿病是吧？
8: 只有糖尿病。
6: 糖尿病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呢？
8: 现在并发症没有，没有什么并发症。
6: 没有啊。
8: 啊，
6: 血压正常吗？
8: 血压也正常了，原来血压偏高。
6: 哦，有点偏高。
8: 现在也正常了。
6: 现在也正常了。
8: 就这个油啊可以。
6: 行，可以就好。关键咱们总说一句话，花钱就要解决问题。
8: 是的是的是的。
6: 很多人呢，这里治那里用， 结果问题还在身上，那就划不来了，是不是？
8: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6: 哎，
8: 嗯，
6: 可以可以。您是哪里啊，爹爹？
8: 我是汉川的。
6: 汉川的，
8: 感谢你们的产品啊。
6: 贵姓呢？
8: 我姓吕，双口吕啊。
6: 双口吕啊，好好好，行。领导自己好好巩固。另外呢，我们冬病夏治的活动啊，已经接近尾声了。刚才我看了一下，刚好我们这个月20号啊，明天会有专家到汉川专营店，到时候欢迎您去参加活动检查身体。
8: 好，20号上。
6: 哎，20号。
8: 啊，好，好，
6: 哎，
8: 好，好，
6: 行，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8: 好，感谢，感谢，感谢啊。
6: 好好好，再见啊。
8: 好，再见，再见，好好好。
6: 好，祝贺我们这位老用户啊，又是一个受益者。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很多这种老用户啊，通过我们元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还有轻松固力健的服用以后啊，真正感受到无病一身轻，健康又年轻。尤其是抓住主要的问题，您看糖尿病血糖正常了，就不会出现并发症，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收获。就包括我们很多高血压的患者，血压控制好了，就不会出现脑中风，也不会出现心梗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有问题早点用，不要拖，不要等啊。您高血压控制不好，或者说您的糖尿病控制不理想，最后出现脑中风了，那您人也遭罪，钱也会花不少。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一点啊，早点用，通过滋养骨髓吧，控制血压，稳定血糖，保护您的五脏六腑，防止并发症的出现。那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活动呢，是到三伏天的最后一天，也就是8月23号啊，就要结束了。那么还没有行动的朋友，抓紧最后的时间吧，赶紧参加活动。
5: 请汉川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为汉川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丽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喂，您好，老人家。
9: 是唐主任吗？
6: 是我，您好，您好。
9: 啊，先生。
6: 嗯。
9: 我是虹口。
6: 风口，洪湖风口。
9: 我今年有84岁。
6: 哦哦哦，84。
9: 那么这个活力资源宝已经将近89年了。
6: 哦。
9: 感觉我几个大问题，就是这个胃病，这个支气管炎。
6: 哦。
9: 还有阴虚头疼、脂肪，等于这期好了几年了，我等于一直没有中断。
6: 好。
9: 现在我的腿就打打，以后还得去轻松固力健。
6: 哎呦，要注意安全啊。
9: 固力健其实也有蛮好的效果。
6: 哦，这腿摔伤了，用轻松固力健也蛮有效果啊。
9: 是啊，我现在我还跟我的婆婆做工作，我婆婆也在吃活力资源宝。开始
6: 可以，老人家都要吃，身体衰老、
9: 啊、
6: 慢性疾病会越来越多了，咱们早点用。您老现在等于说也不咳了，吃饭也好了
9: 啊。我也买，就是买一个整年的，我今天马上又开始买了
6: 啊，又要开始买。
9: 我都在虹口唐医生那里买。
6: 是的，是的，虹湖风口利民药店
9: 啊。
6: 好，您用得好就坚持用，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9: 啊啊 啊, 啊！
6: 好，再见啊！喂，你好，这朋友。
10: 啊，黄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你好啊。
10: 嗯，我的些相声，我的些过程啊，你
6: 是我们老用户是吧？
10: 自己年开始用点这个活力战包，在去年一年的这。去年下半年就开始用这个元黄金
6: 啊，
10: 你看这几行我都得用，连接啦，什么轻松固力健啦，
6: 哦，
10: 这几行都得用，
6: 都得用，
10: 都有效果，晓得？
6: 具体讲一下，跟原来比较起来有哪些收获？
10: 一个关节炎，一个颈椎，一个胯子肿，肿几年了？
6: 哎呦，腿肿啊！
10: 右胯子，右胯子肿，那小毛病多得很呀。这样子哪病？这个胃管，连着自己这个喉咙，这个一直肿，这个冷痰往上涌。哎，在去年开始好了。
6: 哦，是。您说这个喉咙这里总像有一股这个痰，而且是冷的那种感觉，是吧？
10: 冷痰，那个冷，冰冷。
6: 哦。
10: 每天早上起来，非要洗口啊，喝几杯凉茶了，那都好些。
6: 哦。
10: 不过他啥那个冷痰子，冰冷往上涌。
6: 哎呦，那说明您这个人呐、啊，还是阳气不足， 再加上您本身关节的问题有很多，原来腿肿是哪里肿啊？
10: 右边小腿。
6: 小腿。
10: 哎。
6: 那是关节是什么原因肿的？就是每天到了下午就肿吗？
10: 哎，下午肿，晚上这确实好了。
6: 您看，这就是典型的，还是属于肾气不足、
10: 哎、
6: 啊，跟您说的冷痰呐、啊、阳气不足啊，都是有关系的。
10: 那是是年轻的时候嘛，那人家也才见多两年。
6: 是的，是的，是的。您这一说、嗯，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沾水呀、啊、下水呀、啊、太多了。
10: 哎，
6: 那个颈椎原来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10: 颈椎原来不能扯，他洗好漱口了，扬还是的，这不能扬。
6: 哎呦，
10: 他这坐还是拖他那个血压，
6: 那
10: 不能往后扬。
6: 那是怎么？那是头晕呐、啊，还是怎么了？
10: 哎呀，头晕呀，晕的，那现在简直天昏地暗的，像是头晕的头啊。
6: 就是恶心呕吐，天旋地转，脖子一转，往上一扬，人就要倒了。那还真是大毛病。

0: 的啊。
1: 哎，肯定要那病
0: 人。哎，现在走路怎么样了？
1: 走路还好呢。
0: 走路还好了。
1: 哎，
0: 那个。
1: 俺两个呀，这今九十岁呢。
0: 哦，您过两个月就九十了。
1: 哎，就是跟人家现在89岁的。
0: 哟，那您这还真没听出来，我以为您也就是，
1: 哎、
0: 也最多也就是70出头的年纪了。
1: 哈哈哈哈，哎、
0: 啊，那您这么大年纪，现在生活都还行吧？
1: 一个人过呢，俺们都不是俺的。
0: 一个人就是
1: 到军区去的，儿子媳妇都下岗，他们都老大都把他们弄到汉口去了，到汉口俺家他们都。
0: 哦，那还行，等于说您自己一个人在老家。
1: 哎呀，一个人在菜店家。
0: 哦，那好，那好，您这身体算是好了，在那也就放心了。
1: 哎，
0: 千里眼贴的怎么样呢？
1: 哎，千里眼贴的有效呢。
0: 嗯，
1: 因为这个糖尿病的七八个药人，
0: 嗯，
1: 脑子都在统计的。看得到的
0: 哦，
1: 疼不过他不得了，疼不过疼得天翻地转。
0: 哎呦，
1: 见不得阳光
0: 哦，
1: 两年都没有看电视的，不能睁眼睛疼的。
0: 那是那是眼压眼压高了。
1: 哎，压高都太高了。
0: 那是眼压太高了。
1: 受不了了，简直是。
0: 现在贴了眼贴以后，现在眼睛怎么样呢？
1: 哎，现在好呢，现在跟人一样活呢。
0: 哦哟，
1: 今年打几件毛衣啊？
0: 哦，您跟这是跟家里人打毛衣？
1: 不是家人，他们这没有羊绒啊，没事的都不要了嘞。
0: 啊，
1: 那叫着你了，笑着你了，
0: 哦，
1: 穿着大大的鞋。
0: 哦，叫您自己在家里，反正就说拆了以后自己打。
1: 哎，
0: 您这还是闲不住啊，
1: 闲不住是的呢。
0: 可以，这样也好。
1: 这什么事？
0: 是你这样也好，这老年人呐、啊，您说闲着人呐、啊、就越来越老了，
1: 自己。
0: 是
1: 的，你不能真的不像我们这老么的在上面是。天得好啊、
0: 嗯、
1: 下个周还是干还是啊、嗯、或者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哎
0: 行祝贺您吧您老子也不容易啊您是哪里菜店是吧
1: 哎菜店在西安街对面都在
0: 哦那在就菜店城管里面
1: 哎哎菜店城管里面
0: 那方便您这样啊老林家您自己保重好另外呢我也告诉您一下啊咱们23号我们武汉的专家、啊会到菜店专营店为大家做现场健康指导有时间呢去体检一下血压血糖也可以免费的贴一下我们的千里眼
1: 好好谢谢你那都三年都办到了你
0: 哎好的
1: 这两回的
0: 哦哦上次
1: 我回到的客有时间天的好啊这客还是
0: 哦等于说上次您
1: 把天子方便买婚子
0: 哦，上次活动也参加了，
1: 参加。
0: 行，反正您呢也方便，就在县城里面，您到时候直接去就行了。
1: 哎，车子方便也是。
0: 嗯，好的，您贵姓呢、哎？
1: 我姓肖呢。
0: 哦，肖婆婆，好，祝您更加健康啊、
1: 哎，
0: 自己保重好身体啊，好吧？
1: 好好，谢谢你们关心。
0: 好，再见啊。
1: 哎。
2: 请菜店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3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菜店。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时机，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唐主任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老客户了，我已经热起来10年开外了。因为我心脏是我摇摇该锁的，我的心脏又是黄餐又是走步又是心律不齐。因为我心脏有些好些了，我也是跟你来宣传，因为家里你的小时候农村条件差，有的孩子需要骑、嗯。
0: 是的。
3: 哎呀，是查过来呀。
0: 您刚才说您是您的亲戚跟您介绍的是吧？
3: 陈万之是我的爷爷了，陈万之。
0: 哦，陈万之啊，哦，他跟您介绍。
3: 对。
0: 就您等于说原来心脏的问题很复杂。
3: 对。
0: 哎呦，那当时人是怎么不舒服了？
3: 胸闷呐，气短呐，就是喘气，都蛮会离呀。
0: 哦。
3: 对，吃了药了就很好些。
0: 那就是说原来心脏不好的时候又是房颤又是早搏心律不齐
3: 哎对
0: 然后人整个的呼吸都困难了
3: 哎
0: 那您当时有多大年纪啊
3: 当时我去那个药的时候当时60岁输管了61岁左右
0: 那刚刚60出头
3: 嗯
0: 哎那您心脏病在这之前有多长时间呢
3: 心脏病之前呢是吧
0: 就是说从什么时候
3: 因为我的一个大姨子09年的就是21岁在外面读书出现问题了
0: 哦
3: 我就一脑哭啊我心脏就哭坏了
0: 哎呦
3: 坏了你50几岁呢只以为说是高血压高血压呢就挂针肯定挂没得效 降压降的没效，我就说你心脏是不是有问题，你检查去啊。最后跑一检查呢，对了，心脏有问题，那就是我心脏啊，说是初步的说是冠心病。后来仔细检查几遍了，那就说又是房颤呐，又是早搏呀，又是循例呼吸啊。

0: 哦，
1: 那当然是不舒服的。
0: 那
1: 因为我们农村里面做事要急的，是不是
0: 的？是的，是的，是的。
1: 一到十点多钟了呢，心脏就不舒服了。
0: 哦。
1: 早晨呢，蛮早，现在捡棉花的时候呢，
0: 嗯，
1: 蛮早，三点多钟、四点多钟就捡棉花去，捡棉花一到上十点钟呢，人就不舒服了。
0: 就说累狠呐，人呢就受不了了。
1: 对，就受不了了。
0: 受不了了。
1: 上午就捡棉花，下午就刮针了。我老伴就说：“你何必要像这样啊？说早晨起早上捡棉花，下午就刮针了，挂了个十年，是挂了个十年呐。”
0: 嗯，
1: 那医生就说你去检查个，你心脏肯定有问题，就检查心脏是有问题的。就到那时候，心脏问题就看这些，看那些啊。
0: 嗯，
1: 就看了个几年了，就那屋啦，去楼市出关了，就让人就说你把这个药买得起，你吃了肯定好些。
0: 哦，
1: 我就把这个药买得起了，就一直吃，就吃现在的。
0: 那您这说起来，您今年有七十多了是吧？
1: 我今年我是50年的。
0: 啊，50年七十六了。
1: 哎，那您说、
0: 哎。那您这真是也是很不容易啊，这20多年了。
1: 那看我们家的小孩们呢、啊哎，嗯，都是条件又不蛮好啊。
0: 是的，是的。
1: 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啊。
0: 哦。
1: 都是在外面在打工的，这都
0: 是。
1: 是
0: 的，是的。现在。
1: 自己有没有能力做事啊？都是靠女儿、啊、女儿子、啊，他们才支持我的。
0: 那也
1: 是。不支持我，像那、嗯、我不都期待就说。
0: 是。
1: 他说你吃的好呢，你就尽量买得起，那就叫我买得起呢、嗯。
0: 那现在这几年心脏怎么样呢？现在吃了以后到现在？
1: 现在就平稳些了。
0: 现在这个心脏一分钟跳多少次啊？
1: 那个上支架的时候，一分钟只跳41次。
0: 原来41次。
1: 现在跳了61。
0: 那种心慌啊、呼吸困难啊这些症状现在怎么样呢？
1: 就没得这种症状了。
0: 血压现在是多少啊？
1: 血压就是有时候是130几啊，有时候120啊。
0: 家里的事情呢，人少做就少做一点，平时也注意休息好。
1: 是，谢谢他们关心了的。
0: 现在用的是活力资源宝还是原黄金呢？
1: 现在他们去买药，所以他们给我一次工作叫我去这个原黄金呢、啊。做那清代长住院呢。还不是条件不允许啊，我就即使去活的资源宝、
0: 哦、活力资源宝可以可以、反正看吧，你要是以后经济如果宽裕点，还是用一段时间原黄金，您毕竟心脏的问题很复杂，现在能够基本上稳定下来了很不错了。
1: 是。
0: 行行行，那就祝贺您。您贵姓呢？
1: 我姓陈的。
0: 哦，是哪里啊？您是？
1: 我们是湖北的，是潜江的。
0: 哦，潜江。哦，好好好、
1: 啊、
0: 那您就自己保重好啊。
1: 啊，唐主任，真是谢谢你，
0: 哎呦，不客气，
1: 谢谢了，谢谢了，
0: 坚持用，以后有什么好的收获呢，都跟我们都交流。
1: 好，我把他叫好，陈先生有好的事情跟他做交流。
0: 可以，好。
1: 谢谢了，谢谢了。
0: 好的，好，再见了啊。
1: 啊，再见，后会有期。
0: 好。
2: 好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今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仙和堂。明天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后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活动只剩下最后5天的时间了，请收音机旁的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4: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3: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七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四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十号，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气温27至35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6至38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至35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至3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恩施、黄冈、咸宁局地大雨或暴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恩施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9至32度，其他地区33至36度，最低气温23至27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襄阳、宜昌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9至32度，其他地区33至36度，最低气温23至27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30至33度，其他地区33至36度，最低气温24至27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6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

0: 越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鲍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 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5: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4: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5: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 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7: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8: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7: 10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9: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这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成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7: 10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10: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评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7: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11: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 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

0: 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1: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珠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3: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1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2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1: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4: 妈妈，我饿了。
5: 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妈，
8: 妈，
7: 我饿了。
9: 我饿了。
10: 我饿了。
6: 妈，
11: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3: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3: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2: 直到被丢弃。
13: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2: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湖北抢抓政策机遇，目前已累计发行科创债349亿元，为科技创新安装上了加速器。
2: 李殿勋在函调研大健康产业发展时强调，坚持需求牵引和创新驱动，更加科学务实，推动全省大健康产业加速度高质量发展。
1: 全国首创的公积金租房免押功能试点在武汉落地。
2: 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通车后武汉到重庆车程有望压缩到4小时左右。
1: 2小时急速中转，鄂州花湖机场开启先达全国模式。
2: 全省各地抢抓灾后黄金期，开展农田管护。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我是邵串。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气温27至35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恩施、黄冈、咸宁局地大雨或暴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恩施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9至32度，其他地区33至36度，最低气温23至27度。
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去年5月，债券市场科创板正式落地。科创债是国家为了支持科技创新而专门设立的融资工具，具有长周期、低利率、精准直达的特点。湖北抢抓政策机遇，截至目前已累计发行科创债349亿元，规模居中部第一，为科技创新安装上了加速器。湖北台记者祝如月、谭思维、唐清辉报道。
4: 在九州通武汉东西湖现代医药物流中心，搬运机器人正按照 AI 算法给出的最优路径配送货物。每天超过1000种品类的药品从这里分拣发出，送往全国各地的医院和药店。九州通集团资金管理总部融资管理中心主任唐梦怡：
5: 公司已开发覆盖了采购、销售、物流等环节9大 AI 智能体，货到人的分拣系统使拆零效率翻倍，一线业务整体提效达30%。
4: 九州通数字化转型的明显提速，得益于企业成功发行的2期科创债。第一期选180天超短融，解决日常采购周转；第二期选3年期中票，对接中长期项目投资。2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分别是1.7和1.8，比之前企业发行的同类产品融资利率下降了0.5%。唐梦怡：
5: 有效控制了财务成本。其次，第一期全场认购倍数3.1倍，第二期更达3.8倍，市场真金白银投出了信任票。
4: 科创债也为股权投资机构注入了耐心资本的活水。过去，股权投资机构发债限制较多，想投一个项目，最多只能使用债券募集资金的60%，剩下的40%需要机构自筹。而创投项目回报周期长，这就导致很多前景看好的项目，机构却投不动。现在科创债的使用比例达到了100%，让机构有更多资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今年上半年，五创投就借助科创债政策，支持了科技型企业150多家。其中从0到1的硬科技种苗项目近50个。武汉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资金财务部副总经理吴向宙：
6: 这就解决了股权投资机构一个中长期耐心资本的来源问题。 打通了这个债券资金到科技型企业的一个传导路径，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
4: 为了债券市场的长线资金精准流向科技创新的关键环节，人行湖北省分行联合科技、财政、地方金融管理局建起了发债后备库，并出台了担保增信政策，帮助更多企业降低发债门槛。截至今年上半年，湖北累计在银行间市场发行349亿元科创债，居中部第一。全省科创债发行主体涵盖19家企业、1家金融机构、1家股权投资机构，在全国较早实现发行主体全覆盖。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金融市场管理处副处长王岗：
7: 下一步，我们将发挥人民银行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以及中央财政风险分担资金的作用，为湖北省科创债提供风险缓释支持，进一步推动科创债扩容增量。
2: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调研大健康产业发展时强调，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主动顺应全球健康医疗领域创新发展趋势，充分发挥湖北医工术融合综合优势，坚持需求牵引和创新驱动，更加科学务实，推动全省大健康产业加速度高质量发展，更好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特别是对身心健康的新需求。李殿勋来到蓝丁智能医学公司，了解企业 AI 大数据筛查诊断产品研发和成果应用情况，对企业以高质量数据集为基础，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实施癌症早期筛查并实现大规模商业化落地的探索及成效给予肯定，希望企业持续深耕智慧医疗赛道，进一步释放健康数据要素价值，更加有力有效推动医疗服务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善效果。在迈瑞医疗武汉基地，李殿勋听取企业研发创新与医疗器械生产情况介绍，希望企业顺应全球医疗产业变革趋势，坚持硬件与软件并重，坚持就地就近配套，以战略主动和长远考量再看布局研发、制造、销售与数据运营垂直链条，依托医工术深度融合，持续巩固核心竞争优势，不断拓展全球市场空间。在泰康之家楚园，李殿勋查看医养结合社区建设运营情况，希望企业充分发挥养老、金融等领域资源优势，积极探索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更好满足老年群体多层次多样化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他叮嘱省有关部门和地区主动顺应人口结构演变大势，以城市更新改造为契机，大胆探索更多办得到、能推广可持续的养老新模式，大力提升养老服务，发展养老产业，壮大银发经济。调研中，李殿勋强调，我国大健康产业市场需求强劲，增长潜力巨大，湖北产业基础坚实，创新能力一流，有条件锻造局部领先之长，塑造国内外发展竞争新优势。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准确把握我国总体供需格局的复杂深刻变化，主动应对结构加剧分化的新情况、新机遇、新挑战，围绕提升省域行业集中度、龙头牵引力、生态完整性，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全面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以更加科学务实、有力有效的政策引导与服务保障，进一步推动全省大健康产业加速度高质量发展。副省长胡亚波、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活动。
1: 湖北持续探索以赛引流、以文速成、以体促销的文体旅融合发展新路，从都市商圈到县域赛场，再到高山乡村，各类体育活动打破单一竞技边界，成为串联多元消费场景、盘活文旅资源、拉动区域经济的重要纽带。湖北台记者赵黎丽、李先华、殷志伟、张龙报道。
8: 盛夏酷暑，室外热浪袭人，而在室内的滑雪场人气持续高涨，将运动场景深入嵌入到商业综合体，实现了滑雪运动、亲子游玩和餐饮娱乐购物等无缝衔接。
9: 玩累了下楼就能打卡热门美食，还能买一个蒜鸟文创。
8: 运动加商业加文旅的都市新场景，让游玩时长从2个小时提升到1整天。
1: 孝感游客周女士，
9: 先到下面的商圈逛了一下，吃喝了一下，然后再上来，孩子可以在这里，就是我们说的放松一天的时间，应该到5点钟才会走吧。
1: WS 热血奇迹市场营销负责人卞广章，
10: 首先呢，我们推出了卡皮巴拉城市冰雪奇迹这么一个主题活动，通过我们新颖的 IP 吸引了非常多的市场的一个热度，把冰雪体验做成四季常新的城市文旅名片。
1: 如今体育的边界被打开，赛事经济正从专业场馆走向大众生活圈。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湖北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比重达46.7%，文旅运动体验类服务消费持续升温。在都市商圈，体育消费完成从运动到微度假的业态升级，而在更广阔的县域和乡村，体育加模式也在加速生长。眼下楚超赛事正在全省各地如火如荼开展，咸宁重阳县打造票根经济，一张9.9元的观赛门票是覆盖全城102家商超、民宿、A 级景区的消费通行证，游客可以在温泉度假区、民宿、餐饮等场所享受专属折扣。数据显示，楚超外地观赛游客人均消费超1700元，全省票根经济撬动比达1:4.8，一张赛事门票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景区、零售多元消费。游客洛仁威，
11: 昨天晚上赛场特别热情，风景也非常好。
12: 咸宁加油！
1: 咸宁重阳三特浪口温泉度假区副总经理徐超，
13: 主场的这个门票的话，享受我们景区的温泉、索道、游船的这个5折，然后住房的话是9折，整个景区的游客量也是在3倍左右增长。
1: 体育家也在改变乡村的产业形态。宣春牧营把高山清凉生态与常态化春 BA 赛事结合，吸引游客从短时打卡转向长周期避暑旅居。全乡发展民宿200余家，床位2800余张，全年接待游客12万余人次，旅游综合收入2500万元。赛事不再是一时热闹，而是扎根乡土、带动就业和经济发展的长效引擎。民宿老板黄殿春，
14: 我们呢也就把自己的房子改装成民宿，到夏天呢基本上是爆满，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基本上也是回头客。
1: 恩施州宣安县春牧营乡宣传统战委员、副乡长向万里，
1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立足全乡良好生态环境和乡村人文优势，常态化开展春 BA 等群众文旅活动，让乡村人气更旺，村民腰包更鼓。
1: 城市商圈、县域赛事、乡村旅居，三个不同空间的实践指向同一个方向，以赛事为入口，将人流、消费流、产业流层层打通。今年6月，湖北发布观赛游玩活力榜，精选10大标杆赛事，构建起春跑马、夏渡江、秋观赛、冬滑雪的四季赛事矩阵。7月，湖北正式发布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围绕12大融合领域推出22条具体举措，为文体旅深度融合提供清晰路径与政策支撑，让点上突破加速走向全域贯通。湖北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李志飞，
16: 体育活动类型的多样化，文化资源的多样化，文体旅的这样一个融合，可以形成一个跨产业的新的业态。过去一种点状的这样一种消费，能够把它形成一个产业链、消费链，体验感、消费的体量也是成倍数的增长的。
2: 湖北的消息，昨天同济医院天禽生物科研平台合作签约光谷 AI 医药非临床研究创新中心揭牌仪式举行，6大科创平台集中揭牌，光谷 AI 医药非临床研究创新中心同步启用。总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的天禽生物总部大楼也正式投用。当天一批重大项目同步启动，其中国家数据局脑机接口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项目总投资1.22亿元，建设周期24个月，将围绕脑卒中、脊髓损伤、帕金森病、癫痫等10类疾病建设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 千猴脑图谱数据集项目将依托非人类灵长类动物构建多模态跨尺度脑图谱，为脑机接口器械解码算法和神经调控方案提供临床前评价的数据支撑。同时，湖北省卫生健康生物医学新技术研究转化专项闭环神经调控脑机接口关键技术与临床转化光谷脑机接口数据及算力平台项目同步启动。
1: 昨天上午，全国首创的公积金租房免押功能试点在武汉落地，无需现金付押金，租金也可从公积金余额直接划扣，可大大减轻租客群体的资金压力。湖北台记者曹文超、田畅报道。
17: 押一付三是租房市场的普遍规矩，押金一个月，租金一次性付。

0: 还有公积金租金实时直付服务。过去用公积金付房租得先自己垫钱，再拿着合同去申请提取。现在租客在付款时直接选公积金支付，账户里的钱实时划到租赁企业账户，抵扣当月房租。目前武汉市首个试点覆盖联投新青年11家门店，约1.5万间房源。由武汉市公积金账户并符合以下要求的租客群体均可申请。湖北联投住域房屋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博毅：
1: 符合条件的租户就能通过微信小程序全程线上办理签约和支付，2分钟就能全部搞定。随着我们房源的持续拓展，未来我们将服务更多的客户群体。
2: 昨天，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年内通车运营后，武汉到重庆车程将有望压缩到4小时左右。湖北台记者李慧、沈欣报道。
3: 现在是8月18号的上午6:40，随着我身后这列复兴号缓缓进站，标志着宜兴高铁将从联调联试阶段正式进入试验运行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
0: 运行试验好比高铁正式运营前的最后一次全真模拟大考，接下来列车将开展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等项目测试，全面检验线路的实际运营能力。此前宜兴高铁已经历了50天的联调联试，圆满完成各项试验测试工作。兴山站值班站长戴文丽：
4: 结合我们的旅客进站检票作业和站台沉降出站引导等流线进行了完善。
0: 宜兴高铁全长108.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起自宜昌东站，终至兴山站，接入正渝高铁。通车后，兴山到宜昌将从2小时缩短到20分钟左右，宜昌到重庆将缩短至3小时左右，武汉到重庆也将从最快5小时压缩到4小时以内。铁四院宜兴高铁设计负责人倪明：
5: 宜兴高铁的串联的那个正渝高铁和后一荣沅江高铁，这样的话把两个主干线的加了一个纽带，沅江通道的这个灵活性和六万人性将得到进一步增强。长江交通走廊也将进一步完善。
6: 8月，应季鲜果集中上市，依托鄂州花湖机场航空枢纽优势，一套高效的空中转运体系全速运转，让各地时令生鲜抢先登陆全国市场。湖北台记者苏潇、全胜报道。
7: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20，这里是鄂州花湖国际机场顺丰鄂州枢纽转运中心。一批随昆明全货机抵达的应季松茸正在进行进港拆板，随后这批中转货物将会在2小时以内完成自动化分拣打板装机的全流程，以最快速度牢牢锁住生鲜品质。
2: 过去生鲜货运中转常常陷入人等货、车等板的被动局面，人工调度效率低，货物滞留时间长，鲜度损耗居高不下。如今长达52公里的自动化分拣系统全面投用，每秒2.7米的速度全速运转，每小时处理快件达28万件，生鲜快件整体实现2小时急速中转，轻松应对暑期生鲜大流量的考验。顺丰鄂州枢纽转运中心运营经理廖慧超：
8: 保证13分钟内全部分拣到对应的航班，然后发往全国各地。我们最快的一批生鲜件，客户在晚上10点下完单过后，最早早上7点之前是可以收到快件的。
2: 此外，先达全国的另一有力支撑是花湖机场与顺丰货运共同搭建的全货机整体式货运航线网络。花湖机场开航至今已累计开通国内货运航线61条，形成了以鄂州为中心，全国各大城市航线汇聚于此，经过转运再飞往各地。这种轴辐式的航空枢纽布局让生鲜次日达、隔日达得以实现。湖北国际物流机场有限公司枢纽发展部副总经理何飞：
9: 产地直飞加枢纽分拨这么一个模式，1.5小时的飞行时间，能够覆盖全国所有的省份，能够实现偏远地区的高效快速到达。
2: 商务部近日公示第三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荆州、荆门入选。两地如何圈出幸福感？来听湖北台记者万丽媛、毕然的报道。
10: 傍晚10分，荆州石首市星空夜市热闹非凡，300多个摊位分区排布，逛吃购娱，一站式满足市民需求，

0: 石首市民张女士：
1: 我一般都是晚上来这里买菜、买水果，很多菜都是农家从田里面采摘来的，又新鲜。
0: 这里曾是一块闲置土地，为了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管理者想把它开发出来，但引入什么样的业态却费了一番脑筋。周边现有哪些业态，居民最大的需求是什么？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之后，当地决定打造特色夜市，不仅能满足居民的需求，还能拓宽周边菜农的销售渠道。石首市商务局局长汪奎：
2: 广泛收集社区居民消费需求，我们的标准化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基本保障内业态全覆盖。
0: 一圈一策，不做统一模板，而是让服务跟着需求走。这样的改造思路也出现在荆州沙市区。面对近万名居民日益多元的品质生活需求，当地社区通过合署办公腾出90%的办公场地，量身打造商圈型便民服务体。荆州沙市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谢家轩：
3: 把买菜、就业、缝补、骑手休憩等高频需求全部纳入15分钟步行半径，实现商业与生活的交融互促。
0: 荆州的一圈一策唤醒了空间与商业活力，荆门的一圈一策则重在功能补缺。荆门东堡区刘河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城市老社区，居民中老年人占比较高，社区聚焦一老一小，盘活闲置物业，补上养老、托育、食堂等便民服务。而在多刀区，针对产业园区职工生活配套单一的痛点，当地投资2亿元打造了产城融合便民圈。百盟生活家居民随意春：
4: 有操场啊，球场，有羽毛球馆，比如说我们这个卫生院也在这里，孩子接送的上学也很方便，来回10来分钟都要不了。
0: 荆门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鼎国：
5: 我们将推动资源向县域下沉，力争到2027年底实现县城城区全覆盖。
0: 目前湖北已有武汉、宜昌、十堰、荆州、荆门5地入围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趋势点，数量位居全国第二、中部第一。未来这项工程将从中心城区延伸至县城社区，让家门口的幸福持续扩容。
6: 自涝刚退，病虫又来，强降雨后的在田作物面临双重考验。晴好天气窗口开启，湖北各地如何强管强护？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廖云翔的报道。
7: 本轮强降雨过程中，襄阳是农业受灾的核心区域之一。在枣阳市七方镇刘寨社区的连片下玉米田里，农技专家正查看玉米茎叶，排查病害斑块与虫害密度。现场教农户识别玉米大斑病、草地贪叶蛾等病虫害，指导大家科学搭配药剂与叶面肥，一次性完成防病、治虫、补肥促苗。目前枣阳各玉米主产区已完成首轮病虫防控。枣阳市瑞华种养殖合作社成员吴腾威：
8: 我们严格按照专家给出的配方配药，优先安排积水刚退的低洼地块作业，必须抢在下次降雨前完成施药，趁着天气好最大程度压低病虫激素。
7: 枣阳市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技师刘俊波：
9: 我们持续紧盯苗情，重新动态，保持一线技术指导力度，通过科学防控，压低灾害损失，保障全市玉米生产稳定。
7: 视线转向宜昌，眼下全省中稻正处于抽穗扬花关键期，受前期高温高湿叠加影响，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等2000害虫迁徙叠加，部分田块虫量明显增加。在当阳市半月镇，植保无人机正沿稻田开展飞防作业。当地全面推广一喷多防，做到发现一点防治一片，遏制病虫害扩散蔓延。当阳市半月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农技师刘少伟：
10: 目前根据我们的普查与监测，2000害虫与往年同期相比要高出2到3倍。它危害严重以后，一是抽不出来穗子，二是结实率比较低。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集中进行飞防了4次，比往年增加了1次。
7: 与此同时，当阳还紧抓晴好天气抢种补种，在全省规模最大的有机蔬菜基地，农户们正抓紧栽种秋茄子、大白菜等时令秋菜，全力补齐灾后蔬菜种植缺口。当阳市霸陵街道花园村党总支书记张玉巧：
11: 我们每天组织40人左右，计划每天抢种20亩以上，在10月底可以大批量上市，满足市场供应。
7: 自台风白海豚云系影响湖北以来，全省累计派出工作组583个，工作人员3467人，抢排田间积水33.78万亩。当前受灾农作物灾后管护工作稳步推进。
1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3: 一组短消息，昨天浩吉铁路累计发运货物列车突破10万列，累计运输货物5.5亿吨。今年一至七月，年累完成货物发送量4010万吨，同比增长12.9%。
14: 昨天，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正式启动。此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竣工验收以来开展的第6次计划性停航检修，检修工期不超过42天。自2016年9月试通航以来，截至2026年8月17日，三峡升船机已累计通过货物近2200万吨，运送游客265万余人次。
13: 17号晚上，我省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共成立430个联合检查组，出动4649名检查人员，检查居民小区1343个，人员密集场所2834家，现场督改隐患4186处，临时查封5家。
14: 武汉文旅集团倾力打造的沉浸式舞台剧《大城之音》将于8月21日正式公演。该剧以知音文化为主线，通过6个不同年代的故事，串联起武汉3000年城市发展史。
13: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张晓东、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7: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8: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啊？
6: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9: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7: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6: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0: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1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2: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13: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全国首创公积金租房免押功能试点在武汉落地，无需现金付押金，租金可从公积金余额直接划扣。
12: 武汉至重庆行程有望缩短到4小时，宜兴高铁昨天起试运行。
13: 今天是七夕节，焦点观察从送贵的到送对的，从及时满足到长效陪伴，年轻人更注重陪伴质量。
12: 飙涨544%， A 股今年以来最贵新股上市，1000幅盈超50万元。
13: 国家气候中心表示，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
12: 国际方面，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满，伊朗画数周红线，称外交受挫或转向全面进攻。特朗普放话，伊朗该举白旗。
13: 非常罕见，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新设所谓防卫基盘局等3个部门。
1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2: 首先来关注和很多人都息息相关的住房公积金。现在在武汉，公积金对于租房的年轻群体来说啊，又多了一个好用处。昨天上午，全国首创的公积金租房免押功能试点在武汉落地，无需现金付押金，租金呢也可以从公积金的余额直接划扣，可大大的减轻租客群体的资金压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湖北台的报道。
14: 押一付三是租房市场的普遍规矩，押金一个月，租金一次性付3个月。通过公积金免押服务，符合条件的租客只需要授权冻结公积金账户和押金等额的余额，就能替代现金押金。退租时扣除应付费用后，剩余押金自动解冻，房屋租金也可以从公积金余额划扣，全程不用另外掏一分钱。
15: 原来租房押一付三的话，第一个月可能要拿出小10000块钱，压力有点大。现在用公积金余额来租房，押金和房租都包含在里面，一分钱都不用花就能直接入住。
14: 同步落地的还有公积金租金实时直付服务。过去用公积金付房租得先自己垫钱，再拿着合同去申请提取。现在租客在付款时直接选公积金支付，账户里的钱实时划到租赁企业账户，抵扣当月房租。目前武汉市首个试点覆盖连投新青年11家门店，约1.5万间房源，由武汉市公积金账户并符合以下要求的租客群体均可申请。
16: 符合条件的租户就能通过微信小程序全程线上办理签约和支付，2分钟就能全部搞定。 随着我们房源的持续拓展，未来我们将服务更多的客户群体。
12: 昨天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的9月20号起施行。决定共有20条，主要规定了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以及扩大制度覆盖面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13: 大家比较关注的包括拓宽提取和使用公积金的范围方面。首先，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其次，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还提出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金融债。
12: 另外，在提取和审查方面，决定也提出将简化提取手续，缩短审查时限等，还表示将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
13: 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就是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2: 那近期全国多个城市都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使用场景更广，支取更灵活。那具体都有哪些变化？首先，有多地都解锁了公积金的新用法，
13: 比如说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作出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
12: 而在陕西延安，当地近期一次性的推出了7大新增的提取场景，全面覆盖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的住房支出，精准的贴合了当地家庭常态化安居消费的需求。
13: 从买房到入住之后的日常居住开销，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边界不断拓宽。各地还配套设置票据核验、额度上限等规则，兼顾惠民实效与资金安全，让政策既放得开也管得住。
12: 那第二个变化呢，就是增加了提取的频次，资金使用更加灵活了。以往啊，不少城市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商业房贷，执行按年度提取的模式，一年只能够支取一次。那8月15号开始，我省武汉正式实施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新规，缴存职工正常偿还这个商业房贷满6个月，就可以按照月申请来提取公积金，累计的提取总额不超过商业贷款本金，实现公积金资金逐月对冲还贷的压力。
13: 广西柳州也对住房公积金提取规则做出了调整，放开按月还贷提取的同时，增设额度跨年转结机制，当年没有使用完毕的可提取额度可以顺延到下一年继续使用，这样呢能减少额度的闲置浪费。
12: 专家表示，各地相关政策各有异同，但都立足公积金的民生属性，体现民生导向，在支持力度方向上都更加灵活。
13: 从按年提取到按月可提，多地政策调整的核心是让住房公积金支取节奏匹配老百姓真实的资金支出节奏。需要提醒的是，灵活提取不等于无限制支取，提取总额严格受贷款本金、个人账户余额约束，各地细则存在差异，缴存职工办理之前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对本地政策，合理规划资金使用。
12: 第三个变化就是住房公积金除了自己用，各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升级了家庭的互助机制，多地都放开了代际互助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龄化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
13: 比如说，针对以往公积金家庭互助互济受限、覆盖面窄的问题，江苏苏州近期就出台新政，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以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 有效降低年轻群体安家置业的经济压力。
12: 还有近日广东珠海正式落地公积金全家帮提取模式，明确缴存职工可使用本人公积金的账户余额为配偶父母子女的自住住房开展装修改造，支持子女帮扶父母翻新老旧住宅，改善居家居住环境。
13: 专家介绍，这类代际户主新政精准补齐了以往住房公积金使用的短板，破除家庭成员使用限制，盘活家庭闲置资金，满足养老育儿居住改善需求，实现从单人可用到全家共计的升级。需要注意的是，户住提取仅限自住住房，群众办理业务前需要提前核对属地的细则，备齐相关的亲属证明材料。
17: 今年的8月25日是我国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18: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17: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18: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每个人的未来，让生命从容绽放，让生活更有底气。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17: 关注残疾预防，
18: 守护健康生活。
19: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2: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湖北持续探索以赛引流、以文速成、以体促销的文体旅融合发展新路，从都市商圈到县域赛场，再到高山乡村，各类体育活动打破了单一的竞技边界，成为串联多元消费场景、盘活文旅资源、拉动区域经济的重要纽带。来听湖北台记者赵黎丽的观察报道。
20: 盛夏酷暑，室外热浪袭人，而在室内的滑雪场人气持续高涨，将运动场景深入嵌入到商业综合体，实现了滑雪运动、亲子游玩和餐饮娱乐购物等无缝衔接。
21: 玩累了下楼就能打卡热门美食，还能买一个蒜鸟文创。运动加商业加文旅的都市新场景，让游玩时长从2个小时提升到一整天。
22: 先到下面的商圈逛了一下，吃喝了一下，然后再上来，孩子可以在这里，就是我们说的放松一天的时间。应该到5点钟才会走吧。
23: 首先呢，我们推出了卡皮巴拉城市冰雪奇迹这么一个主题活动，通过我们新颖的 IP 吸引了非常多的市场的一个热度，把冰雪体验做成四季常新的城市文旅名片。
14: 如今体育的边界被打开，赛事经济正从专业场馆走向大众生活圈。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湖北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比重达46.7%，文旅运动体验类服务消费持续升温。在都市商圈，体育消费完成从运动到微度假的业态升级，而在更广阔的县域和乡村，体育加模式也在加速生长。眼下楚超赛事正在全省各地如火如荼开展，咸宁重阳县打造票根经济，一张9.9元的观赛门票是覆盖全城102家商超、民宿、 A 级景区的消费通行证，游客可以在温泉度假区、民宿、餐饮等场所享受专属折扣。数据显示，楚超外地观赛游客人均消费超1700元，全省票根经济撬动比达1:4.8，一张赛事门票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景区、零售多元消费。
24: 昨天晚上赛场特别热情，风景也非常好。
25: 咸宁加油！
26: 主场的这个门票的话，享受我们景区的温泉、索道、游船的这个5折，然后住房的话是9折，整个景区的游客量也是在3倍左右增长。
14: 体育家也在改变乡村的产业形态。宣恩春牧营把高山清凉生态与常态化春 BA 赛事结合，吸引游客从短时打卡转向长周期避暑旅居。全乡发展民宿200余家，床位2800余张，全年接待游客12万余人次，旅游综合收入2500万元。 赛事不再是一时热闹，而是扎根乡土、带动就业和经济发展的长效引擎。
0: 我们呢，也就把自己的房子改装成民宿，到夏天呢，基本上是爆满，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基本上也是回头客。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立足全乡良好生态环境和乡村人文优势，常态化开展村别等群众文体活动，让乡村人气更旺，村民腰包更鼓。
14: 城市商圈、县域赛事、乡村旅居，三个不同空间的实践指向同一个方向，以赛事为入口，将人流、消费流、产业流层层打通。今年六月，湖北发布观赛游玩活力榜，精选十大标杆赛事，构建起春跑马、夏渡江、秋观赛、冬滑雪的四季赛事矩阵。七月，湖北正式发布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围绕十二大融合领域推出22条具体举措，为文体旅深度融合提供清晰路径与政策支撑，让点上突破加速走向全域贯通。
2: 体育活动类型的多样化，文化资源的多样化，文体旅的这样一个融合，可以形成一个跨产业的新的业态。过去一种点状的这样一种消费，能够把它形成一个产业链、消费链、体验感，消费的体量也是成倍数的增长的。
19: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新鲜有料，热搜新闻。
13: 近日，湖南弟弟举报哥哥冒名上大学一事引发了广泛关注。8月18号的上午，这个哥哥因撤销学历证书行政决定，再次起诉湘潭大学一案，在湖南省湘潭市月塘区法院开庭审理，弟弟唐一达作为第三人出庭。
12: 在早前的报道当中，虽然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唐时达和唐一达的出生日期是同年同月同日，但对于两人是双胞胎还是仅为亲兄弟各执一词。唐时达表示两人是双胞胎，唐一达表示其比唐时达小一岁，仅是兄弟，不是双胞胎。
13: 肖女士表示，两人自出生时都使用该姓名，没有换过名字。因为自己啊离过婚，经济条件有限，所以是把唐一达带在身边抚养，唐时达则由姐姐、姐夫收养照料。虽然两人同龄，但是并没有同年入学。这唐时达是由养父母安排提前一年入校，自己晚一年才送唐一达入学。
12: 8月17号，湘潭大学党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回应中国新闻周刊，湘潭大学根据上述的判决书当中的要求，就唐时达涉冒名顶替的问题，通过公安部门调取户籍资料，走访询问相关的知情人士等方式，重新开展了调查取证。
13: 结合此前相关案件中已生效的判决文书，湘潭大学表示确认了唐时达冒名顶替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学校依据法定程序向唐时达送达了湘潭大学拟撤销唐向东学历证书告知书。
12: 而就唐时达本科入学时湘潭大学相关证据固定情况，以及冒名顶替相关证据为何未向唐向东本人出示等案件细节情况，该工作人员表示具体处理细节将了解后再做回复。
13: 开庭前，唐时达向媒体表示说，在被弟弟举报以后，他的本硕博学历接连被取消，自己因此丢了工作，无业至今。对于弟弟，他心情很复杂，说弟弟这么攻击我，心里很愤怒。弟弟唐一达则表示，他与哥哥的感情无法回到从前，说没有感情，不互相伤害就不错了。
12: 根据此前媒体报道，哥哥唐时达在2001年冒用弟弟的高考录取身份就读本科，2018年湘潭大学下文表示情况属实，撤销了哥哥的本科学历。期间兄弟俩呢曾经尝试和解，哥哥支付了160万元，剩余200万元出具欠条，弟弟撤回上诉，并写下了检讨书称举报不实，但200万元未如期到账，弟弟再次起诉追讨欠款，同时重启了学籍顶替追责。
13: 去年8月份，湖南高院当时是以证据不足、违反程序为由，责令学校重新做出决定，导致2018年的第一次撤销决定在法律上被撤销。去年11月，湘潭大学补充完善调查材料后再次做出决定，依旧是以冒名顶替入学为由撤销了哥哥的本科学历，所以哥哥再度起诉湘潭大学。
12: 学籍高考顶替是本次行政诉讼最核心的争议。唐一达称2001年时唐时达冒用了其录取名额入学了湘潭大学，判断是否顶替关键要看高考成绩到底是谁考出来的，并表示有证据显示湖南省招生考试院带有本人照片的成绩单。同时他说唐时达的身份是有社会显著性的，他有邻居、同学、老师、亲戚等，就是要看这个显著性是指向谁。
13: 而唐时达对此还全盘否认，他说我从来没有叫过别的名字，湘潭大学是我自己考取的，档案记录也显示这个兄弟两人求学轨迹互不重合，不存在冒名顶替情形。他说我叫唐时达，弟弟叫唐一达，都没有换过名字，户口本等登记信息也没有过曾用名，只有过这一个名字。此外他表示向湘潭大学、唐一达、桥头村、城步一中、武冈中学等证人证言都存在前后矛盾的问题。
12: 多重核心的事实，兄弟俩都是各执一词，那到底谁在说谎？真相等待开庭之后或许能够揭晓。那么本次庭审我们该关注什么？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龚晶晶表示，本次庭审的关键包括：第一，原行政行为被撤销是纯程序问题还是事实证据不足，这直接决定了学校能否重做相同的结论。第二是湘潭大学就唐时达冒名顶替的事件是否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认定顶替事实。
13: 也要看网友们的留言，说这事儿真绕啊，两人连自己是不是兄弟都不知道吗？是啊，这事儿真的很绕。那目前来看，要想把这事儿理清楚，湘潭大学举证责任相对是最重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倒置，因此湘潭大学必须要拿出完整没有重大矛盾的证据链证实顶替事实。本案是典型的民事纠纷衍生行政争议，时隔是十多年，原始档案残缺、户籍历史遗留漏洞、各方言辞证据相互对立，形成了典型的事实罗生门。身份证据、自认文书、利害关系人证言都存在无法排除的合理疑点。
12: 律师龚晶晶说，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归于湘潭大学，法律认定事实依靠完整无矛盾的证据链，不能够依靠情理推测来还原客观真相。当待证事实存在多重疑点，证据链条存在断裂时，做出撤销学历这种足以改变当事人一生轨迹的重大行政决定，仍应保持审慎。
19: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3: 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从18号到26号，我国会有三轮降雨，过程是无缝衔接。
12: 18号到19号，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同时呢有短波槽东移，引导热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交汇之下，东北地区东北部、华南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及云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华南南部及黑龙江东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
13: 而从20号到24号，受到季风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中东部和南部有大范围的小到中雨或阵雨，其中像东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华北地区东南部、黄淮东部、江南东南部、华南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然后再往后，25到26号，华南西部、江南西部还有云南南部等地还将有大到暴雨。
12: 另外呢，最近的海面依然是非常热闹，目前有92W、94W、95W 共三个热带扰动，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台风胚胎正在发展当中。
13: 今天台风真是感觉很多啊！中国天气首席气象分析师表示，南海的95号W 由于引导气流弱、方向不明，可能会长时间影响到我国华南沿海。而目前位于菲律宾东侧的94W 未来可能奔向台湾福建，即便达不到编号台风的强度，也要警惕风雨影响。至于92号W 现在远海，有加强为台风的可能，后期大概率奔向日本。但是如果说后期强度非常强，且副热带高压偏强，也不排除来我国的可能性。目前的不确定性还比较大，大家需要留意临近的最新预报。
1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的天气。今明两天受偏东气流的影响，省内多阵雨，其中今天十堰、襄阳、宜昌、咸宁局地大雨或暴雨。未来两天省内中东部最高气温普遍会在32度以上，部分地区会达到35度，空气湿度偏大，建议大家居家要勤通风，做好防潮防霉，食材要注意保鲜，阵雨不时来扰，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
13: 大家说又热起来了，什么时候降温？我估计够呛。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超强厄尔尼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在持续升高，预计会于今年的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科学家判断会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是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也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你看，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
12: 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的态势，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本次事件的峰值。鉴于当前的增暖趋势明显，三个月滑动平均的峰值大概率将超过2.5度这一关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强度有望超过历史上3次超强事件，成为有观测历史以来最强的一次。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的特点。
13: 那么超强厄尔尼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最广泛的影响就是高温热浪。像今年夏天，全球多地都尝到了苦头，欧洲遭遇到了罕见的热浪，德国、捷克、波兰等最高气温都创下本国的历史极值，印度多地气温都升到了4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甚至超过了50度。
12: 暴雨和干旱也是同时登场，美国南部面临强降雨风险，而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则可能遭遇干旱和森林火灾。对南美洲西海岸来说，洪水风险尤为突出。
13: 厄尔尼诺也会对全世界的海洋生态系统施加巨大压力，像厄尔尼诺带来的海洋热浪会加剧珊瑚礁的白化死亡，迫使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迁徙，然后冲击到水产养殖业，还会减弱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不利于温室气体减排。
12: 是的，这些影响所带来的经济、矿业、渔业、农业、能源等连锁反应，最终呢都会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13: 这次超强厄尔尼诺在夏秋季对我国的影响，目前可以概括为华北、东北、江南地区降水偏多，长江中游降水偏少，在海洋领域，渤海、黄海、东海北部和南海北部海温偏高，局部海洋热浪风险突出，将威胁到海水养殖安全，加剧珊瑚礁白化问题。台风方面，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台风生成数量会偏少，但是原地偏东偏南，强度更强，需要重点防范强台风引发的灾害性海浪、风暴潮，还有海水倒灌风险。
12: 此外，只要是厄尔尼诺发生的年份，我国整体都会呈现出暖冬的特征。由于海洋对大气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本次厄尔尼诺带来的真正考验可能在2027年的春夏，
13: 就明年春夏会更严重。根据研判，明年的夏季，我国长江流域降水可能异常偏多，极端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形势严重。

0: 在山区丘陵地带需要注意防范由强降雨带来的山洪地质灾害。同时，东海吸收二氧化碳的功能有所弱化，南海高温环境会加剧该海域珊瑚礁的死亡和白化风险，持续扰动近海生态系统稳定。
1: 面对跨年度多领域的连锁风险，国家气候中心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其未来发展演变趋势及对我国气候的影响。此外，全社会各行业都应该加强灾害预警，完善应急响应，提升区域韧性。
2: 听到更大的世界，更大的世界，焦点导航，焦点导航。
0: 焦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6年七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其中，七月武汉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1%，七月二手房价格环比持平，降幅收窄。记者梳理发现，武汉市新房价格已经连续3个月温和上行。
1: 近日，威纳核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落户武汉未来科技城，围绕存算一体、静存计算等新型框架开展芯片研发，助力光谷打造全球领先的存算一体产业生态。
0: 武汉文理集团打造的沉浸式音画史诗剧《大城之音》将于8月21号在武汉剧院正式首演，并开启常态化驻场演出。
1: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商务部18号表示，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
0: 人社部消息，8月17号到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3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0亿元，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2亿元。
0: 近日，杭州酒局事件引发关注。杭州18号发布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已对犯罪嫌疑人赵某峰刑事拘留。
3: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6: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9: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8: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9: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8: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9: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大家都能够找对适合自己的药品，把健康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1: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都是健康。
10: 嗯，
11: 关于慢性疾病呢、啊、与火来对症的治。
10: 对，陈主任、哎、现在啊随着这个经济水平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哎，我发现人们啊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健康了。
11: 对对对，也是随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有，大家呀越来越注重啊身体健康。
10: 嗯，因为身体健康了，我们的这个生活才会更好啊。
11: 对对对，随着生活条件好啊，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一些富贵病。
10: 是的，
11: 像我们的高血压、
10: 糖尿病、
11: 哎，以及冠。